0: 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内容的朋友，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六个字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是的，在公众号后台呢，您回复进群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呢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昨夜今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说，仍然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
1: 他表示，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
0: 特朗普当天还说，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

0: 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当天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1: 是的，同时我们也是看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表声明，考虑到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及

0: 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1: 根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还有28人遭到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
0: 据了解，美国从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

0: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布德集团仍然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其中指出，由于伊朗战事造成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质疑美国是机遇之地这一说法的人很多，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所谓美国梦，也就是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的理念不成立，凸显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
0: 与其他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社会经济损失。保加利亚将致力于提升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不是将更多资金投入冲突之中，这才是对保加利亚未来的真正投资。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

0: 时报道一起来连线惠评专家刘凡。刘凡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请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1: 好的，那么六月以来美伊紧张的局势并未见实质性的改善，美国的多项经济数据展现韧性，上周五超预期的非农数据助推美元指数站上100关口，本周美元指数围绕100一线窄幅震荡。基本面来看，上周公布的美国五月 ISM 服务业制造业 PMI 分别升至54.5和54，均超出预期的表现，显示出消费者需求依然具有韧性，生产端也同步回升。那么在就业数据方面，备受市场关注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并且三月和四月的数据合计上修10万人。五月失业率稳定在4.3%，持平预期和前值。美国就业市场下行风险的相对减弱，在上周助推升了美联储年内的加息预期，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那么通胀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能源价格冲击下，美国五月 CPI 如期同比上涨4.2%，近三年来首次突破4%的关口，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持平预期，较前值小幅抬升，环比低于预期和前值。五月的 CPI 数据整体符合市场预期，那么在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预期变化不大， OIS 市场依旧定价年内加息一次的预期。从技术面来看，100至100.5区域为三月以来反复争夺的压力区，当前更多是关键阻力的测试，而非已经确认趋势性突破。后市来看，短期内在美国就业市场下行风险减弱的背景下，避险与通胀逻辑仍将继续主导市场走势，美元指数大概率将继续维持偏强的震荡格局。主持人，
0: 请再分析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
1: 好的，那么上周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全球风险偏好以及美元利率预期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英镑是震荡走弱，全周下跌0.85%，本周交投在1.3320至1.3420区间内。从基本面来看，上周公布的英国五月 PMI 及零售相关数据表现不佳，服务业和综合 PMI 虽有小幅回升，但依旧位于荣枯线的下方，显示出英国经济动能仍旧偏弱，消费端和企业活动均面临一定压力。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价格波动影响，市场对英国通胀再度抬头的担忧仍未完全消退，对英国央行维持相对鹰派的立场依然有预期。那么年内的加息总幅度预期也在45个基点左右，使得英镑在1.33上方获得支撑。然而，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更加良好，美元指数在避险需求和紧缩货币政策预期的支撑下保持了相对韧性，限制了英镑的上行空间。那么后市来看，地缘政治风险、英美央行货币政策预期及两国经济基本面情况将在短期内较之影响英镑的走势。如果地缘风险降温，市场风险偏好修复，且美元的上涨动能有所放缓，那么英镑有望继续在低位企稳，反之或将可能再次测试下方的关键支撑。从技术面来看，英镑对美元已经跌破了多条中长期均线，1.33一线形成短期重要支撑，上方阻力看在1.35关口附近。那么 MACD 指标显示的空头动能虽然有所放缓，但趋势并未反转。综上，英镑对美元预计在短期内将

0: 周生生金石刻价报1277元，老庙黄金金石刻价报1283元，老凤祥金石刻价报1276元。
1: 那最近呢，接连两篇啊，来自阿里移动办公平台钉钉员工的离职长文，戳中了众多打工人的痛点。先是阿里内网一篇7.5万字的文章置身钉内，引发了围观。作者呢是钉钉万项目核心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复盘了万这款 AI 产品从立项冲高至300万日活，再到最终收缩拆分的全过程。那文章里呢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只有一个

0: 以后的系统性组织退化。
1: 嗯，
0: 那这个马云在创办阿里的时候呢，说呢要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那现在这个马云退出一线管理以后，看这样问有些问题已经出现了，希望这个马云是不是能够回来重新的进行治理。那针对这种大企业病呢，实际上很多企业都有，做到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出现这样问题。有没有方法治呢？我查了一下，就有一些做法吧，可以减少这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说精简组织架构，打破部门的部门墙，那重塑考核和激励的机制，倒逼管理层下沉一线。如果管理层高高在上的话，层级特别多的话，那这种问题就很可能出现。
2: 其实这种内卷不光是大厂哈，好多小厂基层高层都存在内卷的情况。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一个点，甭管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他如果想发展的长远，要记住与时俱进。就是行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技术也在迭代，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作为高层的领导者，他的管理理念应该也要跟上。更多的时候不能说只是叫指点江山啊，更多的还是应该到基层，或者说了解一下真正的实际工作的一线员工的情况，这样才更有发言权。
0: 你看过去很多大企业都提出扁平化管理，就是减少中间环节，这样能够深入。你看，这不这里也提到了吗？高层要下沉一线嘛，
2: 对，
0: 说要了解实际情况，不然的话就是全靠着汇报，一层一层的，那汇报很可能会蒙人的，不光蒙下边，上面一样蒙的。
2: 说现在重视讲 PPT， PPT 比项目做得好。
1: 对，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有情有义，对于一个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员工啊，是得挣钱养活家，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人情味儿，
2: 对，
1: 这个也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伤了心了，可能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啊。
2: 管理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管理者的一个智慧啊，有的时候适度的一个松绑也能激发员工的一个创造力。
1: 是的，
2: 最近呢有多地的市民反映说啊，在使用蜂巢智能取件时，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反而会弹出各类诱导的广告。关闭按钮呢，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那个叉啊，那小叉叉，常常小于5毫米。你这不带个放大镜，这眼神不好都看不见啊。
1: 是。
2: 部分广告呢，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即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说取快递啊像扫雷。
1: 呵，对此呢，蜂巢的客服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呢会优化广告。客服还说了，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
2: 是的，那蜂巢其实也不是唯一试水强制广告的快递柜的品牌啊，像云柜等品牌也同样存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问题啊。此外，部分柜机还要求用户关注公众号才能开柜啊。某些广告呢以新人领券为诱饵，诱导用户去填写手机号、绑定银行卡，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来看一下，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注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有以下情形：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广告，关闭标志虚假，不可清晰辨识或者难以定位，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还有关闭广告需经2次以上点击，这都是不行的，以及其他一键影响一键关闭的行为等等等等。
0: 这个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这些问题呢，我想无疑是增加了比如说蜂巢、云柜等等这些快递柜拥有者、设置者的他们的广告收入。但是呢给广大的快递柜的使用者无疑是增添了麻烦。那这件事儿合不合规，会不会合不合法，我觉得应该由管理和监督部门和法院

0: 主动为外籍人士提供规范高效的全程帮办服务，实现多业务一站式办理。西城区还组建外籍参保人士服务团队，实现前端引导精准分流，咨询类业务现场解答，做到即问即清，一次告知，实现专窗办理，全程对接。
1: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4: 三年伏案苦读，朝夕深耕，一场高考为漫长的高中岁月画上句号。卸下试卷与压力的高三考生，终于迎来漫长的

深入领悟透彻，也比喻这个细细品味体会并吸取诗文或者事物的精华。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题，我觉得真的太应景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感受

0: 能感觉到孩子们真的都会虔诚自己，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在努力，家长也跟着在努力。等待这个高考分数的这段时间里边啊，大概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啊，有人呢满怀期待，可能也有人会焦虑不安。那如何看待可能出现的这种高考的结果，得到这个分数以后，考生会迎来志愿填报的这种关键的抉择？

0: 的这个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1: 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啊，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适合自己的选择，很重要。那从一个这个教育这个跑口记者来说，我觉得咱们考生和家长需要就是一定要了解一些政策现实。首先就是这些年咱们一直持续深化的就是公办普通高中是不会再去招收这种复读生或者开设复读班的，所以咱们复读需要通过民办高中正规社会培训机构来去或者自主学习，所以在选择这种机构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再注意。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录取是平等的啊，就是普通高校专业和复这个对这个复读生与应届生都是同分同录，没有这个分数减扣。但是要注意的是，有一些比如说军工类，然后公安，对吧，然后这个强基计划，还有一些高校专项部分这个医学本硕连读这种专业，它有明确的说明是招应届生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提前看好这种相关的政策，别复读完了之后发觉自己好像，哎，我想的专业它好像不接受复读生，那就不太

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四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三个月覆盖全市五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下帷幕。作为15开局之年首都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联赛全程践行日常动起来、科学练起来、文明新风来的新体育理念，不仅尽显卡丁车运动的速度魅力，更为北京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周末2026年中国滑板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广场举行。与其他奥运新兴项目和极限运动相比，滑板对场地要求较低，与商圈的适配性更高。这次北京站赛事采用滑板加商圈的模式。

0: 一时间发布官方重磅资讯，精准推送竞赛日程、交通出行、观赛指南、票务信息等，杜绝不实消息，为每一位观众提供靠谱、全面、贴心的观赛服务。
1: 世界田径锦标赛与奥运会、足球世界杯并称为全球体坛三大顶级赛事，是世界田径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含金量最足的顶级盛会。2015年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惊艳全球，国风美学与国际竞技完美交融，为世界田坛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北京印记。
0: 明年9月11号到9月19号，田径世锦赛再度落户双奥之城北京，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燃情开赛。到时候，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顶尖田径名将齐聚京城，在9天时间里上演一场对震撼人心的田径对决。
1: 欢迎大家在微信、抖音、微博等平台搜索“北京2027田径世锦赛”等关键字，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锁定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期待这个巅峰开赛啊！
0: 端午节临近了，龙舟赛也即将开启，北京大运和龙舟嘉年华将于本月19号到20号。

0: 品类，拓展戏剧的边界与想象。那作为国际戏剧季当中独具特色的节中节，这个默剧节啊，自2024年首次亮相以来，以一天两部好戏连打的方式，为观众带来零语言门槛、无想象边界的默剧魅力。
1: 好，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很多朋友一说这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跟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很靠谱。
0: 是的，那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一个号召啊，我们联合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5分钟之内啊，不管多少人去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叶黄素按摩仪和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那快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现在是早上8:55，在15分钟之内可以拨打电话。现在很多朋友呢，早上起来可能眼睛就干涩发痒啊，尤其是出门啊，吹点风还流眼泪，工。

0: 去市区的大动脉本科和研究生的话就是毕业典礼当天这个趁着学生的卡还有效在学校里面多转会儿想想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1: 对，还有网友说了高考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活力中国调研行首站落地北京。第32届北京图博会6月17日启幕，端午假期可品书香看大展。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官方新媒体上线。接下来请听。

0: 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线下参展，参展国家比去年新增10个。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1: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

0: 都是促进书香文化很重要的亮点。
1: 此外，童书板块7000平方米绘本展将携茉莉、咕噜牛等国际 IP 举办60多场作家互动活动，美食书展汇聚40多个国家美食主题图书，现场还有美食分享。世界礼物市集首次引入航天限定文创，集纳10多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好物。李洪文介绍，今年的书展恰逢端午假期，不少展商也都融入了端午文化元素。
0: 在一些活动的设计上，比如在绘本馆、在世界礼物市集，包括在艺术书展和插画展上，都会有端午的元素的出现，有很多打卡点值得大家

暂停受理，持卡就医不受影响。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期持续。

重磅资讯，精准推送竞赛日程、名将阵容、票务政策、观赛指南、交通出行、赛事须知等核心信息，杜绝不实消息，为每一位观众提供最靠谱、最全面、最贴心的观赛服务。再来关注，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以在 CBA 联赛中发挥出色的球员为主，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中国男篮计划于6月21号、23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分别与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进行热身赛。7月3号，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迎战日本队。7月6号，球队将赶赴韩国对阵中国台北队。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昨天开赛，在中国临沂站，中国男排与斯洛文尼亚男排鏖战五局，最终中国男排2-3惜败对手，无缘世界联赛开门红。今天中国男排将对阵乌克兰队。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1到5月全国 CPI 平均上涨 1.0%， 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全国前五个月个税收入同比增长 12%， 资本市场活跃贡献近50%。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一到五月全国 CPI 平均上涨 1.0%，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物价水平总体处于温和区间。综合来看，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核心 CPI 连续多月维持在1%以上，反映出居民消费需求稳步恢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表示，

行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外，铁路、民航等公共交通运力也将相应增加，建议旅客提前购票，合理安排行程。IMF 调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8%， 较此前的预测值有所降低。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下行风险，包括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以及部分经济体通胀压力仍存等。IMF 同时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5% 左右，认为中国经济在政策支持下保持稳定增长。报告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来看二级市场方面， A 股收平，深成指、创业板指双双跌超 2%， 半导体材料股逆势大涨。6月10号，市场全天震荡调

点落实养老和困难群众补助，北京科技支出同比增长 13.2%， 保持在两位数增长水平。北京发布今年首批地方标准，外卖、包装、瘦身等五项为全国首创。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其中包含五项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其中，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为商

合作伙伴。同时，公司已要求全国门店对再用餐具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消费者用餐安全。老乡鸡对由此给顾客带来的困扰表示歉意，并承诺将加强供应链管理，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膳魔师中国发布召回声明，中国市场无受伤报告。膳魔师中国近日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因发现部分批次的保温杯等产品存在潜在安全隐患，决定主动召回相关产品。膳魔师在声明中表示，截至目前，中国市场尚未收到任何因该问题导致的受伤报告，但出于对消费者安全的高度重视，公司决定主动采取召回措施。公司提醒消费者立即停止。

0: 是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商机啊。
1: 是的。我没有否认。
0: 是。那你现在比如说做我们国内的一些应用也好，然后 AI 的产品也好，它去做海外营

0: 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对。然后呢，嗯，你做的是什么样的群体也很重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看过一些做这个情感陪伴类的产品，它可能目标用户是老白男。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可能脸书是非常好的一个获客的渠道，
0: 嗯，
1: 因为上面的老白男特别多。
0: 嗯，
1: 就是回到之前你说送鸡蛋的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最便宜的，最有效的去抓到这个用户。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跟你这个产品它的特性很有关系。
0: 嗯，
1: 然后你的用户是谁，就决定了你要去哪里去找到你的用户。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一些通用 agent 类的产品，它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通用的 AI 产品介绍的这种达人博主，
0: 嗯，
1: 然后来去讲它就比较合适。
0: 嗯，
1: 但比如说你的群体是一些可能是一些老师用你这个文生视频的产品来去做一些素材，
0: 哦，是是是，嗯，
1: 然后可能哎你就会发现去投一些学校这个渠道就很合适。
0: 嗯，
1: 所以其实跟你的产品是什么它非常的有关。
0: 嗯
1: 嗯，然后嗯，反正我们做过特别多。

0: API 去哪里更好的用你，
1: 嗯，
0: 就可以了啊。那这种它其实只需要做几个这种营销的节点就够了，
1: 嗯，
0: 这种我觉得在海外的这个使用量其实也非常的。最夸张的是，我记得 C Dance 就刚开始是开白名单，就是很多

founder 就这个产品发是他坐在那个一个这样的环境里，然后去这个创始人去讲他的产品嘛，就是很多的 AI 产品都是这样，然后说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产品，就是这个套路都已经大家被学会了。但是他作为第一个做出这个套路的人，你就会发现他最聪明之处就是我先夸下海口，我是第一个能干活的这种通用的 agent 啥。

0: 实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毋庸置疑吧。
1: 那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创业者，我现在想要在 AI 这个赛道还想要去分一杯羹，你有没有建议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呢？
0: 哦，这不是应该是一个百万级问题。
1: 我们现在开始那个打咨询电话，这个Tina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对对对，可以找我们聊一聊。我觉得，机会还是在的。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在 AI 的一个早中期吧。
1: 现在还是在早中期。
0: 对，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 infra 的东西，其实刚刚开始。

0: 到了自己需要的，一定要下手。因为什么？当中给大家会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老字号的精华的茶叶。
1: 哎，
0: 而且呢，还得是精华的茉莉花茶，因为咱们北京人爱喝这个，
1: 都知道爱喝茉莉花茶。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华他们家的拳头品牌，也是这个好的茶叶，是什么呢？玉罗。
1: 哎，那么说到这个玉罗呀，它的选料就不一样啊。这个它茶皮呢是出自云南，而且是云南绿茶，叫做滇绿。精华玉罗王呢，它的茉莉花茶采摘标准为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出盏，所以呢它是特级的。
0: 哎，这是特级的茉莉花茶。另外，为什么要把这个玉罗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它形状不太一样，它是做成那种，咱们平常在这个茶叶店不是也看过吗？
1: 小圆球似的。
0: 哎，小球。为什么做成这种小球呢？是为了能够多吸香气。我们问过这个精华茶叶店的大姐啊，也给我们介绍过，说这个玉罗呢，给它在做成小球的过程当中，让这个芽呢能够破碎，然后呢才能够吸更多的这个茉莉花的香气。所以说这款玉罗您拿回去以后，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是茶香不掩花香，花香混着茶香，再配上隐约的那种回甘的口感。您想想，在这个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咱们外边出去遛弯回来一头汗，然后呢喝一碗咱们晾好的滋味特别纯正的精味的茉莉花茶，这个是多解渴多舒爽的一件事儿，
1: 特别的过瘾
0: 啊。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还挺高的。
1: 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哈，是85克一罐，给大家是6大罐，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出数哈。总计呢是510克，也就是1斤多了。另外呢还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那么在市场价呢应该说这有700-800了啊。但是呢我们北广购物曾经卖过是299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18年终福利价又直降30元，今天我们拿到的价格是269元，大家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不用担心啊，都是新做的，而且呢送到您手里边，保质期到达2028年左右呢，这个时间足够您喝了。另外呢，都是红色的包装，还是挺喜庆的。今天您拿回去的就是正经的北京老字号精华的茉莉花茶，其中的玉罗，您尝尝这个味儿，非常非常香。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茶叶以后呢，再来北广购物的这个拳头产品，也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品类啊，就是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经的辽刺参。哎，对于咱们中老年来说呢，50多种的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氨基酸，再加上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的这种海参，真的是适合日常咱们去进行营养补充。
1: 是，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辽刺参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正经的春参。
1: 没错，它是散养的啊，年头都是3年以上的，而且又是春参，所以呢您拿到的

0: 不光是有燕麦片自己本身，同时还有黑麦片和复合麦片，光主食和杂粮就已经够丰富了，里边还添加了胡萝卜、菠菜和芹菜。您想，谁家一早上一顿早点能吃这么多种类的菜呀？
1: 是啊，
0: 这个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一顿早点当中获取一些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等等。包括我们今天在这款燕麦片里边还给大家推荐加入了什么全脂奶粉、
1: 有一种奶香，
0: 等于说奶里边的营养也有了，另外还有黑芝麻更提香味儿、优质的香味儿再加上坚果的营养也给大家配齐了。所以说蔬菜、主食、杂粮、奶、坚果的营养，这一袋海盐蔬菜燕麦片咱们都能吃到。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
1: 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是300克一大包，
0: 六两袋、
1: 给大家是这个10包、那么每包里边呢是10小袋，这样10包的话就是100小袋。另外呢我们还有赠品，再给大家5大袋，这就是50小包，一共是150小包。
0: 如果花叉着吃基本上大半年的时间咱们是够了。
1: 对，
0: 另外保质期您不用担心，8个月呢都是新鲜的到您手上的保质期。北广之前卖过199块钱，今天我们的是618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179块钱。
1: 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

0: 等新选题被搬上舞台，用戏剧的方式讲述当代青少年的心灵成长故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我要你们在我考砸的时候，说下次努力，就说一句没关系，你们能做到吗？
2: 在北京市。

0: 三个状态，我还总结出了一个话题的合拍的友谊，它会长久。现在我已经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
1: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心理教研员白玉平表示，
2: 今年呢就有一些特别有创意的主题，比如说这个 AI 的使用、网络语言，还有这个二次元，特别符合孩子们成长中的一些很有时代性的热点，他们的困惑，孩子们表演的这个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今年是第六届了，那么未来呢，我们会持续的推进中小学校园心理情景剧的创编展演。
3: 继续关注本市新闻，目前本市已进入汛期，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

选配对应保险产品，被汛期家庭财产保障。目前北京地区保险公司已开通汛期理赔绿色通道。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明天启幕，持续到10月25号，以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为主题，汇集26台超百场中外佳作，列夫·多金、于佩尔等海外名家携经典来华，国内影视戏曲实力派演员轮番登台。本届戏剧季新增环境式、独角戏等多元舞台形式，特色默剧节持续上演零语言门槛默剧。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天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再来关注腾讯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昨天发布。

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记者从腾讯客服了解到，微信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朋友圈搜索功能已进行灰度测试，部分用户可体验新功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

0: 206下，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四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3个月覆盖全市5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下帷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首都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联赛全程践行日常动起来、科学练起来、文明新风来的新体育理念，不仅尽显卡丁车运动的速度魅力，更为北京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周末2026年中国滑板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广场举行。与其他奥运新兴项目和极限运动相比，滑板对场地要求较低，与商圈的适配性更高。这次北京站赛事采用滑板加商圈的模式，将营造赛秀展三位一体的场景，为商圈聚人气、促消费，并激发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最近北京市第18届体育大会毽球比赛成功举办并圆满收官，赛事以全民健身、快乐运动为理念，汇聚来自全市各区机关单位、街道社区各界

0: 货贸易呢，它还是有这种货币的换算的，就像我们今天做生意一样。
1: 嗯，
0: 啊，我们今天易货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少的，更多的还是用这个货币来进行结算。

0: 麦指就是所有的这个长城的关口的西边西口、
1: 啊、不，它主要是指山西的沙湖口，
0: 哦，
1: 是长城关隘上的一个口，现在

0: 各个族群呢也是长城一家人，
1: 对，
0: 是吧，围绕着长城来生产生活，
1: 对，
0: 实际上呢都是一家人，不断的交往交流，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1: 是，
0: 那么长城内外呢又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条件，它就是长城内外，是吧，
1: 嗯，
0: 这个一到长城里边呢就是长城里边，外面呢就是长城外边，
1: 嗯，
0: 它就像院墙一样。可是呢为什么要这样修墙体，为什么要修在这里而不是修在那里，
1: 嗯，
0: 这就是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呢受到这个天然的气候地理的影响，
1: 嗯，
0: 有高高的山，

0: 权和这些个统治者，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等降水线这个概念，
1: 他是不了解的。
0: 所以他这个当时他通过什么样的考察呀，包括这个测量测绘呀等等啊，大概我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修建这么一道城墙。
1: 对
0: 啊，
1: 他这个古代的这些政权啊，这些决策者，他在考虑我应该不应该修长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修长城，比方说我是用夯土啊

时期，秦汉时期的长城基本上还是土石砌筑的，包括后来的北齐长城也是一样，都是土石砌筑。现在我们如果到了这个内蒙古地区包头市的固阳县，就有这个秦代的非常完整的规模比较大的长城。秦代的长城它所用的石头

0: 这个角度来看啊，像明我们就辨别发现它这个遗址来说呢，包括后续的保护，这个是有一定的有利条件的。反正我理解，如果都是这个土堆起来的话呢，你想它有的长城都上千年了，它经过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话呢，它肯定这个墙体呢会受到很大的侵蚀，这个保护的话呢，就是可能也是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1: 对，这个长城文物保护也要根据不同的长城的不同情况，就是因地制宜的去进行保护。其实砖砌的长城呢，我们理解啊，它会比较坚固，但其实砖砌的长城也有一些特点，风霜雨雪，有的地方呢还受地震啊等情况的影响，也存在的问题。相反呢，有一些夯土长城呢，

0: 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

0: 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加趣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大好的您也能吃，

0: 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

0: 虽然我到这里很久，却从来没有看清楚这片沙。以前看见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
1: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影像。有人曾评论说，当张国荣沉溺于电影角色的时候，他会赋予电影原本没有的诱惑和危险。他不着痕迹的演技，就好像华语影坛里的一颗朱砂痣。如果说因为在一个角色上陷得太深而出不来，就会选择自杀的话，那么张国荣恐怕早就死过很多回了。尽管这样那样的猜测充斥在各种媒体，对于这一切，张国荣的家人却始终保持沉默，直到葬礼的这一天。
2: 在座的咁多位都是最爱惜十受舅父、最关心他的人，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一次过讲清楚，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的。去年的四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叫我陪他去拜婆婆，即是他的妈咪。那时我就知道他开始有病，他患的是抑郁症。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时时都去陪下他，听他讲心事。我亦都亲眼睇到抑郁症带俾佢嘅痛苦。
1: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抑郁症是张国荣选择自杀的真实原因吗？我们要来看一份档案，那就是张国荣的遗书。张国荣留下的遗书只有短短的50个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Depression 这个英文单词，媒体大多把它翻译为抑郁、失落、消沉。接着往下看，多谢各位朋友，多谢李烈飞飞教授，一年来好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糖糖，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人无做坏事，为何会这样？这样之后，他画了3个问号。下款的署名 Leslie 是张国荣的英文名字。这封遗书可以说在互联网上流传已久，而关于遗书的真伪，也有人提出过质疑。有人说，这不是原文，而是抄录的。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还是可以在遗书的字里行间中发现这样的一些细节。张国荣的遗书第一个词写的是 depression， 我们刚才说了，媒体一般都翻译成消沉、失落、忧郁，也是由于这个词引发了媒体的一系列诸如为情所困或者入戏太深的猜测或是谣言。但实际上在我们所熟悉的英语词典中，消沉、失落、忧郁首要的单词应该是 depressed， 而 depression 的第一个释义是抑郁症。如此说来，抑郁症或许就是张国荣自杀的根本原因。但在外界的眼里，张国荣的才华和成就都到达了极致，无论是歌迷还是影迷，粉丝拥趸无数，这样一个人又是怎么患上抑郁症的呢？
3: 1956年9月12号，张国荣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原名张发宗，父母一共生下了10个孩子，其中有3个不幸夭折，张国荣是最小的那个，被人称为十仔。
1: 富裕人家的小儿子应该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实际情况却

0: 的回忆。
1: 父亲张火海当时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不仅娶了两房太太，而且风流韵事不断，这使得张国荣的母亲生活得很不愉快。张国荣十分渴望母亲的疼爱，所以不断在他身边撒娇，但即使这样也丝毫无法引起母亲的在意。
2: 我去的时候他感觉就是，哎，你快点让我离开这里，我根本都不想在香港，所以呢，即或者就是童年中落嚟的所有的这些的效果，我一点伤感都没有。那就我最记得跟他们即是。

啊，怎么说都跟他父亲的洋服生意是很有关系的，而且张国荣对专业里的美术啊、设计啊、绘图啊都非常感兴趣。他希望毕业之后有朝一日回到香港，能够辅佐父亲的家族事业。

时，张国荣的手一搭上他的腰，他的汗毛都要立起来。而当两人四目相对，张国荣的眼神真会让人有一种如同过电的感觉。那一瞬间，张国荣、程蝶衣仿佛是重叠的。而事实上，整部影片中的张国荣与程蝶衣又何尝不是重叠的？

评委会中有一位名叫克劳迪亚·卡迪纳尔的意大利评委，他故意给张国荣投了一票最佳女演员奖。他觉得张国荣在片中的表演胜过了当届戛纳入围的所有女演员。

0: 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满。在跨越97演唱会上，张国荣把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献给了他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
1: 例如，我今晚在这里送一首歌给你，同埋呢，另外一位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位好朋友，就是你的契仔，在我最

0: 看重。他是个相信风水命理的人。香港上环的济公庙他是常客，每年十一月份他都要去那儿挂上塔香，写上自己和唐鹤德的名字。据他自己讲，这样做是祈求两人的感情无风无浪，十几年来从来没间断。
1: 这是张国荣第一次试图自杀，原因就是抑郁症。他夜夜失眠，怀疑自己被人下了降头，最后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幸亏还有唐鹤德，他及时发现送了医院。

原来4月6号这一天，同时还是梅艳芳纪念入行20周年的极梦幻演唱会的日子，张国荣早就答应去做压轴的嘉宾。婚宴上，新郎新娘这才切完蛋糕，张国荣便匆匆离去，连。

布景、打光，对这样的片场和这样的生活，想必张国荣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从出道至今，由他出演的电影电视剧多达70余部。如果说还有一个遗憾需要弥补的话，那一定是缺少这样一部电影。在这部电影的演职人员名单上写着导演张国荣。张国荣自己曾经说过，我对电影的拍摄、剪辑和后期制作都了如指掌，我想拍摄优秀的电影，并且抱着很高的期待，这是我的梦想，对我来说非常重要。2002年，在张国荣抑郁症最为严重的一年，他开始了电影的拍摄计划，电影名为《偷心》。当一切准备就绪，张国荣抱病在北京和香港之间为电影的事情奔走，整个电影的演员

0: 能是他喜欢你。如果是的话，喜欢你到什么程度？
1: 他要我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
0: 那他真的喜欢你？
1: 我只……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的，
1: 咱不能落空啊！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618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把之前卖的好的、经过市场检验的、质量优秀的产品再次推荐。

0: 袋直接拿一个往嘴里边一扔就能直接吃的栗子仁，
1: 关键是好吃，
0: 哎，每个都是高甜高糯的，能闻到它的甜味，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就是形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甘栗仁的。而且跟您保证的是，

0: 很多的相关部门青睐的，比如说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所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喝到的果蔬汁和这个咱们学生上学的时候那配餐里边那果汁儿，有可能就是喝到的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
1: 这些认可也是说明了一个高度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还是挺大的，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咱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那么市场价呢是89块钱一盒了。那么平时我们北广高物呢也曾经卖过是299这个组合。但是今天呢咱们不一样啊，这是618的福利嘛。所以咱们又直降100块钱，199元拿到的是什么呢？36盒的分贝是72盒。
0: 199，72盒给您包邮送到家，保质期也都到今年10月份的，这个保质期时间够长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您喝到的每一盒果蔬汁里边的营养相当于多少？为什么它能替掉孩子手中的汽水，替掉老人手中的这些普通的水果蔬菜？因为一杯下去等于吃了2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橙子，还有一根胡萝卜，所以说它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集中的，125毫升一小盒。

0: 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1: 对，
0: 有4两的一大盘，
1: 是、
0: 啊，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了，
0: 哎，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0: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也非常接地气儿，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它也很适合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吃的，因为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1: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个个外表焦黄、内里翠绿的小团，正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谢楠。

0: 也可以买到了哦。
1: 记者了解到，味道京城美食节将持续至6月14号，其中6月10号至12号开放时间为下午4点至晚上10点，13号至14号为上午11点至晚上10点。以此为开端，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五大风味美食月

0: 八月是时尚京菜推广月，将围绕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推出系列活动。九月是环球风情美食月，将开启国际美食嘉年华，畅吃各国地道料理。十月则跟着活动品美食，主打餐饮加旅游、餐饮加体育、餐饮加演唱会的跨界融合，邀请市民游客一边感受竞技体育和演唱会带来的激情活力，一边享受美食。
1: 再来关注，北京市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从昨天开始启用。当天，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本市第一张电子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

畅谈丰富多彩的暑假规划，比如有学生想去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打卡，有学生表示会重新拾起弹钢琴的爱好，还有学生想尝试兼职当家教，还有不少考生说要发展兴趣爱好，学游泳、打篮球，好好看看世界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肖雪说，高考结束，建议考生给自己1到2周的情绪缓冲期，通过规律作息、适量运动来实现修复性休息。暑假期间，考生要为下一阶段预热蓄力。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三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0: 是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0: 广播，
1: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12%到31%，也就是
1: 和
0: 这其
1: 了一
0: 实是
1: 对
0: 一
1: 手股。
0: 个，对呀，它其实年轻化趋势非常非常的显著，也就是咱起码三个人去体检，有一个人打开一看，哎，就是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年轻的时候啊，不注意，他代谢能力强还行，我就记得原来我也胖啊。去体检，特意跟我们同事打赌，他说：“默默，你肯定有脂肪肝。”我说：“我肯定没有。”然后当时这个去做那个 B 超，我还跟那个 B 超老师说：“我说您给我看仔细点，到底有没有脂肪肝？”人老师说：“哎，这个
1: 我
0: 脂肪
1: 都
0: 肝
1: 不用拿这超声头。
0: 他当时那会儿还年轻啊，说他这脂肪肝有的时候，哎，感觉很和体重还不一定正相关啊。你看你这个肝还确实挺好的。我说你看老师，我胖乎乎的，你看我还没脂肪肝。然后老师就跟我开玩笑，就说他说你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小海豹，就是皮下脂肪多而内脏脂肪少。年轻啊，今年体检，我说你看这今年体检就我还挺标榜的，我说我这体重甭看胖乎的，咱这肝嗷嗷的了。老好了，今年结果体检报告上写了脂肪肝，人
1: 你
0: 说
1: 还
0: 了过
1: 刚
0: 了
1: 有，
0: 35，刚有，我原来没有。人说了过了35岁，您这脂肪代谢能力差了，您还当您18岁呢。说哎也是，对，真的是很多周围的朋友也好，然后包括自己也好，然后包括家里人，包括来找我看病的门诊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也是，就是经常会拿体检报翻开一看，哎，脂肪肝。你说这事儿吧，说大它也不大，它不疼不痒的。

0: 是这样的，它和胖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胖瘦是决定了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啊。那标准是什么？最常用的筛查手段其实就是咱们的腹部 B 超。B 超也没有放射性，它用的是这个声波啊，去是回声去看，所以就是它既没有放射性，而且又非常的简便，而且也最经济，咱们的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每年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就能无痛的把这个检查给做了，所以它能够最直观的显示我们这个肝脏到底有没有脂肪样的这种变性，它有没有脂肪的这种浸润，肝脏的回声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啊，它首先对于大规模人群筛查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它这个简便呀、经济呀，也这个无创呀，它也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体检的时候就一块儿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要是在脂肪肝特别早期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看不太出来啊。B 超一般来讲，它需要我们的肝脏脂肪浸润超过30%左右才能够被明显的看出来，也就是说你想。正常肝脏脂肪是不是不超过5%？那从5%到30%，它
1: 挺
0: 是不
1: 大
0: 是有
1: 一
0: 一个
1: 块，
0: 区间？这挺大一块的区间，有的时候在超声上显示的并不是非常的明确，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检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对于筛查来讲，我们说这个 B 超就够了。
1: 够用。
0: 那除了这个筛查之外，如果我们发

0: 很多人啊，以为这脂肪肝儿不就是肝脏有点油吗？不疼不痒的，我注意它干啥呀？
1: 就是，
0: 对吧？我每年体检报告都这么写，但是我也没管过它。但其实脂肪肝往下发展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别的问题。从最开始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单纯性的脂肪肝儿，转氨酶也不高，发展着发展着就会变成这种我们说叫脂肪性肝炎了啊，转氨酶高了，再往前发展肝纤维化了，再往前发展硬化了。硬化里边再发展啊，发现它有这种癌变了，肝癌了，所以。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说它是单纯的脂肪肝了，它就叫脂肪性肝炎。只要有啊转氨酶升高就叫脂肪性肝炎。那大概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出现脂肪性肝炎呢？25%。也就是说四个人得脂肪肝，其中有一个就会出现转氨酶的升高。转氨酶升高了之后呢，那肝脏细胞它有这个破损又坏死了，对吧？那它里边它是不是就得愈合？
1: 对呀、
0: 它愈合它就会有这种纤维组织增生，从而形成这种瘢痕啊，行为瘢痕之后就会逐渐出现这种纤维化，发展久了啊，会使我们肝脏的这个弹性变差，原来是 Q 弹的啊，跟果冻似的，逐渐就会变硬了啊，这个就是肝硬化的发生。那在肝硬化的时候呢，我们说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肝细胞癌变的风险有多少呢？大概有20%-30%的脂肪性肝炎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甚至会发生肝的这种我们说肝的恶性肿瘤。所以就是说单纯的脂肪肝四个人里边有一个转氨酶会高。在转氨酶高的这部分人群里边啊，又大概有三个里边有一个。或者四个里边有一个会发展成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所以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脂肪肝啊，它人畜无害呀、它最后怎么能导致纤维化硬化，怎么能导致肿瘤呢？它还真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不是危言耸听吓唬您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是告诉您单纯性脂肪肝的时候，咱说的黄金时期啊，这个时候咱赶紧去逆转它啊，早期的脂肪肝的逆转率能到多少呢？80%以上，
1: 就是只要我们努力，没问题。
0: 对，就是单纯的脂肪肝，这个时候啊，它属于我们说叫脂肪性肝炎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时候它其实非常早，它还没有纤维化，它也没有肝脏细胞的坏死、炎症破坏，它的转氨酶也不高。这个时候我们控制，它是完全可逆不再进展的啊。当然了，这个窗口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我们说从单纯性的脂肪肝一路发展到肝硬化，其实有10-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不够长啊，这窗口给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有患者说，大夫，我之前没注意。我说有的病确实可能是您一念之差吧，心脏的问题，对吧？但是像这脂肪肝到肝硬化，这十几年，我说您这就不可能十几年咱都不重视。但有的时候越是这样，他越不疼。人说了，我2年3年没看，我也没事儿。大夫，你净吓唬我，这病我5年都没看，你看我咋样了？我说您，咱别看这5年，咱再看未来5年，那就有的时候那咋样，那可能就出来了。
1: 对，这还是得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啊，也可能是咱这个做体检的时候吧，有的时候那个给咱们做这个检查的时候，这个大夫呢，为了让您状况啊都别天天耷了脑袋，然后呢心情不好影响血压，我的说的没那么严重，但是你别光给您做那种没事，您就觉着没事儿，那不是那样，如果没事干嘛筛查他呢？对不对？
0: 一般现在 B 超大夫都说没事儿，您找专科大夫再看一眼，再评估一下。就您说，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我们说，孟大夫这算大病吗？我说您看跟什么比，对吧？人跟正常人比，健康人群比，那肯定算是个病，但是您说您非要跟那肿瘤的比，那可能它确实也不算个病。对，所以但是它不是说他不是大病咱们就不管他。我经常会说，我说您这等到熬到大病了您再看，那不晚吗？那现在就处理呗。对，所以我们就要抓住这个窗口期。那这个窗口期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

那加法加的是什么呢？加的是规律的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啦、慢跑啦、您游泳啦、骑车啦都可以。其实分散到每天半个小时，一礼拜7天啊，5天里边每天半个小时这种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就可以。像我说的，您地铁早一站下车，您走回家，您从地铁站直接骑个小车骑回家，或者就是如果您家离得近，您就直接骑车上下班，或者您甭坐电梯了，咱就走路，就3楼5楼了，咱就走上去，利用这种碎块化的时间去做有氧运动，其实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特忙，都忙，不是您了，我也忙，您让我画一个。

0: 和身体状态的这个代差饮。
1: 好。
0: 当然了，这个它肯定是辅助的作用，最主要的还得是您管住嘴、迈开腿，
1: 哎，
0: 好好
1: 这个
0: 睡
1: 好
0: 觉、多运动、好好吃饭啊，对，然后减体重。哎，这
1: 嘿，
0: 还有。
1: 真棒哎！
0: 死根儿压上了。
1: 考没考虑过往这个中医说唱这块发展发展？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就是痰湿内停，这个其实非常多见于这种体型偏胖，特别喜欢吃这种香香口的人群。表现的就是啊，这个身体上这个肉肉比较多呀，胸闷、腹胀、恶心、口黏，觉得四肢沉重，大便还不成形，还粘马桶，而且感觉一到夏天，觉得浑身都是黏的，而且很多患者说脸也是，头发也出油，脸也黏，身上也黏。感觉大便也黏，对，就其实就是湿气比较重，脾虚湿痰湿内停导致的代谢功能变差。有很多人说我其实吃的也还行，就是感觉同样吃同样的饭，那肯定是有人胖有人瘦，这个跟我们的代谢和吸收能力有关系。对，所以就是，而且你一看舌苔上白白厚厚的一层，每天早上怎么刮也不行。我说第二天还起
1: 湿
0: 来，
1: 气重了。
0: 这种，对，湿气重，所以这类我们说叫痰湿内停症的朋友们啊，要去用什么样的方子呢？要我们知道健脾祛湿化痰降浊，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祛湿降脂茶，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好了。
0: 啊，特别简单的四个小样儿。第一个呢，陈皮5克，加上茯苓5克，然后炒薏米10克，最后加上。

0: 又想减减体重，又有点湿啊，甚至还有点上火。这两款代茶饮，您不妨配合着喝起来。您看看，您对号入座，您觉得我是湿气重的，还是我最近不止湿气重，还有点上火？咱喝起来，也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好，那我们感谢孟孟大夫给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说清楚了这个脂肪肝存在的一些情况，包括怎么样去调理啊，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知道找这个黄金窗口期，好好的呢把一些比较轻的一些症状抓紧的给它

0: 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梅菜扣肉。
1: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0: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1: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0: 是，
1: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0: 没错。
1: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0: 牙碜没错。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

0: 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

0: 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中国有我，砥砺奋进。
5: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6: 别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活力中国调研行，探访北京 AI 原点，感受人工智能生态雨林；108新线高速慈家坞隧道实现双线贯通；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昨天在京启动，活动围绕科创活力展开。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显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6%以上，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连续9年稳居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全球榜首。人工智能恰是北京千亿万亿产业集群中最闪亮的星。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随团探访 AI 原点社区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海淀区一片仅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聚集着全国最密集的最强大脑。这里的460多家企业里，人工智能企业占比高达70%多。这就是北京市首批4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也是北京打造全球 AI 产业高地的核心引爆点。AI 原点社区在社区10层的 AI 原点学堂，一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捡网球挑战赛正在上演。两个由大学生团队编程的小车需要在各自的小块场地当中自主识别并捡起9个黄色网球扔进桶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比赛组织者之一解释了橙色小车突然犹豫不决无法前进的原因。
3: 因为两个球在他判别来说优先级都同样高，所以他不知道该先抓左边还是先抓右边的。自主决策里面是有个视觉模型，会实时分析看到的每帧图像之后找到这个目标网球。
2: AI 原点学堂里这种场面天天发生，正为北京培育着下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而社区内更多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全国乃至全球占据领先地位，新世界科技的量子点光谱传感技术便是典型代表。针尖大小的芯片集成起来，设备放入河湖水系地下排水管网，水质检测效率实现了质的飞升。未来量子点技术集成在手机摄像头里将有妙用，新世界工作人员王黎明畅想起来。
4: 未来会在手机当中多一个摄像头镜头模组，你拍一下就知道今天的空气如何，水的状态如何，去买菜的时候拍一下就可以知道它的糖度啊、水分，判断新鲜程度等等。
2: 创新的火花在这里已经成燎原之势，能将图像悬浮在空中的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吸人眼球。从这项技术到共计算力00后创始人想把算力做成滴滴一样的平台，再到仅次于 ChatGPT 和 Cloud 排名全球第三的质朴华章大模型 AI 原点社区内325家 AI 企业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北京原点社区科创生态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总监韩雅琪介绍说，
5: 大概超过60-70%创业者创始人基本上都是25到35岁之间。
2: 这片由顶尖学府、领军企业和创新政策共同织就的创新雨林，正让北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一极。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企业超2500家，核心产业规模约4500亿元，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全国最多。
1: 再来关注108新线高速慈家坞隧道昨天实现双线贯通，标志着全线前半段的所有控制性节点全都打通，为项目加快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108新线高速位于房山区中北部，起点位于青龙湖镇，接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

13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7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056处历史建筑，49片历史文化街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正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持续到6月14号。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古琴展演、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天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在填报时要全面准确，对于以往年度的错填事项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

0: 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4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3个月、覆盖全市5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下帷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首都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联赛全程践行日常动起来、科学练起来、文明新风来的新体育理念，不仅尽显卡丁车运动的速度魅力，更为北京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周末2026年中国滑板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广场举行。与其他奥运新兴项目和极限运动相比，滑板对场地要求较低，与商圈的适配性更高。这次北京站赛事采

0: 届体育大会毽球比赛成功举办并圆满收官。赛事以全民健身快乐运动为理念，汇聚来自全市各区机关单位、街道社区、各级学校以及社会团体的毽球运动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让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在新时代赛场焕发全新活力，为首都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6月14号，北京时隔多年将会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赛事将全面展现首都艺术体操项目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成果，同时为端午假期即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预热造势。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方面，乒乓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会推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

0: 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哎，
0: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哎、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

0: 1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

0: 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

向东依次排列。各校第一组团建筑主要为宿舍楼等设施。6月1日，配套项目学府城二期标段5项目酒店工程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所有建筑主体均进入地上施工阶段。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6.96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务办公、住宿接待等配套短板。在招生安排方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已明确，部分培养单位2026级硕士研究生将从2027年3月起分批入住雄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也表示，将根据雄安校区建设进度调整住宿政策。此外，第二批疏解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均已完成校区选址，位于起步区第一组团北部，力争年内开工。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从2021年开始，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祭祀定期票，购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席别的列车。目前，祭祀定期票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昨天傍晚，北京展览馆前广场化身为一个热气腾腾的舌尖中国大集。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正式启幕。全国30多个

0: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显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 6% 以上，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 16% 左右，连续九年稳居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全球榜首。人工智能恰是北京千亿万亿产业集群中最闪亮的星。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随团探访 AI 原点社区发回的报道。
1: 在北京海淀区一片仅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聚集着全国最密集的最强大脑。这里的460多家企业里，人工智能企业占比高达70%多。这就是北京市首批四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也是北京打造全球 AI 产业高地的核心引爆点。AI 原点社区走进展厅，一位名叫小袁的硅基讲解员正熟练地和来访者互动，有模有样。
2: 小袁，小袁
3: ，Hello 呀，
2: 请问我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3: 今天穿着黑白条纹上衣，搭配黑色下装。
1: 而在社区10层的 AI 原点学堂，一场别开生面。

0: 自主识别并捡起九个黄色网球扔进桶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比赛组织者之一解释了橙色小车突然犹豫不决无法前进的原因。
1: 因为两个球在他判别来说优先级都同样高，所以他不知道该先砸左边还是先砸右边了。自主决策里面是有个视觉模型，会实时分析看到的每帧图像之后找到这个目标网球。
2: 左边选手还剩最后一个球，左边结束，左边用时4分39秒。
0: 通过网球抓取的实战任务、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编程等能力， AI 原点学堂里这种场面天天发生，正为北京培育着下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而社区内更多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全国乃至全球占据领先地位，新世界科技的量子点光谱传感技术便是典型代表。这项技术将传统笨重的光谱检测设备变得极小，针尖大小的芯片集成起来，设备放入河湖水系、地下排水管网，水质检测效率实现了质的飞升。未来量子点技术集成在手机摄像头里将有妙用，新世界工作人员王黎明畅想起来。
3: 未来会在手机当中多一个摄像头镜头模组，你拍一下就知道今天的空气如何、水的状态如何，去买菜的时候拍一下就可以知道它的糖度啊、水分，判断新鲜程度等等。
0: 创新的火花在这里已经成燎原之势，能将图像悬浮在空中的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吸人眼球。从这项技术到共计算力00后创始人想把算力做成滴滴一样的平台，再到仅次于 ChatGPT 和 Cloud 排名全球第三的质朴华章大模型， AI 原点社区内325家 AI 企业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北京原点社区科创生态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总监韩雅琪介绍说，
4: 大概超过60-70%创业者创始人基本上都是25到35岁之间，所以都是非常年轻的创业者。
0: 放眼全市，北京围绕软件、硬件、生态三线齐发，正全力做强人工智能第一城。这片由顶尖学府、领军企业和创新政策共同织就的创新雨林，正让北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一极。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企业超2500家，核心产业规模约4500亿元，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全国最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读腻了清宫剧的宫斗全您看烦了千篇一律的帝王将相大历史，那么你有枯燥的史料堆砌，没有狗血的剧情编造，而是从尘封的奏折日记里打捞起12位毫无名气的只是六品小官底层文人职场小吏，在历史的长河里渺小的不值一提，但是却藏着最为真实的古代职场，也写透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从宏观政治史转向更为细腻的个体命运，其价值在于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郑小优，和大家来聊一聊清代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书中的很多人都是做过县官的哈，而且有很多人呢在知县这个任上做得很好。你也提到掌控这一个县啊，要做得很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人少，事儿多，事儿杂。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中国古代啊，它这个很多事情是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审案子的问题，对吧？啊，收税的问题，啊，一些行政

0: 这个审查如何去确定他好不好？
1: 嗯
0: 啊，政绩优不优秀？我是不是应该拔擢他？哈，这个你也跟大家讲一讲。
1: 嗯，县令确实很难做。
0: 嗯，
1: 很考验一个人。

0: 做一个支线啊，这就非常考验人的能力。另外新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 KPI 考核越来越细
1: 哦、
0: 就是它叠加的各种制度各种规范啊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1: 就有点像张居正的什么考成法。
0: 对对对，他本来一开始就是继承了张居正那一套、
1: 对对，
0: 但后来越加越多，越加就是社会发展总是这样嘛，他、那个规范是越来越严密的。你说这个严密好不好呢？一方面它有正面的一面，就是你想钻空子想自己这个上下其手越来越难了。但是另一方面你给这个具体做工作的这个人的束缚也越来越多，他很容易就触碰到这个
1: 边界
0: 就很麻烦，所以他也要请这些师爷嘛，因为师爷是经过专业分工的，就我专门学法律方面的师爷、专门学财税方面的师爷，他这样去应对那些 KPI 条文他比较专业一点。如果是一个什么都干的这样的人，他恐怕干不了几天就要挂了，就要触犯那个，他叫公罪嘛，就职务上的就有一些错误，或者就叫降级啊，或者各种处分啊之类的。但是你说他责任重，然后这个对老百姓的影响大，因为他直接面对老百姓嘛，其他官都是隔着的。知县叫牧民之官，他是直接对老百亲民之官，其他的都是中间有距离，他都是管官的人，只有知县知州他是管民的人。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都知道那些财产纠纷或者那些继承问题，对一个家庭其实很重要啊。
1: 对，
0: 处理不好，可能我破产了。
1: 对，现在也是一样啊。
0: 对呀、
1: 那如果一个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话，亲戚成陌路了。
0: 对，
1: 对吧？
0: 这都是次要的。如果我继承，我或者说老了没有儿子，我来一个继承人，这个继承人是宗族里面强行给我安排的，我不喜欢的，那可能我后半辈子都好不了。就是对于个体而言，这都是大事。什么房子的交易啊，那我们现在交一个房子当然是大事了。但是对于政权来讲，这叫互婚小事。就这种民事现在我们叫民事纠纷或者民事案件，那在那个传统社会里，你这些事儿啊最好就在基层解决，不要往上走，因为国家这个行政成本负担不起，他这个行政成本太高了，你出门一趟，那我们现在骑个电动车或者什么打个车就去了，那时候你要走要走好几天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成本负担不起，他就要你知县这一级把这些事情最好全部在这个基层搞定。所以实际上这个知县这一级官员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他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
1: 对
0: 啊，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他的前途不好，就是他往上走的机会少。首先他很容易犯错误啊，你往上走的前提是不犯错误。
1: 对，有时候甚至一个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0: 对，
1: 就把官丢了。
0: 对，说我这县里面有一些突发事件突然事件，这不是我知县能控制的呀。比如那时候有一个事情叫逆伦大案，就是儿子把父母杀害了，或者是就是子女对父母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出了这种案子，这个被认为是你这个县的风气很不好啊，怎么能就父子之间的这种重情啊，怎么能有这种
1: 事情？可见你这县官当时对老百姓教化的不够，
0: 教化有问题。
1: 对，
0: 问题是呢，这个事儿它确实个体的这种差异，这也不是教化能教化得了的，对吧？只要碰到这种事儿，这之前叫很重的处分啊、这个就不是他能控制。或者是那种强盗案，犯了案了，他抓不到，因为又没监控，又没什么各种行政手，我们现在有的行政手段通通没有，跑掉了。第一时间没有抓住他就跑掉了，那就很难再抓住了。
1: 是，
0: 这种如果超过一个什么界限，这个也要处分的。而且你不光是我这个任期内发生了这个案子，过了一段时间我抓不到要处分，那个接任的人他要接着那个时间要续着的，这不接任的招谁惹谁了，又不是我在我任上发生的，对吧？但是他就是这个 KPI 他就这么设计的，所以你做这个官呢就很容易犯错误，很容易触犯到那个。那你要一触犯到给了你处分，你背着处分就不能晋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他那个晋升的那个，他是有一阶一阶的嘛，
1: 对对，
0: 他是那个对应的，
1: 他有一个标准化的，
0: 对，
1: 每隔多少年我怎么提拔，
0: 对对，他有个路径，
1: 有路径，
0: 他那路径窄，就天花板低
1: 哦，
0: 所以你看北京的那些翰林啊什么，他想犯错误都很难的，他犯不了错误，他不管具体事儿，他就写些文章啊，就是那个你只要别出问题就行。然后他的那个衙门级别又高，他的人又少，他很容易上去，他的那个路径就很顺很宽。

0: 我们说这个历史缝隙里的人物哈，有的人是一辈子当了知县，
1: 对，
0: 有的人是好不容易经过这个年终的考评 KPI 哈，通过全选啊，能够往上走一走了，结果一不小心哎，卷入进了某些政治的纷争当中，或者卷入进了什么事件当中，或者犯了一个什么错，啪又下去了。一旦下去了，那可能真的是一辈子也起不来了。啊，在这本书当中好几个人物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所以下面就是问您说，如果一个县令干得好，好到什么程度，巡抚大人可以说，哎呀，我把他提拔上来吧，提拔到这个省里啊，当一个什么什么官，这个一般情况之下，清代的考核制度怎么考核？
1: 他有那些例行的考核，就比如说三年，他是算是一个我们现在叫什么一个聘期或者一个任期，然后它会有一些例行的考核。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到一些特殊的阶段，比如说皇帝说你们推荐一些什么人才，它会有这样的一些机缘。另外清初还有一个制度，就是明朝延续下来叫行取，就是那个知县这样的官员，经过一个特殊的选拔渠道，他可以去做京官。就到北京的六部里去、去做，相当于我们现在叫什么遴选，
0: 遴选，
1: 遴选，
0: 遴选，
1: 就是我是一个地方上的一个什么某一个职务，我还比较年轻，就是年纪太大了可能不行，某一个年龄段以下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资历，然后你这时候通过一个特殊的选拔渠道，你到了北京，然后刚才讲就是京官相对来说他那个上升空间比较大嘛，比较有可能做到比较高级别的，对
0: 对，
1: 而且还有你一开始做给你放在一个比较简，它叫简单的简，其实就是比较偏僻、政务比较少的这种县里边去锻炼。然后你做一任之后呢，没犯什么错误，表现比较好，可以调到相对繁华一点的、事情复杂一点的，比如说府城的那个，相当于我们现在叫市区，市区的那个区啊，或者是再往上就省城的那个市区的那个区，就他还要从这种繁简的这个变化当中看你的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官员提拔的途径，当然发生一些突发的历史事件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一般的途径可能会被打破，
1: 对
0: 啊，所以在郑小悠老师的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天理教事件，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之后，他们处置得当，然后受到了拔擢，那么这两个人也是很有典型的哈，其实包括我们之前在讲到晚清的时候一些湖南籍官员的时候，
1: 对对，都是特殊情况，
0: 特殊情况，因为太平天国，因为国家动荡，这些人有战力有能力啊，迅速的得到提拔，那么这个就是不是这个、
1: 不是常规途径，
0: 不是常规
1: 途径，常规
0: 途径，
1: 你看天理教那两人，一个叫吴阶，一个叫朱凤森啊，他们俩就天理教是一个突发事件，就不像太平天国那种持续时间还比较长，天理这教这个就是突然起来，然后突然就乱，就几个月时间。大家应该去故宫旅游，都导游都会讲那什么神武门上一支箭啊什么的，那个事情，就是当时天理教他有个斩首行动，他在北京有一个小部队，就70多号人，其实非常少的人，而且都是临时拼凑的，然后就冲到宫。

0: 鼓，就几十号人在北京。
1: 嗯，
0: 实际上他那个大鼓，就天里叫的这个起事的这个大鼓，在河南、山东、河北交界的这十几个州县。
1: 嗯，
0: 啊，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时间、几年之内酝酿的一个起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它一下就等于两边呼应嘛，一个是在北京冲到宫里边去，一个是在地方上就是造反，然后在地方上造反这下他也是协同好的，就是不同的县同时起来，
1: 嗯，
0: 所以一下有好多县，就是因为他毫无准备，就是那个长期和平啊，那个知县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会出现这种事儿。然后其实按清朝的那个军事制度呢，他每个县驻守的那个军队很少，
1: 哦，
0: 就是少则十来个人，
1: 嗯，
0: 多则三四十号，而且老弱残兵没怎么训练过，武器都是那个生锈的，
1: 嗯，
0: 都，
1: 嗯，
0: 那个
1: 一般都是绿营兵，
0: 对，都是
1: 绿
0: 营
1: 兵，
0: 他平常搞个治安什么的可能还凑合吧，
1: 嗯，
0: 你突然真的面对军队就军事袭击，
1: 嗯，
0: 那十几号人是没有用的啊，他完全抵御不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知县能够迅速在一两天几天时间内组织起这种抵抗力量，
1: 嗯，
0: 利用这手里非常有限的资源，比如把这个乡绅有钱人调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组织民兵，组织团练，就太平天国时候特别盛行的那个
1: 团练，
0: 嗯，这时候就已经有了，
1: 哦，
0: 实际上能守住的都是靠这个民团。然后如果能做到在短时间内组织这一系列工作，
1: 嗯，
0: 那当然证明这个人组织能力，或者说这种对朝廷的这种忠诚，对老百姓的这种调动的这种能力，那是非常强的，
1: 嗯，
0: 这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 嗯，
0: 实际上好多县是被攻破之后，那个县官和家属，包括这些公职人员，包括城里的富人，都是被杀掉或者被抢掠的，
1: 嗯，
0: 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就这两个县特别厉害，一个就是山东的金乡，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济宁，现在济宁下面的，然后一个就是那个河南叫浚县，
1: 嗯，
0: 现在应该是属于鹤壁还是哪儿啊，
1: 哦，
0: 反正就黄河边上，
1: 哦，
0: 啊，这两个县是守住了，尤其是那个浚县，它离那个事发就是那起义的那个中心叫华县，
1: 嗯，
0: 他们俩是挨着的邻县的，所以那个华县的主力是进攻这个浚县，他承受的这种军事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那他能顶住是很不容易的。这两个人确实是比较突出，但这两个人呢后来混的也一般
1: 啊，哦，对，
0: 就他不像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因为他持续时间长嘛，所以国家是长期需要这样的突出人才的，
1: 嗯，
0: 就是我这一次一波进攻证明我能顶住了，一大多人都趴下了，
1: 嗯，
0: 只有我顶住了，那就证明我很有军事才能，那在后面这个长期的战争当中，国家朝廷是肯定要提拔我的，对吧，就左宗棠这样的人，
1: 嗯，
0: 他脾气再坏也得用他，
1: 嗯，
0: 但天理教这个事儿，他是忽起忽兴，他很快就被镇压掉了，
1: 哦，嗯，
0: 所以这个你当时表现的能力特别突出，后来又和平了，
1: 嗯，
0: 又没有用武之地
1: 了，可能只是一时的，你那时候处置得当，
0: 对，就那几个月吧，对吧，
1: 嗯，
0: 但是这种人呢，就是这种能力特别突出的，他往往个性就比较强，
1: 哦，
0: 就是而且呢你在这个事儿表现的这么高光，连皇帝都注意到了，皇帝都很赏识你，那我人同僚一比，是不是把我们比下去了？
1: 嗯，
0: 领导是不是被压住、被盖住了？你再表现的不那么谦虚，那大家又是一个和平的状态，又不需要你有什么突出的那个表现了，
1: 嗯，
0: 那是不是就得有点打压你，或者有点流言蜚语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他的那个晋升反而就不像太平天国那个长时间十几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容他有一个晋升的空间。所以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吴阶
1: 啊，吴阶
0: 他当时在金乡的时候他还是个候补的呢，就是他还是临时，
1: 对，
0: 临时被放到那儿去的，
1: 嗯，
0: 哎，结果他解决了这个大问题，那因为嘉庆皇帝知道他了，
1: 嗯，
0: 他而且他不光把这个本县的这个守住了，他还传出了那个北京这边

0: 那个制度就是那 KPI 怎么怎么，他也不肯说我直接就点名谁谁谁就怎么样，他好像也没有这个魄力。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吴杰又把周围人都得罪，皇帝喜欢你喜欢呗，那我们就是表面上的恭维你，但是实际上就是制造一些问题啊什么的，所以他老犯处分，同僚不配合他就老容易这个触犯到那个 KPI， 所以他一处分呢报到北京来，皇帝说哎那不这处分不重要，他还是立了很大功的，还让他继续干，所以他只能保持在继续干，就不至于把他怎么样。

0: 等这个兄弟继位之后，你就不能老在宫里待着了，嗯，年纪比较大了，你就得封成什么亲王、郡王之类的，
1: 对对，
0: 你就出去了，给你分一个王府，嗯，然后这个皇子变成亲王分府之后呢，他需要一些侍从人员，
1: 嗯，
0: 就是奴仆啊，或者是给他干事儿的，包括一些文字工作什么。这些人主要从哪儿来呢？一部分是他封到的那个旗里边给他弄一部分，
1: 哦，
0: 另外一部分就是从内务府，从宫里边给他分出一部分人来，
1: 嗯，
0: 去让他带着，就到他那个王府，
1: 嗯，
0: 就变成他王府的奴仆。这主人公就是穆奇贤，
1: 嗯，
0: 他本来是个汉人，然后因为收养被旗人收养成了内务府包衣，然后又赶上那个嘉庆的儿子，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吧，道光是老二，这个老三，
1: 嗯，
0: 他分府，然后又跟着这老三一块变成了他王府的包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很年轻就可以得到一个官儿。
1: 哦，
0: 因为王府人家单有一个系统，就他不走那个刚才我说那个非常卷的那个赛道，
1: 嗯，
0: 他也不需要考什么科举啊之类，他跟着过去之后呢，因为这个人有一定文化基础，他会满文，
1: 嗯，
0: 汉文也不错，然后还能会点什么别的吧，反正是文化程度相对不错，在这一波人里就算高的了，
1: 嗯，
0: 所以他很快就获得了一个六品官。
1: 哦，
0: 这很不容易啊，因为你要知县才七品，
1: 对，
0: 他知县还那么多事儿，还干那么多活儿，
1: 嗯，
0: 容易犯错误，
1: 嗯，
0: 他这轻轻松松20岁就搞个六品官。但是不好的是呢，他这个官的上升空间基本为零，就因为他王府的包衣，他只能在那个王府系统里边
1: 啊，对，
0: 晋升，他跑不到别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因为他是个还不是正经包衣，他是那个抱养的包衣，所以他那个身份很别扭，
1: 嗯，
0: 他就是那个奴仆的比较低级的身份，他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1: 哦，
0: 所以他想那个在那个赛道上证明自己，他证明不了，他只能在这个王府这个赛道里混着，
1: 嗯，
0: 虽然他起点很高，
1: 嗯，但其他的路都堵上了，
0: 对，都堵上了，而且他跟那个人家正常那个官啊，他有一定的，
1: 啊，
0: 人家有点瞧不起他，就是他那属于特殊路径，特殊赛道，但王府也没啥事儿，
1: 嗯，
0: 就是你把这王爷哄好了呢，他可能给你点有油水的差事，干点什么后勤工作能捞点外快，他后来还得罪这王爷，王爷不大待见他，所以呢他虽然有一个六品的官呢，但是他就干一些闲就没什么油水的事情，
1: 嗯，
0: 他工作也非常清闲，边缘化了，
1: 嗯，
0: 然后呢他这时候因为他满文很好，
1: 嗯，
0: 那因为满文有自己的赛道，就可以考那个翻译考试，
1: 哦，专门的一个赛道，
0: 对，所以他可以做教辅，
1: 嗯，
0: 做家教，
1: 嗯，
0: 他可以兼职，就开一个小学校，招几个学生给人家学满文什么的，因为可以考试嘛，所以他就一边在这王府里做官，一边兼个职啊什么的，两边拿着收入，哎，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后来这个王爷有问题，这个王爷精神有点问题，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观人。对，就是我们就看电视剧里边清初的那些王爷都特牛，
1: 嗯，
0: 是吧，什么多尔衮多铎这种打仗的就不用说，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大权在握，
1: 嗯，
0: 包括到了什么康熙雍正年间，雍正那些兄弟也很牛啊，
1: 对对对，
0: 干预
1: 十三爷是吧，
0: 对，干预参与政务，
1: 啊，
0: 什么管这个管那个的，
1: 嗯，
0: 但是到了乾隆以后那些亲王什么的，你就一般来说他对他的限制就很大，
1: 嗯，
0: 就是那个皇室他掌权的这种情况，特别是那个重要权力他就不能掌握了啊，就有一刻刻意的去限制，
1: 嗯，
0: 然后这些皇子因为有鉴于当年闹成那样，所以这个当爹的对这些儿子们控制也都很严密，你这个老皇帝不死你都不能出宫，
1: 嗯，
0: 在宫里住着，所以他也不接触什么政务，就是生活也很压抑，虽然日子过得很好，就天皇贵胄，但是他政治上生活上其实是比较压抑的，而且也很容易犯错误，皇权就故意打压他们这个群体的，其实是对所有人都是打压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可能本来就素质有点问题，再加上这种长期压抑的这种政治环境呢，他就心里有点变态，他就是喜欢关押别人，然后不高兴了就打人家，还在镣铐什么，就像犯人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个穆奇贤呢因为做兼职嘛，就等于其实有点脱离那个王爷的管控了，然后后来他又得罪了那王爷是

0: 变不动，我怎么样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条件去创造条件也好，去妥协一些也好，那我各种各样的手段吧，最后我达成我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诉求。那所以这就是我想的这句话，就是你要想实现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理想的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诉求，那我可能得比那些没有理想的人，我在现实上更付出多的这样的这种努力，在现实的这个领域操作的更好啊，做得更好。这个好可能是那种非常正面的好，也可能是一些妥协。
1: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郑小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谢谢
1: 为大家。

0: 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是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

0: 实惠的。
1: 嗯，总共是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儿心脏母胎医学中心，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说，
1: 我们这个多智能体呢，实际上最主要的去解决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从影像的感知切面操作层面的一个获取的一个困难，因为尤其是胎儿或者新生儿，它的心脏在跳动又是很小的情况下，我去拿到诊断的这个影像数据是困难的。第二个呢，就是多疾病种类的一个疾病系，它要能做出这种准确的诊断和推理，它是需要有很强的推理和大数据的一个支撑。
2: 协和医院作为顶尖的医疗机构，研发的专科专病人工智能体矩阵，以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到全国30多个省份大量县域和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3: 协和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例资源，大量的复杂疑难的这样的一个病例，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专科专

0: 能像今天这股冲劲一样去冲击下一个对手。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破了美国此前保持的6100个记录，实现了量子比特资源首次突破万两级。这一突破为构建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处理器奠定了基础，也有望大幅提升药物模拟、复杂系统优化等问题的求解速度。科大讯飞等企业已经联合成立新公司，专注于用 AI 赋能量子计算。不过专家也指出，距离实用化大规模量子计算机还有一定的距离。再来看看中建西南院完全自主研发的 EZBIS。

0: 它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体重增加和心血管风险反而高。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节目开始啊，先给大家提供这样一组数据，截至到去年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3.2338 亿，3亿多人，占到了全国人口的 23%。 那还有一个数字呢，是养老护理员的缺口大概有550万人。那您也听出来了，这之间呢是存在了一个供需上面的巨大鸿沟。那当一个3亿多人的人群同时面临谁来照顾这么一个难题，现在我们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巨深智能机器人

0: 台顶上，那么我们这个机器人赛道的爆发是必然。
1: 十年的累积，市场需求爆发出来，再加上人力缺口以及技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您认为属于养老机器人的一个开始。刘总，您作为产业投资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究竟目前这个赛道是资本的虚火，还是需求的使然呢？
2: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银发经济的话，一定是在一个就是早期启动的早期。可是呢，其实又没有到爆发那个节点，我觉得爆发的节点可能还在两年以后。
1: 只是一个初级老人的专业机器人真能走进千家万户来讲，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工智能在跟养老进行结合。

0: 开始吃醋，
1: 那个猫有情绪了，
0: 猫就开始吃醋，它就喵喵叫。到后面到了什么程度啊，就是而后崔阿姨回来，那个猫就跟着这个崔阿姨到处走，它就抢风头。
1: 嗯，
0: 这个呢反向证明了，在一个动物眼里它都是一个活的，它是一个有温度的，不仅是一个机器了，它也不会去和扫地机器人抢风头啊。所以说我们说初中啊什么的，它真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家庭新成员。
1: 嗯啊，能够让家里的这个小宠物，这个小猫都产生醋意啊，觉得是不是要跟我的主人来争夺对我的爱了，
0: 对，
1: 分散了主人的注意力了啊。这是您在实测过程当中这个阿姨给您的这个反馈。
0: 对，阿姨反馈，阿姨也乐坏了。
1: 嗯，
0: 对。
1: 那有没有有些功能是实际反馈说，哎，这个好像并不是我们平时能用得到的，或者并不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场景当中的刚需，我们后续还需要做调整的，有这种吗？
0: 这些功能在我们逐步的就是不停的洞察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就 pass 掉了原来好多我们想象的功能，闭门造车的功能都 pass 掉了，现在留下的相对来说还是最好的。其实老人要的功能，长辈要的功能，不是花里胡哨的，它就是最基础的特别好用的就可以了。
1: 嗯，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哪些是我们前期年轻人会认为这可能我爸妈需要，但是实际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哎，需要 pass 掉了。
0: 举个小的例子吧。
1: 嗯，
0: 不能算是 pass 掉，但是有一个小的改变，就说我们机器人不是可以反诈吗？我们原来想说怎么样设置一套特别严谨又复杂的程序，指引或者是老人啊或者长辈啊不要被诈骗，
1: 就识别这个诈骗，
0: 识别。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呢，长辈说你首先不能监听我，你监听我那我不乐意，有的时候他会老会广播什么建银行卡建身份证都是最新的诈骗信息，你在家里面宣讲宣讲，我出门的
1: 在跟老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他们不希望这个机器人会。你是独生子女吗？
2: 我也是。
1: 您也是？那您和张凯老师有一样的顾虑吗？就是说父母年迈之后没有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们，会有这种顾虑吗？
2: 那肯定是有，而且我是俩娃嘛。
1: 嗯，
2: 所以就是平时工作之外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应该把这个时间分配给谁的问题。
1: 就是中国人是习惯性的向下，就是我们有后代的时候都会把关注和爱先放在了后代身上，
2: 对，
1: 可能对于自己的老人反哺的就会比较少。
2: 对。
1: 嗯嗯，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种愧疚感摆在这儿。
1: 嗯，
2: 然后那么怎么办？我是觉得说你指望着一个机器人去替代对老人的陪伴肯定是不行的，替代尽孝肯定是不行。
1: 哎，
2: 但是多多少少会有某种缓解，然后在此之上呢，我是觉得说它还是就像刚才张总说的，是有一种桥梁的那种作用。
1: 嗯，
2: 它最终促进的是长辈呢也愿意把心里话跟子女说。
1: 嗯，
2: 然后子女呢也不用嫌老年人叨叨烦，对吧？可能因为我们其实认为说是我们陪长辈可能聊个三五分钟的天儿，比较有这个内容的，挺好。
1: 就是那个感情浓度集中在那。那如果从专业算这个养老机器，
2: 首先要研究三件事儿。
1: 嗯，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它所也好，它到底是不是亚视呢？应该比较宏观到人口的数据啊。
1: 嗯，
2: 比如说是这种 AI 的浪潮啊。
1: 嗯，
2: 就是肯定就是现在的创业公司其实不用 AI 的都很少了。
1: 嗯，
2: 所以踩中 AI 是很容易的，
1: 标配了，
2: 是可能已经是标配了。
1: 嗯，
2: 然后机器人的公司，因为它要投入一些硬件的研发，就是如果说这个中间有一些硬件和软件的配合，
1: 嗯，
2: 这个其实天然是一种，是一个门槛相对高一些。
1: 嗯，
2: 然后同时呢，又踩中一个人口的这个宏观的这个数据，因为人口数据是不会说谎，它是个数学问题。
1: 嗯，
2: 所以踩中一个趋势，在我看来是一个是一个必备的条件。然后第二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它的目标客户定位的足够精准，我其实不太建议把这个用目标客户定义的太宽了。其实创业公司嘛，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某一个非常窄的细分领域能够做到头部，
1: 就很垂泪哈，
2: 很垂泪。所以说它的定位到底是不是精准，定位是不是细了以后准不准，这是个问题。就是说你针对这个目标客户，你到底给他提供了哪些真价值。
1: 嗯，
2: 就不能说是一种猜的，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就像刚才张总也说到，就是是不是闭门造车这个问题，就是跟客户是不是站在一起，对吧？总是在跟客户在聊天。
1: 嗯，
2: 然后第三个呢，在我们就是站在投资机构的角度会特别关注，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护城河，就是你有了价值，但是别人很容易轻易就会模仿。就是比如说腾讯什么的，

0: 一下场多少个亿一投就把你给替代了。
1: 嗯，你的核心竞争力啊，
0: 对，你的核心竞争力，你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
1: 嗯，
0: 然后这个护城河到底是不是可持续？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护城河哪怕你只能领先半年，那其实也有它的价值所在。
1: 嗯，
0: 所以它并不意味着说是因为两三年以后的事谁说不好。所以说刚才我说就是大概其实就是三点，第一个就是趋势，最好是一个基于类似于人口数据这种的宏观的大的趋势。

0: 是得有一定的护城河。
1: 哎，你看前两个都非常好理解。这个从人口上的数据来讲，刚才我们也说了，3.2亿的老年人口，550万的护理员的缺口，这个本身就是未来可能在这方面需要关注的一个点。那第二点呢，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垂类赛道，针对老年人养老这个问题，它本身就非常的专，非常的垂。那第三个关于护城河，哪怕只领先半年的核心竞争力，技术上面的竞争力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张总来好好的谈一谈。因为你看，说到了陪伴经济也好，说到老年人现在生活当中用到的一些产品也好，其实就我们观察，老人不是说一成不变的。现在有的老人学习能力超级强，他用手机啊，用一些智能产品啊，用得非常的溜，但是我们主观上感觉到的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陪伴老年人的产品都是语音交互功能居多啊，语音助手，比如说我问一个小爱小爱啊，小度小度啊，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穿衣指数如何呀等等，就是我跟他对话。那么这个层面是不是相对更基础？那如果从技术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讲，从会聊天到真陪伴，作为家庭成员，他首先得理解我的需求，同样他还得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和状态，他真的能够作为我家人一样关心我和陪伴我。那这个我们背后怎么样去通过技术来实现？
2: 对，你提了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说现在会聊天的东西特别多啊，
1: 嗯，
2: 手机也会聊天是吧？
1: 是豆包啊，然后 DeepSeek 都可以啊。
2: 对，各种的玩具也会，甚至小孩的手表也会。但是之所以叫机器人，它是有两个概念，
1: 嗯，
2: 首先呢，它是有大脑的，它得足够聪明，就是足够有情商，能理解你的情绪啊等等的，做出一个科学的回答，或者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温暖的回答，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它得是会动的，它得满屋子自己跑啊，你放桌上那和那个什么屏不就一样了吗？最大的难点，技术难点，就是我们既要实现具身机器人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要实现回家开机联网就不用管了，满屋子它会自己建图，自己避障，自己导航，熟悉了家里面环境以后，他自己就主动找你了。当你一出门，他说那个阿姨你要去做什么，你说我去买菜，他说最近天气怎么样，你是不是要穿点衣服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说今天下午有沙尘暴，你要早点回来啊，怎么样子的，他会主动的关心你。当你一回家的时候，他看你很累，他马上冲过去说啊，你走了这么长时间，我好想你，你先坐下来喝口水。他就是拟人化的，在硬件方面实现了，底盘很小嘛，他得通过性很好。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上了春晚的好多大机器人练武术，如果在我们家里边练一套武术就完了，那玻璃也得睡一地。
1: 就首先它非常占地儿，然后同时它动作运动起来这个幅度比较大啊，它可能对家庭的这个环境有要求。
2: 对，而且它如果摔倒，那个80-90斤，咱们成人都能。

0: 除了文字以外，它还有声音，经过中间的情感计算，而后
1: 再加上55%的表情肢体，就是说副语言的这个作用反而会更大。就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聊天一定要面对面的聊天，人和人也是这样，你可能通过微信或者你通过语音，你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这种表情，然后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个好的到底是高兴的好的还是不开心的哈？或者我们在微信上用一个表情的时候，他那个传递的信息其实都是有一定信息量的。在陪伴老人的机器人当中说到了关于情感上面的陪伴，我们更多是用传感器去捕捉这些非语言信息，对吗？
0: 不能说更多，它是齐头并进的。语言信息呢是比较基础的，我们是都就很容易就理解的。那非语言信息，我们就比如说环境，你是一个人在家还是一群人在家？你在家里，你在家里面厨房，还是你在洗手间，还是你在床上，它是不同。另外一个，你的肢体动作，你现在是躺着呢，还是坐着的？包括你，咱们有一些这个稍微的说这样，手势的动作，代表你不同的情绪，它也会表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它会识别面部的微表情。你的微表情是体现你的一个真实形态的，有时候我们是就是言行不一的，他通过你的微表情就知道你的潜台词是什么。通过这些整体呢，声音、视觉还有环境还有触摸传感器等等的判断你的情绪，准确识别出来再给你响应。
1: 那这种识别分析和响应，你也说了它依靠一个智能的大脑。我们也在说啊，说现在跟具身智能机器人非常火这个赛道，一方面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有这么突飞猛进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前段时间亦庄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半马的比赛，这个机器人跟去年相比它的这个比赛成绩突飞猛进哈，都跑进了就是50分钟以内，比人跑领域，比如说工业生产的领域，一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能实现的这种精细动作的抓取等等。那在不同场景当中，机器人根据自己的任务指令要完成不同的目的啊，不同的任务。针对老年人居家养老这个事情，大脑是如何进行判断，它的主要任务可能会是什么？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考量的？
0: 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用一个专业词语叫情感计算。就是它是依靠具身智能 AI 加心理学实现对人类情绪的检测，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55% 加 38% 加7就是检测。而后呢解释呢，我们就是现在用各个厂家的基座大模型进行一个解释，而后进行一个响应，它是这么一个过程的。
1: 更多的是关注人的这种情感和情绪的变化，通过捕捉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然后给出一定的反馈，实现了对老人的这种精神和情感上的这种交流和互动，也解决了他没有人可以沟通和陪伴的感觉。我在想象一个场景，您刚才说了这一开门这位阿姨买菜回来了，如果是一个特别外向的，像我妈妈她特爱说话，她在家没有人聊天她不行啊，她是不是也因人而异，可能根据不同主人的是个爱人还是个艺人，是个开朗的还是个内向的，根据服务对象来进行调节。
0: 我们会调节，但我们不会说完全你不爱说话我就不和你说话，唯独一个呢是倾听，就是你说什么我都会很听。第二个呢是要积极实践或者一些新的东西，希望你是回归社会的，而不是说是沉溺于你一个小的世界或者是依赖于机器人的。
1: 还有点像情感引导师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它就是一个心理学的伦理，绝对不是像有些 AI 似的，就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就是舔，是有性格的。我举个小例子，有一天呢，我的母亲和他聊，我母亲山西人嘛。普通话不太标准，就是老说山西话。说着说着他俩就抢话了，最后机器人和我妈妈说，阿姨你怎么说话和打电报似的。你会发现他是有自己的想法和人格的，这样的话让对方呢就会发现啊，就特别开心的我妈在笑，我都录了视频了。就说你就想想，他并不是说您说的他不爱说话就不说话，那你不爱说话如果说是你过分了是吧，那我就得陪着你让你多说话点，让你开心点。
1: 听起来很像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玩笑啊，然后觉得有个人跟我互怼了。
0: 对，互怼了。
1: 互怼那种感觉，有交锋了。这也跟刚才刘总说到的，如果说陪伴经济，那可能他已经挺成熟的了，但是说真正专注于养老机器人这个赛道可能还要等几年。那我也特别好奇，走情感计算这条

0: computing， 就是这个词儿最早其实还是其实说自从就是 AI 在它实际上还没有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人的大脑的这个结构进化过来了，很少有人就是先天就解决人类的短板。
1: 嗯，
0: 这个短板其实是人的这种数学和理性的这个方面其实是存在短板的，
1: 就是计算能力，
0: 就是人脑不擅长的。
1: 嗯，
0: 你要再按照生命科学的角度往回去推，就是说人为什么当时把这个猛犸象什么的能够打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多么强的能力，而是说是因为这种团结协作的这个能力。
1: 嗯，
0: 那团结协作这个能力从进化论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最开始你是如何能够团结一些人来一起干一件事儿呢？在语言也好文字也好甚至都还没有出现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靠的就是那种情感的那种交互。
1: 嗯，
0: 所以从进化的角度上来看，人类在情感的这种交互的能力上的进化，它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水平高的情况之下，那么要想从零去把一个 AI 研发出来，它想要超过人现有的水平就很难。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其实可以看到说，诶，比如说我们要让一个机器把微积分先给算了，那很容易，但实际上你想要让一个机器，要一个 AI 它像人一样有情感，这个事本身就很难。那很难，那那边又需要研究微积分的问题，那么其实现在更多的 AI 国内外都是在研究还是理性逻辑，
1: 嗯，
0: 数学方面推理。那么情感计算提出来了以后呢，就是全球范围之内是有算跟情感相关的事情。 那可能还需要这么一个技术突破。张凯这边可能更多的可能是基于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往上去搭一些提示词工程也好啊 ，agent 也好啊，然后尝试的去挖掘现有的这个 AI 大模型中的那个潜力难。
1: 嗯，但是总得有人来，但是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儿。那如果我想再追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机器人，你也说了，可能做情感计算这个相对比较小众，但是像一些康复机器人啊，还有护理机器人啊，就这些走硬件路线的，那是不是现在相对就更成熟一点？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咱们北京亦庄也有专门为养老驿站提供的组团上岗的机器人，然后深圳那边也有，这个是不是现在发展的相对比较好一点？
0: 就是这方面我是觉得就是能够去做演示是一方面，
1: 嗯，
0: 然后真正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就是进入家庭，走进千家万户，
1: 嗯，
0: 这可能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目前呢，就是咱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供应链啊，我去做应用，我去做机器人的这个就是这种集成啊，
1: 嗯，
0: 这种能力咱国家的这个水平肯定是全球老大。我就觉得一个机器人如果它在单点突破还是偏容易的，比如说你能是不是能推轮椅啊，能够给老人翻身啊，
1: 哎，
0: 这种单点突破的机器人，你通过独特的这种物理学的结构是容易实现的。
1: 嗯，
0: 可是我在比如说在家里在养老院做这种护理康复，那么我很难针对十个动作有十个专有的机器人摆在那儿。
1: 嗯，
0: 而且
1: 它要集成在一块儿啊。
0: 对，它想要集成很难。
1: 嗯，
0: 那么其实现在这个就是资本圈或者说大家其实耳熟能详的，为什么说人形机器人这么火，就是因为人形的它其实是为了人设计的。
1: 嗯，
0: 那么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可以最好的把这些个用工具和这些场景给用好。
1: 嗯，
0: 那么有一个方向的有一波的趋势是要做这种专有型的机器人。
1: 嗯，
0: 那么还有一波趋势其实就是在人形机器人。我们认为说人形机器人它把自己的动作拟人化了以后，它也可以拿一个像人的手一样去拿着吸尘器去吸尘。这是两个方向。
1: 嗯，
0: 那么人形肯定是一个关键的方向，这是毫无疑问的。
1: 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机器人它要想这个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服务好人类，它有一个环境适配度的问题啊。你不管是说为什么人形机器人火，是跟我们人生活的这个环境它适配度更高，还是说针对一个是服务场景。

0: 量去适配的，所以这一点是特别关键的一点。这也回到刚才张凯一开始说到的，产品呢要适合家庭的场景，所以做的要小巧一些。其实在推出一款服务老人的机器人产品的时候，收集使用者的需求，可能这个过程也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成本。那后面有机会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养老机器人产业的观察和思考。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入汛以来降水量已是去年的7倍，周五傍晚起北京将再迎雨水。北京高考今天结束，考生寄予4年后的自己。第32届北京图博会6月17号启幕，端午假期可品书香看大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北京晴晒天气再现，气温回升，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炎热感回归。周五气温将继续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补水和防晒。进入六月，北京经历了一段不到30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今明两天，随着冷涡天气系统影响的结束，气温开始爬升，夏日的炎热感回归。不过，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周五傍晚至周六白天，北京将再迎一场降雨，还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昨天，2026年北京高考落下帷幕。在北京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家长们手捧鲜花，高举横幅，翘首以盼完成最后一科考试的学子们。当铃声响起，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涌向等待已久的家人。鲜花、拥抱、笑声、泪水，考场外的众生相交织成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高考终章，青春启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感到非常的开心，也很欣慰吧。我觉得孩子辛苦这么多年，挺感动的。
3: 终于结束了，还是很为他开心吧。甭管他考什么样吧，都是他美好征程的开始。希望他越来越好吧。
4: 6月10号下午，北京市第八中学考点外已汇聚成一片期待的花海。家长们或手捧向日葵与玫瑰，或拉起写满祝福的横幅，站在护栏外，目光紧紧锁住那扇即将开启的考场大门。谈起这场漫长征途的落幕，几位家长不禁眼含泪光。家长孙女士告诉记者。
5: 孩子们到这一步确实挺不容易的，就希望他们都前程似锦吧，走好自己的路，自己的路自己走。父母能够给他托举的也就到现在了，基本上后边就是让他选择好自己的方向，走好自己的路。
4: 提前交卷的吴同学一路奔跑着冲出考场。这个假期他早已列好长长的书单，要把积压多年的阅读心愿一一实现。谈及4年后的自己，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6: 希望你能够永远不忘记你自己的初心和理想，一定要记住自己淋过雨就更要为他人撑伞，能够永远的热爱这个世界，去尽己所能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我还是想在这里引用一句王安石的诗，欲与既弃遐相惜。
4: 手捧鲜花的王同学晚上已经与中学好友约好了要大吃一顿。回望这几天的大考，他深有感触。

0: 那些或难或易的科目恰如人生的起伏，教会他最宝贵的一课，心态决定远方。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时间当中心态还是很重要的，对，还是要学会这个调节自己的心态，学会释放压力，就是平常压力别太大，然后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只要自己满意就行。
0: 肖同学走出考场时，第一时间望向人群中焦急等待的父母。他说，这些年最感恩的是爸妈无微不至的托举与照顾。四年后，他希望自己从被守护者成长为能为家人遮风挡雨的人。
2: 前十八年主要是父母对于我的一些关照和一些爱，我觉得四年后我也要学会去爱他们，给他们更多的感谢，然后回馈这份爱意。
0: 目标是清华北大的小张同学，俏皮的语气中透露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他说，
3: 高考已经过去了，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永远都要在路上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吧，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杨同学的目标是学习考古专业。他说，高考是中国孩子最特别的成人礼，虽然高中三年为学业放弃了自己的一些爱好，但他相信大学将是重新点燃梦想的舞台。
4: 我希望在大学未来四年里能重新点燃我的梦想，重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应该还继续学术研究吧，继续加油，不要松懈。
0: 在刚刚走出考场的孩子们眼中，四年后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答案或许不尽相同，但那份对成长的渴望，对美好的向往却如此相似。
5: 我觉得四年后依旧快乐的生活，开心就好了。
2: 我希望四年以后就是可以脱掉身上枷锁，然后变得更自由，变得更独立，然后变成一个你现在想要去成为的人。
0: 四年后，愿所有考生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愿快乐与自由、独立与勇敢始终与青春同行。高考终章，人生序章，祝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品书香、看大展。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从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图博会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举办，将展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绘本展、艺术书展、插画展等五大特色展区将满足读者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请听报道。
7: 展览规模稳步提升，进一步优化展区布局，强化专业服务。
8: 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参展国家比去年新增10个，包括匈牙利、摩尔多瓦、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毛里求斯、秘鲁等。阿联酋主宾国将以阿联酋之家为参展品牌，首次设立双展台布局。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出口管理处处长肖展介绍，
7: 新增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莫斯科创意产业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展商，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沙特、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展台，威力等全球出版50强中的30多家中外出版机构参展。
8: 本届书展将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其中展示荣冠经史子集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观众可以取阅丛刊，观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记录片，于书香光影间体悟经典传承。

0: 公众场日期为6月20号到21号，观众可以通过提前或现场扫码登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小程序，申请或购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相关区域票证，部分展区需要单独购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四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三个月覆盖全市五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下帷幕。作为155开局之年首都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联赛全程践行日常动起来、科学练起来、文明新风来的新体育理念，不仅尽显卡丁车运动的速度魅力，更为北京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周末2026年中国滑板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广场举行，与其他奥运新兴项目和极限运动相比，滑板对场地要求较低，与商圈的适配性更高。这次北京站赛事采用滑板加商圈的模式，将营造赛秀展三位一体的场景，为商圈聚人气、促消费，并激发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最近北京市第18届体育大会毽球比赛成功举办并圆满收官，赛事以全民健身快乐运动为理念，汇聚来自全市各区机关单位、街道社区、各级学校以及社会团体的毽球运动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让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在新时代赛场焕发全新活力，为首都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6月14号北京时隔多年将会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赛事将全面展现首都艺术体操项目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成果，同时为端午假期即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预热造势。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方面，乒乓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会推进。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6: 哎，得有七八年了，
5: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6: 哎，要说起这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5: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咱们做早餐的话，
6: 哎，
5: 啊，这个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6: 烧饼加肉嘛。
5: 哎，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西煎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 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毽子都有，2025年它给全都升级成了

0: 前腱子、
1: 哦、
0: 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2: 嗯，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的老方按照

0: OK， 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闷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极鲜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会极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会极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元一袋，
0: 对，26.7元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
1: 2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会极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以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1: 对，
0: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5: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6: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7: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6: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7: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6: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7: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6: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7: 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8: 快递，快递！
9: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10: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5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9: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 来，您看看我。

0: 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间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卓。
1: 要说今天晚上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绝对是可能要熬夜的一天了，
2: 当然您说的晚上可能得熬到后半夜了
1: 啊。
2: 咱们美加墨世界杯马上揭幕战就要开始了、但今年这个时差我觉得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1: 什么叫美加墨世界杯？就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举办这届世界杯，应该说场次可能会更多，时差呢依然、反正都是跟咱们不一样啊。咱们基本上都是夜里的球，
2: 因为我查了一下，揭幕战是在咱们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队。
1: 你看谁赢？
2: 我觉得这很难分析。说实在的，这墨西哥和南非啊，之前也曾经有过交手。您比如说，这场比赛是两队在世界杯正赛上的第二次相遇了。
1: 什么叫正赛？
2: 就是正式的比赛哈，
1: 除了正式比赛，
2: 就不是友谊赛之类的。因为我也知道，足球人经常踢个友谊赛。
1: 我是预选赛。
2: 好嘞，你反正正赛，咱就说正赛。世界排名第14位的墨西哥队，此前17次正赛经历，2次进入过8强，而且都是以东道主的身份。而世界排名第60的南非队，此前3次进入正赛，都止步于小组赛了。
1: 南非排名多少？
2: 世界排名第60位。
1: 那咱中国呢？
2: 大喜的日子，李凯老师聊点高兴事儿，当然也对咱中国足球寄予厚望啊。
1: 哎呀，那天我看董路啊，不知道大家关注没关注 U12 啊，人家董路一个连教练证都没有的人啊，人家带着一帮孩子在欧洲拿了一冠军，
2: 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1: 特别提气
2: 、说实在的，这世界杯又到，像李凯老师这样之前做过体育节目的朋友，
1: 采访过世界杯的专业记者，
2: 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期待。
1: 所以
2: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我和李凯老师还有玉我们一合计，咱每天的节目也给大家弄点仪式感，我们每天挑选即将发生的一场比赛，即将开战的一场比赛，关注度比较高的，也让朋友们来当当章鱼保罗，大家来猜猜胜负怎么样？
1: 可以啊，
2: 五
1: 奖竞猜，
2: 五奖。大喜的日子，李凯老师
1: 老泼冷水啊！就今天墨西哥和南非这场比赛啊，就应该算明天了，就是今天夜里边，咱们北京时间是明天凌晨，墨西哥和南非这场比赛，您看好谁能赢？咱也不用猜小球得分啊，您就看好谁能赢啊，都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到大城小事聊天室，我们会有一个投票的环节，您选谁谁赢就可以了，是吧？
2: 是的，您支持哪支球队？觉得哪支球队有望获胜？就可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1: 我的青春基本上都是拿4年1届的世界杯来衡量的啊！
2: 我估计很多的球迷朋友都是盼着呢。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
2: 我们在办公室聊这话题的时候，就已经有同事抢答了，马小啊，得吃小龙虾呀，是不是？
1: 是，这天吃小龙虾真挺好、
2: 挺好挺好，
1: 啤酒啊，都行啊，您都可以
2: 花毛一体呀、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以及包括您看世界杯的一些经历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当然昨天下午5点，我们大城小事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伴随着地理科目收卷铃声的响起，2026年北京高考落下了帷幕啊，各考点外边已经是一片鲜花的海洋，考生们笑着跑出考点，家长们也是热情送上了热烈的祝福和别致的礼物，什么祝贺啊，好样的，前程似锦啊，鼓励他们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2: 终于把高考这一段经历圆满的结束了。
1: 北京东城哈、有两所学校，一所叫汇文，一所叫文汇，
2: 都是好学校啊。
1: 哎，
2: 那接下来您要说汇文还是说文汇呢？
1: 汇文中学考点之外，家长刘女士举着一束特别定制的卡片鲜花送到了自己儿子手中，恭喜恭喜啊，你特别优秀，超级给力 啊，考生身边奶奶和姥姥姥爷一起送上了巧克力，爸爸和舅舅负责拍照，一家人是其乐融融，
2: 都挺开心的。
1: 哎，考生说太惊喜了，没想到一家人都来接我了哈。冲过高考终点站，将迎来自己新的起点。
2: 起码我觉得得大睡三天，好好的补补觉，让自己缓一缓，毕竟经历了挺紧张的一件大事儿。
1: 送你一句北京话。
2: 什么话？
1: 瞧你这份起子。大睡三天，
2: 您不觉得吗？
1: 你懂什么叫起子吗？
2: 就是没起子，就是没谱，说话特不靠谱，是不是？
1: 不是不靠谱，
2: 也没出息，是不是结合了没谱和没出息这两种意味在其中？
1: 哎呀，你下回喝啤酒的时候感受一下吧。
2: 反正我一般也不怎么，我现在有好多那个就是听装的。那种小啤酒，
1: 哎，所以适合你，
2: 不适合用起子，
1: 适合你，对，没起子，
2: 没起子也能喝。
1: 记者在现场，
2: 怪怪的。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家长啊都给考生精心准备了一些礼物。考生李明礼的父母抱着三大盒拼插积木玩具，
2: 哟，
1: 啊，笑盈盈的迎着孩子出考场，儿子辛苦啦。有小孩小伙子特别腼腆，谢谢爸爸妈妈。
2: 您说那拼插积木是不是那一小粒儿一小粒儿那种、啊、
1: 我猜是这
2: 个，我也猜那个
1: 猴贵猴贵
2: 也比较精拼、
1: 当然也是给孩子的一个礼物、他对记者说，高中三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精彩的阶段，假期里边我想去学车，练习乐器，学习手语、为大学生活做准备。
2: 你看人早就安排好了。
1: 哎，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很多的考场当中，你比如像理工大学附属啊中学的通州校区，语文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就走上前来，老师啊送上了学生的一朵向日葵，
2: 这叫做一举夺魁。
1: 哎，说恭喜你完成人生大考。那么这是他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
2: 是不是老师要退休了？
1: 老师要退休了。说话之间，更多的学生围拢到丁老师的身边。他把孔子的公宽信敏惠送给学生，希望他们待人恭敬、宽容、诚信，做事忠诚尽责，走好未来的人生路。
2: 咱们总说一位好的老师不仅是传授知识，也传授很多做人的道理，也希望同学们带着老师这份殷切的期待能够走向人生的新阶段。
1: 叫公宽信敏惠，
2: 公宽信敏惠
1: 送给美哲，其实也是五个字儿。
2: 哪五个字？
1: 虽然他也没做到过，但是可以勉励。
2: 我先听听。
1: 温良恭俭让。
2: 哪条没做到？李凯老师，您说话得有依据，咱这可都是好话好说。人家这个高中生同学完成了高中学业，我这个在我不大的工作岗位上也扎扎实实的耕耘着哈，咱们各有各的一份收获、我觉得挺好。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以及对于明天凌晨的一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啊，您看好谁能赢？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

0: 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其实啊，刚才您不是说在人大附中的通州校区考点，那位老师见到了自己同学，还送上了这个向日葵吗？其实很多关注咱们通州区发展的朋友也知道啊，在北京服装学院的通州新校区也会有一些宿舍方面的新变化了。
2: 北服是吧？
1: 北服、哦、其实除了北服之外，应该北五是不是在通州也会有新校区？
2: 那我还真不知道。
1: 咱们不是上个月底做这个大直播的时候，我记得嘉宾老师还提了一嘴。
2: 哦，是吗？
1: 哎，有没有确切了解的朋友？
2: 我对通州的医院谁要在那儿落户我比较熟。
1: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2: 啊、那早就有了。
1: 安贞医院是吧，都挺好的。
2: 是，据说儿研所要在通州。
1: 哦，那方便咱们家长朋友。
2: 对对对对。
1: 和小朋友哈。这个咱们说说北京服装学院的通州新校区，部分同学宿舍的上床下桌变成了定制款。

0: 床下桌，能进去八张床就不错，
1: 空间比较有限。
0: 后来啊，在那个学校真是想着人不容易，在那个床铺上边就跟订了一排书架，
1: 嗯
0: 啊，还能让我们把书放在这个书架上。
1: 哎，虽然我们不像李凯老师八人挤一屋，但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是六个女生挤一屋，
0: 哎呦，
1: 所以我们也实现不了上床下桌。
0: 哎，
1: 但我们学校的男生都是四人一间，
0: 你看
1: 这个是可以实现上床。
0: 艺术类院校男生少。
1: 男生少一点，但男生有一点不太方便，是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就是没有在屋里有个卫生间。
0: 我们那时候可是这也没有，女生也没有，男生女生都没有。
1: 行，咱们来听听这个现在的同学们啊，人家第一实现了上床下桌，而且这上床下桌呢还是定制款的，桌椅整体抬升了5厘米，床比标准款长40厘米，
0: 哎呦，
1: 就连爬梯的间距都加宽了2指，上床的横梁边缘还贴着一圈柔软的防撞条。好，林凯老师，无奖竞猜来了，为什么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新校区这桌桌床床跟普通款都不太一样呢？
0: 你没进过北京服装学院吧？
1: 我没进过。
0: 我进去过。
1: 您觉得开开心心进去备受打击出来？
0: 没有没有，我开开心心进去，开开心心回来。
1: 嗯，
0: 一看人家模特班，哎呦呵呵，一问都哪儿的姑娘？山东的，东北的。
1: 哎哎哎，您就别再说了，您去人学校跟人女生套词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一问好，全是出高个的这个省份。
1: 嗯，你也不能绝对说哪个省份就高个多，但是北服里头高个他真不少、啊。
0: 人家有模特班。
1: 北服服装表演专业，人是模特哈。
0: 对呀、啊。
1: 大三学生王振宇说：“我呀，身高还行，1米9。
0: 哎，
1: 在普通宿舍床上，哎呦，我那腿伸不开，只能蜷着身子睡。”和小王有相同困扰的还有30多位学生呢、这也是学校后勤处的一块心病，因为老校区宿舍空间有限，一直没有给同学们解决，所以新校区一定下来就想着得给孩子们换大床。北服后勤处的处长陈森说，拿到新校区宿舍的尺寸图之后，他就第一时间带着后勤团队到学生之间调研，挨个核对学生的身高数据，你1米9，你1米93，你2米01，你1米86，这你看都得
0: 高。2米01可能也是属于太高了。
1: 哎，就比较高一些。
0: 嗯，
1: 总之啊，人家和设计方、施工方反复的沟通设计方案，确定尺寸，最后啊，给咱们学校表个高的同学制定了长2米3、宽1米2的加大床。
0: 哎，够长。
1: 终于能把腿伸直了。
0: 嗯。
1: 后勤处还向老师和同学们发放了新校区的意见征集问卷。学生们也提到啊，那个床底下的桌尺寸有点小，高度有点低，我们一站起来没注意容易撞头。这些小问题都被一一妥善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那个1米9的小王笑着说、我们的需求和想法学校真的给我们考虑了。新校区的贴心啊，远不止一张加长的床。北京服装学院为每间宿舍配备了独立的洗漱间，同时呢，还在宿舍楼的每层特意设计了2个公共淋浴间，内加设了一个放衣服的小空间，还加装了大排量的排气扇。
0: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像美哲他们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就是每个宿舍都有个卫生间，真好。
1: 我们是私密性非常好。
0: 我们那是一层，就是这，比如这从东头到西头，有俩卫生间
1: 啊。
0: 然后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还比较拥挤。
1: 而且我觉得洗澡这事儿本来就是一个隐私性比较强的事儿，其实南北方的同学也会在这件事儿有一些差异。像我们刚才说的北服的这种设计啊，它就是兼顾了南北方学生的一个习惯，也是先后开了10多次会讨论改。出来的，有的朋友有的同学喜欢在那个没人能看见我的地方洗澡，但是说很多北方的同学，尤其是东北那边的同学，人觉得就是在澡堂里搓澡那是传承，是习惯，是不是？
0: 好好上学，别老享福。
1: 不是，咱就是在生活中 不能说享福吧，咱舒适了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业上。我是这样啊，替同学们多说两句。新校区最早的设计方案当中，学生的宿舍原本是采用主流的独立卫浴设计的，这就可以解决学生在老校区得走出宿舍楼洗澡的痛点。但是征集意见的时候啊，同学们的想法出现了一些碰撞。北方的同学提出，北京冬天关窗的时间太长了，你要是把卫浴放到屋里，我们整个屋都反潮啊，时间长了这墙都得发霉。但是南方的同学抱怨说，哎呀，我们不喜欢北方的大澡堂子，能不能还是给我们私密的空间呢？面对众口难调的问题，学校没有硬拍板推进原方案，而是召集了学工、后勤、基建处相关责任部门和学生代表，连着开了十多次专题讨论会，最终才解决了一个周全的折中的方案。第一呢，保留独立的公共澡堂楼，同时每个宿舍只留独立的这种盥洗盆，满足日常的洗漱，避免了卫浴进房反潮，也适配了北方同学的生活习惯。而且刚才不是说每层还加了两个公共的淋浴间吗？每个淋浴间的隔间啊，专门放了一个留了一个放衣服的小空间，而且还加装了大排量的排气扇来防潮，也满足了南方同学对于私密性的需求。北服党委书记就欣慰地说啊，这个设计其实也并不复杂，只需要咱们多花一点小心思。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之前碰到跨部门协调的事儿，大家总习惯说一句话，这是其他部门主责的事儿，我们也没法拍板啊。但是现在大家开口第一句都是，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这种从各扫门前雪到拧成一股绳的变化，这样一来，同学们的需求就被很好的兼顾到了。
0: 哎，挺好啊！我觉得以后的这个学校的学生的硬件条件可能真是越来越高级，越来越舒服，或者是越来越满足学生的一些要求
1: 啊，尤其是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定制的小要求。
0: 哎，对，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有个投票的小环节，明天凌晨3点，咱们这次世界杯的东道主墨西哥就要对阵南非队了。您觉得谁能赢呢？也欢迎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看到一个投票的按钮啊，大家都可以投上宝贵的一票。
0: 齐颖阳说啤酒烧烤，哎，这跟世界杯最配。但是今年啊，这个夜里边我觉得吃烧烤您还真得留神。
1: 我估计好多饭馆是不是都彻夜不打烊了？
0: 哎，有可能哈。
1: 燕玲姐说，我觉得看球的话喝个啤酒吃个炸鸡，要是没这么好的，咱可以在家开一包薯片或者吃个西瓜，是不是也都行？
0: 嘎吱嘎吱，
1: 总之是嘴里不闲着。
0: 非家人说麻辣小龙虾，这刚才提到的也比较高，
1: 和我们同事的意见高度一致啊。
0: 是是是。
1: 墨竹子说这也特逗，我觉得世界杯和年假最配。这要是今年看完世界杯，我觉得也没精神上班了吧？
0: 反正是这样，您要是早上起来看完。3点，怎么也得看完了5点多6点多。那时候后半夜没睡着更困。
1: 当然有一些这就弹性工作的朋友可能稍微好一点，要是朝九晚五的朋友那确实受点罪啊。
0: 超级东阳说世界杯就是音乐、美女、啤酒、狂欢的一场盛宴。你别说，我曾经因为工作原因哈，还专门去了好多酒吧现场，这个一是看球
1: 啊，
0: 然后有一些转播可能也在酒吧当中感受那种氛围。
1: 那什么氛围？
0: 反正就是闹腾。
1: 哦，
0: 就是人家推开酒吧门，那门一关，外边安安静静。然后打开门，里边叮了咣啷，叮了咣啷。
1: 说明人这个装修挺讲究，门挺隔音的。
0: 是是是。
1: 但是，一提到世界杯这仨字儿，你会发现很多的宣传都会提到一关键词啊，狂欢呀。球迷朋友的狂欢，
0: 尤其是
1: 美食爱好者的狂欢。
0: 原来你知道吧？能听见外边嚷嚷就知道进球了。
1: 大家欢呼吗？
0: 对对，欢呼吗？
1: 是啊，尖叫吗？
0: 我自己说世界杯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是足球迷，也不是体育迷，更不关心世界杯。
1: 我觉得咱可以感受一种氛围，是不是？听听周边的朋友聊聊球，是不是也多多少少能有点长进？
0: 反正啊，说个得罪人的话
1: 啊，
0: 每年世界杯一出现，我身边就会多出好多伪球迷。
1: 怎么算伪球迷？
0: 就是平时根本就不懂。
1: 有
0: 梅西、梅东、
1: 内马尔和外马尔，
0: 这到底是咋？然后突然之间就开始什么穿个球衣啊，晚上要跟人家看看球、喝啤酒啊，就各种各样的。
1: 林凯老师，不得不说，您刚才这段话非常得罪人。
0: 啊、
1: 您说人家起码还能知道一些球星的人，这叫伪球迷，那我们这更没话语权了，是不是？
0: 你这个到时候你也会一套一套的，咱把话搁这儿、
1: 哎。但是上一届世界杯，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是？卡塔尔世界杯，2022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我还真是正经的看了几场比赛，
0: 对吧？
1: 我记得当时有一场比赛，应该就是决赛的时候，梅西对阵姆巴佩，对吧？阿根廷对阵法国，因为我当时我都不敢看呀，因为我发现我只要看比赛，我支持的人他就输，然后我就决定了，要不我就早点睡吧。但睡呢，他也睡不踏实，所以我就是。迷迷糊糊
0: 都睡不踏实了，
1: 迷迷糊糊躺一会儿，我就打开手机，我上微博，在微博看一下目前的战况，但还好还好，就是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了。
0: 姆巴佩和梅西谁的鼻子大一点？
1: 这有关系吗？这重要吗？这
0: 突然间问一嘴，
1: 李凯老师，您这咱看球技不看颜值，虽然我觉得颜值这事儿吧各有所爱。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哎，那个投票的结果怎么样
1: 啊？投票结果我跟大家现在公布一下、哦、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果，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踊跃参与我们大城小事搞的小投票环节。目前墨西哥和南非的支持者的比例大概是3-1左右，
0: 支持谁的多？
1: 支持墨西哥的多呀、
0: 哦、支持墨西哥的多，
1: 支持东道主的多、哦、我看也有朋友说毕竟东道主是不是还是赢了这场比赛的面儿比较大、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以及在明天凌晨的一场墨西哥和南非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您更看好谁能够获胜，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史先生啊，是一家代理北京多家老字号糕点熟食的商贸公司经理。4年前呢，他开始在网络平台开设了好多家网店。并且在网店首页设置了醒目的买家须知。
1: 那咱们瞧瞧都什么买家须知呢？
0: 他卖的是糕点和熟食、哦、所以呢说不受理以个人口味为由的仅退款申请。
1: 哦，就是你觉得不好吃你不能以这个理由申请退款。
0: 哎、你要是说你像包装的账袋啊破损啊食物变质啊这些情况是可以仅退款的。因为呢已经无法食用了，而且退回成本远高于商品的剩余价值。
1: 哎、
0: 当然你说我这玩意儿不好吃。这不行，
1: 关键您都吃了这半拉半的、
0: 哎、
1: 你也没法再寄回去、
0: 啊、
1: 是吧？
0: 即便如此，史先生的网店每一天呢每一天还是收到过买家仅退款的一些申请。以熟食店为例啊、
1: 嗯、
0: 不断的有买家以太软太苦太咸太膻反正等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退款。
1: 这倒是都是个人口味。
0: 哎，有的干脆上来就问烧鸡口感发面啊能给点补偿吗？
1: 李凯老师
0: 啊，
1: 靠烧鸡口感发面能给点补偿吗？
0: 嗯嗯，
1: 这在我这种比较敏感的人看来，我还解读出了另外一种信号。
0: 金凤麻鸡人家是北京老字号。
1: 不是，我说我解读出了一种信号。
0: 什么信号？
1: 我感觉这是不是就想讹点钱呀、啊、要点钱
0: 给点补偿，
1: 给点补偿给点好处、啊、
0: 哎，反正
1: 要不我要么就仅退款，我要么给你个差评、
0: 哎、
1: 你也受不了啊。
0: 史先生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曾经聘请律师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买家，但是诉讼的牵扯太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呢还要存在着要回来货款，当然自己要承担法律这个律师费啊、维权的这样的风险。史先生说，你说几十块钱的小额贷这个货款和巨大的诉讼成本不成比例啊，打一场官司总有一种大炮打蚊子的无力感。
1: 好像就是说跟这些买家较较真儿吧、
0: 哎、
1: 这成本又不划算。
0: 花了好几千块钱请了个律师、
1: 嗯、
0: 啊，最后把这个官司赢了。
1: 但你要是说不干预吧，每天都有好几位这样的、
0: 哎、
1: 咱这小本生意怎么干呢？
0: 是去年史先生遇到过一位用相似产品网图以食品变质为由要求仅退款的山东买家，说平台强制把一半的货款退给了买家，买家见状之后态度更嚣张了，还口出脏话， 史先生也属于一个脾气秉性比较直的人，一看这情况，给了一半还口出脏话，怒火难掩。除了提起诉讼，还有其他更高效的维权手段吗？
1: 这是用相似的产品网图，也就是造假来骗取退款，对吗？
0: 你别说，对呀，史先生呢，看到网上啊，有一些商家抱团取暖，人家有一个商家互助维权的视频，于是呢就联系了这个商家互助会的发起人，叫刘小平。在刘小平的牵线搭桥之下，有山东啊当地的这个商家自愿站了出来，帮助史先生维权。山东的商家带着我提供的证据，人就报了警。买家一看警察来了，立马秒怂啊，不仅同意退还货款，还赔偿了几千块钱。
1: 你看，
0: 我把赔偿金给了帮我的商家，弥补了他们维权的食宿啊、邮费啊等等支出。所以你说商家这种无奈的抱团啊维权的这种做法，能不能够杀住那些恶意薅羊毛的这种买家？
1: 我觉得以这个具体案例来说，史先生最后这事儿还是得到了相对比较妥善的解决。但你想，这中间还是经受了很多的波折。
0: 那是、啊。
1: 而且我觉得不能所有买家和卖家的纠纷都得靠咱们的卖家去抱团取暖。这再抱团，您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说我们每天单个的我一个一个处理，那也牵扯了大量的精力，咱这买卖还做不做了？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其实也不是个例了。我还记得前两个月咱们是不是还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现在 AI 特别发达嘛，有一些买家甚至是输入指令让 AI 给自己生成一张图，把那个原图就给他，比如说衣服上你给我 P 个洞，他就出来一破洞，以此为由要求人仅退款。
0: 是
1: 这个平台能不能加大审核的力度，或者说平台在遇到纠纷的时候，咱也虽然有一句约定俗成的话叫顾客是上帝，但我觉得咱们在进行这个判罚的时候能不能更公正一些？
0: 没错，包括有一些能够通过他一些经常性的恶意退款，比如说他一年网购好1000多次，
1: 对，
0: 其中800次都退款，
1: 是不是
0: 这样的，能够平台做一些预警信号，
1: 或者给他有个拉黑机制
0: 拉黑了人家还要生活嘛，还要买东西，就是能够预警一下是吧？
1: 对，总之想想辙吧。
0: 对，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跟世界杯密切相关的，您是球迷吗？您看世界杯吗？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昨天的时候啊，咱们记者来到了海淀区的顶好大厦，去人形机器人的便利店体验了一把。
0: 海淀又是你门清的地盘。
1: 我这回还真没去顶好大厦啊，我来跟大家说说吧。
0: 中关村没去，
1: 中关村一号去了。那还是去了，李老师。我刚才说哪儿了？说这个人顶好大厦有一些便利店啊，里头有人形机器人去当店员。
0: 怎么当店员呢？
1: 给咱们的顾客提供取货的服务。记者就说了，您好，能帮我取一根烤肠吗？烤肠8.8元，其实我特别想尝一根，可馋死我了，哎，可惜尝不到啊。刚才这段俏皮的对话就发生在咱们记者和机器人店员之间。你要是一般的机器人，没有那种感情的是吧？就烤肠8.8元，您怎么支付啊？估计就是这个。
0: 那他这个呢？
1: 他这不是后边说我也想尝，但是我没有，但是我尝不了啊，是吧？
0: 哎呦，别嘚嘚了，你有舌头吗？你尝得出来味儿吗？他会说什么？
1: 李凯老师，你这让我想到了我当年看过的一部电影，叫《画皮》。画皮里头有个小鸟精，他说：“姐姐，姐姐。”我好像就是也有人的感觉了，这个时候这个狐妖就说：“你闻过花香吗？啊，什么你有过人的温度吗？”我觉得您这一溜扎心的提问，就让我想到了画皮呀。
0: 哦，
1: 但是你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还挺，你不觉得给咱们购物过程增加了一些小趣味吗？是不是？这个银河通用联合创始人张执政表示，团队研发的银河星脑是全球第一个实现大脑到小脑、小脑到神经控制一体化的端到端巨身大模型，帮助咱们的机器人啊，在复杂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决策和高维度的泛化。 人家创始人张执政说了，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让机器人去，而是探索在有限的空间当中，让机器人和人能够搭配起来，更好的配合完成工作。银河通用联合创始人张执政举例，在24小时运行的智慧药房，他们公司的机器人已经承担起了晚上拣货的任务，店铺就可以实现晚上的自主值守了。特别是面对复杂环境、夜班等场景，机器人啊正在承担起更多的工作，减少职业对人的伤害。起码你看，有一机器人值夜班，咱们这个人类店员是不能多休息会儿呢？
0: 是是是。
1: 目前银河通用机器人智慧药房已经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持续自主工作超一年的世界纪录。
0: 哎，机器人嘛，
1: 连续一年啊没有休息。在大楼内，银河通用的研发人员也正在持续的攻关，推动机器人啊走入更多的真实场景。实验区域里，一人多高的工业重载机器人正在熟练的搬运料箱。为了适配实际的工作场景，它采用了轮式底盘，辗转腾挪，还挺灵活的。它有那个夹爪，就是有一爪子，
0: 这机械臂嘛，
1: 哎，能够准确的扣住料箱，把50千克的重物稳稳的抬起来。那么据介绍，目前这款机器人啊，已经走进了宁德时代、德国博士等企业的真正的工业生产线，在不同的场景当中的抓取搬运的成功率高达99.8%。张执政透露，这款机器人今年啊，公司已经收到了千级数量的订单。那么实现量产和规模化的应用是他们团队的下一步的目标了。
0: 反正小店里边，街边小店里边这人形机器人哈，我觉得工作一年啊，我们觉得也希望它能够在更多的场景当中发挥作用吧。来看看各位留言，小妞说世界杯和花生瓜子毛躁啤酒马小最配，
1: 这都是经典的。
0: 晚风一吹，看着满屏的热血，瞬间拉满氛围，和三两好友挤在沙发碰杯，为精彩的进球蹦着喝彩，连壳堆成小山都是特那么畅快，
1: 哎，
0: 这才是盛夏看球最地道的快乐。
1: 所以球迷朋友们，四年一度的快乐这不就又来了吗？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咱们的东道主墨西哥就要对着南非队了，所以您更支持哪家球队啊，都可以在我们听听 FM、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找到一个小投票，墨西哥对着南非谁能赢呢？大家可以踊跃投票啊。
0: 没错，
1: 我是计票员，我待会儿来给大家时不时的汇报一下。
0: 哎，计票员
1: 怎么样？
0: 哎呀，行行行。博荣说，记得2002年陪儿子，那时候他上小学1年级，在家看世界杯，知道了德国有位守门员叫卡恩，
1: 哎，
0: 模样长得特别，我看啊像头雄狮，守门的技术真棒。后来据说他戴的手套特别值钱，还有一位球星叫罗纳尔多，只知道这么多啊。卡恩当年在德国队是队长，然后呢曾经啊，这个守门那确实非常的神勇，而且就像您说的，他形象，他头发就像一个
1: 很个性，
0: 很有霸气，然后呢，我们身边有好多喜欢卡恩的一些朋友啊，罗纳尔多确实，那后来还弄了个福娃的，
1: 哎，对，
0: 头帘，
1: 对对对，其实你会发现，
0: 你那时候多大你就对，
1: 我那时候在上小学呢，李凯老师，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就是班里头有的，
0: 02年你上小学啊。

0: 是不是有一场是咱们对阵哥斯达黎加还是马达加斯加？
1: 哥斯达黎加
0: 啊，哥斯达黎加、是不是一个下午？因为我隐隐约约记得我们班男生啊，就不好听课，拿着那个小收音机就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在听球。
1: 你瞧瞧，哎呀，
0: 李凯老师是不是没有深刻的意识到我和您之间的代沟年龄差有这么大？
1: 对，我在韩国。
0: 您在世界杯现场。
1: 现场。
0: 我在小学的课堂。
1: 听球，你那时候也听不着我们北京这个广播节目。
0: 对。
1: 只能听到中央台。
0: 或者是我们河北石家庄当地的台呗。
1: 梁月老师你知道吗？
0: 我还真不太知道。
1: 那算了吧。
0: 毕竟听球的不是我，听球是我们班男孩子。
1: 行行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然后回忆学校说，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必须是火锅、啤酒、烧烤。哎呀，可以享受美食，然后再看比赛。
0: 像高校一族说，我其实挺喜欢看爆冷的事儿。是不是每年的世界杯多多少少也会有大爆冷、小爆冷？
1: 对对，有些冷门嘛。7850说，美哲，你们天天上班就没法看球了吧？
0: 咱们这工作确实难点，是不是雷克老师？第二天还得早起呢。
1: 分人，我得早起干活，送孩子，这美哲这个，早上起来睡觉。

0: 年纪，确实熬到凌晨三点不多了。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啊，以及在明天凌晨所进行的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当中哈，包括这个像南非和墨西哥，您看好谁夺冠？来看看目前的，
0: 目前还是3-1，支持墨西哥的朋友更多一些。墨西哥的票数是南非的票数的3倍左右。
1: 行，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聊世界杯的话题。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该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燕之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啊，中间不拉幕，知道吧？就是大家在听听 FM 客户端上能看到我们俩在放广告、放歌期间的有时候的一些交流。
3: 嗯，
2: 迈尔斯瑞就说：“美哲说什么呢？吃惊成那样。”
3: 哎，说实在，我们这新闻工作者吧，在放歌的间隙也会刷上新闻，有些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我们也都浏览一下、品评一下啊。当然，我估计今天很多的朋友关注的一个大热点就是2026的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足球有相当的关系。一个您可以聊聊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
2: 哎、
3: 再一个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一个投票的小环节、
2: 嗯、
3: 墨西哥对阵南非谁能赢、
2: 哎、
3: 当然我们这个投票猜球队输赢的环节啊，会持续今年整个世界杯期间。咱就是每期直播节目，咱找一个即将开赛的比较有看点的，让大家来猜一猜。
2: 当然不能每期，人家中间后期到最后肯定有
3: 就没那么密了，
2: 没那么密、啊。
3: 对对对对对。
2: 贺金说：“年假年假，如果没有好的假期，怎么能好好看球呢？尤其是今年有一些上午的比赛啊。
3: 嗯”
2: 然后贺金还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有三支球队赢过巅峰国足，
3: 哎呦呦，
2: 分别是当年的。”冠军巴西，
3: 嗯，
2: 季军土耳其，
3: 嗯，
2: 您说的没错，当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3: 我们就踢过三场，
2: 我们就面对仨对手，

0: 我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回顾一下当年国足出现的辉煌，我觉得可能感受更不一样了。
1: 哎呀，因为这三场比赛我都是在现场看的，我这还是历历在目，虽然过去20多年了。
0: 你看芬浪也有一种感慨，说我总觉得现在世界杯的热度没原来那么强了，是不是因为现在自媒体互联网发展，大家天天能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原来曾经那种大的文体盛宴很难刺激到大家的味蕾了。
1: 哎，
0: 没关系，听咱们大城小事再给大家刺激刺激哈。
1: 咱节目没那么大影响力，
0: 那我们服务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关起门来自得其乐，我觉得也挺好嘛。
1: 人家陈明迪就说电视啊，看央五直播，聆听专业解说，当然解说也是分这个每人风格不一样，我呢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些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像张璐老师那样的解说风格我还是比较喜欢。
0: 哎，
1: 我这上岁数了真受不了那一惊一乍的。
0: 就不喜欢特别激情澎湃的那种，
1: 就是每句话都像打了鸡血，我也受不了。
0: 那今年您让我看世界杯的话，准备锁定央视还是去这个网络平台去看呢？
1: 看我那时候
0: 看我方便。好嘞好嘞。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啊，以及您觉得明天凌晨的那场比赛就是墨西哥和南非谁会赢啊。
0: 我也目前先报一下票数吧，目前墨西哥还是遥遥领先啊，支持率遥遥领先3倍多。
1: 是北京凌晨明天啊，这个万众瞩目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了。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国办赛，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为这场足坛盛宴营造火热氛围。第一场开幕式之后呢，东道主墨西哥和南非将一起上演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巧合的是16年前的南非世界杯上，东道主南非也是和墨西哥共同打响了揭幕战，收获了一个平局。南非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

0: 国际足联昨天公布的信息，最先进行的是墨西哥城，然后呢举行的开幕式，时间呢是明天的凌晨1:30，然后北京时间6月13号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将上演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美国的开幕式呢将在北京时间6月13号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国际足联说，三场开幕式都将持续90分钟，三支东道主球队将在各自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分别亮相。国际足联主席也说，开幕式将会把音乐、文化、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
1: 啊！
0: 这是开启真正全球庆典的震撼性方式。
1: 所以今年咱们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共有3场开幕式，而且各有特色。
0: 相比于奥运会啊，以往世界杯的开幕式大多都比较紧凑精简，但是呢，也留下了不少的经典时刻。
1: 那咱们就来个回忆杀。
0: 回忆的最早的我没见过啊，1930年首届世界。
1: 那是您没见过，我也没见过。
0: 比赛进行到第5天，据说啊，东道主乌拉圭上演了首秀时才举办的一个简短的开幕式，并且庆祝比赛场地啊世纪球场在当天正式竣工。到了1958年世界杯，东道主瑞典在开幕式上进行了极具当地风格的歌舞表演。此后的历届世界杯的开幕式都成为了展现东道主主题这个文化的舞台。比如说1990年世界杯，被不少老球迷津津乐道。
1: 怎么呢？
0: 意大利的世界杯，时尚之都米兰，圣西罗球场化身了 T 台。我记得那时候我通过电视，因为90年不好意思，我就开始准备上初中了，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身着那个模特摩登时尚的那种大袖子、大领花的那种那个服装。
1: 那不愧是意大利的时尚之都米兰办的开幕式，
0: 对，然后就开始跟那个走圈走秀一样
1: 啊。
0: 那首经典的《意大利之夏》更是成为了一代球迷和足球相关的专属听觉记忆。到了21世纪，世界杯开幕式就更加绚丽了哈。2010年世界杯第一次来到了非洲大陆，诗人在场上尽情欢呼，演员们身披彩衣啊，随着这个手鼓。

0: 世界杯三场开幕式累计因为90分钟一场，3927一共270分钟，
1: 是
0: 在这当中又有哪些瞬间会被球迷所铭记，未来两天将会揭晓一个答案啊！
1: 咱们也拭目以待吧。
0: 哎，
1: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聊聊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包括参与一下我们的投票环节。在这场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过程当中，您支持哪支球队，觉得哪支球队可以获胜呢？可以。

0: 有的独自赶路，有的结伴而行，有的一边走还一边小声的讨论呢。
1: 不是，这些老人来这个园区汽车产业园干什么呢？
0: 好像是卖酒的
1: 啊。
0: 记者在周边走访，有一商户听闻之后显得非常激动，太坑人了，这地儿好像是卖酒的，全是老头老太太。
1: 哦呦！
0: 记者获得的一张邀请函显示，贵州转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原第二水泵厂举办品鉴会，凡准时到场者均赠送十个鸡蛋。您二说，哎，别看不起十个鸡蛋，现在的鸡蛋五六块钱一斤呢，
1: 哎，
0: 这鸡蛋涨价了。
1: 你从通州去刚才说那个善水汽车产业园，西南五环外。老太太，路有点远，
0: 有点远。
1: 哎，您留神。
0: 我觉得喂十个鸡蛋
1: 不够路钱。
0: 是，当然您要看不上鸡蛋，您还可以换别的奖品。
1: 什么呀？
0: 骨汤挂面。
1: 那还不如鸡蛋呢。
0: 品鉴会每场一个小时，上午办三场，下午办两场。邀请函上还写明了活动地址、每一场品鉴会的时间、公交车的路线以及联系电话。这不是下午两点钟又一场品鉴会结束了，记者又发现上百号老年朋友从房间里头慢慢走出来。有一个刚刚参加完品鉴会的大娘准备骑车离开，大娘跟记者说啊，哎，我第二次来听了，我给你看看啊，我这每次啊他都给我两小袋子榨菜，四包150克的面条，
1: 这凑一块能弄一个榨菜没有肉丝的面。
0: 你回去再，我估计大娘没准之前领了十个鸡蛋，还可以握个鸡蛋，是不是？这个大娘说啊，他们就讲这酒能治病，能治好多病。
1: 酒还能治病呢？
0: 哎呦，腰疼能治，腿疼没问题，心脏病、中风都能给您治好喽。
1: 得，
0: 出了园区的大门啊，不少老人小心翼翼地过马路，到公交车站坐车。有十来位大爷大妈在附近聊天，并没有离开。
1: 为什么不走啊？
0: 有一阿姨说，呀，我等着去下一场啊。
1: 啊，对，是20个鸡蛋，这回得
0: 上午三场下午两场的，您只要时间富裕，哎，
1: 全听满了能得50个鸡蛋。
0: 能不能这样咱也不知道，反正说是这么说。阿姨说她是被别人带过来听课的，已经听了好多回，说喝了这款酒啊对身体好。正说着呢，另外一位阿姨也凑了过来，人家可没说治病啊，但这酒真好，我就准备买。
1: 有何？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播放视频里啊，有一对家住河北承德的母子在分享着喝了赵氏普仲酒的感受。在视频的播放过程当中，品鉴会场还有一位女士举起手机拍摄，被现场人员阻拦，并且提示，哎，不能拍啊，你刚拍那照片你删了，视频删了，不能拍照。
1: 拍照都不让拍。
0: 哎呦，好多工作人员在那会场里头来回巡逻。看见老人低头玩手机的，啪拍他一下，别玩手机。看见有老人在那儿都睡上觉了，啪拍他一下，抬头听讲啊。
1: 吓着了，吓着老太太。
0: 叔叔拍，抬头听讲。
1: 哎，叔叔就为了这十个鸡蛋不想听讲。
0: 我估计叔阿姨真的要么玩手机要么睡觉，是真不感兴趣。视频播放结束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开始打感情牌。你们有没有注意听他媳妇说的呀？这个现场的男性工作人员说，视频里啊他儿媳妇说，身体要好，家才会平平稳稳的，不会拖累任何一个人。其实咱也总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吧？咱们家庭成员身体都保重，这家里头的咱生活幸福。所以呢，他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子女，也认认真真的跟着一块儿喝酒。
1: 不是，这说身体好，这个给这个子女少添麻烦，
0: 这
1: 也倒对，这
0: 没毛病。
1: 哎，但是为了这个喝酒，这个可能不太靠谱。
0: 这位男士随后说，赵氏普仲酒并不只适合老年人喝。
1: 哦，
0: 我们最小的客户，哎，我跟您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朋友说，您可竖起耳朵听听啊，我觉得2026年还有如此炸裂的事情，我也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最小的客户是之前给大家展示过的孙医生拍的那个视频，他的孙子7岁也跟着

0: 喝酒。
1: 火
0: 哎，牛嘛，立克老师，7岁的小孙子每天跟着抿两口。
1: 是抿两口啊，还是拿筷子头蘸两下啊？
0: 哎呀，你就先听吧啊，这最小的客户7岁，最大的客户90多了，也跟着喝。
1: 这不就是美哲经常挂嘴边的，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1: 哎，
0: 都是这赵氏普众酒的客户。你说啊，号称7岁小孩也能喝的酒，它能属于保健品吗？

0: 醉倒。
1: 这个工作人员说，这酒啊是五步蛇泡的。
0: 嚯！
1: 这五步蛇呢，你先饿它半个月左右，把那蛇体内的垃圾排干净，才能泡酒，拿它的精气来养我们的精气。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除了蛇之外啊，酒里头还泡了蜈蚣、蝎子、水蛭、蚂蚁等十多种名贵药材。
0: 哎，你要是前面说蜈蚣、蝎子我就忍了，蚂蚁也是名贵药材。
1: 那蚂蚁的品种也多了去了。哎呀，这人呢，
0: 大蚂蚁、小蚂蚁，
1: 还可能还会有一些入侵物种的蚂蚁呢。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劝记者啊，记者，当然他应该不知道是记者同志啊，同志啊，你买一瓶，你给家里老人试试，也不贵，
0: 多少钱？
1: 我们全国统一价啊，一瓶300块。现在全国有1000多家店，基本上每一场都有一两百号人来听呢。尽管这个五步蛇加上蜈蚣、蝎子、水蛭、蚂蚁泡的酒标称全国统一价300块，但是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发现，这瓶酒啊，每瓶的售价也就60-70。相关的资料显示，肇事普仲酒是配制酒，酒精度39度呢。瓶身上的注意事项明确地指出，孕妇、哺乳期妇女、14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宜食用。连续多天，记者拨打这个肇事普仲酒的生产公司电话，甭管是客服电话还是2025年年报公布的联系电话，都没人接。网站新闻资讯一栏最后一条信息的更新时间是2017年，9年前。随后记者咨询了生产企业所在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市场监管局，该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曾接到外地消费者的咨询反映电话，之前也曾前往生产企业开展核查，发现企业取得了相关资质。准确说，配制酒也好，白酒也好，它都属于食品，不能宣传有治病的功效。该局食品科一位工作人员回应，此前去调查的结果是，这家生产企业只负责生产，而且卖酒的时候也给经销商发送了宣传告知事项。那至于经销商把这酒买了之后，他怎么宣传、怎么推广，属于另外一种市场行为了。
0: 就是人家生产酒只要合规没问题，至于你拿这酒怎么卖、怎么忽悠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些大爷大妈啊，您要是家住门口，您说我时间反正也没事干，我听会儿。
1: 您还真让人领鸡蛋去啊，李凯老师，
0: 你领个10个鸡蛋就回家。
1: 我跟您说，好多上当受骗的都是这么想的，觉得啊我没事儿，我就领10个钱。您去那儿，您被忽悠忽悠一通洗脑，那就不一定怎么想了。
0: 你得有定力。
1: 那就不是你要是真有定力，人家也不至于被忽悠，是不是？反正我是感觉咱那生活不差那10个鸡蛋，咱就别入虎穴了。
0: 把糖衣吃了，把炮弹扔回去。
1: 那是李凯老师这样的高阶玩家，您要是自诩有这种自信，那您。

0: 舍不得直播间多少钱的，
1: 而且我很担心对身体，咱别再喝出点问题来，尤其是家里小朋友七岁就喝酒，喝这酒五毒泡的酒，那能靠谱吗？
0: 七岁喝什么酒他也不对
1: 啊。哎呀，这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啊。嗯，我记得
0: 你留神，你属蛇。
1: 哎呀，反正我这24年短短的人生当中吧，目前活得还算平顺。
0: 本命年过去了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就消息跟大家分享啊，尤其是一些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拨打一下400166-7979 400166-7979，我们特别联合了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共同发起一个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的政策，这一次呢不限地区，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能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拨打，这些好礼就是您的，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先占一个名额哈。
1: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外都看不清人，出门您说买点菜吹点风吧，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时候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也是航天授权合作的护眼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成分，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呢，眼贴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也觉得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或者是您出门下棋、跳跳舞，那生活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啊。
0: 对，如果您打电话打占线啊，打不进去也不用着急，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就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最近呢也有一些回头客打来电话啊，证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也想趁这个福利多下几单。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它的福利啊，只要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4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看这转圈，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

0: 时，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怎么才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今天我们的聊天室不仅能看视频直播，也设置了一个投票的小环节。明天凌晨3点钟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就要开战了。您支持哪支球队？觉得哪支球队获胜的把握比较大呢？都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投票。目前投票暂时的结果是墨西哥的票数是南非的3.6倍左右。我这计票员还不错吧，李克老师，还挺精准。
3: 你数学算得准吗？
4: 我算得准，因为我刚才打开了手机的计算器。您看3.64倍还好还好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投票、看看我们到直播结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况。
3: 时光聊客说世界杯的氛围啊，世界杯和氛围感最配，球迷穿上自己喜欢的球队的队这个球衣，房间里拉上各国的彩旗氛围灯啊，世界杯是球迷的盛宴，氛围感要到位。
4: 你看不仅是美食、你也得有点那个装饰性，是不是？
3: 你喜欢哪个球队的球衣？
4: 哟，我
3: 那么多色儿，挑个色儿。
4: 那阿根廷队吧。
3: 阿根廷什么色儿？
4: 就是蓝，天蓝、浅蓝和白色相间的那个。
3: 蓝衣军团是吗？蓝的竖条，
4: 竖条，竖条。
3: 我
4: 觉得颜色比较清新，而且我个人觉得梅西还非常不错。然后我觉得阿根廷队
3: 不错。我还以为你喜欢巴西呢，是吧？
4: 就是绿色，黄绿色那个是吧？黄色儿，
3: 没绿。
4: 我感觉他那黄不是那种艳黄，有点黄中发绿，但是我这咱俩说的肯定是一回事儿
3: 啊。
4: 五星军团吗？这谁不知道？我小时候也不能，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真是买过阿根廷的球衣
3: 哦，那
4: 德国队的球衣
3: 啊，
4: 巴西的球衣。
3: 你买那么多球衣呢？
4: 啊，我买过很多球衣，
3: 哎、呦
4: 而且他那球衣不是也分主场和客场设计吗？
3: 对对对，那
4: 我手机里应该还有照片呢。
3: 那胸口那个星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每夺得一次大力神杯就来颗星。
3: 可以可以可以。
4: 你看李凯老师，我跟您说，我怎么着也能算伪球迷序列的。这么一聊，我就更有自信了。
3: 然后他还说麻辣小龙虾、鸭脖。卤鸡翅，麻辣小海鲜，炸鸡花毛一体，啤酒、气泡酒、可乐、酸梅汤，这吃的和喝的都够杂的。
4: 真是，我刚说世界杯不只有美食，结果人聊着聊着还是得聊到吃上哈。再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吧。亮亮说，我爸看球的时候吃锅巴喝茶，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爸爸们都觉得看世界杯的这么搭配？但我个人认为，可乐、爆米花或者吃个辣年糕、炒辣菜。辣炒菜之类的，因为刺激啊，麻麻辣辣的。
3: 哎，反正辣的东西就容易喝东西呗。
4: 年轻的朋友可能口重点。
3: 对，燕林说原味爆米花，清亮不腻啊，全家分享无压力。
4: 说到这个，刚才不是设置投票，大家投票说我支持墨西哥还是支持哪个队？南非队吗？北京老二就说我选了支持墨西哥，但我觉得首战可能。平局多，现在咱听听 FM 嘛，有一问题，我下回来看看能不能弄三个选项，再来一个平局，
3: 对吧？胜平负，
4: 对，今天有点纰漏，
3: 哎，
4: 今天有点没有考虑到位，等下回吧，给大家弄三个选项。
3: 哎，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各位您小的时候玩过没玩过一些手影的游戏？
4: 什么叫手影？
3: 就是太阳光一出来。拿着那手啊，在一面白墙上面，你比划，你能比划个狗头，
4: 有，
3: 比划个护体儿，
4: 对，还有那个什么小狐狸，是吧？
3: 是
4: 还有那个老鹰、小鸽子、老鹰。
3: 你这是什么？狗头？
4: 我这个是狐狸吧？我感觉是。差不多，因为有时候小狗脑袋也长得有点像小狐狸，比如像我们家柴犬就跟小狐狸脑袋差不多，
3: 是吧？咱也顶多就比划。

0: 哪吒脚踩风火轮，许仙白娘子撑伞相遇。
1: 不是，等会儿李克老师，咱都是长十根手指头，
0: 哎，
1: 怎么能弄出这么复杂的造型呢？
0: 是吧，在王锦衣的指尖流转间，一个个经典故事以手影的形式在墙面上上演。王景一的舞蹈江湖始于街舞，人家最早练跳舞的。2010年进入了北京现代音乐学校学习街舞，四年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舞蹈编排基础。2018年的时候，据说手指舞风靡网络，

0: 就爆款不断，
1: 哎，
0: 还参加了世界，人家有一个手指舞大赛。
1: 哦，这个规格感觉比较高啊。
0: 哎，这世界大赛他也成为了唯一一个闯入八强的中国选手。
1: 嗯，
0: 2023年啊，王景一偶然看到了传统手影戏的视频，又跃跃欲试。然而即便有手指舞的功底，但是跨界表演手影戏。

0: 是手指头，剩下还有三个
1: 退圈吧，我不适合这个李凯老师。
2: 哎呀，人家王景一啊，尝试着发布了好几个手影戏的视频，没想到就一炮而红。其中一条视频就伴随着《大笑江湖》的旋律，指尖光影化作头戴斗笠、手拿长刀的侠客，一招一式尽显侠气，行云流水，一下子斩获了5.7亿的播放量。
0: 哎，
2: 让观众意想不到的是，视频当中所用的斗笠、长刀道具，竟然是拿药盒剪裁制作的。
0: 哦，人家可以弄一点其他的小道具、
2: 哎、
0: DIY 一下。
2: 此外呢，王景一把国风作为表演主题，从神话故事、古风音乐当中汲取灵感，用双手在墙面上讲述孙。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们接下来说说啊，市民王先生最近呢专门把一面锦旗送到了空军某部文职人员张泽江的手中。而这面锦旗上印着一行字，危难时刻伸援手，人民子弟显担当。这面锦旗背后啊，就是张泽江危机时刻伸出援手的善举的一份认可和表彰。在四月底的一天，因公外出的张泽江在途经海淀区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只见马路对面的一辆机动车一头撞上了人行道，把路灯啊、警示牌啊全撞断了，连车轮都飞了出去。
2: 撞这么

0: 有的曾获过二级战斗英模的称号，多人荣立过二等功、三等功。张泽江说，父亲平常经常鼓励我要见义勇为，勇担军人的责任，所以看到被救的朋友现在平安无事了，我心里也觉得挺放心的。
1: 哎，我觉得这起交通事故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啊，撞得那么狠，也是因为有人家张泽江这样的好市民勇于出手，让这个救援能够更为及时一些。
0: 什么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也希望大家碰到这种事情，我们也可以当这位热心的好市民。

0: 雪山，雪山真棒、啊、
1: 没关系，我估计今年夏天咱们北京还会有这么漂亮的天气、
0: 哎、
1: 至少晚霞，喜欢拍晚霞的朋友，我觉得夏天的绝美晚霞还挺多的，对对，还可以再等等。
0: 哎，博荣姐说还想这么过夏天，太凉爽了、嗯、早上起来我都觉得冷
1: 就是一早一晚真得穿个长袖，
0: 是吧？
1: 像我这有人出门遛狗，早晚的话穿半袖挺冷的，
0: 嗯，
1: 也穿不了短裤什么的。
0: 我穿短裤出门，
1: 我是长袖长裤遛狗、
0: 我7点多钟就出门穿短裤，送孩子嘛，
1: 送孩子。
0: 嗯，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刚才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视力眼贴，眼睛看干涩发痒到底能不能用啊？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不能用啊？其实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就是不管您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眼贴。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

0: 看面上看不出来，
1: 像是那种，
0: 对对对，就是内心已经是五味杂陈了，哎，然后那张脸呢依然是不动声色，
1: 非常淡然。
0: 哎，
1: 当然人家这喝茶也非常中式啊，同样中式的还有时光雕刻说的这一条，说我觉得也可以吃个凉拌西红柿，拍个黄瓜，吃个西瓜，是不是都挺好？
0: 哎，
1: 总结一下，就家里什么好做做什么，什么有吃什么。
0: 哎，北京老二说，正好是夏天，当然是西瓜。
1: 哎，也提到了西瓜，
0: 您就切半个西瓜，然后拿勺崴着吃，一边看球。您就记住了，进球之后别激动。
1: 哎，
0: 一激动一站起来之后啊，
1: 容易撒汤。
0: 哎，那白那红西瓜汤不太好洗。
1: 哎，但时光雕也提到了，这届世界杯对于几个老将来说，可能是最后一届了。
0: 嗯，
1: 所以这届世界杯也是意义非凡的，很珍惜。
0: 哎，
1: 虽然熬夜看不了，但可以在家看回放。
0: 嗯，
1: 只要咱不主打，就是说我非得追直播，看看回放精彩，回放也行。
0: 回放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剧透。
1: 哎。
0: 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
1: 先把社交平台全屏蔽，
0: 全屏蔽，就是他蹦出的消息你也不能看，
1: 嗯、
0: 啊，你也不知道最后谁赢谁进球、然后当直播看、那还行，你要知道结果看，其实有的时候就挺没劲的。
1: 主要知道结果再看吧，那就是心态不一样了，主打的是一个复盘的心态。
0: 对啊，
1: 他为什么输？他为什么失了这个球？是不是？
0: 孙彦军说花毛一体，
1: 嗯，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夏天吃个。花毛一体啊，还是比较减肥的。
1: 哎、是，金豆妈说火锅、啤酒，当然留神手机啊，手机一激动别掉火锅里。
0: 嗯，
1: 这一捞出来，上面全是毛肚、金针菇。
0: 哎、对，他还说跟着那个隔壁那个反着猜，就是我们隔壁屋的同事
1: 哦，
0: 猜比分，说跟他反着猜就对了。啊，
1: 你得看哪个隔壁屋，咱隔壁屋我觉得猜比分的能力也都不太一样的。李凯老师，您觉得呢？
0: 有103，他们那
1: 人家也在猜啊。人在
0: 他们那
1: 咱主打娱乐局、猜猜呗，是不是？反正咱聊天室里都无奖竞猜、
0: 哎、
1: 咱也不输房子不输地的。说到这无奖竞猜，现在揭晓一下我们无奖竞猜的结果啊、目前大概支持墨西哥的朋友是支持南非朋友的4倍左右吧。4倍左右，比分还是差的挺多的。
0: 哦，4倍左右啊。
1: 四倍左右、大家还是比较看好墨西哥东道主的。
0: 哦、
1: 那李凯老师，您从前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角度给我们分析分析这场揭幕战有哪些看点，我们怎么看？
0: 我觉得吧，就首先第一个就是，首先人家东道主戴着大帽子，一定特别有优势。你见过那大帽子吗？
1: 哪个大帽子？
0: 墨西哥的大帽子。
1: 墨西哥大帽子，这就是一个心理上的积极暗示，是吗？
0: 你见过吗？
1: 我这见不见过的吧，您说我大概能知道。
0: 反正我觉得墨西哥应该是占据主场优势。
1: 哎呀，李凯老师，你这还不是我专业呢。
0: 你来。
1: 本场墨西哥队的主帅哈维尔·哈吉雷恰好是2010年那场揭幕战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那么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谢尔维托·莫拉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这位

0: 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4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3个月覆盖全市5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下帷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首都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联赛全程践行日常动起来、科学练起来、文明新风来的新体育理念，不仅尽显卡丁车运动的速度魅力，更为北京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周末2026年中国滑板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广场举行。与其他奥运新兴项目和极限运动相比，滑板对场地要求较低，与商圈的适配性更高。

0: 聚焦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 CPI 由上月涨0.4%转为下降0.2%。
1: 持续打造跨区域便捷出行网络，北京三条轨道新线年内通车。
2: 海淀区市监局通报鹅腿阿姨事件正在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
1: 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启动酒驾醉驾集中整治，昨晚1000多执法警力，225处点位夜查酒驾。
2: 五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重首次突破了60%，达到了62.9%，创历史新高。
1: 国际方面，美军今天凌晨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吴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仍然是晴好天气，入夜之后的气温逐渐下降，预计最低气温是19度，这个体感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周五白天呢，大部分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比今天还要高一度。这个虽然云量比较多，但是这个云层比较薄，阳光和紫外线呢还是会比较强，所以明天白天，天气总体的感觉还是晴晒和炎热，需要大家注意防晒和补水。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2: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吴工？
3: 哎，是的，周五的，就是明天的傍晚的夜间开始呢，一直到双休日，天气会迎来一个明显转折。本市的受到这个涡旋云系的影响呢，北京将进入一段多阴雨天气时期。雷阵雨天气呢会时常袭扰北京。其中呢降雨比较明显。

0: 建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其中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三条线路将在年内开通。具体的情况，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过去一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了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的高质量发展。北京通州站开通运营，八站两场现代化枢纽格局形成，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11个项目，累计里程达597公里。2026年，北京将联合天津与河北，持续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圈的交通便利化。北京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说，
2: 北京将出台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在基础设施方面，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要建成投运，加快推进京秦高速西延、108新县高速、京密高速37等高速公路建设。
1: 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出台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开行更多跨区域运行的公交线路。申安红介绍，
2: 会签订一个跨省公交开行框架协议，目的呢，就是在开行组织、服务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今年开通了天津武清到通州这条新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上座率达到了70%以上，开通了雄安定制快巴，一条主线、四条支线，运客量已经达到了10,000人以上。
1: 天津市将全力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表示，
3: 进一步增强天津港服务北京的能力，畅通服务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增加中欧班列、中澳班列的这种途径开行的数量，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加快建设大港港区40,000吨的航道提升工程，进一步呢满足传播大型化的这种通航的需要，
1: 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是交通一体化的落脚点。一年来，京津冀通勤快巴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为跨省通勤族平均节省通勤时间30到40分钟。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通过扩建进出站、道路等措施，率先完成白庙南、白庙北综检站的优化提升，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1: 据了解，备受关注的京雄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和设备设施安装已经完成，北京段正在进行隧道施工的收尾工作。这条线路从雄安新区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全长86.3公里，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的条件。线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机场，一小时到达丽泽商务区。
5: 记者昨天了解到，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题为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阿联酋担任主宾国。
0: 本届图博会将集中展出90,000种版权图书，22万种

0: 郑州区等多个区的多家医疗机构陆续落地，便民成效持续显现。疾控部门表示，将逐步把流感、肺炎、乙肝、带状疱疹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嵌入到临床诊疗流程当中，不断扩大试点工作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的人享受便利的接种服务。
1: 2026年北京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在6月

0: 段分别按次序来依序的录取。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
1: 专科的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4号到25号，专科招生同样设置了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其中专科提前批分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只能选报其中的一类，不能兼报。专科普通批设置了20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设置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
0: 高考季同时呢也是毕业季，这个毕业季北京市住建委等单位启动了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一口气拿出了20多万套间的优惠房源，给同学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首场落地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企业代表从政策咨询到维权投诉，把租房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铺到了宿舍楼下。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我们精心挑选了20000多套的特惠房源，供我们的毕业生按需租房，在费用方面也是实打实的进行了让利，普租我们佣金打66折，
3: 还有24小时的线上管家，还有这个换租权益、多项的维修服务等等。
4: 活动期间，市住建委积极动员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累计筹集各类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并在活动期间持续动态更新。
5: 之前在线上咨询的时候呢，可能这各方面政策的话还得靠自己阅读，包括这个政策的福利呢，也比较不清晰。当然到线下之后呢，很多政策福利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我觉得这方面对我帮助挺大的。
4: 据介绍，这也是全市连续第8年组织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系列专场活动还将走进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地的14所高等院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
6: 发现我们的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没有履行承诺、虚假宣传，还有优惠措施不到位等情况，可以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包括我们协会的平台上的热线电话，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会积极处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1: 又到一年毕业季，我们希望毕业生啊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住进好的房子，安居乐业。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直接走进丰台区的一个保租房项目，了解一位新毕业大学生的租房体验。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4: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享受优惠折扣后，这间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700元，
5: 设计比较合理，方方正正的，针对我们毕业生的话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我挺满意的。
4: 房间内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同时还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实用性家用电器。程杰告诉记者，虽然房间面积不算大，但是一个人住着轻松自在，而且房租可以按月支付，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5: 小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好，然后还有很多运动设施，包括健身房和休息区。管理方面的话，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4: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8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1对1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7: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4: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
0: 首批疏解到雄安新区的4所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正在加速推进。那目前各校呢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建设阶段，第一组团首批建筑主体结构2025年12月已经封顶，预计2027年学。
1: 这4所高校雄安校区都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的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各校第一组团建筑主要是宿舍楼等设施。6月1号，配套项目学府城2期标段5项目酒店工程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所有建筑主体都进入到了地上的施工阶段。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6.9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务办公、住宿接待等配套短板。
0: 那么在招生安排方面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已经明确，部分培养

0: 单位2026级硕士研究生将从2027年3月起分批入驻雄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以及北京林业大学也将表示根据雄安校区建设进度来调整住宿的政策。
1: 此外，第二批疏解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都已经完成了校区选址，位于起步区第一组团北部，力争年内开工。
0: 今天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称2026年6月10号鹅场监管所开展了调查，问询当事人及涉嫌误导消费者进行行为，下一步将
1: 加之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行动昨晚监管部门就在全
0: 体重首次突破六成，达到 62.9%， 创历史新高。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

0: 刚，
1: 走。
2: 一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园明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什么联系？
5: 400-606-8866。加
2: 活动开始了，北京农商银行提示您，严防信息外泄，警惕代理维权，远离陌生转账，保护钱包平安，守护金融权益，受制温暖民生。
5: 房，你不是辛苦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静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
9: 北京。
8: 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曼宁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其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多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持续规范停车秩序。
11: 为了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北京市持续拓展智慧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了1000多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市民进入到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当中的地图查询功能，就能够看到错时共享停车的专题图层。
10: 有停车需求的市民输入目的地之后，就可以查看周边有偿错时共享停车场的名称、位置、共享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信息，直接拨打联系人电话就可以咨询具体的办理事宜。相关的共享信息也同步在了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微信小程序上发布。
11: 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市省级包车电子标志牌正式启用。当天，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了全市第一张相关的标志牌，沿用多年的纸质省级包车客运标志牌将在今年9月1号停止使用。
10: 各企业呢，可以登录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在线申请和下载电子标志牌。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呢，可以在手机端随时呈现，驾驶员需要随车备查，并且应乘客或执法人员的要求实时展示。
11: 电子标志牌上面有2维码，乘客扫码呢，可以看到车辆的资质、驾驶员信息、核定线路及有效期。执法人员扫码就可以完成真伪核验和合规判定，实现一码通查，全国互认。
10: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未来几年，北京将陆续建成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方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等5座水库，以切实提高区域防灾减灾能力。今天上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在建的钻子岭水库探访，我们来听报道。

0: 负责人李志刚告诉记者，工程于2024年年底开工，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工程包括库区主坝的建设，还有副坝的建设，还有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目前咱们的进度呢，道路改移完成了50%，3.3公里的河道呢，完成了95%左右。
0: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介绍，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时隔近50年，陆续启动包括西峰山水库、段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规划建设，建设标准较此前的水库工程有明显提高。
2: 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咱们那个人力财力有限，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立坝，因为混凝土中立坝从安全性上来说比土石坝要高得多。从那个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去统筹考虑它。
0: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表示，新建水库主要集中于北京西部、西南部山区地带，建成后有望显著提升山区拦蓄能力，减轻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3: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0: 目前2道河水库、段子岭水库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园丁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项目审批阶段。杨小磊表示，这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洪排涝体系。
2: 西峰山水库和段子岭水库通过拦蓄上游的洪水，大大减轻昌平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压力。2道河水库、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上游洪水，能够大大减轻雄安新区的防洪压力，同时对北京来说也能减轻房山区石渡镇、张房镇的防洪压力。然后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段洪水，能够大大提高中心城区的防洪标准。
4: 再来关注，昨天傍晚北京展览馆前广场化身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舌尖中国大集。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正式启幕，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160个展位、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规模为历年之最，让市民游客一次性解锁中国美食地图。来听

0: 卷圈，新疆的羊肉串，还有藕蛙煎，还有香肠，还有甜胚的奶茶，
1: 味道还是挺好的，挺地道的，
0: 而且这个非常接地气儿，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它也很适合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吃的，因为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2: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个个外表焦黄、内里翠绿的小团，正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谢楠芝同款的广东揭阳小吃无米果。谭记和善掌门人谭富香当场揭秘了它的制作工艺和独特口感。
3: 给阿妈的一封情书的谢楠芝同款的无米果，里面是韭菜馅的，需要把韭菜晾干了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再把我们的木薯淀粉在外面裹上，是纯手工做的，里面是那一种韭菜的香，皮的话有一点糯叽叽的感觉，外面是那一种脆脆的。
2: 现场还藏着一道让东北厨师闻风丧胆的小吃。

0: 从11点至晚上10点。以此为开端，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五大风味美食月也将陆续登场。7月是畅嗨饮品狂欢月，将推出北京国际饮品小吃节。8月是时尚精菜推广月，将围绕中国精菜美食文化节推出系列活动。9月是环球风情美食月，将开启国际美食嘉年华，畅吃各国地道料理。10月则跟着活动品美食，主打餐饮加旅游、餐饮加体育、餐饮加演唱会的跨界融合，邀请市民游客一边感受竞技体育和演唱会带来的激情活力，一边享受美食。
1: 记者今天从北京动物园了解到，为了更好地饲养和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陆续转移萌兰等五只大熊猫到新馆来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都展示2只大熊猫，但新馆正式开馆之后，将会按照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日前发布了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5月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是151万辆，同比下降 22.1%， 环比增长 9.2%， 1到5月累计零售709.9万辆，同比下滑 19.5%。
1: 新能源赛道表现稳定，成为支撑车市韧性的核心力量。五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95万辆，同比下降7.5%，环比增长12.4%，销售渗透率攀升到了62.9%，创下了历史新高。
3: 同时，主流合资品牌电动化转型提速明显，五月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51%。自主品牌新能源虽然整体小幅下滑，但是依旧占据了市场的主流份额。自主高端车型在20万以上的价格区间表现突出。
1: 海外市场成为五月最大的增长引擎，五月乘用车出口78.4万辆，同比大增75.1%，环比增长2.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2.4万辆，同比大涨112.6%。新能源车型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了54%，同样刷新了历史记录。自主品牌是出海的主力军，当月出口68.2万辆，同比增长83%。
3: 五月新能源新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比重首次突破了60%，达到了62.9%，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多是新能源车。62.9%渗透率既是数字的跃迁，更是消费理念的变迁。
1: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燃油车的销量同比下降高达39%，而合资品牌降幅更是超过了40%。那么应该如何解读这一此消彼长的态势呢？渗透率突破了60%，是否意味着国内的汽车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根本性转变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汽车产业观察员、汽车金融研究机构车咖院创始人黄成伟，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4: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体现了咱们中国现在的汽车消费市场一个这个消费者消费观念的一个转变，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吧。一个说是中国消费者对咱们国产这个产品的自信心更强了，就以前大家通俗认为合资车质量会更好，国产车质量会更差，但是这几年呢，这个随着国内国产车的发展，大家对国产车更自信了。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更务实了，大家可能更在乎这个用车成本。新能源车，国产新能源车，它相对来说运营成本在油耗上呀，其他一些这个维修保养上呀，它的成本更低了，所以大家会更务实一些。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消费者对于汽车这个物品的这个定位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由最早说它是一个奢侈品啊，到后来它是一个家庭财富大的这个大件儿啊，到现在呢回归这个本源，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这个定位的一个改变，就进而影响了对于汽车产品的这个卖点的转移，就是以前更看

0: 众啊、品牌呀、外观呀、动力性能啊，现在可能大家更多的看的是价格啊、使用成本啊、等等，对于原来的一些这个关注点有了一个转变。
1: 五月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上升到了75%，合资品牌的份额则被不断压缩。是什么支撑了自主品牌持续发力呢？我们继续来听黄成伟的分析。
0: 个人觉得，主要是我们国内不断成熟的这个汽车产品的品质，还有一个是性价比。因为我们以前这刚才也聊到，大家一直对于国产车的品质啊不放心，另外呢这个性价比也不高啊。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国产品牌的这个产品品质一直在提升，那提升到接近合资甚至赶上这个合资的品质水平的同时，那我们的一些辅助的功能那提升反而更快。在这个基础功能差不多然后辅助功能提升更大的这种情况下，价格反而这个降的很多。那综合一下来就是性价比更高。我个人觉得就是国产汽车的品质的提升和超高性价比支撑了我们这个国产品牌的一个持续的发展。
2: 这种格局哈正在改变过去数十年中国车市由这种合资品牌主导的一个局面哈。那您怎么看这种转变呢？
0: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因为我们国产乘用车在新能源领域的这个技术优势会更明显，那么国产新能源的这个优势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这个刚才我说的就是核心，就是我们产品的品质的提升加上这个性价比的提升，再加上现在消费者对于车辆的定位已经从原来的奢侈品财富大件转变为普通的交通工具，这种观念的转变加上这个客观的产品品质提升和性价比提升，所以这种趋势我认为会进一步加强。
3: 一面是市场渗透率创下新高，出口猛增，另一方面呢，却是行业整体的利润率不足 3.2%， 多家车企陷入卖一辆亏一辆的窘境，碳酸锂等原材料的价格呢，更是持续攀升。
1: 那么有观点提出疑问，当内卷式价格战无法持续，而销量又在高速增长，会不会演变成一场赔本赚吆喝的生存赛跑呢？从普通消费者角度来看，实惠的价格会不会因为成本压力而被慢慢收缩呢？我们继续来听黄成伟的分析。
0: 我觉得会，这肯定是一场赔本赚吆喝的这个生存竞赛，就是至少在竞争阶段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很多行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它是很多行业这个自然规律造成的，就是到了这个竞争阶段，那么必然就是大家是一个生存的比拼，那这个时候说利润变得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时候如果说达不到生存线，那很多企业就会倒闭，像之前的威马呀、哪吒等等，所以呢，为了先保证生存，对于利润的要求就会逐渐降低，但这只是个阶段性的，那长久这样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阶段会是这种状态，一旦过了这个阶段，完成了生存的一个比拼，那么进入这个良性发展阶段就会改变这种状况。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不会成为价格慢慢收紧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了，过了生存阶段之后进入一个平稳发展阶段的话，一般来说会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产业格局的优化，会形成几个大的品牌，形成大的这个汽车品牌之后，它的体量上去之后，边际成本会降低，相对来说它的成本在现有基础上会进一步降低。第二个呢，是随着这个行业的技术发展这个升级，因为新能源技术现在我们虽然算是已经很好了，但依然有这个上升空间，像电池技术、像电控技术，它还是有继续升级的空间的。随着产业格局的优化和这个技术的升级，成本整体上肯定是会进一步降低的。

0: 现在在同样的成本价，未来整体成本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就即使现在这个价格，有些企业是亏损的，随着我们说这个体量够大，然后边际成本降低和这个技术升级，那么就会在同样跟现在一样价格的情况下，由这个亏损变成盈利。
1: 再来关注，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
2: 具体约谈缘由呢，是针对这些平台不当宣传、后补帮抢以及付费选作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成短或者是买短成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的经营责任，那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落实主体责任。
1: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昨天开赛，在中国临沂站的比赛当中，中国男排与斯洛文尼亚男排鏖战五局，2-3惜败对手，无缘世界联赛开门红。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3: 中国男排目前排名世界第28位，对手斯洛文尼亚队排名世界第6，排名的差距并没有让中国队畏惧，经过了一番苦战，他们2-3惜败给了对手，球队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还需要提升。首局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以17-25先丢一局，经过调整，全队状态回暖，发球拦网双线发力，二传调度也很顺利，第二局一度领先了7分。第三局温子华撑起了进攻端，中国队以25-20连赢两局，总比分2-1反超。然而第四局23平之后，对手连得2分，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对于这一局的遗憾失利，李永真说，
4: 在第四局的关键分上的把握可能没有对手成熟老练，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我们一直以来都需要总结的。
3: 主攻王斌也表示，
5: 错失了很多的机会的流失的话，对自身这个比赛的影响也其实也挺大的。
3: 第五局中国队配合出现了波动，15增多，最终10-15输掉了这一局，总比分2-3遗憾失利。全场比赛温子华拿下了23分，于元泰和王斌分别贡献了18分。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美军今天凌晨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稍后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随即发表声明，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打击。
2: 那么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11点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于位于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
1: 这次美伊冲突的导火索是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但梳理时间线就会发现，美国和伊朗其实已经打打谈谈很久了。那么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有滑向大规模全面冲突的风险吗？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0: 它背后的逻辑就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在谈判，但是谈判呢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有意通过给对方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让对方在谈判桌上先妥协退让。所以从4月8号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这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军事冲突的时间是最长的。这一次冲突有可能演变成更大规模或者时间

0: 军事冲突基本上就是一来一回两个回合，就是伊朗打美国一个回合，美国那个打伊朗一个回合，双方就都宣布说军事冲突结束了，停火还继续有效，然后谈判还要继续谈。但是这一次，一个是因为美国第一次指责伊朗打了阿帕奇直升机，然后美国两个飞行员被迫跳到海里边被救上来了，特朗普说这一次是差一点就打死了两个美军作战人员，所以美国认为这一次形势很严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事件出了之后，特朗普说过去这两个多月时间里边谈判一直没有进展，那么伊朗把谈判拖得太长了，美国一定要让伊朗付出代价。所以美国报复完第一波之后，在今天北京时间凌晨，美国又追加了一波报复。那么这一次美国说采取军事行动，既是报复伊朗也是防御性的，但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迫使伊朗赶快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伊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还要继续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所以这一轮军事冲突跟之前那些军事冲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可能以这一轮为起点，美国准备持续不断地对伊朗进行袭击，来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上的压力，希望伊朗尽快地答应美国的谈判条件。
1: 那么尽管困难重重，那美伊之间的全面协议谈判呢一直在艰难地推进，特别是美国方面。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协议已经谈妥，只差伊朗签字。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防部长又宣称要用炸弹来谈。那这反映了美国怎样的真实意图？在这样的高压事态下，美伊谈判是否还有继续推进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看法。
0: 现在美国的意图就是以打促谈，因为美国现在认为时间拖得太长了，美国受不了。所以一方面呢是谈判在加紧谈，就在这一波美国宣布对伊朗追加打击之后，特朗普还通过卡塔尔给伊朗传话，说那个谈判还继续有效，然后这一波并不是对伊朗的全面战争，而是要给伊朗施加压力，并且给那个伊朗又传递了新的谈判信息，所以说明谈判还在加紧进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加速谈判或者促进谈判，美国又加紧了或者说扩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看起来是矛盾的，所以一方面你要谈判，另外一方面你又要打，但是在美国看来这不是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美国说我打是为了推动谈判，因为不打伊朗老拖时间，伊朗老不愿意拖。

0: 协议。
1: 伊朗方面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目前伊朗已经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公开声称美军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还说自己上个月就指使美军执行了所谓的秘密任务，支持邮轮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此，牛新春认为美国无法通过军事力量强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
0: 美国通过军事行动是不可能彻底打通海峡的。过去三个月，美国已经想了一切办法要打通海峡，但没有实现。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国的引导和保护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有200艘油轮，总共是1亿桶石油运出来了。但是一个月200艘油轮是很少的一个量，平均一天7艘油轮。就在正常的时期，如果海峡打通了，一天有130多艘船只通过海峡的。所以过去一个月，特朗普说有1000万桶石油那个出来了。那么之前正常的时候，海峡一天就要出来2000万桶石油。所以确实，美国在过去这一个多月里边想了各种办法要打通海峡，但是它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就是过去这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不断爆发军事冲突，就是因为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让出来，双方才不断爆发冲突。所以通过军事手段它是不可能彻底打通的。但是呢，美国就是要通过这个来给伊朗施加压力，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升级，再次爆发冲突，甚至冲突扩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 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办赛，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第一场开幕式后，东道主墨西哥将和南非一起上演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1: 世界杯的哨声即将在北美吹响，足球、夏天、啤酒、狂欢，这注定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六月。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瑞评世界杯燃动开播，带着体育光环的新闻主播清瑞每天一期点评，和真假球迷们一起看比赛、聊门道、说故事。这个夏天，这个世界杯季节，不只有比分和球星，更有球场内外的故事和观点。今天请听瑞评世界杯第一期。

将会是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莱万等一代传奇的最后一舞。他们统治了世界足坛整整20年，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熬过深夜，流过热泪。如今他们眼角爬满皱纹，步伐不再轻盈，却依然咬着牙最后一次披上国家队的战袍。当我们看着他们奔跑，其实是在与自己的青春做一场漫长的告别。足球记录着我们爱过的每一个人，哭过的每一个瞬间，那些为进球尖叫的夜晚，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却也是永远珍藏的勋章。当我们谈论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还在谈论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赛制改变。48支球队，104场。

在同一个球门前挤作一团的欢笑，是洛杉矶午后公园里老移民用母语为家乡球队嘶哑的呐喊。当我们谈论足球的时候，我们谈

0: 非农数据叠加 CPI 破四的有可能会被迫加息，实际数据公布后，那市场是迅速交易利空落地的逻辑。尽管整体 CPI 创三年新高，但符合预期，叠加核心 CPI 环比大幅低于预期，缓解了市场对通胀失控的最坏担忧。那整体来看，由于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持续发酵，那市场目前几乎完全进入了美联储将在年底前，至少加息一次的可能性。而仅在年初的时候，市场还普遍预期今年美联储会降息一到两次。那今晚公布的 PPI 数据将是下一个关键的验证点。如果 PPI 同步走高，则意味着企业成本向终端价格的传导正在加速，那美联储耐心观望的立场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那短期来看，因为通胀预期的持续升温对美元将形成支撑，利空非美货币及黄金，投资者应继续关注美国重要经济数据和下周即将召开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主持人。
1: 好的，那么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780，欧元对人民币报7.8189，英镑对人民币报9.0596，加元对人民币报4.8495，澳元对人民币报4.7428。
1: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

0: 本前众议长河野洋。
1: 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

0: 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

0: 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

0: 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沪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

0: 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试了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了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牢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

0: 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一个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0: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3: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0: 更扎实。未来五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1: 国务院新闻

果，展会将持续六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

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

0: 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鲁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来聊聊罕见病哈，渐冻症。首先欢迎一下鲁主任，您好。
1: 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鲁明医生。
0: 其实说到这个渐冻症啊，好像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罕见病，发病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名人，像霍金啊，这个可能是不是他就是一个渐冻症的这个患者？
1: 对，他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渐冻症的患者。
0: 包括这段时间我们可能看到像这个蔡磊，
1: 对
0: 啊，他也是备受大家关心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包括最早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国外有流行倒冰桶的这个。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都是跟渐冻症密切相关的啊。
1: 对对对，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位呢，实际上是比较有名的渐冻症患者。实际上呢，渐冻症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卢加雷病。卢加雷呢是谁呢？他是一个美国特别有名的棒球运动员。我们都知道呢，美国人啊特别爱打棒球。所以棒球呢在美国特别流行。因为这个病啊，原来并不是特别被大家所关注，那么一直到这个卢加雷这个运动员得了这个病，他是1939年被确诊的，1941年去世。然后呢，这个从美国公众，然后从世界范围内开始知道这个病，对这个病呢引起关注了。您刚才提到的冰桶挑战赛啊，恰巧呢又是另外一位棒球运动员，
0: 也是棒球运动员，
1: 美国的棒球运动员叫彼得的，他也是罹患这个病之后呢。在2014年发起了冰桶挑战赛，那么再次呢在世界上掀起了对这个病关注的一个高潮。
0: 是，
1: 但非常不幸的是呢，这位患者呢是在2019年也是去世了。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好像这个渐冻症我们大家一说，一旦得了就是个绝症，就觉得这个可能人最终要走向死亡，中间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1: 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渐冻症呢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啊，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说毫无方法。我们现目前呢有一些方法呢是可以让它延缓病情发展的，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而且呢我相信呢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比较好的解决病因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过来头来说说什么是渐冻症啊？
1: 对，
0: 这个渐冻症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我们看到一些名人，他可能是到最后真是，只能靠眼球来动哈、啊。您先跟我们说说他这个从发病早期症状哈、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异性吗？
1: 渐冻症呢，这个我们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到，它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指的是这个全身的肌肉。肌肉逐渐的萎缩呀，无力呀，僵硬啊。但是呢病人呢，第一个呢他感觉系统不受累，所以呢他没有这种麻木疼痛。第二个呢他大小便啊，植物神经功能系统不受累，所以大小便是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绝大多数的患者呀，他的意识啊，他的精神是清楚的啊，他这方面并不受影响。

0: 状态，但渐冻症呢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所以这两个是两个病是吧，
0: 完全不同的两类，
1: 完全不同的两类病、
0: 啊、完全不同的两类病。我们可以把渐冻症呢归类为神经变性病，而这个重症肌无力呢归类为自身免疫病。
1: 这是两大类了，
0: 对，两大类。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渐冻症啊。说到这个渐冻症，刚才您提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患者这个很难有一些自我的敏感，就是得这个病的时候，这个渐冻症的时候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自己得了这个病。
0: 是的
1: 啊，他好多的都不特意啊，您刚才提到这也是症状。
0: 是的，没错，就是渐冻症呢它其实临床根据不同部位的起病呢，它又分很多亚型，但最常见的呢是上肢远端起病的这种类型。
1: 上肢远端，
0: 对，所以病人。

他的颈椎的影像学和他的症状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的。因为渐冻症呢，他都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得，老年人的颈椎呢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0: 比如说这个兴奋性氨基酸的啊，比如说我这个自主活动，我肢体可以抬起来，这些呢，兴奋性氨基酸它是一种神经递质，由这种递质释放呢来产生电信号来指挥我这个神经。那如果兴奋性氨基酸过多的话啊，那么它就会有一种毒性来这个对我们的神经元呢产生一种破坏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治疗这个渐冻症的利乳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它就是针对这个靶点，它是一个兴奋性氨基酸的一个抑制剂啊。第二种理论呢，比如说氧化应激的一个损伤，我们刚才提到了渐冻症有10%是家族性的，这个家族性的10%里面又有20%呢是 SOD1 基因突变，SOD1 也叫超氧化物歧化酶啊，那它的这个酶的作用呢主要是清除垃圾，我们身体里有很多垃圾，我们要不断的清除出去，那么这个超氧歧化酶基因突变之后，它的这个酶的作用呢就会减弱了，我们的垃圾呢
1: 就
0: 会堆积起
1: 来，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管这个过程叫氧化应激，就是你的清除垃圾的作用减弱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线粒体功能的缺失，线粒体呢是我们细胞的一个细胞器，就好像我们一个汽车呀，它有发动机，它给这个汽车呢提供能量，这个线粒体呢就是这个细胞的发动机，它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那么如果线粒体功能这个减弱，它能量提供不上，这个细胞呢它就会逐渐的饿死凋亡死亡，所以呢这方面可能也是一个它的一个发病机制，但是总体来说呢还不是特别清晰，
1: 这些都是
0: 一些
1: 猜想
0: 啊，都是一些细胞实验或者基础实验验证，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来证实它就是它的一个，因为现在可能认为呢它是一个多因素一个共同的一个作用，所以目前呢也没有说一种药物可以确实真正有效的治愈这个病，
1: 是
0: 就是因为它的发病机制还不是完全的清楚，
1: 因为很多疾病我们知道发病机制之后就有办法了，
0: 对
1: 吧，就能够进行这个治疗，这个可能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对，最简单的就是肺炎，肺炎它就是细菌感染，比如说它就是细菌性肺炎，那我们就用抗生素把细菌消灭了它自然就好了啊。那么神经变性病的发病机制往往是不清的，所以治疗效果也就不好。
1: 那这个渐冻症哈，它是一个过程哈，慢慢慢慢的过程。当然，目前在临床上面来说，它的这个进展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我们在医学当中会把它做一些不同的分期吗？
0: 从国际上来说呢，渐冻症病人从起病，从出现肌肉无力，到去世的一个平均期呢是3到5年。
1: 哦，
0: 但是在国内的研究发现呢，中国人的渐冻症的发病速度呢要比国外要慢，
1: 要慢一些，
0: 要慢一些，可能可以达到5到8年，这是一个平均数。但是呢，个别的患者呢实际上会更慢，比如说霍金，他可以远超过10年，
1: 是
0: 啊，10年的生存期，这个。都是
1: 就有一些个体性的差异在里面，
0: 对，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一旦罹患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首先要有信心哈。
0: 对，对，
1: 就是这个方面，为什么要大家说渐冻症？首先我们心态要好，要温暖，
0: 对
1: 吧？
0: 是是是是。所以为什么就是？

0: 用无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呢，就是不是那种有创的，它不需要插管，其实在家里就可以用，
1: 就跟那个就是呼吸暂停综合症他们使那个差不太多，是吧？
0: 是，就是那种类型的，但是呢，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型号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这种呢叫摆 pipe， 叫双通道，你吸气的时候要给你往里压的一个力量，然后呼气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往外抽，所以它是一个双通道的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这个氧气的一个充分的交换，
1: 嗯
0: 啊，保证这个充分的一个氧供，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它并不是简单。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记者探访毕业季租房福利升级，租金能打折还可月付；味道京城美食节开幕，一站解锁中国美食地图；蒙兰等五只大熊猫将搬新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记者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在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据介绍，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全长 86.3 公里，其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京廊房市接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路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条件，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小时到达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又到一年毕业季，我们希望毕业生都能够找到好工作，住建好房子，安居乐业。接下来我们直接走进丰台区一个保租房项目，了解一位新毕业大学生的租房体验。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享受优惠折扣后，这间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700元。
3: 设计比较合理，方方正正的，针对我们毕业生的话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我挺满意的。
2: 房间内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同时还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实用性家用电器。程杰告诉记者，虽然房间面积不算大，但是一个人住着轻松自在，而且房租可以按月支付，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3: 小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好，然后还有很多运动设施，包括健身房和休息区。管理方面的话，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2: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八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一对一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4: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去匹配相应合适的房源，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2: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1: 6月10号傍晚，北京展览馆前广场化身为一个热气腾腾的舌尖中国大集。2026位到京城美食节作为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正式启幕。全国30多个省市特色美食、160个展位、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规模为历年之最，让市民游客一次性解锁中国美食地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现场报道。
5: 淄博网红炒锅饼，红枣球米糕。
6: 傍晚六点，北展广场仍是人声鼎沸，香气四溢。从现包现煮的青岛鲅鱼饺子到

0: 阳牡丹花造型的手工冰淇淋，从山东非遗的飘汤鱼丸到福建泉州的全港福果，全国各地在京餐厅都拿出了自己的招牌菜。市民贾女士正穿梭其中，大快朵颐。
1: 来了就吃了那个天津的卷圈、新疆的羊肉串，还有藕蛙煎，还有香肠，还有甜配的奶茶，
2: 味道还是挺好的，挺地道的，
1: 而且这个非常接地气儿，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它也很适合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吃的，因为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0: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个个外表焦黄、内里翠绿的小团，正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谢楠芝同款的广东揭阳小吃无米果。谭记和盛掌门人谭富香当场揭秘了它的制作工艺和独特口感。
3: 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的谢楠芝同款的无米果，里面是韭菜馅的，需要把韭菜晾干了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再把我们的木薯淀粉在外面裹上，是纯手工做的，里面是那一种韭菜的香，皮的话有一点糯叽叽的感觉，外面是那一种脆脆的。
0: 现场还藏着一道让东北厨师闻风丧胆的小吃——雪衣豆沙。它外表像一颗圆滚滚的雪球，透着淡淡的蛋香，咬开来，里面的豆沙细腻甜糯。可这偏偏是道功夫菜，几口就记忆。吉林驻京办雪松宾馆杨师傅一边用筷子轻轻翻转，一边告诉记者。
4: 这个菜其实成本会非常低，但是它这是功夫菜，打的鸡蛋清啊，打成泡沫状态，它利用绿竹筷子用那个豆沙缠成个球下在锅里边，没几个月不会下，它这里边非常软，有时候弄不好就是缠不上这个球。
0: 除了现场烹制的美食烟火气，各省市还带来了独家非遗、手工艺品、优质特产、特色茶饮等伴手好礼。记者挤进一个被年轻人层层围住的摊位，就听见摊主举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羊玩偶，笑着吆喝：“
5: 我店全网的新疆小羊，在新疆驻京办新疆大厦上线了，在北京也可以买到了哦。”
0: 记者了解到，味道京城美食节将持续至6月14号，其中6月10号至12号开放时间为下午4点至晚上10点，13号至14号为上午11点至晚上10点。以此为开端，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五大风味美食月也将陆续登场。7月是畅嗨饮品狂欢月，将推出北京国际饮品小吃节。8月是时尚京菜推广月，将围绕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推出系列活动。9月是环球风情美食月，将开启国际美食嘉年华，畅吃各国地道料理。10月则跟着活动品美食，主打餐饮加旅游、餐饮加体育、餐饮加演唱会的跨界融合，邀请市民游客一边感受竞技体育和演唱会带来的激情活力，一边享受美食。
6: 新闻广播消息，6月11日，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称，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动物园今天发布公告，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馆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4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

北京市第十八届体育大会毽球比赛成功举办并圆满收官。赛事以全民健身、快乐运动为理念，汇聚来自全市各区、机关单位、街道社区、各级学校以及社会团体的毽球运动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让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在新时代赛场焕发全新活力，为首都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6月14号，北京时隔多年将会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赛事将全面展现首都艺术体操项目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成果，同时为端午假期即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艺术体操世界挑战

0: 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会推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日前在海淀成功举办。大会现场宣布，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批复设立，由北京邮电大学在海

0: 强耐热的太空原生算力，面向功耗与可靠性约束的太空大模型，天地一体通信测控组网与云化，太空算力服务化与掏困化运营，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和网络应用全站协同。同日，北京经开区还召开了太空算力企业座谈会，与会企业家一致表示，太空算力是商业航天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赛道，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前沿。我们再来看看，本月初，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国商火工位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为进行回收试验，后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长征12号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其首飞成功也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在运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该火箭采用可回收一子级设计，未来有望大幅地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频率。千帆星座是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规划部署上万颗卫星，提供全球网络覆盖服务。此次组网卫星的成功入轨，进一步加快了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步伐。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低轨星座双轮驱动下，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新阶段。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OpenAI CEO 山姆·奥特曼日前在社交平台发布了 OpenAI Robotics 招聘信息，正式宣布公司进军机器人赛道。奥特曼表示， OpenAI 正在寻找杰出的全站硬件、运营、系统及机器学习工程师，共同编程并制造对社会真正有用的机器人。他强调，人工智能应当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而机器人正是将 AI 能力从虚拟世界带到物理世界的关键载体。据公告信息， OpenAI 短期内将专注于研发协助型机器人，目标是在工业和家庭场景中辅助人类完成日常工作。这是 OpenAI 继大语言模型和 AI 芯片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技术布局拓展。分析人士指出， OpenAI 进军机器人领域与英伟达、特斯拉等科技巨头在该领域的布局相呼应，也标志着全球机器人产业正迎来新一轮由 AI 驱动的技术变革。 OpenAI 在 AI 大模型领域的深厚积累也将成为其机器人研发的核心竞争优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中国人啊，习惯劝人趁热吃，热汤、热茶、刚出锅的饺子都讲究趁热入口。然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超过65度的热饮列为2A 类致癌物。我们的口腔和食管表面覆盖着一层娇嫩的黏膜，它的适宜温度在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耐受高温上限大概是50到60摄氏度。当食物或饮品温度超过65摄氏度时，黏膜会被轻度烫伤。偶尔一次烫伤，身体可以通过细胞再生快速修复，但如果长期反复趁热吃，黏膜细胞不得不一次次地加快分裂速度来修补损伤。在频繁的损伤、修复、再损伤过程中，细胞分裂出错的概率显著升高，可能会诱发食管癌。很多人以为只有滚烫才算烫，但65摄氏度其实比想象中低。刚从保温杯倒出的热水，在微波炉里转了一分钟的热牛奶，新沏的功夫茶第一泡，温度常常在70摄氏度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是用嘴唇轻轻碰触食物或饮品，如果感觉烫嘴，说明已经超过安全温度，应晾凉后再使用。食管没有痛觉神经，早期烫伤并不会引起明显疼痛，等到出现吞咽困难时，往往已经发展严重。因此，请把趁热吃改成趁温吃，食物不烫嘴，食管才安全。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618年中大促临近，大家在网购啊浏览页面使用各种 APP 的时候，是不是又被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弹窗广告包围了？哎，找半天找不到这个关闭按钮，刚想点叉，结果直接跳转到了下载或者付款的页面，莫名其妙就自动续费了。其实啊，这个广大网友苦弹窗广告久矣。工信部近日明确表示，部分 APP 啊在弹窗中违规诱导点击，或者摇一摇就触发跳转，要求立即自查整改。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一味的吐槽啊，而是要站在科技的角度，一起去拆解一下这些弹窗背后的代码套路和商业逻辑。我们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互联网领域的资深分析师丁道师老师。丁老师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你好。
5: 丁老师，其实想先请您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弹窗广告？
6: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弹窗这种界面交互技术本身它没有好坏，是用途决定体验。最早的网页弹窗诞生于大概是30年前了，是由网景浏览器它先推出的这样一个脚本能力。一开始的目的是很单纯，是为了做提示啊，让你功能弹窗包括一些安全提醒，用的好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工作和规避一些风险隐患啊。那个时候用户是能够自主选择关闭或者确认的。然而进入2000年前后，PC 互联网引爆了这种互联网的新的浪潮，商家发现它可以抢占视线，慢慢就变成了广告的工具了。在 PC 互联网时代，这种网络牛皮癣啊，我们把它称之为网络牛皮癣，就已经非常火爆了。他们往往是无触发自动弹出，而且频繁的反复的弹出，并且呢，还有一个特征是关闭按钮极小，它会伪装成一个叉，就那个 X， 那其实那个不是叉，它会故意诱导用户来误触跳转，干扰了正常的使用。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个演变逻辑啊，早期的时候，这只是少数网站来乱用这种弹窗，但进入移动互联网之后，这种 APP 商业化需求暴涨，弹窗呀、开屏呀、跳一跳呀、插屏呀被大范围的套用，再加上手机屏幕尺寸很小，我们的操作空间有限，这种误导设计要变得更加普遍，更加难以关闭了，导致今天让大家一提到弹窗就非常反感。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工具本身无罪，只是这种工具被滥用了，才导致了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5: 对，这个弹窗啊，其实区别于这个什么横幅啊这些广告，就是弹窗你不能直接把它推上去，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插件，而且有的时候它还有倒计时，就是几秒之内你还插不掉它。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个插呀，往往那个它颜色的设定是比较半透明的，然后浅灰色的，就让你不是很容易找到它。其次呢，而且我感觉就是在手机这个小小的屏幕上，弹窗一出来

0: 家会有一个疑问，这是我的切身感受，就是为什么每次想关弹窗都那么难？从技术或者代码设置的角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让你找不着、点不准的呢？
1: 是的，这是一些商家或者平台固有的一些套路。但是从技术上来说，要想关闭太简单了，只是他们故意。

0: 对，这个位置放了一个几乎啊，看起来是很像 X 或者 X 的一个关闭叉号，但实际上这个叉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的一个选项。另外呢，还有一些APP 或者说浏览器或者说产品啊，更加过分，它把这些除了这些叉，它还有一些比如查看啊、领取这样的一些按钮，模仿那个相应的这些应用按键，其实也是让你来跳转到他们的广告或者营销的这种页面，都是为了实现这些。啊，营销推广的一些目的，他们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说故意给我们不同的图标绑定了不同的代码，而真正的关闭弹窗要设计的很隐蔽啊，不好来察觉啊。尤其是早年啊，那个监管是比较宽松的，同行纷纷来跟风，就形成了现在一个普遍的一个牟利的一个套路。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无利不起早，而不是说真的关不了。
1: 而且我觉得早期就是监管不严的时候，那弹窗甚至还会动，你追着它。你一碰它，它动，而且就是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其实就是在这个技术方面，我说的那种，就感觉大部分区域还是要触发它的一点点。

0: 上，它就是诱导你去实现这种惯性操作之后引发的消费。
1: 那是的，这个和前面说的那个类似。写代码的话就是几句代码的事情，悄悄的把这些给你勾选了自动续费授权相关的选项，设计的要小要隐蔽啊，但是他还要把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摸透了。所以你看，我们也写了，我们也提醒了，是你自己选择了点击，自己选择了一些续费，但用户是完全不自觉。

0: 获得了他们长期稳定的收益，是这样的。
1: 嗯，对，尤其是你要开通了扫脸支付，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挺丝滑的，就已经付款了。那这次工信部其实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相比之前的老套路，这回是摇一摇触发跳转，就是这点是被特意提到的。那这个摇一摇触发跳转，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熟悉，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从技术上来说也是非常简单，有那个摇一摇功能之后，摇一摇其实也是一个十几年前就有的功能，它是为了方便我们，比如说获取最近的一些好友，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功能，但是它也是同样是被一些商家发现了用户有这样的使用习惯之后或者说有时候手机的摇一摇太灵敏了，一不小心就会通过手机摇晃来进入他们的这些广告的一些页面，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设计逻辑的。同样我从摇一摇到关不了到那个自动续费，这些一整套那个套路连接起来，包括软件的捆绑，就是进一步的帮助这些不法分子完成了他们这种同样一个用户可以获得多份收益的这种商业目的。
1: 其实这个摇一摇是不是就前期你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你把那个手机陀螺仪的授权给他了，前期的时候。
0: 对，而且很多时候是默认是开启的。
1: 就默认他就有。

还有人问我手机里面安装一个360这样的安全软件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是不允许，因为这两年法律法规把他们这种软件管得太严了，他们获得的权限是受到的严格的限制，无法获取到系统深层次的权限，根本就拦不住这些厂商默认的弹窗。同时啊，这两年弹窗也在不断的进化，安全软件的规则和更新。

0: APP 产生什么实际的损害。
1: 对，是的，目前的处罚的罚个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可能不到他们一个小时的收入，挠痒痒一样，这无法来真正影响对他们形成有效的一些约束。所以说，也是业界呼吁，能不能多罚一些款，或者说根据他们的违法所得，甚至说没收违法所得这样一个机制来罚款呢，让他们感觉到痛了，才不会用这种说影响用户体验，甚至说给用户带来财产损失的方式来获取推广。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思路其实也可以来借鉴一下。
0: 其实你去拆解它的这个到底它的盈利点在哪儿，因为有的用户会说，你看你都引起我反感了，我一般不会买这个东西了，我就想把它快点关掉。但是就是说你看到它的那个本身，还有你误触点进去的那个本身，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叫转化？
1: 对，它转化分那么几种，广告中的转化是比如说你看到了是算一个价格，就是你点击了是一个价格，你购买了是一个价格，就比如说 CPA 或者 CPC CPC 是这种点击的， CPA 是这种安装的，还有一种 CPS， 就是你不但点了之后你购买了产生交易之后，我再来给那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分享，它是有多种形式的。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单纯看到的这种弹窗或者横幅或者副媒体，它只要展示的，不管用户有没有点有没有点是一种赚钱，点了之后它又是一种赚钱的一些模式，所以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些用户的行为，不同的广告类型，会有不同的一些盈利消费模式。总之，不管哪种形式，从呈现到点击到最后的这种消费转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种类型都能让他们赚到钱。这是大的一个互联网广告的这种流量盈利的这种逻辑。只是这条逻辑现在越来越成熟了，所以说就会导致从那些平台到一些广告主到一些到流量主几方都会来共同参与到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扭曲的生态中来，而这个生态只要能赚钱，他们就会一直的持续下来。而且这两年我们不是说一直要打击，经常每年有某个 APP 被关停了，被整改了，但是这背后的这波人，他们的这种创造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们关了一个 APP 可以再做另外一个 APP， 他会不断的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因为你很难说对背后的这几个主体进行一个特别特别严格的处理。

华的弹窗啊。其实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不少针对摇一摇广告、强制跳转还有无法关闭等行为的整治政策。那比如说以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

0: 一看，要把这些条款打开，看是不是自动续费，是不是续费的时候没那么容易的关闭了，不要把它被他们的套路默默勾选了，把它主动把它取消掉，不要嫌麻烦，省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建议吧。
1: 是的，而且我的一个自己的实用技巧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定期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的授权情况，一般是在 APP 本身，还有一个就是在支付宝也有一个自动续费板块，在微信你的支付那块也有一个自动续费板块，所以说大家可以定期啊，比如说隔个一个季度去看一看，可能你就可以清理出来一些长期在自动扣费的这个 APP。 其实我们说到其实当下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就是微信啊等等一些主流的 APP 它都要在接入这个 AI 的接口，那其实当有了 AI 之后，这种传统的非常古典的弹窗，然后能不能得到一些这个比如说有效的遏制，比如说这个你跟 AI 说你帮我管理一下我的自动弹窗，这个有可能做到吗？
0: 这个一定是可以的，而且现在就可以，技术上来说没有任何难点的。

0: 定国难当道。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颜面不要呼吸，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

0: 是的，因为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1: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个个外表焦黄、内里翠绿的小团，正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谢楠之同款的广东揭阳小吃无米果。谭记和盛掌门人谭富香当场揭秘了它的制作工艺和独特口感。
2: 给阿妈的一封情书的谢楠之同款的无米果，里面是韭菜馅的，需要把韭菜晾干了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再把我们的木薯淀粉在外面裹上，是纯手工做的，里面是那一种韭菜的香，皮的话有一点糯叽叽的感觉，外面是那一种脆脆的。
1: 现场还藏着一道让东北厨师闻风丧胆的小吃——雪衣豆沙，它外表像一颗圆滚滚的雪球，透着淡淡的蛋香，咬开来里面的豆沙细腻甜糯，可这偏偏是道功夫菜，几口就记忆。吉林驻京办雪松宾馆杨师傅一边用筷子轻轻翻转，一边告诉记者，
3: 这个菜其实成本非常低，但是它这是功夫菜，打的鸡蛋清了，打成泡沫状态，它零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4: 累垮了，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4: 虚透了，
3: 上年纪
4: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3: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一说脂肪肝，很多人觉得就是肝上有点油，不疼不痒，体检报告年年写，也就年年懒得管。可您知道吗？3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脂肪肝，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更关键的是，从单纯脂肪肝到肝癌其实只差4步。但好消息是，单纯脂肪肝阶段有长达10几年的逆转窗口，抓住它，80%以上能逆转。今天咱们就说说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抓住这个窗口期把它逆转回去。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浩。
8: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陪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门门香。我们又见面了。
7: 又见面了，孟大夫。上一期啊咱们说了，我们要在这一周呢345这个录播的阶段呢，要说3个病症。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老病年轻化。本来感觉应该是年龄大一点才会存在这个情况，可是现在逐渐年轻化。上一集咱们说的是冠心病的问题，这一集啊我估计这个普世价值能更大，因为呢得这问题的有这问题的人应该比冠心病的可要多。说什么呢？脂肪肝。
8: 是的，说到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普及一组数据啊。其实根据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共识里面，其实提到说我们成年人啊，脂肪肝患病率能到多少呢？32.9%，也就意味着3个成年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他就是脂肪肝的患者。
7: 对，
8: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组数据，它更加的趋于年轻化，是因为原来从18岁到35岁这一部分的年轻人，他的患病率在2015年的时候是12.3%，也就是10个里边差不多有一个。

还不一定成正相关啊，你看你这脂这个肝还确实挺好的。我说你看老师我胖乎乎的，你看我还没脂肪肝，然后老师就跟我开玩笑就说，他说你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小海豹，就是皮下脂肪多而内脏脂肪少，年轻啊啊，今年体检，我说你看这今年体检就我还挺标榜的，我说我这体重甭看胖乎乎的，咱这肝嗷的老好了，今年结果体检包上写了脂肪肝，说了过了35，刚有，我原来没有，说过了35岁，您这脂肪代谢能力差了，您还当您18岁呢，说哎也是。对，真的是很多周围的朋友也好，然后包括自己也好，然后包括家里人，包括来找我看病的门诊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也是，就是经常会拿体检报翻开一看，哎，脂肪肝。你说这事儿吧，说大它也不大，它不疼不痒的，甚至很多人可能他的这个，我们说这是脂肪肝，但我转氨酶没事儿，我肝功都是正常的，对吧？我不疼不痒，然后我这个转氨酶也都正常，我还要管它吗？这个事儿似乎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儿。那今儿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到底要不要管它，而且脂肪肝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不能治疗，我们有很

0: 油多了，我们那肝儿啊外头包了一层油。脂肪
1: 不是，大家一直以为脂肪肝是我这肝儿啊，外边包一层脂肪，把我这个脂肪把我这肝儿给包起来了。其实不是，它指的是肝脏细胞的脂肪样变性，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肝脏细胞里边不应该有大油滴，现在里边有一个这个大部分这个肝脏细胞里边出现了这种脂肪样变性。

0: 每天喝酒的这个嗜酒的人群没有那么多。另外一类更常见的，我们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和日常的饮食还有作息习惯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脂肪肝，大部分其实都是这种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因为酒精性脂肪肝，它是要求你每天基本要喝酒，它这个喝酒要达到一定的这个量，就经常我们会老百姓有句话的"酒腻了"。
1: 那就腻了。
0: 对，哎，这个，目前啊，就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和进步啊，这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
1: 少
0: 有没有这类，对，它有这类人群，但是就非酒精性脂肪肝来讲，它的比例没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大啊。经常吃外卖、久坐不动的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就是这种叫非酒精性脂肪肝。我没喝酒呀，我就是吃个炸鸡、喝个奶茶、吃个火锅，然
1: 怎
0: 后
1: 么
0: 平
1: 我
0: 时
1: 就脂肪肝
0: 熬
1: 了？
0: 夜看个剧，这平。是坐在工位上没怎么动，得就中招了，就脂肪肝了。
1: 你讲，那咱们从西医角度先说一说吧。咱们往常在节目当中都是中西医的结合去辨证施治哈。西医怎么样去诊断这脂肪肝？
0: 对，首先这脂肪肝怎么确诊？就像之前我年轻的时候，对吧？在想当年，
1: 健康的小海豹。
0: 咱也。健康的小海豹，我说这咱也胖乎乎的，咱这肝老棒了。人说了，哎，你孟大夫，你是健康的小海豹，脂肪都在皮下，内脏脂肪少啊。那怎么查出来？不是脂肪肝，可不是说咱大眼一看说，哟，这人胖，他一定是脂肪肝，或者是这人瘦。它一定没有脂肪肝啊，还真不是这样的。它和胖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胖瘦是决定了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啊。那标准是什么？最常用的筛查手段其实就是咱们的腹部 B 超。B 超也没有放射性，它用的是这个声波啊，去是回声去看，所以就是它。既没有放射性，而且又非常的简便，而且也最经济。咱们的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每年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就能无痛的把这个检查给做了，所以它能够最直观的显示我们这个肝脏到底有没有脂肪样的这种变性，它有没有脂肪的这种浸润，肝脏的回声是怎么样的。但是啊，它首先对于大规模人群筛查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它这个简便呀、经济呀，也这个无创呀，它也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体检的时候就一块儿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如果要是在脂肪肝特别早期的时候，它有的时候看不太出来啊。B 超一般来讲，它需要我们的肝脏脂肪浸润超过30%左右才能够被明显的看出来。也就是说，你想。正常肝脏脂肪是不是不超过5%？那从5%到30%，它
1: 挺
0: 是不
1: 大
0: 是
1: 一
0: 一个
1: 块。
0: 区间？这挺大一块的区间，有的时候在超声上显示的并不是非常的明确，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检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对于筛查来讲，我们说这个 B 超就够了。
1: 够用。
0: 那不。对，除了这个筛查之外，如果我们发现了脂肪肝，专门的这个专科大夫有的时候还会让我们专门再去做一个也是不疼的无创的一个检查，叫做肝脏的弹性的检测。肝脏弹性检测是最近啊，最近这些年逐渐被广泛应用起来的一个新的技术。它评估的是什么？它评估的就是它脂肪肝脂肪变性的程度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它到底变性了多少？它能给您一个具体的定量，它不只是定性了，定性是有没有，定量是有多少，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它肝脏弹性是能够直接给您一个数值，您肝脏的脂肪样变性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啊？它大
1: 都
0: 概
1: 准
0: 是
1: 一
0: 轻
1: 些。
0: 度、中度、重度，它会更准。而且我们说脂肪肝为啥可怕呢？它是不是到脂肪肝就到头了？它脂肪肝再往下一步发展，还会有别的问题吗？其实是会有的，它会再往下发展，它会有纤维化的表现，纤维化再往下发展会有硬化的表现，硬化的病人有一些还会有。肿瘤的风险，所以就是对于脂肪肝来讲，我们还要监测它肝纤维化的程度。而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叫做肝脏的弹性测定，它就可以非常好的评估我们肝脏细胞它的脂肪变性的数值是多少啊，以及它是否已经出现了纤维化。它既性价比高，同时又不疼，又准确，所以这些年来，它一般这种肝脏弹性的检测和腹部 B 超，大夫会相互的对他们俩进行一个评估和一个验证，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在我们脂肪肝的这个检测过程中啊，就是我们血液的检查。 我们说的就是转氨酶的检查。
1: 转氨酶。
0: 咱们肝脏检查当中呢，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要查的

0: 是什么，我们一个叫做 ALT 叫谷丙转氨酶，还有一个叫谷氨酰转肽酶叫 GGT， 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啊。为啥呢？是因为啊，我们说啊，无论是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是肥胖，这些代谢出现问题的这个患者们，他其实都是需要通过肝脏功能和 B 超来筛查脂肪肝的。就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脂肪肝，另外我们要知道他脂肪肝的程度，对吧，我们说的肝弹性测定，还有就是啊，脂肪肝再往下一步发展叫做脂肪性肝炎。什么情况下它叫脂肪性肝炎了？就是当它出现了转氨酶升高的时候，也就是当它转氨酶不高的时候，这事儿问题不大，黄金窗口啊。当它已经出现转氨酶升高了，这个事儿得引起重视，再不重视那往下，哎呦，那大夫又是不是吓唬我们呢？他可能会肝纤维化，会肝硬化，甚至会发生肝恶性肿瘤的这个情况。当然了，还有一些这种黄金的诊断的标准，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纤维化了，或者是硬化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重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他进行这种穿刺的活检。当然这种穿刺活检临床上一般来讲用的很少，一个是它是有创的啊，虽然是金标准，那在有创啊，只有到必须的时候啊，这个患者比如真的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大夫才会去考虑。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诊断 ？B 超、弹性测定、转酶，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啊。我们最常使的其实就是腹部 B 超。
1: 这个明白。其实我们做过体检的朋友应该都了解整个过程哈。但其实大家没可能没注意到，孟孟提到这个从脂肪肝到肝癌变，其实所谓的这个步骤或者路程并不远啊，只差一步。
0: 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让大家重视脂肪肝这个病啊，但是也不是说这孟大夫说了啊，
1: 不是
0: 从脂肪肝到肝癌只需四步，哎呀，一只脚迈进去了啊，也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很多人啊以为这脂肪肝不就是肝脏有点油。

0: 现一些别的问题。
1: 嗯，
0: 从最开始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单纯性的脂肪肝，转氨酶也不高，发展着发展着就会变成这种我们说叫脂肪性肝炎了啊，转氨酶高了，再往前发展肝纤维化了，
1: 嗯，
0: 再往前发展硬化了。硬化里边再发展啊，发现它有这种癌变了，肝癌了。
1: 嗯，
0: 所以其实一个非常著名的医学杂志，我们叫《柳叶刀》。
1: 嗯，
0: 它里边其实提出过说，从单纯的脂肪肝开始啊，发展成这种肝炎啊、纤维化到肝癌，就是其实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咱孟大夫说了，三分之一的人有脂肪肝，这未来是不是三个人里边有一个人就得得肝肿瘤了啊？这可不是啊，一个是它的发展需要很长很长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好处就是它有很长的黄金窗口期，让我们对它进行逆转。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跟您说不是为了吓唬您，而是告诉您这事儿，他有招，他能办，咱趁着黄金窗口期，而且这个窗口期可不是一天，对，他不是一天两天，很多时候这个
1: 三天四天也不比他长吧。
0: 他有的时候这个窗口期甚至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让他可逆过来。所以我们说的黄金时期是啥呢？就是单纯的脂肪肝，这个时候只是我们说肝细胞里边有脂肪样变，它没有明显的炎症和坏死呢，这个时候是最最最容易逆转的阶段。而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脂肪肝，我们说的肝细胞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炎症坏死了，细胞坏死了之后它破了之后，这细胞里边这些水儿就流到血液里了，那这些水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转氨酶啊，这个肝脏细胞坏死破了之后，细胞里那一包水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血液里面它那里边包括的转氨酶，那这个我们在血液里边一测，为什么一测转氨酶就是肝脏损伤的标志呢？是因为正常来讲啊，这个指标在我们的血液里有没有？有，但是它的含量不高。什么情况下它变高了呢？肝脏细胞破裂坏死了，他人肚子里水流进来了，那他就高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一旦转氨酶发生升高了，就证明肝脏的损伤是发生了的。那这个损伤发生了就是炎症啊，肝脏细胞坏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说它是单纯的脂肪肝了，它就叫脂肪性肝炎。只要有啊转氨酶升高就叫脂肪性肝炎。那大概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出现脂肪性肝炎呢？25%，也就是说四个人得脂肪肝，其中有一个就会出现转氨酶的升高。转氨酶升高了之后呢，那肝脏细胞它有这个。

0: 更变差，原来是 Q 弹的啊，跟果冻似的，逐渐逐渐就会变硬了啊，这个就是肝硬化的发生。那在肝硬化的时候呢，我们说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肝细胞癌变的风险有多少呢？大概有20%到30%的脂肪性肝炎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甚至会发生肝的这种我们说肝的恶性肿瘤。所以就是说，单纯的脂肪肝，4个人里边有一个转氨酶会高，在转氨酶高的这部分人群里边啊，又大概有三个里边有一个。或者4个里边有一个会发展成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所以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脂肪肝啊，它人畜无害呀、啊，它最后怎么能导致纤维化、硬化，怎么能导致肿瘤呢？哎，它还真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不是危言耸听吓唬您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是告诉您，单纯性脂肪肝的时候，咱说的黄金时期啊，这个时候咱赶紧赶紧去逆转它啊，早期的脂肪肝的逆转率能到多少呢？80%以上，
1: 就是只要我们努努力，没问题。
0: 啊，对，就是单纯的脂肪肝，这个时候啊，它属于我们说叫脂肪性肝炎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时候，它其实非常早，它还没有纤维化，它也没有肝脏细胞的坏死、炎症破坏，它的转氨酶也不高。这个时候我们控制控制，它是完全可逆、不再进展的啊。当然了，这个窗口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我们说从单纯性的脂肪肝一路发展到肝硬化，其实有10到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不够长啊，这窗口给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有患者说："哎呀，大夫，哎呀，我之前没注意。"我说："有的病确实可能是您一念之差吧，心脏的问题，对吧？但是，像这脂肪肝到肝硬化，这十几年，我说您这就不可能十几年咱都不重视。但有的时候越是这样，他越不疼。人说了。

0: 人没事儿，那不是那样。如果没事，干嘛筛查他呢？对不对？
1: 一般现在 B 超大夫都说没事儿，您找专科大夫再看一眼，再评估一下。就您说，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我们说，孟大夫这算大病吗？我说您看跟什么比，对吧？人跟正常人比，健康人群比，那肯定算是个病。但是您说您非要跟那肿瘤的比，那可能它确实也不算个病。
0: 嗯，
1: 对，所以但是它不是说它不是大病，咱们就不管它。我经常会说说，我说您这等熬到大病了您再看，那不晚吗？咱现在就处理处理呗。对，所以我们就要抓住这个窗口期。那这个窗口期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去做减法，以及怎么去做加法。
2: 得嘞，前面咱们把脂肪肝是啥，怎么诊断，从单纯脂肪肝到肝癌那四步，还有那个十几年的黄金逆转窗口，都给您说明白了。那问题来了，窗口期里到底该做哪些减法，哪些加法，饮食怎么调，运动怎么做，睡觉有多重要，接下来就跟您好好说说。
1: 减法是什么？那第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头号任务。对，因为有很多人群，虽然我们说体重和脂肪肝它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但是有大部分人群还是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脂肪肝。所以当您减低你基础体重的5%到10%，其实就能有效而且显著的改善我们说这个脂肪肝的这种程度，而且它能够减低这种肝脏的这种炎症程度。所以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控制体重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啊，也不是说让您过快的说，孟大夫说控制体重，我一礼拜减10斤，我的那也不行。对，就是如果您过快的去减低体重，有的时候啊，它不一定会减轻这脂肪肝，有的时候脂肪肝还会加重的。为什么？你代谢出现问题了，对吧？我虽然吃的少了，但是我整体代谢下来了，它也出不去了。对，第一个减重是减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这个饮食结构包括什么呢？我们之前说了一个特别健康的饮食结构，叫做地中海饮食模式。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发现在联合国这个 WHO 这个组织，他去筛查的时候发现在地中海地区，大家患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人群特别少，而且人群特别的长寿。后来就研究了他们的饮食结构，发现哎，他们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啊，吃这种橄榄油啊，用优质的油脂，然后吃这种深海鱼类，吃这种坚果谷物和新鲜的蔬菜，严格的控制这些糖的这个摄入，减少油炸呀、肥肉啊、甜品的摄入。而且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以这个蒸煮炖为主，增加绿叶蔬菜、全谷和优质蛋白，减少这种红烧啊、糖醋啊、烧烤啊，这些一听就好吃，对吧？
0: 对，
1: 就调整饮食结构。
0: 但是不能吃，
1: 这香啊都不能吃啊。减重加上改善饮食结构，还有那加法加的是什么呢？加的是规律的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啦、慢跑啦、您游泳啦、骑车啦都可以。其实分散到每天半个小时，一礼拜7天啊，5天里边每天半个小时这种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就可以。像我说的，您地铁早一站下车，您走回家，您从地铁站直接骑个小车骑回家，或者就是如果您家离得近，您就直接骑车上下班，或者您甭坐电梯了，咱就走路，就3楼5楼了，咱就走上去，利用这种碎块化的时间去做有氧运动，其实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特忙，都忙，不是您了，我也忙，您让我花一个大块的时间去运动啊，之前我就特意还去报了这个私教的健身课，后来发现完全没有时间去。
0: 哎嗨，
1: 对，后来我一想，
0: 给教练急的呀，不然你来一来吧。
1: 对呀，我就说忙啊忙啊。后来我想，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点这种碎块化的时间？如果你真让我说，哎，今天上了一天班了，再去运动一下，有的时候发现，哎，不爱动。对，有的时候你说我下地铁，我提前一站下，我溜达回来，这其实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就是加减法是减重和调整饮食结构，加法加的是规律的运动，那还加什么呢？
0: 还
1: 加的是充足的睡眠，
0: 睡觉太重要了。
1: 所以就是我们这也很有意思啊，中西医又要联动了。我们说要睡子午觉啊，因为我们不同的脏器在不同的时间，它有代谢，它有排毒， 现代医学认为熬夜会降低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当您睡眠不足的时候啊，它和您的这个脂肪肝啊，它的发生风险就正相关了。但是如果您每天能保证七八小时的睡眠，减少熬夜，减少饮酒，会发现，哎，它对脂肪肝有很好的

0: 好处，其实就跟我们中医说的时间生物学自我留住一样，到点儿了，这个脏器要排毒了，要去代谢了，要休息了。您天天开着机，甭说这电脑都卡，这人体天天开着更不行了，是不是？
1: 哎，这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亲身体会，就前段时间不是也节食减肥嘛，遵循那个16+8的饮食方法，就是在8小时之内结束您今天的所有的摄入。
0: 嗯，
1: 其他时间呢可以适当的补充点水啊，这个大家伙儿去找去，16+8还是个挺主流又常见的这么一种这个断食轻断食的方法吧。然后我发现就是你睡得长真的有利于减重。
0: 减重，对对对，是这样。
1: 你老瞪着，你觉得我熬过去，你是我脂肪也在熬，我也在熬，我把它熬没了，不行。
0: 你的代谢能力会变差。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的代谢能力会变差，就是你这身体就像电脑，你想让电脑多干活，不是说让它一直开机，就你得让它先关机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开机，它处理这个 CPU， 它处理速度都快，这家开一宿，第二天对，第二天你开一宿，第二天 CPU 打个 Word 都卡。
1: 对对对，
0: 这一样，对，这跟人体是一样的。你像这种机械都是这样，人体更是这样。你说我们熬一宿，有的时候我们说减重，第一件事就是保持良好的睡眠。就你要保持良好的睡眠，你的身体代谢能力它才 online 啊，它在线，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对于窗口期你要做什么？减重，调节饮食结构，我们要规律的运动，要充足的睡眠，要做。

0: 查
1: 出来有没有什么代偿饮啊？中医怎么认识这个事儿呢？啊，首先中医啊，我们不叫脂肪肝儿，我们把脂肪肝儿呢，根据我们2025年最新的这个诊疗指南啊，我们把它归结为积聚、胁痛或者肝脾，就是它有一些中医的这种叫法，但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脂肪肝儿。它其实有不同的这种症型，比如说有肝郁脾虚啦、痰湿内停啦、湿热内蕴啊、痰盂互结，它其实有很多症型。
0: 对，
1: 但是在临床中，其实有两个症型特别特别的常见，而且这个季节非常常见，所以就针对这两个最常见的症型给您推荐两款适合这个季节的，然后能够帮助您辅助您改善脂肪肝状态和身体状态。

0: 死根压上了。
1: 考没考虑过往这个中医说唱这块发展发展？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就是痰湿内停，这个其实非常多见于这种体型偏胖，特别喜欢吃这种香香口的人群。
1: 嗯，
0: 表现的就是这个身体上这个肉肉比较多呀，胸闷、腹胀、恶心、口黏，觉得四肢沉重，大便还不成形，还粘马桶，而且感觉一到夏天，觉得浑身都是黏的，而且很多患者说脸也是，头发也出油，脸也黏，身上也黏，
1: 妈呀，
0: 感觉大便也黏，对，就其实就是湿气比较重，脾虚湿。痰湿内停导致的代谢功能变差，有很多人说我其实吃的也还行，就是感觉同样吃同样的饭，那肯定是有人胖有人瘦，这个跟我们的代谢和吸收能力有关系。对，所以就是，而且你一看舌苔上白白厚厚的一层，每天早上怎么刮也不行。我说第二天还起
1: 湿
0: 来，
1: 气重了。
0: 这种，对，湿气重，所以这类我们说叫痰湿内停症的朋友们啊，要去用什么样的方子呢？要我们知道健脾祛湿化痰。降浊，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祛湿降脂茶，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好了。
0: 啊，特别简单的四个小样儿。第一个呢，陈皮5克，加上茯苓5克，然后炒薏米10克，最后加上荷叶5克。啊，陈皮、茯苓、荷叶各5克，加上炒薏米10克，就是这个方子呢。它我们叫做祛湿降脂茶。它对于我们经常现在老说，哎，这个湿气重、湿气重啊，湿气重的这种人群啊，那我们说要健脾要祛湿，那陈皮、茯。

0: 问题叫做遇而化热，在湿气重的基础上，还有一部分人他叫湿热内蕴，他不只有湿，他还有热。一个是暴饮暴食，特别爱吃辛辣的这些刺激的啊，重口味的。同时，他和这种湿气重的人群表现不一样的呢，那个只是沉重，它只是湿重的表现。他有热的表现，就会出现什么口渴、口苦、口腔有异味儿啊，然后呢，小便黄，舌苔也黄，而且最主要的就是特别贪凉，就想喝点。哎呀，这个心里就这个闹腾，这有火劲儿的，所以你会发现脾虚湿重，它其实表现就是这种沉重、黏啊、困重啊。那热呢，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口干、口苦、口臭、小便黄啊，想喝点凉的，就想吃点那辛辣刺激的啊。这个里边叫湿热内蕴。那对于这种不只是脾虚湿盛了，它还有热的人群呢，那怎么办呢？啊，其实给您推荐一个小方子，也是四个药。
1: 你说说，
0: 决明子五克，加上生山楂五克，然后加上荷叶五克，然后以及淡竹叶三克，很简单的小方子，决明子五克，生山楂五克，荷叶五克，加上淡竹叶三克。当然你说山楂不好买呀，没关系，炒山楂也可以。为什么这会儿要说生山楂？因为生山楂降脂消浊的力量会更大一点儿，焦山楂促进消化的作用大，就吃。

0: 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好，那我们感谢孟孟大夫给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说清楚了这个脂肪肝存在的一些情况，包括怎么样去调理啊，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知道找这个黄金窗口期，好好的呢把一些比较轻的一些症状抓紧它给它逆转回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肝呢健健康康的啊。感谢孟大夫。
0: 感谢我们所有945养生派的家人们。
1: 嗯，咱们下期见。
0: 下期再见。
1: 哎，
2: 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本期重点。首先，脂肪肝是啥？不是肝外面裹层油，是肝细胞里头积了太多油滴。正常肝脂肪不超过5%，超过了就是脂肪肝。为啥得重视？从单纯脂肪肝到肝癌一共4步，先是单纯脂肪肝，然后转氨酶一高就成了脂肪性肝炎，再往下发展成肝纤维化，然后肝硬化，最后才是肝癌。4个脂肪肝的人里就有1个转氨酶会高，这些转氨酶高的人里头又有2到3成可能发展成纤维化或者硬化。但是单纯脂肪肝阶段有10几年的逆转窗口，早点干预，10个人里能有8个以上逆转回来。怎么诊断？腹部 B 超最常用，肝弹性检测能看具体程度，抽血看转氨酶，转氨酶高了就知道脂肪性肝炎了，那可得抓紧了。窗口期怎么干？分减法和加法，减法控制体重，减掉你体重的5%到10%就行。调整饮食，少吃油炸肥肉甜品，多吃蔬菜全谷物优质蛋白，做菜多蒸煮炖。加法，每周运动150分钟，快走骑车都行，碎片时间用起来，每天睡够7-8个小时，别熬夜。2款代茶饮辅助调理，如果您是痰湿内停型，身上沉发黏大便黏舌苔白厚，就用陈皮茯苓荷叶各5克，加上炒薏米10克。如果您是湿热内蕴型，口干口苦口臭小便黄，总想喝凉的，就用决明子生山楂或者炒山楂荷叶各5克，加上淡竹叶3克。记住，代茶饮只是搭把手，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减体重才是硬道理。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

0: 热气腾腾的舌尖中国大集。 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 作为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 正式启幕。 全国30多个省市特色美食 160个展位， 近200家企业 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 规模为历年之最， 让市民游客一次性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1: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现场报道。淄博网红炒锅饼，红枣球米糕，红枣球米糕，红枣球米糕。傍晚6点，北展广场人士人声鼎沸，香气四溢。从现包现煮的青岛鲅鱼饺子，到洛阳牡丹花造型的手工冰淇淋，从山东非遗的飘汤鱼丸，到福建泉州的全港福果，全国各地在京餐厅都拿出了自己的招牌菜。市民贾女士正穿梭其中，大快朵颐。
2: 来了就吃了那个天津的卷圈、新疆的羊肉串，还有蚵仔煎，还有香肠，还有甜配的奶茶，味道还是挺好的，挺地道的，而且这个非常接地气儿，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它也很适合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吃的，因为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1: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个个外表焦黄、内里翠绿的小团，正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谢楠芝同款的广。

0: 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

氏被押进京都，知景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寄之师。苏轼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他的监狱生活开始了。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胆、监察御史李行、何正臣亲自看审此案。黄甫尊从湖州抄查得来的诗稿、信笺、文书，在此案审讯一开始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苏轼虚称更无往复的捉奔抵抗和托辞，使苏轼处于态度恶劣的被动地位。在李定、舒胆、何正臣等人的车轮战术、日夜提审、连续一个月的逼供下，苏轼终于体力不支，心力交瘁地低头屈服了。他供认了师父文字往复的同伙王申、王巩、孙觉、李常、刘志、文统等人，并详尽地交代了与王申、王巩、孙觉、李常的交往。他承认了以师父文字讥讽朝政的罪行，并承认了《钱塘集》是一部傍世之作。他按照审讯者的需要写出了御史台满意的供状。入馆多年，未甚着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世不同，以此撰作师父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誓言为当。白纸黑字的供状握在李定等人的手里，朝廷内外官员王申、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振、孙觉、李常、苏轼、刘班

密州、湖州、杭州、扬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谋者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文书，并进行抄查。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震惊了，京都的文人墨士、街巷戏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州各府的官员惶惑不定。乌案影响之大，牵扯官员之广，超过了11年来新法推行中的任何一次朝廷变故，人心惶惶，议论鼎沸，连庆寿宫的太皇太后、重庆宫的皇太后都睁大了眼睛。乌台诗案一时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人们疑惑，在这39个苏轼的同谋者中，司马光、张方平、范镇、苏辙、刘班、刘树、曾巩、孙觉、文同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原是一些政见不同的朝臣，是为人耿直的学者、文人和画家，已因政见不同而遭贬离京，他们讥讽朝政的言论是公开的，在几年前已遭到清算，而且有的人，刘树、文同已不在人间，现实又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多少有点弄权追杀之嫌，而且这种恋罪成狱、一网打尽天下英才的做法也太绝理绝情，人们对弱者的同情超过了对这一案情的信任。王申和王巩的被收入网内，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员的极大不安。驸马王申与皇室的关系人人皆知，御史台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其操刀下手，也许预示着皇室纷争的再度爆发。王巩被列入重点勘察对象，更加重了宰执大臣们的这种猜疑。王巩时年35岁，乃真宗皇帝赵桓朝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是遭贬老臣张方平的女婿。平日他与吴冲、冯京等人过从甚密，这个血缘相符、结姻老臣，又与现实宰执大臣有交的小人物，突然被御史台格外关顾，也许预示着朝廷重臣的又一次变动，一种对抗乌台诗案的力量正悄悄地酝酿着。抄查诗赋文字证物的行动风风火火地在京都内外进行，御史台的狱卒闯进驸马王申的府邸，手持皇上御旨，勒令驸马王申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驸马王申避而不见，贤惠公主伏病而出，先是以礼接待，继而准予抄查，狱卒不安，驸马府朝制特权，竟然闯入贤惠公主卧室，翻箱倒柜，诗赋信笺所获无几，却翻捡出贤惠公主的春宫用物，而且大加观赏。贤惠公主大怒，下令驸马府禁卫、行家狱卒送大理寺治罪，并进宫哭诉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御史台闯下了大祸，皇上与后宫的冲突由此而引发了。御史台的狱卒闯入王巩府邸，皇上谕旨在手，败落的宰相府自然不敢拦阻，听任狱卒翻箱倒柜。因王巩已从苏轼游学六年，往还的诗赋文书根本不在京都府邸，狱卒查抄所得，除苏轼写给王巩的一首《雁鸣》外，只是王巩几年前与吴冲、冯京等人往复的信笺。

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苏轼的这首《雁鸣》绝无讥讽朝政之味，而吴冲、冯京写给王巩的信笺中倒有几句讽刺新法之语。王府总管以为吴冲、冯京的信笺不在抄查之列，不许狱卒带走，两相争执，终成殴斗，诉于大理寺。大理寺以王巩身在39人之列为由，判御史台胜诉，并惩治了王府总管，从而又引发了吴冲、冯京对御史台的愤怒。御史台的激进抄查了杭州钱塘县令周班和湖州通判祖坡的住宅，因周斌和祖坡早有准备，激进毫无所获，却带回了杭州、湖州梨树，怀念苏轼，为苏轼祈福免。

司马光阴刘树于熙宁九年秋从洛阳返回高安途中，文母病故而得峰峦疾，右手右脚瘫废，以口授儿子刘熙仲完成。

天若齐佑大宋，必不使失魂丧失。司马光自检与苏轼近几年来往还之诗稿，在老仆吕植的搀扶下走进弄水轩，会见了御史台派来的机器，一个中年玉吏和两个年轻的狱卒。司马光从玉吏手中接过皇上缴收政务的谕旨，朝京都方向跪倒，叩头谢恩，如实禀奏：圣上，臣司马光与苏轼确实密友，熙宁四年作别于京都之后，至今已有八年，

光，怀德感谢。独乐园内仅此有往无还的诗稿两篇，公若相信司马光之言，请带此稿回京复命，公若有疑，可在独乐园内翻箱倒柜以查抄，老仆履职，恭听公等吩咐。司马光正在修书，戴罪告辞。说罢深深一击离开了弄水轩。玉立亦敬重司马光的为人，刚才司马光坦诚真挚的话语使他不忍心再行抄查，以打扰这位年老力衰的朝臣典范。他打开超然台诗记子瞻学士一诗阅览：使君人至心，既已忠义胆，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出目为公遂皇霸，朝廷乃亡灵吉案，万中何所加，寒食何所减，用此使悠游，当官免阿县，相识守高密，民安立守敛，成贤未小台，节物得周览。玉立再看苏轼的来诗《司马君识独乐图》：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也。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也。儿童送君时，走卒知司马。值此欲安日，造物不我舍，名声逐五倍，此病天所者。抚掌孝先生，年来

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瑜伽棚都起而应和，特别是艺坛首领丁仙宪和歌坛著名杖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半奴、凤眼奴的参加营救苏轼的义演，又引起了京都杂剧、说史、散乐、影戏各种游乐行当的响应，形成了京都处处歌吟苏轼诗词的局面。苏辙从应天府急速上书皇帝诏书，投案

0: 如雷霆轰顶，以他凄苦欲死之心，是非分明之心和友谊相连之心。他敏锐地意识到文字欲兴，国家衰败之兆，朝政已步入歧途，朝廷将失去生机，变法即将最后毁灭呀！他坐不住了。师父原是时代神韵之一，既非街头贴士，亦非即属宋词，乃诗人词家遇事触物之感，随性而发，随思而明，若采集韵音，足以聪耳明目，已成盛世，若深门周纳，细之以喻，则前色天下之口。苏子瞻口无遮拦，恃才傲物，常于以诗词论事，颂山川之美者有之，哀生民之苦者有之，狂想奇思者有之，愤满怨恨者有之。作为诗人无愧于时代，作为朝臣却亦见疑于君王。时代之不幸，命运之不幸，苏子瞻恰恰落在御史台职权者的手里，这些职权者恰恰又是一群精于刑律而疏于诗赋的人。李定、舒胆等人都是自己提拔而上，而且早想择苏轼诗词歌赋中的哀怨愤满之作诉于刑律，不意今天果然恋罪成狱。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9: 你着迷了吗？
10: 在青藏高原那片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可可西里，生活着一群精灵，他们就是藏羚羊。随着陆川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在全国公映之后，藏羚羊的生存问题逐渐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藏羚羊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它们只能够生存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它们最大的天敌又是什么呢？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中，就让我来为您解读一下奔跑在可可西里上的藏羚羊。
11: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12: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1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1: 关于宇宙。

进入发情期就再也不跑了，而经常回头深情地张望自己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还不时翘起尾巴不停地摇晃。有趣的是，科学观察发现，大部分的交配行为发生在农历十五月圆之夜，难道他们也喜欢选一个花好月圆之夜入洞房吗？雄羊在整个交配期内很少进食，交配结束之后开始悠闲地补充消耗的能量，而雌羊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了一半，他们必须四处寻找草场，拼命进食，熬过漫漫严冬，为产羔期的长途

原来的栖息地，开始全新的生活。小羊羔也跟随妈妈往返迁徙，并且牢牢记住路线。雌性的藏羚羊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将迁徙这一奇特的行为世代相传下去。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藏羚羊要选择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产崽呢？确切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专家分析，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能够使母子健壮，又因缺氧，食肉类动物少，可以躲避天敌，在恶劣环境中生产，产下的羊羔一经出世就会经历风雨，成长起来必定非常的强壮，使它在出生时就进行了一次自然淘汰选择。优胜劣汰是世间万物的生存法则，正是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藏羚羊这一高原上的精灵。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物种，却正在面临着灭绝的危险。1990年，藏羚羊的数量大约为100万只，1995年下降到7.5万只，这主要是源于一场在服装行业的新潮流，却将高原精灵们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藏羚羊浑身是宝，其纤细柔软的绒纤维被称为软黄金，用藏羚绒制成的沙图式披肩在国际非法贸易中十分走俏。尽管印度历史上有使用沙图式披肩做嫁妆的风俗，但是西方时尚界对沙图式的追求是直接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盗猎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每年估计有20000只藏羚羊因为沙图式的原因被猎杀，藏羚羊角在传统医药市场上也有销售。1992年，青海至多县委为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至多县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他说，干这样的事业一定会死几个人，如果是那样，我愿意第一个死。1994年，他和另外3名成员抓到18名盗猎分子，结果那些混蛋把一名队员打昏之后抢走了武器，并且在前面把车排成一排，就等索南达杰一过来就开始用枪扫射，这也是他们用来射杀藏羚羊的方法。结果索南达杰被子弹打穿了大腿动脉，在可可西里流干了他的最后一滴血。索南达杰牺牲后，他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请求辞去人大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继任了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在扎巴多杰也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儿子又站了出来，延续了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从此可可西里有了忠实的守护卫士，从1998年初带领队员在无人区向盗猎分子打响的第一枪开始，

0: 于宇宙，关于地球，
1: 自然之谜。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解读大自然神奇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中，我们一同来解读高原精灵藏羚羊。其实藏羚羊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曾经有这样一则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故事发生的年代

射击时，羊群发现了险情，很快向远处逃散。猎人举枪射击，体格健壮的藏羚羊跑在前面，把小一点的羚羊扔在了后面。追到一个峡谷时，其余的藏羚羊都纷纷纵身跳了过去，只丢下一对母子。盗猎者很快追上了落在后面的母子俩。藏羚羊的弹跳能力是很强的，速度快的时候它们能够跳数丈远，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小藏羚羊跳不了那么远。很显然，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它要不就是跌入深谷摔得粉身碎骨，要不就是落入盗猎者手中，而母藏羚羊则足以跳过峡谷逃生。盗猎者紧随其后追击，快追到峡谷尽头时，母子俩同时起跳，但是弹跳的那一瞬间，母亲放慢了速度，几乎只用了和小藏羚相当的力量。母亲在半空中先于小藏羚羊下降，小羚羊却稳稳地踩在母亲的背上，以此作为支点，第二次起跳，顺利地逃到了对面的峡谷。而他的母亲却无力第二次起跳，落入深谷摔死了。这一幕让盗猎者震惊了，他跪倒在地，

20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福娃盈盈就是采用了藏羚羊为原型。而藏羚羊究竟是如何走进奥运会五环的呢？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申请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活动中，藏羚羊以其生存环境、生理特点、性情品质、历史文化、生物研究等方面展现着其独有的魅力。首先，藏羚羊具备更高、更快和更强的奥运精神。藏羚羊生存环境相对其他竞选的动物来讲具有更高的优势，同时也体现了奥运会上运动员们取得高难度、高水平运动成绩的期望和对高科技奥运的期盼。象征29届奥运会将使我国和世界体育运动走向新的高峰。在更快方面，藏羚羊堪称动物中的运动健将。

0: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 CPI 由上月涨0.4%转为下降0.2%。
1: 持续打造跨区域便捷出行网络，北京三条轨道新线年内通车。
2: 海淀区市监局通报鹅腿阿姨事件正在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
1: 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启动酒驾醉驾集中整治，昨晚1000多执法警力，225处点位夜查酒驾。
2: 五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重首次突破了60%，达到了62.9%，创历史新高。
1: 国际方面，美军今天凌晨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吴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仍然是晴好天气，入夜之后气温逐渐下降，预计最低气温是19度，这个体感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周五白天呢，大部分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比今天还要高一度。这个虽然云量比较多，但是这个云层比较薄，阳光和紫外线呢还是会比较强，所以明天白天天气总体的感觉还是晴晒和炎热，需要大家注意防晒和补水。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2: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吴工？
3: 哎，是的，周五的，就是明天的傍晚的夜间开始呢，一直到双休日，天气会迎来一个明显转折。本市的受到这个涡旋云系的影响呢，北京将进入一段多阴雨天气时期。雷阵雨天气呢会时常袭扰北京。其中呢降雨比较明显的时段呢是在明天的傍晚到前半夜，以及周六的午后到夜间。这个时间，降雨量呢分布非常不均匀，预计大部分地区呢是小到中雨的量级，局地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另外呢部分地区呢还会伴。

0: 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其中，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三条线路将在年内开通。具体的情况，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过去一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了雄安新区和北京城。

0: 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的条件。线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机场，一小时到达丽泽商务区。
1: 记者昨天了解到，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题为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阿联酋担任主宾国。
2: 本届图博会将集中展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提质升级，推动更多出版企业和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
1: 医疗方面，北京正在开展预防接种医防融合试点，多家医疗机构相继推出了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以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够完成疫苗接种。
2: 海淀区的首张疫苗处方由海淀医院开出，目前 HPV 疫苗接种呢已经在海淀医院妇产科全面落地，医防融合服务开展之后呢，预防接种直接嵌入了常规诊疗流程，问诊师、专业医生结合完整病例精准评估，当场开方，院内接种，就能够实现就医接种一次半截。
1: 目前预防接种医防融合服务呢，已经在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通州区等多个区的多家医疗机构陆续落地，便民成效持续显现。疾控部门表示，将逐步把流感、肺炎、乙肝、带状疱疹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嵌入到临床诊疗流程当中，不断扩大试点工作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的人享受便利的接种服务。
2: 2026年北京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的进程安排。
1: 本科招生设置了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按顺序依次录取。本科志愿以院校专业组为志愿设置单位，一个院校的专业组就是一个独立的志愿，每个志愿一般设置6个专业和一个是否服从专业组内调剂的选项。
2: 其中本科提前批分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类，不能兼报。艺术类和普通类都设置 AB 两段，分别按次序来依序的录取。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
1: 专科的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4号到25号，专科招生同样设置了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其中专科提前批分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只能选报其中的一类，不能兼报。专科普通批设置了20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设置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
2: 高考季同时呢也是毕业季，这个毕业季北京市住建委等单位启动了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一口气拿出了20多万套间的优惠房源，给同学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首场落地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企业代表从政策咨询到维权投诉，把租房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铺到了宿舍楼下。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3: 我们精心挑选了2万多套的特惠房源，供我们的毕业生按需租房，在费用方面也是实打实的进行了让利，普租我们佣金打66折，
4: 还有24小时的线上管家，还有这个换租权益、多项的维修服务等等。
5: 活动期间，市住建委积极动员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累计筹集各类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并在活动期间持续动态更新。
6: 之前在线上咨询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方面政策的话还得靠自己阅读，包括这个政策的福利呢，也比较不清晰。当然到线下之后呢，很多政策福利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我觉得这方面对我帮助挺大的。
5: 据介绍，这也是全市连续第8年

0: 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1: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8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1对1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2: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去匹配相应合适的房源，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1: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3: 再来关注，首批疏解到雄安新区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建设正在加速推进。那目前各校呢，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建设阶段。第一组团首批建筑主体结构2025年12月已经封顶，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4: 这4所高校雄安校区都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的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各校第一组团建筑主要是宿舍楼等设施。6月1号，配套项目学府城2期标段5项目酒店工程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所有建筑主体都进入到了地上的施工阶段。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6.9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务办公、住宿接待等配套短板。
3: 那么在招生安排方面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已经明确，部分培养单位2026级硕士研究生将从2027年3月起分批入住雄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以及北京林业大学也将表示根据雄安校区建设进度来调整住宿的政策。
4: 此外，第二批疏解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都已经完成了校区选址。

0: 通报称，2026年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网友的关注。海淀区市场监督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了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呢，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进行行为的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的处置。
1: 进入六月，夏季夜。

0: 进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五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重首次突破六成，达到62.9%，创历史新高。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曼宁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其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多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持续规范停车秩序。
0: 为了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北京市持续拓展智慧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了1000多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市民进入到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当中的地图查询功能，就能够看到错时共享停车的专题图层。
1: 有停车需求的市民输入目的地之后，就可以查看周边有偿错时共享停车场的名称、位置、共享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信息，直接拨打联系人电话就可以咨询具体的办理事宜。相关的共享信息也同步在了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微信小程序上发布。
0: 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市省级包车电子标志牌正式启用。当天，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了全市第一张相关的标志牌，沿用多年的纸质省级包车客运标志牌将在今年9月1号停止使用。
1: 各企业呢，可以登录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在线申请和下载电子标志牌。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呢，可以在手机端随时呈现，驾驶员需要随车备查，并且应乘客或执法人员的要求实时展示。
0: 电子标志牌上面有2维码，乘客扫码呢，可以看到车辆的资质、驾驶员信息、核定线路及有效期。执法人员扫码就可以完成真伪核验和合规判定，实现一码通查，全国互认。
1: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未来几年，北京将陆续建成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等5座水库，以切实提高区域防灾减灾能力。今天上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在建的钻子岭水库探访，我们来听报道。
9: 伴随着工程机械的轰鸣声，整个段子岭水库施工现场繁忙一片。段子岭水库位于昌平区兴寿镇，总库容约677万立方米，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桃峪口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告诉记者，工程于2020

0: 水后，北京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时隔近50年，陆续启动包括西峰山水库、段德岭水库在内的五座山区水库规划建设，建设标准较此前的水库工程有明显提高。
1: 一个是在大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咱们那个人力财力有限，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泥坝，因为混凝土中泥坝从安全性上来说比土石坝要高得多。从那个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去统筹考虑它。
0: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表示，新建水库主要集中于北京西部、西南部山区地带，建成后有望显著提升山区拦蓄能力，减轻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2: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0: 目前二道河水库、段德岭水库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园丁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项目审批阶段。杨晓磊表示，这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洪排涝体系。
1: 西峰山水库和段德岭水库通过拦蓄上游的洪水，大大减轻昌平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压力。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上游洪水，能够大大减轻雄安新区的防洪压力，同时对北京来说也能减轻房山区石渡镇、张房镇的防洪压力。然后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段洪水，能够大大提高中心城区的防洪标准。
3: 再来关注，昨天傍晚北京展览馆前广场化身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指舌尖中国大集，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正式启幕，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160个展位、近200家企业和19家老字号品牌集体亮相，规模为历年之最，让市民游客一次性解锁中国美食地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现场报道。
4: 傍晚6点，北展广场仍是人声鼎沸，香气四溢。从现包现煮的青岛鲅鱼饺子，到洛阳牡丹花造型的手工冰淇淋，从山东非遗的飘汤鱼丸，到福建泉州的全港福果，全国各地在京餐厅都拿出了自己的招牌菜。市民贾女士正穿梭其中，大快朵颐。
5: 来了就吃了那个天津的卷圈、新疆的羊肉串，还有藕蛙煎，还有香肠，还有甜配的奶茶，味道还是挺好的，挺地道的，而且这个非常接地气儿，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它也很适合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吃的，因为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4: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个个外表焦黄内里翠绿的小团，正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谢楠之同款的广东揭阳小吃无米果。谭记和盛掌门人谭富香当场揭秘了他的制作工艺和独特口感。
6: 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的谢楠之同款的无米果，里面是韭菜馅的，需要把韭菜晾干了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再把我们的木薯淀粉在外面裹上，是纯手工做的，里面是那一种韭菜的香，皮的话有一点糯叽叽的感觉，外面是那一种脆脆的。
4: 现场还藏着一道让东北厨师闻风丧胆的小吃雪衣豆沙，它外表像一颗圆滚滚的雪球，透着淡淡的蛋香，咬开来里面的豆沙细腻甜糯，可这偏偏是道功夫菜，几口就记忆。吉林驻京办雪松宾馆杨师傅一边用筷子轻轻翻转，一边告诉记者，
7: 这个菜其实成本会非常低，但是它是功夫菜，打的鸡蛋清啊，打成泡沫状态，它利用立住筷子，用那个豆沙缠成个球，下在油锅里边，没几个月不会下，它这里边非常软，有时候那么好又缠不上这个球。
4: 除了现场烹制的美食烟火气，各省市还带来了独家非遗、手工艺品、优质特产、特色茶饮等伴手好礼。记者挤进一个被年轻人层层围住的摊位，就听见摊主举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羊玩偶，笑着吆喝：
8: 我店全网的新疆小羊在新疆驻京办新疆大厦上线了，在北京也可以买到了哦。
4: 记者了解到，味道京城美食节将持续至6月14号，其中6月10号至12号开放时间为下午4。

0: 点至晚上十点，13号至14号为上午11点至晚上10点。以此为开端，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五大风味美食月也将陆续登场。七月是畅嗨饮品狂欢月，将推出北京国际饮品小吃节。八月是时尚金菜推广月，将围绕中国金菜美食文化节推出系列活动。九月是环球风情美食月，将开启国际美食嘉年华，畅吃各国地道料理。十月则跟着活动品美食，主打餐饮加旅游、餐饮加体育、餐饮加演唱会的跨界融合，邀请市民游客一边感受竞技体育和演唱会带来的激情活力，一边享受美食。
1: 记者今天从北京动物园了解到，为了更好地饲养和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陆续转移萌兰等五只大熊猫到新馆来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都展示两只大熊猫，但新馆正式开馆之后，将会按照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日前发布了五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五月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是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一到五月累计零售709.9万辆，同比下滑19.5%。
1: 新能源赛道表现稳定，成为支撑车市韧性的核心力量。五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95万辆，同比下降7.5%，环比增长12.4%，销售渗透率攀升到了62.9%，创下了历史新高。
3: 同时，主流合资品牌电动化转型提速明显，五月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51%。自主品牌新能源虽然整体小幅下滑，但是依旧占据了市场的主流份额。自主高端车型在20万以上的价格区间表现突出。
1: 海外市场成为五月最大的增长引擎，五月乘用车出口78.4万辆，同比大增75.1%，环比增长2.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2.4万辆，同比大涨112.6%。新能源车型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了54%，同样刷新了历史记录。自主品牌是出海的主力军，当月出口68.2万辆，同比增长83%。
3: 五月新能源新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比重首次突破了60%，达到了62.9%，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多是新能源车。62.9%渗透率既是数字的跃迁，更是消费理念的变迁。
1: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燃油车的销量同比下降高达39%，而合资品牌降幅更是超过了40%。那么应该如何解读这一此消彼长的态势呢？渗透率突破了60%，是否意味着国内的汽车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根本性转变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汽车产业观察员、汽车金融研究机构车咖院创始人黄成伟，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4: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体现了咱们中国现在的汽车消费市场一个这个消费者消费观念的一个转变，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吧。一个说是中国消费者对咱们国产这个产品的自信心更强了，就以前大家通俗认为合资车质量会更好，国产车质量会更差，但是这几年呢，这个随着国内国产车的发展，大家对国产车更自信了。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更务实了，大家可能更在乎这个用车成本。新能源车，国产新能源车，它相对来说运营成本在油耗上呀，其他一些这个维修保养上呀，它的成本更低了，所以大家会更务实一些。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消费者对于汽车这个物品的这个定位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由最早说它是一个奢侈品啊，到后来它是一个家庭财富大的这个大件儿啊，到现在呢，回归这个本源，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这个定位的一个改变，就进而影响了对于 汽车产品的这个卖点的转移，就是以前更看重啊品牌呀、外观呀、动力性能啊，现在可能大家更多的看的是价格啊、使用成本啊、等等，对于原来的一些这个关注点有了一个转变。
3: 五月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上升到了75%，合资品牌的份额则被不断压缩。是什么支撑了自主品牌持续发力呢？我们继续来听黄成伟的分析。
4: 个人觉得主要是我们国内不断成熟的这个汽车产品的品质，还有一个是性价比。因为我们以前这刚才也聊到，大家一直对于国产车的品质啊不放心，另外呢这个性价比也不高啊。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国产品牌的这个产品品质一直在提升，那提升到接近合资甚至赶上这个合资的品质水平的同时，那我们的一些辅助的功能那提升反而更快。在这个基础功能差不多然后辅助功能提升更大的这种情况下，价格反而这个降得很多。那综合一下来就是性价比更高。我个人觉得就是国产汽车的品质的提升和超高性价比支撑了我们这个国产品牌的一个持续的发展。
5: 这种格局哈正在改变过去数十年中国车市由这种合资品牌主导的一个局面哈。那您怎么看这种转变呢？
4: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因为我们国产乘用车在新能源领域的这个技术优势会更明显，那么国产新能源的这个优势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这个刚才我说的就是核心，就是我们产品的品质的提升加上这个性价比的提升，再加上现在消费者对于车辆的定位已经从原来的奢侈品财富大件转变为普通的交通工具，这种观念的转变加上这个客观的产品品质提升。

0: 增，另一方面呢，却是行业整体的利润率不足 3.2%， 多家车企陷入卖一辆亏一辆的窘境，碳酸锂等原材料的价格呢更是持续攀升。
1: 那么有观点提出疑问，当内卷式价格战无法持续，而销量又在高速增长，会不会演变成一场赔本赚吆喝的生存赛跑呢？从普通消费者角度来看，实惠的价格会不会因为成本压力而被慢慢收缩呢？我们继续来听黄成伟的分析。
2: 我觉得会，这肯定是一场赔本赚吆喝的这个生存竞赛，就是至少在竞争阶段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很多行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它是很多行业这个自然规律造成的，就是到了这个竞争阶段，那么必然就是大家是一个生存的比拼，那这个时候说利润变得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时候如果说达不到生存线，那很多企业就会倒闭，像之前的威马呀、哪吒等等，所以呢，为了先保证生存，对于利润的要求就会逐渐降低，但这只是个阶段性的，那长久这样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阶段会是这种状态，一旦过了这个阶段，完成了生存的一个比拼，那么进入这个良性发展阶段就会改变这种状况。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不会成为价格慢慢收紧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了，过了生存阶段之后，进入一个平稳发展阶段的话，一般来说会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产业格局的优化，会形成几个大的品牌，形成大的这个汽车品牌之后，它的体量上去之后，边际成本会降低，相对来说它的成本在现有基础上会进一步降低。第二个呢，是随着这个行业的技术发展这个升级，因为新能源技术现在我们虽然算是已经很好了，但依然有这个上升空间，像电池技术、像电控技术，它还是有继续升级的空间的。随着产业格局的优化和这个技术的升级，成本整体上肯定是会进一步降低的。现在在同样的成本下，未来整体成本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就即使现在这个价格有些企业是亏损的，随着我们说这个体量够大，然后边际成本降低和这个技术升级，那么就会在同样跟现在一样价格的情况下，由这个亏损变成盈利。
0: 再来关注，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
1: 具体约谈缘由呢，是针对这些平台不当宣传、后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是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的经营责任，那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落实主体责任。
0: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昨天开赛，在中国临沂站的比赛当中，中国男排与斯洛文尼亚男排鏖战五局，2-3惜败对手，无缘世界联赛开门红。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3: 中国男排目前排名世界第28位，对手斯洛文尼亚队排名世界第6，排名的差距并没有让中国队畏惧，经过了一番苦战，他们2-3惜败给了对手，球队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还需要提升。首局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以17-25先丢一局，经过调整，全队状态回暖，发球拦网双线发力，二传调度也很顺利，第二局一度领先了7分。第三局温子华撑起了进攻端，中国队以两个25-20连赢两局，总比分2-1反超。然而第四局23平之后，对手连得2分，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对于这一局的遗憾失利，李永真说，
4: 在第四局的关键分上的把握可能没有对手成熟老练，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我们一直以来都需要总结，
5: 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机会的流失的话对自身这个比赛的影响也其实也挺大的。
3: 第五局中国队配合出现了波动，失误增多，最温子华拿下了23分，于元泰和王斌分别贡献了18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美军今天凌晨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方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随即发表声明，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打击。
4: 那么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11点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于位于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
3: 这次美伊冲突的导火索是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但梳理时间线就会发现，美国和伊朗其实已经打打谈谈很久了。那么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有滑向大规模全面冲突的风险吗？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5: 它背后的逻辑就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在谈判，但是谈判呢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有意通过给对方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让对方在谈判桌上先妥协退让。所以从4月8号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这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军事冲突的时间是最长的。这一次冲突有可能演变成更大规模或者时间更长的冲突，因为这一次美国的态度变了。之前呢，每一次军事冲突基本上就是一来一回两个回合，就是伊朗打美国一个回合，美国那个打伊朗一个回合，双方就都宣布说军事冲突结束了，停火还继续有效，然后谈判还要继续谈。但是这一次，一个是因为美国第一次指责伊朗打了阿帕奇直升机，然后美国两个飞行员被迫跳到海里边被救上来了，特朗普说这一次是差一点就打死了两个美军作战人员，所以美国认为这一次形势很严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事件出了之后，特朗普说过去这2个多月时间里边谈判一直没有进展，那么伊朗把谈判拖得太长了，美国一定要让伊朗付出代价。所以美国报复完第一波之后，在今天北京时间凌晨，美国又追加了一波报复。那么这次美国说采取军事行动既是报复伊朗也是防御性的，但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迫使伊朗赶快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伊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还要继续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所以这一轮军事冲突跟之前那些军事冲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可能以这一轮为起点，美国准备持续不断地对伊朗进行袭击，来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上的压力，希望伊朗尽快地答应美国的谈判条件。
4: 那么尽管困难重重，那美伊之间的全面协议谈判呢一直在艰难的推进，特别是美国方面。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协议已经谈妥，只差伊朗签字。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防部长又宣称要用炸弹来谈。那这反映了美国怎样的真实意图？在这样的高压事态下，美伊谈判是否还有继续推进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看法。
5: 现在美国的意图就是以打促谈，因为美国现在认为时间拖得太长了，美国受不了。所以一方面呢是谈判在加紧谈，就在这一波美国宣布对伊朗追加打击之后，特朗普还通过卡塔尔给伊朗传话，说那个谈判还继续有效，然后这一波并不是对伊朗的全面战争，而是要给伊朗施加压力，并且给那个伊朗又传递了新的谈判信息，所以说明谈判还在加紧进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为了 加速谈判或者促进谈判，美国又加紧了或者说扩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看起来是矛盾的，所以一方面你要谈判，另外一方面你又要打，但是在美国看来这不是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美国说我打是为了推动谈判，因为不打伊朗老拖时间，伊朗老不愿意妥协，所以现在双方的态度就是都愿意谈判，都想达成协议，但是都想通过施加军事压力让对方妥协，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协议。
3: 伊朗方面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目前伊朗已经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公开声称美军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石油，还说自己上个月就指使美军执行了所谓的秘密任务，支持邮轮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此牛新春认为美国无法通过军事力量强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
5: 美国通过军事行动是不可能彻底打通海峡的，过去三个月美国已经想了一切办法要打通海峡，但没有实现。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国的引导和保护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有200艘油轮，总共是1亿桶石油运出来了，但是一个月200艘油轮是很少的一个量，平均一天7艘油轮，就在正常的时期，如果海峡打通了，一天有130多艘船只通过海峡的。所以过去一个月特朗普说有1000万桶石油那个出来了，那么之前正常的时候海峡一天就要出来2000万桶石油，所以确实美国在过去这一个多月里边想了各种办法要打通海峡，但是它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就是过去这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不断爆发军事冲突，就是因为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让出来，双方才不断爆发冲突，所以通过军事手段它是不可能彻底打通的。但是呢，美国就是要通过这个来给伊朗施加压力，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升级，再次爆发冲突，甚至冲突扩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4: 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办赛，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第一场开幕式后，东道主墨西哥将和南非一起上演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3: 世界杯的哨声即将在北美吹响，足球、夏天、啤酒、狂欢，这注定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六月。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瑞评世界杯燃动开播，带着体育光环的新闻主播清瑞每天一期点评，和真假球迷们一起看比赛、聊门道、说故事。这个夏天，这个世界杯季节，不只有比分和球星，更有球场内外的故事和观点。今天请听

天的瑞平世界杯第一期，我们来说一说，当我们谈论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马上就要在北美大陆吹响，

0: 黄昏，这将会是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莱万等一代传奇的最后一舞。他们统治了世界足坛整整20年，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熬过深夜，流过热泪。如今他们眼角爬满皱纹，步伐不再轻盈，却依然咬着牙最后一次披上国家队的战袍。当我们看着他们奔跑，其实是在与自己的青春做一场漫长的告别。足球记录着我们爱过的每一个人，哭过的每一个瞬间，那些为进球尖叫的夜晚，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却也是永远珍藏的勋章。当我们谈论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还在谈论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赛制改变。48支球队104场比赛，横跨3个国家，历时整整1个月。有人欢呼更多小国终于有机会登上世界舞台，有人担忧扩军后的世界杯会稀释传奇的含金量。但是无论你支持与否，改变已经到来。这意味着一个来自非洲或亚洲的弱旅，也许能够像当年的喀麦隆和克罗地亚那样一战成名，也意味着那些从没有被命运眷顾的球员，终于能够在职业生涯的尾声触摸一次世界杯的草皮。改变总有阵痛，但它也让足球的梦想变得更加宽广。当我们谈论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还在谈论跨越边界的共鸣与平凡的守望。足球是墨西哥城街头少年赤脚踢着破旧皮球时眼里的光，是蒙特利尔移民社区里不同肤色的孩子在同一个球门前挤作一团的欢笑，是洛杉矶午后公园里老移民用母语为家乡球队嘶哑的呐喊。当我们谈论足球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只是出现，而是一种卑微却倔强的信仰，哪怕跌倒无数次，依然有人选择爬起来。当中场哨响，冠军捧起大力神杯，烟花散尽，我们终将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那些热泪盈眶的瞬间，那些不分国界的拥抱，会提醒我们，4年1次的世界杯，其实就是我们为自己保留的一个还能热泪盈眶的理由。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走高的主要因素是中东局势引发的这个能源价格上涨，那贡献了当月整体物价涨幅的60%以上。那五月的能源价格环比是大涨3.9%，同比涨幅达到23.5%，其中汽油价格同比是飙升40.5%。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那全美的汽油价格一度是飙升超过50%。那与此同时，化肥市场受扰和粮食价格也是出现这种上涨，运输成本的上升也可能会向各类消费的消费品传导。那五月核心商品价格是环比下跌0.1%，核心服务通胀是出现缓解，住房成本环比仅涨0.3%，表明能源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向更广泛的传导到其他的服务领域。那五月通胀连续是第二个月超过工资增速，五月实薪是同比仅增3.4%，远低于 CPI 同比增长的4.2%的涨幅。那实际工资是同比是增速转负，创2023年4月以来的首次出现。那数据公布前，市场是情绪较为紧张，上周强劲的非农数据叠加 CPI 破四的预期，那一度令市场担忧美联储可能会被迫加息。实际数据公布后，那市场是迅速交易利空落地的逻辑。尽管整体 CPI 创3年新高，但符合预期，叠加核心 CPI 环比大幅低于预期，缓解了市场对通胀失控的最坏担忧。那整体来看，由于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持续发酵，那市场目前几乎完全进入了美联储将在年底前至少加息一次的可能性。而仅在年初的时候，市场还普遍预期今年美联储会降息1到2次。那今晚公布的 PPI 数据将是下一个关键的验证点。如果 PPI 同步走高，则意味着企业成本向终端价格的传导正在加速，那美联储耐心观望的立场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那短期来看，因为通胀预期的持续升温对美元将形成支撑，利空非美货币及黄金，投资者应继续关注美国重要经济数据和下周即将召开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主持人。
1: 好的，那么请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780，欧元对人民币报7.8189，英镑对人民币报9.0596，加元对人民币报4.8495，澳元7.428。
1: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5到12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贾萌、郑晨，感谢各位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给我来两件，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0: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如果您读腻了清宫剧的宫斗权谋，如果说您看烦了千篇一律的帝王将相大历史，那么您不妨去读一读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晓优的新书《历史缝隙里的人》。书里没有枯燥的史料堆砌，没有狗血的剧情编造，而是从尘封的奏折日记里打捞起12位毫无名气的清代基层小吏，他们不是帝王将相，没有主角光环，只是六品小官、底层文人、职场小吏，在历史的长河里渺小的不值一提，但是却藏着最为真实的古代职场，也写透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从宏观政治史转向更为细密的个体命运。

0: 来聊一聊清代公务员。
1: 书中的很多人都是做过县官的哈，而且有很多人呢在知县这个任上做得很好。你也提到掌控这一个县啊，要做得很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人少事儿多事儿杂。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中国古代啊，它这个很多事情是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审案子的问题，对吧？收税的问题，一些行政上的各种问题，赈济灾民啦，这个修桥铺路啦，灾民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都是县官一个人干。现在我们这些活都是分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来干，很多很多人来干，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县令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格外的高？然后对于县令的这个审查如何去确定他好不好，政绩优不优秀，我是不是应该拔擢他哈，这个你也跟大家讲一讲。
2: 县令确实很难做，很考验一个人的这种综合的能力，而且县令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可能是一个进士的第一个职务，就因为他们进士这二甲排后面的三甲，这个进士的可能他第一任官就是知县。到后面他因为经过漫长的候补期，所以他在那候补期里可能已经被派去做过各种各样临时的事情，他
1: 有经验了，
2: 有经验了。但是如果比如前期没那么卷的时候，他那个排队不用排很长的话，他可能当上官之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做一个知县，这就非常考验人的能力。另外，新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

0: 嘛，它那个规范是越来越严密的。你说这个严密好不好呢？一方面它有正面的一面，就是你想钻空子，想自己这个上下其手越来越难了。但是另一方面，你给这个具体做工作的这个人的束缚也越来越多，他很容易就触碰到这个
1: 边界
0: 就很麻烦，所以他也要请这些师爷嘛，因为师爷是经过专业分工的，就我专门学法律方面的师爷，专门学财税方面的师爷，他这样去应对那些 KPI 条文他比较专业一点。如果是一个什么都干的这样的人，他恐怕干不了几天就要挂了，就要触犯那个，他叫公罪嘛，就职务上的就一些错误，或者就叫降级啊，或者各种处分啊之类的。但是你说他责任重，然后这个对老百姓的影响大，因为他直接面对老百姓嘛，其他官都是隔着的。知县叫牧民之官，他是直接对老百姓亲民之官，其他的都是中间有距离，他都是管官的人，只有知县、知州他是管民的人。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都知道那些财产纠纷或者那些继承问题，对一个家庭其实很重要啊。
1: 对，
0: 处理不好，可能我破产了。
1: 对，现在也是一样啊。
0: 对呀、
1: 那如果一个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话，亲戚成陌路了。
0: 对，
1: 对吧？
0: 这都是次要的。如果我继承，我或者说老了没有儿子，我来一个继承人，这个继承人是宗族里面强行给我安排的，我不喜欢的，那可能我后半辈子都好不了。就是对于个体而言，这都是大事。什么房子的交易啊，那我们现在要交一个房子，当然是大事了。但是对于政权来讲，这叫互婚小事。就这种民事现在我们叫民事纠纷或者民事案件，那在那个传统社会里，你这些事儿啊，最好就在基层解决，不要往上走，因为国家这个行政成本负担不起，他这个行政成本太高了。你出门一趟，那我们现在骑个电动车或者什么打个车就去了，那时候你要走要走好几天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成本负担不起，他就要你知县这一级把这些事情最好全部在这个基层搞定。所以实际上这个知县这一级官员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他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
1: 对
0: 啊，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他的前途不好，就是他往上走的机会少。首先他很容易犯错误啊，你往上走的前提是不犯错误。
1: 对，有时候甚至一个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0: 对，
1: 就把官丢了。
0: 对，说我这县里面有一些突发事件，突然事件，这不是我知县能控制的呀。比如那时候有一个事情叫逆伦大案，就是儿子把父母杀害了，或者是就是子女对父母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出了这种案子，这个被认为是你这个县的风气很不好啊，怎么能就父子之间的这种重情啊，怎么能有这种事情？
1: 可见你这县官当时对老百姓教化的，对。
0: 问题是呢，这个事儿它确实个体的这种差异，这也不是教化能教化得了的，对吧？只要碰到这种事儿，这之前叫很重的处分啊，这个就不是他能控制。或者是那种强盗案，犯了案了，他抓不到，因为又没监控，又没什么各种行政手，我们现在有的行政手段通通没有，跑掉了。第一时间没有抓住他就跑掉了，那就很难再抓住了。
1: 是，
0: 这种如果超过一个什么界限，这个也要处分的。而且你不光是我这个任期内发生了这个案子，过了一段时间我抓不到要处分，那个接任的人他要接着那个时间要续着的，就是说接任的招谁惹谁了，又不是我在我任上发生的，对吧？但是他就是这个 KPI 他就这么设计的，所以你做这个官呢就很容易犯错误，很容易触犯到那个。那你要一触犯到，给了你处分，你背着处分就不能晋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他那个晋升的那个，他是有一阶一阶的嘛，
1: 对对，
0: 他是那个对应的，
1: 他有一个标准化的，
0: 对，
1: 每隔多少年我怎么提拔，
0: 对对，他有个路径，
1: 有路径，
0: 他那路径窄，就天花板低
1: 哦。
0: 所以你看北京的那些翰林啊什么，他想犯错误都很难的，他犯不了错误，他不管具体事儿，他就写些文章啊，就是那个你只要别出问题就行。然后他的那个衙门级别又高，他的人又少，他很容易上去，他的那个路径就很顺很宽，所以你看那当大官的好多都是翰林出身，就是因为他容易上去嘛。你像这个知县就很难上去，他要上一级就要好久，而且还很容易犯错误。那能上去的都是，首先你得命里有，所以他就是属于责任大， 权力当然他权力肯定比京官要大，因为他的那个管的人多嘛，
1: 对对，
0: 权力还是相对来说在同级别官员里是比较大，权力大责任大，那个个人发挥的余地相对要大一点，但是越往后越小了，
1: 嗯，
0: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他的上升路径不好，而且很容易犯错误。
1: 所以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啊，看到很多这个我们说这个历史缝隙里的人物哈，有的人是一辈子当了知县，
0: 对，
1: 有的人是好不容易经过这个年终的考评 KPI 哈，通过全选啊，能够往上走一走了，结果一不小心哎，卷入进了某些政治的纷争当中，或者卷入进了什么事件当中，或者犯了一个什么错，啪又下去了。一旦下去了，那可能真的是一辈子也起不来了啊！在这本书当中，好几个人物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所以下面就是问您说，如果一个县令干得好，好到什么程度，巡抚大人可以说，哎呀，我把他提拔上来吧。提拔到这个省里啊，当一个什么什么官儿，这个一般情况之下，清代的考核制度怎么考核？
0: 它有那些例行的考核，就比如说三年，它是以算是一个我们现在叫什么一个聘期或者一个任期，然后它会有一些例行的考核。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到一些特殊的阶段，比如说皇帝说你们推荐一些什么人才。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机缘。另外清初还有一个制度，就是明朝延续下来叫行取就是那个知县这样的官员经过一个特殊的选拔渠道，他可以去做京官，就到北京的六部里去、去做，相当于我们现在叫什么临选，就是我是一个地方上的一个什么某一个职务，然后我还比较年轻，就是年纪太大了可能不行，某一个年龄段以下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资历，然后你这时候通过一个特殊的选拔渠道，你到了北京。然后我刚才讲就是京官相对来说他那个上升空间比较大嘛，比较有可能做到比较高级别的、对
1: 对，
0: 而且还有你一开始做给你放在一个比较简，它叫简单的简、其实就是比较偏僻政务比较少的这种县里边去锻炼，然后你做一任之后呢，没犯什么错误，表现比较好，可以调到相对繁华一点的、事情复杂一点的，比如说府城的那个，相当于我们现在叫市区，市区的那个区、或者是再往上就省城的那个市区的那个区，就他还要从这种繁简的这个变化当中看你的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官员提拔的途径。当然发生一些突发的历史事件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一般的途径可能会被打破。
0: 对。
1: 所以在郑小悠老师的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天理教事件。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之后，他们处置得当，然后受到了拔擢。那么这两个人也是很有典型的哈。其实包括我们之前在讲到晚清的时候一些湖南籍官员的时候，
0: 对对，都是特殊情况，
1: 特殊情况，因为太平天国，因为国家动荡，这些人有战力有能力啊，迅速的得到提拔。那么这个就是不是这个、
0: 不是常规途径，
1: 不是常规
0: 途径，常规
1: 途径。
0: 你看天理教那两人，一个叫吴阶，一个叫朱凤森他们俩，就天理教是一个突发事件，就不像太平天国那种持续时间还比较长。天理这教这个就是突然起来，然后突然就乱，就几个月时间。大家应该去故宫旅游，都导游都会讲那什么神武门上一支箭啊什么的，那个事情，就是当时天理教他有个斩首行动，他在北京有一个小部队，就70多号人，其实非常少的人，而且都是临时拼凑的，然后就冲到宫里边去了。这个事儿给嘉兴。

0: 则三四十号，而且老弱残兵没怎么训练过，武器都是那个生锈的，都那个
1: 一般都是绿营兵，
0: 对，都是绿营兵。他平常搞个治安什么的，可能还凑合吧。你突然真的面对军队，就军事袭击，那十几号人是没有用的啊，他完全抵御不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支线，能够迅速在一两天几天时间内组织起这种抵抗力量，利用这手里非常有限的资源，比如把这个乡绅有钱人调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组织民兵，组织团练，就是太平天国时候特别盛行的那个
1: 团
0: 练，这时候就已经有了
1: 啊。
0: 实际上能守住的都是靠这个民团，然后如果能做到在短时间内组织这一系列工作，那当然证明这个人组织能力，或者是这种对朝廷的这种忠诚，对老百姓的这种调动的这种能力，那是非常强的，这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好多县是被攻破之后，那个县官和家属，包括这些公职人员，包括城里的富人，都是被杀掉或者被抢掠的，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就这两个县特别厉害，一个就是山东的金乡，就是在那个济宁，济宁下面的，然后一个就是那个河南叫浚县，现在应该是属于鹤壁还是哪儿啊，反正就黄河边上，这两个县是守住了。尤其是那个浚县，它离那个事发就是那个起义的那个中心叫华县，他们俩是挨着的，邻县的，所以那个华县的主力是进攻这个浚县，他承受的这种军事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他能顶住是很不容易的。这两个人确实是比较突出，但这两个人呢后来混的也一般
1: 啊，对，
0: 就他不像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因为他持续时间长嘛，所以国家是长期需要这样的突出人才的，就是我这一次一波进攻证明我能顶住了，一大多人都趴下了，只有我顶住了，那就证明我很有军事才能，那在后面这个长期的战争当中，国家朝廷是肯定要提拔我的，对吧，就左宗棠这样的人，他脾气再坏也得用他，但是天理教这个事儿，他是忽起忽兴，他很快就被镇压掉了，所以这个你当时表现的能力特别突出，后来又和平了，又没有用武之地了，
1: 可能只是一时的，你那时候处置得当，
0: 就对，就那几个月吧，对吧，但是这种人呢，就是这种能力特别突出的，他往往个性就比较强就是而且呢你在这个事儿表现的这么高光，连皇帝都注意到了，皇帝都很赏识你，那我用同僚一比，是不是把我们比下去了，领导是不是被压住被盖住了那你再表现的不那么谦虚，那大家又是一个和平的状态，又不需要你有什么突出的那个表现了，那是不是就得有点打压你，或者有点流言蜚语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他的那个晋升反而就不像太平天国那个长时间十几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容他有一个晋升的空间。所以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吴阶
1: 啊，吴阶
0: 他当时在金乡的时候他还是个候补的呢，就是他还是临时临时被放到那儿去的，结果他解决了这个大问题，那因为嘉庆皇帝知道他了，他而且他不光把这个本县的这个守住了，他还传出了那个北京这边勾结太监要袭击紫禁城的这个消息，
1: 而且跟太监相比就提前了
0: 一天，
1: 让
0: 嘉庆知道了，
1: 知道了，对，
0: 所以嘉庆就记住这个人了，而且后面抓那个北京的那个教授是跟他提供这个信息能对得上的，所以是为抓人就做了一些贡献嘛。那嘉庆就对他印象很好，然后亲自召见他，就拉着手啊，你这不容易啊，咱们俩难兄难弟啊，是吧，那按说有皇帝这样的赏识他应该晋升很快，但是他其实也只做到知府。
1: 哦，知府是几品官？
0: 四品、
1: 嗯、
0: 但是当事人都认为他那皇帝都很赏识他呀，他应该晋升很快啊。但实际上呢，皇帝赏识归赏识，就是到清中期那个皇帝，他就不像雍正，就是我看中谁，我就可以迅速。他一处分呢，报到北京来，皇帝说：“哎，那不，这处分不重要，他还是立了很大的功能，还让他继续干。”所以他只能保持在继续领导北京来，或者领导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又干了挺抑郁的，就这个人一看就是那种心气儿很高，就是比较刚的那样的，对，那个朱凤森更神奇，这事儿完了之后他就病了，可能当时也过于紧张吧，然后就回家先歇了两年，然后又来又病了，反正又怎么，最后一辈子都在这个郡县知县任上
1: 啊，对，
0: 干到死，

0: 然后马上要提拔了，就是一直没有空缺就给他提拔，哪怕道光皇帝指名说这个人要提拔，都没有找到他合适的位置给他提拔。最后终于要提拔到一个什么地方当通判，就是府里边的那个三把手。结果他生了一场病就死在郡县了，没去上任，所以他就死在这个地方。等于一辈子就做这一个职务吧。
1: 所以命运的无常啊，就是在这里能够充分的体会出来。
0: 是的，
1: 是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在您的这本书当中的十二个人应该有两个奇人是吧？
0: 对，
1: 有两个奇人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说奇人八旗子弟嘛、那么都是这个从龙之臣，最初是入关来的哈啊，很能打，但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他们这种战力的下降，那么逐渐由绿营兵啊占据了主导。那么这里就您在书中所讲到的这两个奇人呢，有一个奇人其实能够从他的经历折射出啊，当时在清代的时候的一些皇亲国戚们啊，一些贵胄们他们的生存状态。啊，这个人应该叫
0: 穆奇贤。
1: 对对，穆奇贤
0: 啊，
1: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您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哈、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儿？从他这里又能够折射出怎样的清代的王爷们的日子？
0: 这个人已经到了道光年间，就是清朝中期已经偏后了，太平天国以前。这个人他本身是个汉族人，他是山东人。然后他是从出生之后小时候抱养给这个内务府的奇人、大家看电视剧都知道那个内务府什么包衣是吧、
1: 对，
0: 他等于算是皇帝的私人奴仆，他还不是那个正规八旗，所以这个皇子就是皇帝生了好几个儿子，有一个继位的，剩下的儿子等这个兄弟继位之后，你就不能老在宫里待着了、年纪比较大了，你就得封成什么亲王郡王之类的，
1: 对对，
0: 你就出去了，给你分一个王府、然后这个皇子变成亲王分府之后呢，他需要一些侍从人员、就是奴仆啊，或者是给他干事儿的，包括一些文字工作什么。这些人主要从哪儿来呢？一部分是他封到的那个旗里边给他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从内务府从宫里边给他分出一部分人来去让他带着，就到他那个王府、就变成他王府的奴仆。这主人公就是穆奇贤，他本来是个汉人、然后因为收养被奇人收养成了内务府包衣，然后又赶上那个嘉庆的儿子，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吧，道光是老二，这个老三，他分府，然后又跟着这老三一块变成了他王府的包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很年轻就可以得到一个官儿。因为王府人家单有一个系统，就他不走那个刚才我说那个非常卷的那个赛道、他也不需要考什么科举啊之类，他跟着过去之后呢，因为这个人有一定文化基础，他会满文，汉文也不错，然后还能会点什么别的吧，反正是文化程度相对不错，在这一波人里就算高的了，所以他很快就获得了一个六品官。这很不容易啊，因为你要知县才七品，
1: 对，
0: 之前还那么多事儿，还干那么多活儿，容易犯错误。他这轻轻松松20岁就搞个六品官，但是不好的是呢，他这个官的上升空间基本为零，就因为他王府的包衣，他只能在那个王府系统里边
1: 啊，对，
0: 晋升，他跑不到别的地方，而且因为他是个还不是正经包衣，他是那个抱养的包衣，所以他那个身份很别扭，他就是那个奴仆的比较低级的身份，他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他想那个在那个赛道上证明自己，他证明不了，他只能在这个王府这个赛道里混着，虽然他起点很高，
1: 但其他的路都堵上了，
0: 对，都堵上了，而且他跟那个人家正常那个官啊，他有一定的、人家有点瞧不起他，就是他这属于特殊路径嘛，特殊赛道，但王府也没啥事儿，就是你把这王爷哄好了呢，他可能给你点有油水的差事，干点什么后勤工作能捞点外快，他后来还得罪这王爷，王爷不大待见他，所以呢他虽然有一个六品的官呢，但是他就干一些闲就没什么油水的事情，他工作也非常清闲，边缘化了。然后呢他这时候因为他满文很好，那因为满文有自己的赛道，就可以考那个翻译考试。
1: 专门的一个赛道。
0: 对，所以他可以做教辅，做家教，他可以兼职，就开一个小学校，招几个学生给人家学满文什么的，因为可以考试嘛。所以他就一边在这王府里做官，一边兼个职啊什么的，两边拿着收入，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后来这个王爷有问题， 这个王爷精神有点问题，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关人。对，就是我们就看那电视剧里边清初的那些王爷都特牛，是吧？什么多尔衮、多铎这种打仗的就不用说，那大权在握。包括到了什么康熙、雍正年间，雍正那些兄弟也很牛啊，干预
1: 十三爷是吧？
0: 对，干预参与政务，什么管这个管那个的。但是到了乾隆以后，那些亲王什么的，你就一般来说他对他的限制就很大，就是那个皇室他掌权的这种情况，特别是那个重要权力，他就不能掌握了啊，就有一刻意的去限制。然后这些皇子因为有鉴于当年闹成那样，所以这个当爹的对这些儿子们

0: 虽然日子过得很好，就天皇贵胄，但他政治上、生活上其实是比较压抑的，而且也很容易犯错误。皇权是故意打压他们这个群体的，其实是对所有人都是打压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可能本来就素质有点问题，再加上这种长期压抑的这种政治环境呢，他就心里有点变态。他就是喜欢关押别人，然后不高兴了就打人家，还在镣铐什么，就像犯人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个穆奇贤呢，因为做兼职嘛，就等于其实有点脱离那个王爷的管控了，然后后来他

0: 然后后来这个人呢，借口他母亲周年就忌日，然后说我得请假，我得孝道嘛，还是很重要的。这王爷就临时把他带着镣铐放出来了，放出来回家跟老婆一见面，说我得跑，我不跑这个可能就死里边了，谁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借着这个，看押他的人睡觉的时候，他就跑回山东老家去了。然后呢，这个王爷一看他跑了，就把他的亲属什么的都抓起来，然后拷问说这人去哪儿了。他为了不连累他这个亲属，他又跑回来了。然后又自投王府，等又被关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跟他妻子交代过，就是我要再被关起来，可能就没命了。因为实际上王爷关的那百十号几百号人里就有死在那个王府里边的，家里人就没不知道，然后说你要把这事儿告出去，就让这个事儿见光，然后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这个人很有勇气啊，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包衣奴仆，他媳妇儿估计也没啥文化，就是这普通的夫妻，他敢告皇帝的亲弟弟。而且是通过那种正规的举报路径，就是直接公诸于众，谁也不能那个隐瞒了。后来这个事儿就告下来了，
1: 对，
0: 然后他关在府里的那个七八十号人都给放了，解放了。这个王爷也很丢人啊，因为你这个变态的习惯就一下就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当年就死掉了。这个人呢，他就反正那王爷死了，他就出奇了，就继续教书去了，就过上了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1: 你说的这个出奇了，就是说我不再当奇人了，
0: 对，因为
1: 恢复我汉人的身份了，
0: 对的。因为他没有主子了，因为他是包衣，他不是一般的旗，他是有个主的，这主不是崩溃了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他等于跟那个主有仇了，这群人可能都出旗了。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汉人，你就出旗了；如果你不是，你是别的旗的，就给你分回别的旗，就是哪来哪去吧，就算是这样的。
1: 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列举了这本书当中的十二个人物当中的其中的几个，而且我们也抽取了这本书当中十二个人物当中的一些共性的地方。那么大家能够从这十二个人物的命运当中能够看到，为什么说是历史缝隙里的人啊，他们的生存的状态和这种历史的演进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啊，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就是说毕竟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理想主义者只有比现实主义者更加现实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哎呀，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一想，对哦，因为你面对的是官场的现实，你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你要妥协，你为了进两步你要先退一步，
0: 是的
1: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为了进那一步你要退两步才能实现进那一步。所以说这种理想跟现实的拉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在清代的官员当中也是非常的典型的存在着。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梳理总结一下，那么这些人他的理想他的现实啊，他在理想现实之间的拉扯之间的处理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写出来？
0: 因为受儒家教育的，这都是受儒家教育的，他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理想，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他们传统时代的一个共识。我想因为我选的这些人物基本上还是相对正面的吧，就是那个特别贪污腐败，那个过分的，我们就当然肯定要不选他了。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启发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们受这些教育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就是哪怕后来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对他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毒打，但是他至少那个初心还是本着这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政济学，为王室开太平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诉求的。但是我们看这里边做的比较好的那些人，他肯定是跟社会不断的磨合，跟官场，跟同僚，跟上级，跟老百姓，跟各方各面的不断的磨合当中，这个磨合中有他自己很受挫的一面，有他向现实让步的一面。有的材料里可能没有体现，因为留下的尽可能是他的正面的材料，对吧？后面给他写传记的人也不会特意的骂他，但是其实我们从那个背后可以看到，可能他也做出过许多他 有一点违背初心的那些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那些做的后面还是一个正面评价，比较好的达到了一些目标，或者他在这一个任上做了一些事情的那些人，我想他还是坚守住自己一开始的这个理想。虽然退了几步，虽然让了几分，虽然也妥协，虽然可能也做出一些违心的举动，但是这个基本的这个认可，基本的这个对世界的这种价值观，这种世界观，他还是要保持住的。但是有些人会比较有智慧啊，就是说我这个基本盘不动，基本的理念不动，我怎么样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条件去创造条件也好，去妥协一些也好，那我各种各样的手段吧，最后我达成我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诉求。那所以这就是我想的这句话，就是你要想实现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理想的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诉求，那我可能得比那些没有理想的人，我在现实上更付出多的这样的这种努力，在现实的这个领域操作的更好啊，做的更好。这个好可能是那种非常正面的好，也可能是一些妥协。
1: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郑小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
1: 为大家进行了这么精彩的分享哈。
0: 谢谢，
1: 好，感谢郑小优老师，谢谢大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的天空，北京，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卓。
4: 要说今天晚上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绝对是可能要熬夜的一天了。
5: 当然您说的晚上可能得熬到后半夜了
4: 啊。
5: 咱们美加墨世界杯马上揭幕战就要开始了、
4: 啊、
5: 但今年这个时差我觉得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4: 哎、什么叫美加墨世界杯？就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举办这届世界杯，
5: 嗯，
4: 应该说场次可能会更多，
5: 哎，
4: 时差呢依然，哎，反正都是跟咱们不一样啊。咱们基本上都是夜里的球。
5: 因为我查了一下，揭幕战是在咱们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3点，
4: 哎，
5: 墨西哥对阵南非队，
4: 嗯，你看谁赢？
5: 我觉得这很难分析。说实在的，这墨西哥和南非啊，之前也曾经有过交手。您比如说，这场比赛是两队在世界杯正赛上的第二次相遇了。
4: 什么叫正赛？
5: 就是正式的比赛哈，
4: 除了正式比赛，
5: 就不是友谊赛之类的。因为我也知道足球人经常踢个友谊赛。
4: 我是预选赛。
5: 嗯，好嘞，你反正正赛，咱就说正赛。世界排名第14位的墨西哥队，此前17次正赛经历，2次进入过8强，而且都是以东道主的身份。
4: 是。
5: 而世界排名第60的南非队，此前3次进入正赛，都止步于小组赛了。
4: 南非排名多少？
5: 世界排名第60位。
4: 那咱中国呢？
5: 大喜的日子，李凯老师聊点高兴事儿，当然也对咱中国足球寄予厚望啊。
4: 哎呀，那天我看董路啊，不知道跟大家关注没关注 U12 啊，人家董路一个连教练证都没有的人啊，人家带着一帮孩子在欧洲拿了一冠军，
5: 哎，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4: 特别了不起，
5: 特别提气。
4: 哎、
5: 说实在的，这世界杯又到，像李凯老师这样之前做过体育节目的朋友，
4: 采访过世界杯的专业记者，
5: 哎，非常的兴奋，
4: 哎、
5: 也非常的期待。
4: 所以
5: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我和李凯老师还有玉，我们一合计，咱每天的节目也给大家弄点仪式感，
4: 仪式感。
5: 我们每天挑选即将发生的一场比赛，即将开战的一场比赛，关注度比较高的，也让朋友们来当当章鱼保罗，大家来猜猜胜负怎么样？
4: 可以啊，
5: 嗯，
4: 无奖竞猜，
5: 无奖。 大喜的日子，李凯老师
4: 老泼冷水啊！就今天墨西哥和南非这场比赛啊，就应该算明天了，就是今天夜里边，咱们北京时间是明天凌晨，墨西哥和南非这场比赛。

0: 看好谁能赢。
1: 哎，
0: 咱也不用猜小球得分啊，您就看好谁能赢啊，都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到大城小事聊天室，我们会有一个投票的环节，您选谁谁赢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您支持哪支球队，觉得哪支球队有望获胜，就可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0: 我的青春基本上都是拿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来衡量的啊，
1: 我估计很多的球迷朋友都是盼着呢。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
1: 我们在办公室聊这话题的时候，就已经有同事抢答了，马小啊得吃小龙虾呀，是不是？
0: 哎，是，这天吃小龙虾真挺好啊。
1: 挺好挺好，
0: 啤酒啊，
1: 嗯
0: 啊都行啊，您都可以
1: 花毛一体呀，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以及包括您看世界杯的一些经历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当然昨天下午5点我们大城小事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伴随着地理科目收卷铃声的响起，2026年北京高考落下了帷幕啊，各考点外边已经是一片鲜花的海洋，
1: 哎，
0: 考生们笑着跑出考点，家长们也是热情送上了热烈的祝福和别致的礼物，什么祝贺啊，
1: 嗯，
0: 好样的，
1: 哎，
0: 前程似锦似锦啊，鼓励他们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1: 终于把高考这一段经历圆满的结束了。
0: 北京东城哈，有两所学校，
1: 嗯，
0: 哎，一所叫汇文，
1: 嗯，
0: 一所叫文汇。
1: 都是好学校啊。
0: 哎哎，
1: 那接下来您要说汇文还是说文汇呢？
0: 汇文。
1: 哦，汇
0: 文中学考点之外，家长刘女士举着一束特别定制的卡片鲜花送到了自己儿子手中，恭喜恭喜啊，你特别优秀，超级给力啊。考生身边奶奶和姥姥姥爷一起送上了巧克力，爸爸和舅舅负责拍照，
1: 嗯，
0: 一家人是其乐融融，
1: 都挺开心的。
0: 哎，考生说太惊喜了，没想到一家人都来接我了哈，冲过高考终点站，将迎来自己新的起点。
1: 起码我觉得得大睡三天，好好的补补觉，让自己缓一缓，毕竟经历了挺紧张的一件大事儿。
0: 送你一句北京话。
1: 什么话？
0: 瞧你这份起子。大睡三天，
1: 您不觉得吗？
0: 你懂什么叫起子吗？
1: 嗯，就是没起子，就是没谱，说话特不靠谱，是不是？
0: 不是不靠谱，
1: 嗯，也没出息。是不是结合了没谱和没出息这两种意味在其中？
0: 哎呀，你下回喝啤酒的时候感受一下吧。
1: 反正我一般也不怎么，我现在有好多那个就是听装的那种小啤酒，
0: 嗯，哎，所以适合你，
1: 不适合用起子，
0: 适合你，对，没起子，
1: 没起子也能喝。哎，
0: 记者在现场，
1: 怪怪的。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家长啊，都给考生精心准备了一些礼物。
1: 嗯，
0: 考生李明礼的父母抱着三大盒拼插积木玩具，
1: 哟
0: 啊，笑盈盈的迎着孩子出考场，儿子辛苦啦！哎呦，小孩小伙子特别腼腆，
1: 嗯，
0: 谢谢爸爸妈妈。
1: 您说那拼插积木是不是那一小粒儿一小粒儿那种啊？
0: 我猜是这个，
1: 我也猜那个，
0: 猴贵猴贵，
1: 也比较精拼。
0: 哎，当然也是给孩子的一个礼物，
1: 嗯，
0: 啊。他对记者说，高中三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精彩的阶段。假期里边我想去学车，
1: 嗯，
0: 练习乐器，
1: 哎，
0: 学习手语，
1: 哦，
0: 为大学生活做准备。
1: 你看人早就安排好了。
0: 哎，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很多的考场当中，你比如像理工大学附属啊中学的通州校区，语文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就走上前来，老师啊，
1: 嗯，
0: 送上了学生的一朵向日葵，
1: 这叫做一举夺魁。
0: 哎，说恭喜你完成人生大考。那么这是他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
1: 是不是老师要退休了？
0: 老师要退休了。说话之间，更多的学生围拢到丁老师的身边。
1: 嗯，
0: 他把孔子的公宽信敏惠送给学生，
1: 嗯，
0: 希望他们待人恭敬、宽容、诚信，做事忠诚尽责，走好未来的人生路。
1: 咱们总说一位好的老师不仅是传授知识，也传授很多做人的道理，也希望同学们带着老师这份殷切的期待能够走向人生的新阶段。
0: 叫公宽信敏惠，
1: 公宽信敏惠
0: 送给美哲其实也是五个字儿。
1: 嗯，哪五个字？
0: 虽然他也没做到过，但是可以勉励。
1: 我先听听。
0: 温良恭俭让。
1: 哪条没做到？李凯老师，您说话得有依据。 咱这可都是好话好说，人家这个高中生同学完成了高中学业，我这个在我不大的工作岗位上也扎扎实实的耕耘着哈，咱们各有各的一份收获，哎，我觉得挺好。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以及对于明天凌晨的一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啊，您看好谁能赢，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大城的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其实啊，刚才您不是说在人大附中的通州校区考点，那位老师见到了自己同学，还送上了这个向日葵吗？其实很多关注咱们通州区发展的朋友也知道啊，在北京服装学院的通州新校区也会有一些宿舍方面的新变化了。
0: 北服是吧？
1: 北服，北服。哦，其实除了北服之外，应该北五是不是在通州也会有新校区？
0: 那我还真不知道。
1: 咱们不是上个月底做这个大直播的时候，我记得嘉宾老师还提了一嘴。
0: 哦，是吗？
1: 哎，有没有确切了解的朋友？
0: 我对通州的医院谁要在那儿落户我比较熟。
1: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0: 啊，那早就有了。
1: 安贞医院是吧，都挺好的。
0: 是，据说儿研所要在通州。
1: 哦，那方便咱们家长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和小朋友哈。这个咱们说说北京服装学院的通州新校区，部分同学宿舍的上床下桌变成了定制款。不知道李凯老师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上床下桌？
0: 别提了
1: 啊，
0: 我们那个30年前，哎呦，这个学校首先这个楼就是一个特别古老，都是青砖的中式建筑的楼。其次呢，8个人挤一屋，还上床下桌，能进去8张床就不错，
1: 空间比较有限。
0: 后来啊，在那个学校真是想着人不容易，在那个床铺上边就跟定了一排书架，还能让我们把书放在这个书架上。
1: 哎，虽然我们不像李凯老师8人挤一屋，但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是6个女生挤一屋，所以我们也实现不了上床下桌。
0: 哎，
1: 但我们学校的男生都是4人一间，
0: 你看
1: 这个是可以实现上床。
0: 艺术类院校男生少。
1: 男生少一点，但男生有一点不太方便，是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就是没有在屋里有个卫生间。
0: 我们那时候可是这也没有，女生也没有，男生女生都没有。
1: 行，咱们来听听这个现在的同学们啊，人家第一实现了上床下桌，而且这上床下桌呢还是定制款的，桌椅整体抬升了5厘米，床比标准款长40厘米。
0: 哎呦，
1: 就连爬梯的间距都加宽了2指，上床的横梁边缘还贴着一圈柔软的防撞条。好，临康州新校区这桌桌床床跟普通款都不太一样呢。
0: 你没进过北京服装学院吧？
1: 我没进过。
0: 我进去过。
1: 您觉得开开心心进去备受打击出来？
0: 没有没有，我开开心心进去，开开心心回来。一看人家模特班，哎呦呵呵，一问都哪儿的姑娘？山东的，东北的。
1: 您就别再说了，您去人学校跟人女生套词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一问好，全是出高个的这个省份。
1: 你也不能绝对说哪个省份就高个多，但是北服里头高个他真不少。
0: 人家有模特班，
1: 北服服装表演专业，人是模特哈。
0: 对啊，
1: 大三学生王振宇说，我呀身高还行，1米9，
0: 哎，
1: 在普通宿舍床上，哎呦，我那腿伸不开，只能蜷着身子睡。和小王有相同困扰的还有30多位学生呢，这也是学校后勤处的一块心病。因为老校区宿舍空间有限，一直没有给同学们解决，所以新校区一定下来就想着得给孩子们换大床。北服后勤处的处长陈森说，拿到新校区宿舍的尺寸图之后，他就第一时间带着后勤团队到学生之间调研，挨个核对学生的身高数据。你1米9，你1米93，你2米01，你1米86，这你看都挺高。
0: 2米01可能也是属于太高了，
1: 就比较高一些。总之，人家和设计方、施工方反复的沟通设计方案，确定尺寸，最后啊，给咱们学校表个高的同学制定了长2米3、宽1米2的 加大床，
0: 哎，够长，
1: 终于能把腿伸直了。
0: 嗯，
1: 后勤处还向老师和同学们发放了新校区的意见征集问卷，学生们也提到啊，那个床底下的桌尺寸有点小，高度有点低，我们一站起来没注意容易撞头，这些小问题都被一一妥善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那个1.9米的小王笑着说，我们的需求和想法学校真的给我们考虑。

0: 虑了。新校区的贴心啊，远不止一张加长的床。北京服装学院为每间宿舍配备了独立的洗漱间，同时呢，还在宿舍楼的每层特意设计了两个公共淋浴间，内加设了一个放衣服的小空间，还加装了大排量的排气扇。
1: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像美哲他们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就每个宿舍都有个卫生间，真好。
0: 我们是私密性非常好。
1: 我们那是一层，就是这，比如这从东头到西头，有俩卫生间
0: 啊。
1: 然后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还比较拥挤。
0: 而且我觉得洗澡这事儿本来就是一个隐私性比较强的事儿，其实南北方的同学也会在这件事儿上有些差异。像我们刚才说的北服的这种设计啊，它就是兼顾了南北方学生的一个习惯，也是先后开了十多次会讨论改出来的，有没人能看见我的地方洗澡。但是说很多北方的同学，尤其是东北那边的同学，人觉得就是在澡堂里搓澡那是传承，是习惯，是不是？
1: 好好上学，别老享福。
0: 不是，咱就是在生活中不能说享福吧，咱舒适了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样，替同学们多说两句。新校区最早的设计方案当中，学生的宿舍原本是采用主流的独立卫浴设计的，这就可以解决学生在老校区得走出宿舍楼洗澡的痛点。但是征集意见的时候啊，同学们的想法出现了一些碰撞。北方的同学提出，北京冬天关窗的时间太长了，你要是把卫浴放到屋里，我们整个屋都反潮啊，时间长了这墙都得发霉。但是南方的同学抱怨说，哎呀，我们不喜欢北方的大澡堂子，能不能还是给我们私密的空间呢？面对众口难调的问题，学校没有硬拍板推进原方案，而是召集了学工、后勤、基建处相关责任部门和学生代表，连着开了十多次专题讨论会，最终才解决了一个周全的折中的方案。第一呢，保留独立的公共澡堂楼，同时每个宿舍只留独立的这种盥洗盆，满足日常的洗漱，避免了卫浴进房反潮，也适配了北方同学的生活习惯。而且刚才不是说每层还加了两个公共的淋浴间吗？每个淋浴间的隔间啊，专门放了一个留了一个放衣服的小空间，而且还加装了大排量的排气扇来防潮，也满足了南方同学对于私密性的需求。北服党委书记就欣慰地说啊，这个设计其实也并不复杂，只需要咱们多花一点小心思。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之前碰到跨部门协调的事儿，大家总习惯说一句话，这是其他部门主责的事儿，我们也没法拍板啊。但是现在大家开口第一句都是，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这种从各扫门前雪到拧成一股绳的变化，这样一来，同学们的需求就被很好的兼顾到了。
1: 哎，挺好啊！我觉得以后的这个学校的学生的硬件条件可能真是越来越高级，越来越舒服，或者是越来越满足学生的一些要求
0: 啊，尤其是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定制的小要求。
1: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今天我们也有个投票的小环节，明天凌晨3点钟，咱们这次世界杯的东道主墨西哥就要对阵南非队了，您觉得谁能赢呢？也欢迎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看到一个投票的按钮啊，大家都可以投上宝贵的一票。
1: 庆阳说啤酒烧烤，哎，这跟世界杯最配。但是今年啊，这个夜里边我觉得吃烧烤您还真得留神。
0: 我估计好多饭馆是不是都彻夜不打烊了？
1: 哎，有可能哈。
0: 燕玲姐说，我觉得看球的话喝个啤酒吃个炸鸡，你要是没这么好的，咱可以在家开一包薯片或者吃个西瓜，是不是也都行？
1: 嘎吱嘎吱，
0: 总之是嘴里不闲着。
1: 非家人说麻辣小龙虾，这刚才提到的也比较高，
0: 和我们同事的意见高度一致啊。
1: 是是是。
0: 墨竹子说这也特逗，我觉得世界杯和年假最配。这要是今年看完世界杯，我觉得也没精神上班了吧。
1: 反正是这样，您要是早上起来看完3点多，怎么也得看完了5点多钟、6点多钟、那时候后半夜没睡着，更困。
0: 当然有一些这就弹性工作的朋友可能稍微好一点，要是。

0: 朝九晚五的朋友，那确实受点罪啊。
1: 超级童谣说，世界杯就是音乐、美女、啤酒狂欢的一场盛宴。
0: 嗯，
1: 哎，你别说，我曾经因为工作原因啊，还专门去了好多酒吧现场，这个一日看球
0: 啊
1: 啊，然后有一些转播，可能也在酒吧当中感受那种氛围。
0: 那什么氛围？
1: 反正就是闹腾
0: 哦
1: 啊，就是人家推开酒吧门，那门一关，外边安安静静，
0: 嗯，
1: 然后打开门里边叮了咣啷，叮了咣啷，
0: 说明人这个装修挺讲究，门挺隔音的。
1: 哎、是， 是是。
0: 但是，一提到世界杯这仨字儿，你会发现很多的宣传都会提到一关键词啊，狂欢呀，
1: 哎，
0: 球迷朋友的狂欢，
1: 尤其是
0: 美食爱好者的狂欢。
1: 原来你知道吧？
0: 嗯，
1: 能听见外边嚷嚷就知道进球了。
0: 嗯
1: 啊，
0: 大家欢呼吗？
1: 对对，欢呼嘛。
0: 是啊，尖叫嘛。
1: 哎，我自己说世界杯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是足球迷，也不是体育迷，更不关心世界杯。
0: 我觉得咱可以感受一种氛围，是不是？听听周边的朋友聊聊球，是不是也多多少少能有点长进？
1: 反正啊，说个得罪人的话
0: 啊，
1: 每年
0: 嗯，
1: 我身边就会多出好多伪球迷。
0: 怎么算伪球迷？
1: 就是平时根本就不懂。
0: 有
1: 梅西、梅东、
0: 内马尔和外马尔，
1: 这到底是？然后突然之间就开始什么穿个球衣啊，
0: 嗯，
1: 晚上要跟人家看看球喝啤酒啊，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
0: 林老师不得不说，您刚才这段话非常得罪人，
1: 啊，
0: 您说人家起码还能知道一些球星的人，这叫伪球迷，那我们这更没话语权了，是不是？
1: 你这个到时候你也会一套一套的，咱把话搁这儿，
0: 哎。但是上一届世界杯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是卡塔尔世界杯，2022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我还真是正经的看了几场比赛，
1: 对吧？
0: 我记得当时有一场比赛，应该就是决赛的时候，梅西对阵姆巴佩，对吧？阿根廷对阵法国，因为我当时我都不敢看呀，因为我发现我只要看比赛，我支持的人他就输，然后我就决定，要不我就早点睡吧。但睡呢，他也睡不踏实，所以我就是。嗯，迷迷糊
1: 都睡不踏实了，
0: 迷迷糊糊躺一会儿，我就打开手机，我上微博，
1: 啊，
0: 在微博看一下目前的战况，但还好还好，嗯，就是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了。
1: 姆巴佩和梅西谁的鼻子大一点？
0: 球技不看颜值，虽然我觉得颜值这事儿吧各有所爱。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哎，那个投票的结果怎么样
0: 啊？投票结果我跟大家现在公布一下，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果，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踊跃参与我们大城小事搞的小投票环节。目前墨西哥和南非的支持者的比例大概是3:1左右。
1: 支持谁的多？
0: 支持墨西哥的多呀。
1: 哦，支持墨西哥的多。
0: 支持东道主的多。
1: 哦，
0: 我看也有朋友说，毕竟东道主是不是还是赢了这场比赛的面儿比较大。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以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史先生啊，是一家代理北京多家老字号糕点熟食的商贸公司经理。4年前呢，他开始在网络平台开设了好多家网店，并且在网店首页设置了醒目的买家须知。
0: 那咱们瞧瞧都什么买家须知呢？
1: 他卖的是糕点和熟食，哦，所以呢说不受理以个人口味为由的仅退款申请。
0: 哦，就是你觉得不好吃，你不能以这个理由申请退款。
1: 哎，你要是说你像包装的账袋啊、破损啊、食物变质啊，这些情况是可以仅退款的，因为呢已经无法食用了，而且退回成本远高于商品的剩余价值。
0: 哎，
1: 当然你说我这玩意儿不好吃，这不行，
0: 关键您都吃了这半拉半的。
1: 哎，
0: 你也没法再寄回去。
1: 啊，
0: 是吧？
1: 即便如此，史先生的网店每一天呢，每一天还是收到过买家仅退款的一些申请。以熟食店为例啊，
0: 嗯，
1: 不断的有买家以太软、太苦、太咸、太膻，反正等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退款。
0: 这倒是都是个人口味。
1: 哎，有的干脆上来就问烧鸡口感发面啊，能给点补偿吗？
0: 李克老师
1: 啊，
0: 靠烧鸡口感发面能给点补偿吗？
1: 嗯嗯，
0: 这在我这种比较敏感的人看来，我还解读出了另外一种信号。
1: 金粉麻鸡，人家是北京老字号。
0: 不是，我说我解读出了一种信号。
1: 什么信号？
0: 我感觉这是不是就想讹点钱呀，啊，要点钱，
1: 给点补偿，
0: 给点补偿，给点好处。
1: 啊，

0: 哎，反
1: 正要么就仅退款，我要么给你个差评，你也受不了啊。
0: 史先生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曾经聘请律师，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买家，但是诉讼的牵扯太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呢还要存在着要回来货款，当然自己要承担法律这个律师费啊、维权的这样的风险。史先生说，你说几十块钱的小额贷这个货款和巨大的诉讼成本不成比例啊，打一场官司总有一种大炮打蚊子的无力感，
1: 好像就是说跟这些买家较较真儿吧、
0: 哎、
1: 这成本又不划算，
0: 花了好几千块钱请了个律师、最后把这个官司赢了。
1: 但你要是说不干预吧，每天都有好几位这样的、咱这小本生意怎么干呢？
0: 是去年史先生遇到过一位用相似产品网图以食品变质为由要求仅退款的山东买家，说平台强制把一半的货款退给了买家，买家见状之后态度更嚣张了，还口出脏话。史先生也属于一个脾气秉性比较直的人，一看这情况给了一半还口出脏话，怒火难掩，除了提起诉讼还有其他更高效的维权手段吗？
1: 这是用相似的产品网图，也就是造假来骗取退款、对吗？
0: 你别说，对呀、史先生呢看到网上啊有一些商家抱团取暖，人家有一个商家互助维权的视频，于是呢就联系了这个商家互助会的发起人，叫刘小平。在刘小平的牵线搭桥之下，有山东啊当地的这个商家自愿站了出来，帮助史先生维权。山东的商家带着我提供的证据人就报了警，买家一看警察来了，立马秒怂啊，不仅同意退还货款，还赔偿了几千块钱。
1: 你看，
0: 我把赔偿金给了帮我的商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1。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啊，中间不拉幕，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听听 FM 客户端上能看到我们俩在放广告放歌期间的有时候的一些交流。
2: 嗯，
1: 迈尔斯瑞就说，美哲说什么呢，吃惊成那样。
2: 哎，说实在，我们这新闻工作者吧，在放歌间隙也会刷上新闻，有些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我们也都浏览一下品评一下啊。当然我估计今天很多的朋友关注的一个大热点就是2026的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足球有相当的关系，一个您可以聊聊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再一个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一个投票的小环节，墨西哥对阵南非谁能赢。当然我们这个投票猜球队输赢的环节啊，会持续今年整个世界杯期间。咱就是每期直播节目，咱找一个即将开赛的比较有看点的，让大家来猜一猜。
1: 当然不能每期，人家中间后期到最后肯定有
2: 就没那么密了，
1: 没那么密、啊。
2: 对对对对对。
1: 贺晶说：“年假，如果没有好的假期，怎么能好好看球呢？尤其是今年有一些上午的比赛啊。
2: 嗯”
1: 然后贺晶还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有三支球队赢过巅峰国足，
2: 哎呦呦，
1: 分别是当年的。”冠军巴西，季军土耳其，您说的没错，当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2: 我们就踢过三场，
1: 我们就面对仨对手，
2: 三场小组赛完成之后咱们就黯然离场了是吗？哎呀，你看我这生不上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回顾一下当年国足出现的辉煌，我觉得可能感受更不一样了。
1: 哎呀，因为这三场比赛我都是在现场看的，我这还是历历在目，虽然过去二十多年了。

0: 你看 Finlaw 也有一种感慨，说我总觉得现在世界杯的热度没原来那么强了，是不是因为现在自媒体互联网发展，大家天天能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原来曾经那种大的文体盛宴来了、
1: 哎、
0: 没关系，听咱们大城小事再给大家刺激刺激、
1: 啊、
0: 哈，
1: 咱节目没那么大影响力，
0: 那我们服务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关起门来自得其乐、
1: 啊、
0: 我觉得也挺好嘛。
1: 人家陈明迪就说电视啊、
0: 嗯、
1: 看央五直播、
0: 啊、
1: 聆听专业解说，
0: 嗯
1: 啊，当然解说也是分这个每人风格不一样，我呢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些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像张璐老师那样的解说风格我还是比较喜欢、
0: 哎、
1: 我这上岁数了真受不了那一惊一乍的，
0: 哦、啊、就不喜欢特别激情澎湃的那种、
1: 就是、每句话都像打了鸡血我也受不了、
0: 嗯、那今年您让我看世界杯的话准备锁定央视还是去这个网络平台去看呢？
1: 看我、嗯、那时候
0: 看我方便
1: 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啊，以及您觉得明天凌晨的那场比赛就是墨西哥和南非、
0: 嗯、
1: 谁会赢哈、啊、
0: 哎，我也目前先报一下票数吧，目前墨西哥还是遥遥领先啊，支持率遥遥领先、
1: 哎、
0: 三倍多，
1: 是北京凌晨明天啊，这个万众瞩目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了，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将分第一场开幕式之后上演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巧合的是16年前的南非世界杯上东道主南非也是和墨西哥共同打响了揭幕战、
0: 哦、
1: 哎，收获了一个平局、
0: 嗯、
1: 啊，南非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小组赛就被淘汰的东道主。公布的信息最先进行的是墨西哥城，然后呢举行的开幕式时间呢是明天的凌晨1:30，然后北京时间6月13号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将上演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美国的开幕式呢将在13号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
0: 嗯、
1: 国际足联说三场开幕式都将持续90分钟，三支东道主球队将在各自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分别亮相，国际足联主席也说开幕式将会把音乐、文化、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
0: 啊！
1: 这是开启真正全球庆典的震撼性方式。
0: 所以今年咱们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共有三场开幕式，
1: 哎、幕式
0: 而且各有特色、
1: 哎。相比于奥运会啊，以往世界杯的开幕式大多都比较紧凑精简，但是呢，也留下了不少的经典时刻。
0: 那咱们就来个回忆杀。
1: 哎，回忆的最早的那个我没见过啊，1930年首届世界。
0: 那是您没见过，我也没见过。
1: 比赛进行到第五天，据说啊，东道主乌拉圭上演了首秀时才举办的一个简短的开幕式，
0: 嗯、
1: 并且庆祝比赛场地啊世纪球场在当天正式竣工。到了1958年世界杯，东道主瑞典在开幕式上进行了极具当地风格的歌舞表演。此后的历届世界杯的开幕式都成为了展现东道主主题这个文化的舞台。比如说1990年世界杯，
0: 嗯，
1: 被不少老球迷津津乐道。
0: 怎么呢？
1: 意大利的世界杯，
0: 嗯，
1: 时尚之都米兰，
0: 哦，
1: 哎呀，圣西罗球场化身了 T 台。我记得那时候我通过电视，因为90年不好意思，我就开始准备上初中了，
0: 哦，
1: 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身着那个模特摩登时尚的那种大袖子、大领花的那种、那个服装。
0: 那不愧是意大利的时尚之都米兰办的开幕式，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开始跟那个走圈走秀一样
0: 啊、
1: 嗯，那首经典的《意大利之夏》更是成为了一代球迷和足球相关的专属听觉记忆。
0: 嗯，
1: 到了21世纪，世界杯开幕式就更加绚丽了哈。2010年，世界杯第一次来到了非洲大陆，诗人在场上尽情欢呼，演员们身披彩衣啊，随着这个手鼓舞载歌载舞，巨型的甲虫推动着比赛用球，普天同庆，让全世界感受到了非洲风情的魅力。
0: 嗯，
1: 那首歌叫《哇卡哇卡》，
0: 哇卡哇卡
1: 啊，你唱两句。
0: 嗯。我目前挖不出来，您得给我先给个调。
1: 哎，挖卡挖卡不行，但是挖坑挖坑我还是行的哈。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上，双手支撑身体行走，只有上半身的男孩加尼姆阿尔穆夫塔登上了舞台。患有先天性的尾椎退化综合症的他，只靠双手就完成了游泳、潜水、滑板啊，成为好手。他用行动也是激励了每一个人啊。
0: 嗯、
1: 本届世界杯三场开幕式累计，因为90分钟一场，3927，一共270分钟。
0: 是，
1: 在这当中，又有哪些瞬间会被？

0: 球迷所铭记，未来两天将会揭晓一个答案啊！
1: 咱们也拭目以待吧。
0: 哎，
1: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聊聊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包括参与一下我们的投票环节。在这场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过程当中，您支持哪支球队？觉得哪支球队可以获胜呢？可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你看今天聊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一边看球一边喝点小酒也是人生美事，但我估计大家看球可能更多的喝的都是啤酒
0: 啊。
1: 咱们接下来说说各种各样的高端酒啊，还有什么酒类的品鉴会之类的。在西南五环路外京港澳高速旁坐落着建兴善水汽车产业园，上午11点钟左右，有好几十位老年朋友从园区里头的一个屋里走出来，接着发现这房间门口啊挂着一个条幅，赵氏普众酒欢迎您。
0: 赵氏普众酒，哎，我这个这方面了解不多哈，但是没听过。
1: 您对于酒类涉猎颇多，
0: 没有，
1: 就喝某地儿酒都得是哪山泉水，哪的米酿的，您都没听说过这赵氏普众酒吧？
0: 听着怎么像吃火锅？
1: 反正那有的酒真是得是哪的米，哪的水，酿出哪的酒。
0: 对，谁采的？
1: 哎呀。采酒区啊，您说多了。这些老年朋友啊，手里头滴溜着各色的手提袋子，有的独自赶路，有的结伴而行，有的一边走还一边论呢。
0: 不是，这些老人来这个园区汽车产业园干什么呢？
1: 好像是卖酒的
0: 啊。
1: 记者在周边走访，有一商户听闻之后显得非常激动，太坑人了，这地儿好像是卖酒的，全是老头老太太。
0: 哦呦！
1: 记者获得的一张邀请函显示，贵州转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原第二水泵厂举办品鉴会，凡准时到场者均赠送10个鸡蛋。您二说，哎，别看不起10个鸡蛋，现在的鸡蛋5-6块钱一斤呢，
0: 哎，
1: 这鸡蛋涨价了。
0: 你从通州去刚才说那个善水汽车产业园，西南五环外。老太太，路有点远，
1: 有点远。
0: 哎，您留神。
1: 我觉得喂10个鸡蛋
0: 不够路钱。
1: 是，当然您要看不上鸡蛋，您还可以换别的奖品。
0: 什么呀？
1: 骨汤挂面。
0: 那还不如鸡蛋呢。
1: 品鉴会每场1个小时，上午办3场，下午办2场。邀请函上还写明了活动地址、每一场品鉴会的时间、公交车的路线以及联系电话。这不是下午2点钟又一场品鉴会结束了，记者又发现上百号老年朋友从房间里头慢慢走出来。有一个刚刚参加完品鉴会的大娘准备骑车离开，大娘跟记者说啊，哎，我第二次来听了，我给你看看啊，我这每次啊他都给我2小袋子榨菜，4包150克的面条，
0: 这凑一块能弄一个榨菜没有肉丝的面。
1: 你回去再，我估计大娘没准之前领了10个鸡蛋，还可以握个鸡蛋，是不是？这个大娘说啊，他们就讲这酒能治病，能治好多病。
0: 酒还能治病呢？
1: 哎呦，腰疼能治，腿疼没问题，心脏病、中风都能给您治好喽。
0: 得，
1: 出了园区的大门啊，不少老人小心翼翼地过马路，到公交车站坐车。有10来位大爷大妈在附近聊天，并没有离开。
0: 为什么不走啊？
1: 有一阿姨说：“呀，我等着去下一场啊。”
0: 啊，对，是20个鸡蛋，这回得
1: 上午3场，下午2场的，您只要时间富裕，哎，
0: 全听满了能得50个鸡蛋。
1: 能不能这样咱也不知道，反正说是这么说。阿姨说她是被别人带过来听课的，已经听了好多回，说喝了这款酒啊对身体

0: 播放视频里啊，有一位女士举起手机拍摄，被现场人且提示，哎，不能拍啊，你刚拍那照片你删了，视频删了，不能拍照，
1: 拍照都不让拍。
0: 哎呦，好多工作人员在那会场里头来回巡逻，看见老人低头玩手机的，啪拍他一下，别玩手机，看见有老人在那儿都睡上觉了，啪拍他一下，抬头听讲啊，
1: 吓着了，吓着老太太，
0: 叔叔抬头听讲，
1: 哎，叔叔就为了这十个鸡蛋不想听讲，
0: 我估计叔

0: 视频里啊，他家才会平平稳稳的，不会拖累任何一个人。其实咱也总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吧？咱们家庭成员身体都保重，这家里头呢咱生活幸福。所以呢，他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子女，也认认真真的跟着一块儿喝酒。
1: 不是，这说身体好，这个给这个子女少添麻烦，
0: 这
1: 也倒对，这
0: 没毛病。
1: 哎，但是为了这个喝酒，这个可能不太靠谱。
0: 这位男士随后说：“赵氏普仲酒并不只适合老年人喝
1: 哦，
0: 我们最小的客户，哎，我跟您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朋友说，您可竖起耳朵听听啊！我觉得2026年还有如此炸裂的事情，我也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最小的客户，是之前给大家展示过的孙医生拍的那个视频，他的孙子7岁。”也跟着喝酒，
1: 火，
0: 哎，牛吗？李克老师，7岁的小孙子每天跟着抿两口，
1: 是抿两口啊，还是拿筷子头蘸两下啊？
0: 哎呀，你就先听吧啊，这最小的客户7岁，最大的客户90多了，也跟着喝，
1: 这不就是美哲经常挂嘴边的，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1: 哎，
0: 都是这赵氏普仲酒的客户，你说啊？号称7岁小孩也能喝的酒，它能属于保健品吗？它能不能有宣传的那种功效呢？有一位工作人员说：“哎呀，真是李凯老师，我都不忍下嘴毒了。”
1: 你毒呗，你这毒。

0: 试试，它也不贵。
1: 多少钱？
0: 我们全国统一价啊，一瓶300块。现在全国有1000多家店，基本上每一场都有一两百号人来听呢。尽管这个五步蛇加上蜈蚣、蝎子、水蛭、蚂蚁泡的酒标称全国统一价300块，但是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发现，这瓶酒啊，每瓶的售价也就60-70。相关的资料显示，赵氏普仲酒是配制酒，酒精度39度呢。瓶身上的注意事项明确地指出，孕妇、哺乳期妇女、14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宜食用。连续多天，记者拨打这个赵氏普仲酒的生产公司电话，甭管是客服电话还是2025年年报公布的联系电话，都没人接。网站新闻资讯一栏最后一条信息的更新时间是2017年，9年前。随后记者咨询了生产企业所在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市场监管局，该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曾接到外地消费者的咨询反映电话，之前也曾前往生产企业开展核查，发现企业取得了相关资质。准确说，配制酒也好，白酒也好，它都属于食品，不能宣传有治病的功效。该局食品科一位工作人员回应，此前去调查的结果是，这家生产企业只负责生产，而且卖酒的时候也给经销商发送了宣传告知事项。那至于经销商把这酒买了之后，他怎么宣传，怎么推广，属于另外一种市场行为了。
1: 就是人家生产酒只要合规没问题，至于你拿这酒怎么卖，怎么忽悠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些大爷大妈啊，您要是家住门口，您说我时间反正也没事干，我听会儿。
0: 您还真让人领鸡蛋去啊，李凯老师。
1: 你领个10个鸡蛋就回家。
0: 我跟您说，好多上当受骗的都是这么想的，觉得啊我没事儿，我就领10个鸡。您去那儿，您被忽悠忽悠一通洗脑，那就不一定怎么想了。
1: 你得有定力。
0: 那就不是你要是真有定力，人家也不至于被忽悠，是不是？反正我是感觉咱那生活不差那10个鸡蛋，咱就别入虎穴了。
1: 把糖衣吃了，把炮弹扔回去。
0: 那是李凯老师这样的高阶玩家，您要是自诩有这种自信，那您就深探狼穴试一试。但是如果咱觉得哎呦这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我觉得还是少去为妙。
1: 反正当子女的哈，您跟爹妈商量，咱别为这个耽误功夫。
0: 那可不是吗？
1: 啊、这好，300块钱平台卖70多、60多，他指不定进货价是多少钱呢。
0: 而且我很担心对身体，咱别再喝出点问题来。尤其是家里小朋友7岁就喝酒，喝这酒五毒泡的酒，那能靠谱吗？
1: 7岁喝什么酒，他也不对
0: 啊。哎呀，这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啊。我记得
1: 你留神，你属蛇。
0: 哎呀，反正我这24年短短的人生当中吧，目前活得还算平顺。
1: 本命年过去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就消息跟大家分享啊，尤其是一些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我们特别联合了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共同发起一个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的政策。这一次呢，不限地区、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能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拨打，这些好礼就是您的。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先占一个名额哈。
0: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外都看不清人。出门您说买点菜、吹点风吧，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时候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也是航天授权合作的护眼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成分，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呢，眼贴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也觉得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或者是您出门下棋、跳跳舞，那生活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啊。
1: 对，如果您打电话打

0: 占线啊，打不进去也不用着急，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就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最近呢也有一些回头客打来电话啊，证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也想趁这个福利多下几单。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它的福利啊，只要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时力，都能享受四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您听大城小事啊，听歌听戏啊都没问题。最后呢还会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呢也是直接拉满。您在15分钟之内可以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抢占名额。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
0: 这
1: 车有这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老绿灯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今天我们的聊天室不仅能看视频直播，也设置了一个投票的小环节。明天凌晨3点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就要开战了。您支持哪支球队，觉得哪支球队获胜的把握比较大呢？都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投票。目前投票暂时的结果是，墨西哥的票数是南非的3.6左右。我这计票员还不错吧，李克老师，还挺精准。
3: 你数学算得准吗？
4: 我算得准，因为我刚才打开了手机的计算器，您看3.64。还好还好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投票、看看我们到直播结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况。
3: 时光聊客说，世界杯的氛围啊、世界杯和氛围感最配，球迷穿上自己喜欢的球队的队这个球衣，房间里拉上各国的彩旗氛围灯啊，世界杯是球迷的盛宴，氛围感要到位。
4: 你看不仅是美食、你也得有点那个装饰性，是不是？
3: 你喜欢哪个球队的球衣？
4: 哟，我
3: 那么多色儿，挑个色儿。
4: 那阿根廷队吧。
3: 阿根廷什么色儿？
4: 就是蓝，天蓝、浅蓝和白色相间的那个。
3: 蓝衣军团是吗？蓝的竖条，
4: 竖条，竖条。
3: 我
4: 觉得颜色比较清新，而且我个人觉得梅西还非常不错。然后我觉得阿根廷队
3: 不错。我还以为你喜欢巴西呢，是吧？
4: 就是绿色，黄绿色那个是吧？黄色儿，
3: 没绿。
4: 我感觉他那黄不是那种艳黄，有点黄中发绿，但是我这咱俩说的肯定是一回事儿
3: 啊。
4: 五星军团吗？这谁不知道？我小时候也不能，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真是买过阿根廷的球衣
3: 哦，那
4: 德国队的球衣
3: 啊、
4: 巴西的球衣。
3: 你买那么多球衣呢？
4: 啊，我买过很多球衣，
3: 哎、呦
4: 而且他那球衣不是也分主场和客场设计吗？
3: 对对对，那
4: 我手机里应该还有照片呢。
3: 那胸口那个星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每夺得一次大力神杯就来颗星。
3: 可以。
4: 你看，李凯老师，我跟您说，我怎么着也能算伪球迷序列的。这么一聊，我就更有自信了。
3: 然后他还说麻辣小龙虾、鸭脖。卤鸡翅，麻辣小海鲜，
4: 哎，
3: 炸鸡花毛一体，啤酒、气泡酒、可乐、酸梅汤，这吃的和喝的都够杂的。
4: 真是，我刚说世界杯不只有美食，结果人聊着聊着还是得聊到吃的这么搭配。但我个人认为，可乐、爆米花，要说我支持墨西哥还是支持哪个队？南非队嘛。北京老二就说，我选了支持墨西哥，但我觉得首战可能。平局多，现在咱听听 FM 嘛，有一问题，我下回来看看能不能弄三个选项，再来一个平局，
3: 对吧？胜平负，
4: 对，今天有点纰漏，
3: 哎，
4: 今天有点没有考虑到位，等下回吧，给大家弄三个选项。

0: 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我不知道各位您小的时候玩过没玩过一些手影的游戏。
1: 什么叫手影？
0: 就是太阳光一出来，拿着那手啊，在一面白墙上面，你比划，你能比划个狗头，
1: 有有有，
0: 比划个护体儿，
1: 对，还有那个什么小狐狸，是吧？
0: 你这是
1: 还有那个老鹰、小鸽子、老鹰。
0: 你这是什么？狗头？
1: 我这个是狐狸吧？我感觉是。差不多，因为有时候小狗脑袋也长得有点像小狐狸，
0: 哦、
1: 比如像我们家柴犬就跟小狐狸脑袋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咱也顶多就比划个简单的，
1: 简单的，
0: 不会特别复杂。
1: 是，
0: 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如果要是练专业了，能特别复杂。
1: 嗯、
0: 什么侠客仗剑天涯，
1: 嚯、
0: 哦，哪吒脚踩风火轮，许仙白娘子撑伞相遇。
1: 不是，等会儿李凯老师，咱都是长十根手指头，
0: 哎、
1: 怎么能弄出这么复杂的造型呢？
0: 是吧，在王锦衣的指尖流转间，一个个经典故事以手影的形式在墙面上上演。王锦衣的舞蹈江湖始于街舞，人家最早练跳舞的。2010年进入了北京现代音乐学校学习街舞，4年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舞蹈编排基础。2018年的时候，据说手指舞风靡网络，王锦衣就毅然选择尝试新鲜事物。为了练就手部的灵活度和精准度，他对着摄像头反复打磨动作，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啊，王锦衣拍摄的手指舞的视频就爆款不断，
1: 哎，
0: 还参加了世界，人家有一个手指舞大赛。
1: 哦，这个规格感觉比较高啊。
0: 哎，这世界大赛他也成为了唯一一个闯入8强的中国选手。
1: 嗯，
0: 2023年啊，王锦衣偶然看到了传统手影戏的视频，又跃跃欲试。然而即便有手指舞的功底，但是跨界表演手影戏困难重重。我想做一只兔子，投射在墙面上的影子却像个外星人。
1: 哦，不太像、
0: 哎、跟那 ET 似的。哎呀，反复打磨手法，调试角度，让影子不仅造型像，而且还能够连贯流畅地做出动作，展现情节。
1: 说实在，咱可能普通人把一个造型都难上加难、
0: 哎、
1: 人家还得有流畅的动作，有情节、
0: 哎、来，美哲，你在那白墙上表演一个纳托，
1: 表演个哪吒吧。
0: 啊，
1: 表演个哪吒，让我想想。你首先哪吒你比较难的就是风火轮，你怎么弄？你要让我用手摆个风火轮呢，就占去了2根手指头，剩下还有3根手指头，怎么弄出一哪吒呢？我还是退圈吧、
0: 哎、
1: 我不适合这个李凯老师。
0: 哎呀，人家王锦衣啊尝试着发布了好几个手影戏的视频，没想到就一炮而红。其中一条视频就伴随着大笑江湖的旋律，指尖光影化作头戴斗笠手拿长刀的侠客，
1: 嗯，
0: 一招一式尽显侠气，行云流水，一下子斩获了5.7亿的播放量。
1: 哎，
0: 让观众意想不到的是，视频当中所用的斗笠长刀道具竟然是拿药盒剪裁制作的。
1: 哦，人家可以弄一点其他的小道具、
0: 哎、
1: DIY 一下。
0: 此外呢，王锦衣把国风作为表演主题，从神话故事古风音乐当中汲取灵感，用双手在墙面上讲述孙悟空啊、美哲演砸了的纳托呀、白娘子啊这些经典故事、
1: 嗯、真棒。
0: 而且人家还会道具啊升级改造，不仅能够快速的切换道具塑造多个人物，还能用纸片搭建起场景，让故事更有代入感。
1: 嗯，
0: 据说未来王锦衣打算全国各地啊，在地标建筑之前呢，结合当地特色音乐舞蹈进行手影戏的快闪表演，让传统手影艺术走到更多的观众身边。
1: 哎，挺好。
0: 哎，你说我们说了那么多手艺人啊，这个手影戏还是第一次聊，
1: 我觉得还挺新奇挺新潮的。而且借助互联网的传播、
0: 哎、
1: 我估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被咱们这位王锦衣的手艺、
0: 嗯、
1: 人真是细活啊，
0: 对，
1: 手艺真是名副其实的手艺、
0: 哎、
1: 所打动吧。
0: 原来我看这个手上的表演最多的是什么？沙画。
1: 沙画。
0: 哎，然后拿一灯跟那拿沙子做各种各样的画。
1: 对，一把沙好像在人家的手指尖流出来的时候就有了魔力。
0: 哎、以后拿这手还能做手影、
1: 嗯、
0: 我觉得真厉害啊。
1: 哎，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

0: 王先生最近呢，专门把一面锦旗送到了空军某部文职人员张泽江的手中。而这面锦旗上印着一行字：危难时刻伸援手，人民子弟显担当。这面锦旗背后啊，就是张泽江危机时刻伸出援手的善举的一份认可和表彰。在四月底的一天，因公外出的张泽江在途经海淀区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只见马路对面的一辆机动车一头撞上了人行道，把路灯啊、警示牌啊全撞断了，连车轮都飞了出去。
1: 撞这么狠啊！
0: 撞得真不轻。张泽江一听这么大动静，赶紧跑过马路上前救援。他快速查看了车辆的情况，直奔驾驶位，打开车门，先把司机给搀出来。因为车内的安全气囊全都弹开了，其实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看到说后座是不是有人。所以张泽江一边安抚着司机，一边又挺着急地问：“师傅，师傅，您怎么样？这车后排有没有人呢？”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张泽江迅速地返回去，用身体奋力撑开变形的后排车门，把后排的乘客也搀了出来。随后张泽江和热心的路人一块儿拨打了报警电话，并且维持着周边的秩序，等交警赶来之后，他才默默地离开了现场。过了一个多月啊，直到被救之后的后排乘客送来锦旗，他救人这事儿才被身边的人知道，
1: 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
0: 张泽江非常的谦虚，他说：“路遇险情搭把手，我也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儿嘛。”在发现警情啊，这个险情之后，心里头也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点救人。张泽江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自己也曾在部队服役，家里多位亲属啊都曾是军人，有的曾获过二级战斗英模的称号，多人荣立过二等功、三等功。张泽江说，父亲平常经常鼓励我要见义勇为，勇担军人的责任，所以看到被救的朋友现在平安无事了，我心里也觉得挺放心的。
1: 我觉得这起交通事故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啊，撞得那么狠，也是因为有人家张泽江这样的好市民勇于出手，让这个救援能够更为及时一些。
0: 什么叫该出手时就出手？碰到这种事情，我们也可以当这位热心的好市民，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咱们也可以施以善举啊。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透过直播间往东边一看，今儿北京万里无云。
0: 哎呀，我其实今天有点小小的遗憾。
1: 哎呀，
0: 前两天那么飘的大朵大朵的云呢。
1: 就是云在今天北京颜值爆表的冷涡蓝持续再现。冷涡啊，是盘踞在高空的冷气团。它既是降雨的制造机，也是天空天然的美颜滤镜。冷涡之后部甩出来的偏北气流啊，让今天的天空通透湛蓝。
0: 确实蓝天非常美啊。
1: 再加上不稳定气流扰动，就会形成一些积云、淡积云、白云，那蓝天白云就由此上线了。
0: 前两天确实比较的明显一些，大家也都是经常拿出手机赶紧拍一下这么漂亮的云。
1: 当然了，冷涡也会这个容易触发一些对流天气，你比如说前两天北京经常会下雨，那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所谓冷涡呢，实际上是对流层中高层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漩涡系统。我们常见的冷涡包括像蒙古冷涡、华北冷涡、东北冷涡。六月上旬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就是东北冷涡。这两天呢，东北冷涡相关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
0: 我想对东北冷涡说，别走啊，多待两天吧。
1: 对，人家引发了大家网友的一些热烈讨论哈。什么东北冷涡不要走，感谢东北冷涡这两天拍云拍爽了。东北冷涡让北京的天空如此之蓝，不要走好吗？
0: 而且是不是这个东北冷涡的影响下，这两天咱北京最高气温也不是像前一段那么热了。
1: 对对，但是今天是不是有点晒
0: 啊？有点晒，晴晒，因为晴好嘛。
1: 天空如此之蓝，这个大家也很喜欢哈。当然了，尽管冷涡可能带来强对流，但是大家依然对它制造的高颜值天空充满了喜爱。
0: 北京欢迎你，东北冷涡。
1: 其实北京从六月以来经历了一段不到30度的凉爽舒。

0: 是天气，今明两天随着冷涡天气系统影响的结束啊，气温就开始爬升，夏日的炎热感就会回归。
1: 哎呀，朋友们，咱准备好啊！
0: 不过呢，据市气象台预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周五晚上到周六白天，北京将迎来一场降雨，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1: 是是是，咱们夏季的天气情况还是比较多变的，有一些准备洗车的朋友，咱也可以酌情考虑考虑。
0: 昨天你提醒我让我洗车的吧？
1: 是啊，昨天天儿挺好的。
0: 你没说周五晚上要下雨啊？
1: 这
0: 今天周四。
1: 哎呀，这夏天夏天，您这洗车说实在的，您的不能让我当天气预报啊，您还是关注临近的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啊。
0: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北京的天气这两天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大家一定要留神啊。
1: 你看9527就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个北京推窗看见雪山，确实这一大朵云就像是那种雪山旁边的感觉。
0: 这个图像图片还没有亲眼所见的那么震撼，
1: 很震撼。
0: 因为昨天我这个下班的路上看到这个白云在夕阳的阳光的这个反射之下，就它那个雪山的白的那种感觉特别耀眼，
1: 是非常非常的白，就是感觉通透度也强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明度也很强啊。
0: 是，北京老二也说，昨天在回京的高铁上拍到的天空之城推窗见雪雪山，雪山真棒、啊、
1: 没关系，我估计今年夏天咱们北京还会有这么漂亮的天气、至少晚霞，喜欢拍晚霞的朋友，我觉得夏天的绝美晚霞还挺多的。对对，还可以再等等。
0: 哎，博荣姐说还想这么过夏天，太凉爽了、早上起来我都觉得冷
1: 就是一早一晚真得穿个长袖，
0: 是吧？
1: 像我这有人出门遛狗，早晚的话穿半袖挺冷的，也穿不了短裤什么的。
0: 我穿短裤出门，
1: 我是长袖长裤遛狗、
0: 我7点多钟就出门穿短裤、送孩子嘛，
1: 送孩子。
0: 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刚才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视力眼贴，眼睛看干涩发痒到底能不能用啊，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不能用啊。其实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就是不管您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眼贴。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我们也是联合好视力这个品牌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的政策。那您可以拿出手机啊，拨打一下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啊，拨打电话先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就跟下了雾一样，出门买点菜，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呢也和航天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十几种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呢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一个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啊，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很轻松。想要试试的朋友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当然，如果遇到电话打不进去、占线，也不用着急啊。这活动比较火爆，但是后台其实都有记录的。只要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呢是多体验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这还没完，最后呢还会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最后15分钟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 来看看我们的留言吧。今天聊聊世界杯相关的，看球、看世界杯和什么最配呢？包括您也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大城小事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投票啊。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您更支持哪支球队？看好哪支球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踊跃的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0: 8844说，大家看世界杯啊，都喝啤酒、烧烤、西瓜、零食都很配。我见过那。

0: 佛系看世界杯的。
1: 怎么算佛系？
0: 是我舅舅
1: 哦。
0: 每天世界杯，每次世界杯啊，泡着茶，慢慢享受型的看世界杯。人家看的是激情澎湃，
1: 嗯，
0: 他老人家和人截然相反。
1: 咱们就主打一个岿然不动，
0: 哎，我觉得
1: 静观其变。
0: 我觉得有好多人是内心的澎湃，
1: 哎，
0: 面，嗯。看面上看不出来，
1: 是不是就是不挂相那种？
0: 对对对，就是内心已经是五味杂陈了，
1: 嗯，哎，
0: 然后那张脸呢，依然是不动声色，
1: 非常淡。

0: 总结一下，就家里什么好做做什么，什么有吃什么。
1: 哎，北京老二说，正好是夏天，当然是西瓜。
0: 啊，也提到了西瓜。
1: 您就切半个西瓜，然后拿勺崴着吃，一边看球。您就记住了，进球之后别激动。
0: 哎
1: 一激动一站起来之后啊，
0: 容易撒汤。
1: 哎，那白那红西瓜汤不太好洗。
0: 哎，但时光雕也提到了，这届世界杯对于几个老将来说，可能是最后一届了。
1: 嗯，
0: 所以这届世界杯也是意义非凡呢，很珍惜。
1: 哎，
0: 虽然熬夜看不了，但可以在家看回放。
1: 嗯，
0: 只要咱们不主打，就是说我非得追直播，看看回放精彩，回放也行。
1: 回放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剧透。
0: 哎，
1: 就是你把所有的、
0: 先把社交平台全屏蔽，
1: 全屏蔽，就是他蹦出的消息你也不能看，你也不知道最后谁赢谁进球，然后当直播看，那还行。你要知道结果看，其实有的时候就挺没劲的。
0: 主要知道结果再看吧，那就是心态不一样了。主打的是一个复盘的心态。
1: 对啊，
0: 他为什么输？他为什么失了这个球？是不是？
1: 孙彦军说：“花毛一体，哎，这个有的时候夏天吃个。”花毛一体啊，还是比较减肥的。
0: 哎、是，金豆妈说火锅、啤酒，当然留神手机啊，手机一激动别掉火锅里。
1: 嗯，
0: 这一捞出来，上面全是毛肚、金针菇。
1: 哎、对，他还说跟着那个隔壁那个反着猜，就是我们隔壁屋的同事
0: 哦，
1: 猜比分，说跟他反着猜就对了啊。
0: 你得看哪个隔壁屋，咱隔壁屋我觉得猜比分。

0: 不输房子不输地的。说到这五奖竞猜，现在揭晓一下我们五奖竞猜的结果啊。目前大概支持墨西哥的朋友是支持南非朋友的四倍左右，比分还是差的挺多的。
1: 四倍左右，
0: 大家还是比较看好墨西哥东道主的。
1: 哦、
0: 那李凯老师，您从前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角度给我们分析分析这场揭幕战有哪些看点？我们怎么看？
1: 我觉得吧，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首先人家东道主戴着大帽子，一定特别有优势。你见过那大帽子吗？
0: 哪个大帽子？
1: 墨西哥的大帽子。
0: 墨西哥大帽子，这就是一个心理上的积极暗示，是吗？
1: 你见过吗？
0: 我这见不见过的吧，您说我大概能知道。
1: 反正我觉得墨西哥应该是占据主场优势。
0: 哎呀，李凯老师，你这还不是我专业呢。
1: 你来。
0: 本场墨西哥队的主帅哈维尔·哈吉雷恰好是2010年那场揭幕战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那么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谢尔维托·莫拉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这位2008年出

0: 那么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守门员位置上的老将奥乔亚也是本届世界杯年龄第三大的球员。
1: 对，非常老。
0: 他也和梅西 C 罗一样啊，将会第六次征战世界杯了。不同的是，奥乔亚在自己的前五次世界杯当中有两次未能上场。
1: 反正甭管怎么说，你看多专业，你把手机放下来就更专业了，是吧？这个
0: 确实该放下手机了。今天节目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1: 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哈。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希望你夜里看球啊。
0: 那您还是别希望我了。我这不能熬夜。
1: 行，赶紧接下来词儿。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天回来和大家接着聊。
1: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3: 虚透了，
0: 上年纪
3: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一说脂肪肝，很多人觉得就是肝上有点油，不疼不痒，体检报告年年写，也就年年懒得管。可您知道吗？3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脂肪肝，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更关键的是，从单纯脂肪肝到肝癌其实只差4步。但好消息是，单纯脂肪肝阶段有长达10几年的逆转窗口，抓住它，80%以上能逆转。今天咱们就说说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抓住这个窗口期把它逆转回去。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于浩。
7: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陪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又见面了。
6: 又见面了，孟大夫。上一期啊咱们说了，我们要在这一周呢345这个录播的阶段呢，要说3个病症。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老病年轻化。本来感觉应该是年龄大一点才会存在这个情况，可是现在逐渐逐渐年轻化。上一集咱们说的是冠心病的问题，这一集啊我估计这个普世价值能更大，因为呢得这问题的有这问题的人应该比冠心病的可要多。说什么呢？脂肪肝。
7: 是的，说到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普及一组数据啊。其实根据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共识里面，其实提到了说我们成年人啊，脂肪肝患病率能到多少呢？32.9%，也就意味着3个成年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他就是脂肪肝的患者。
6: 对，
7: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数据，它更加的趋于年轻化，是因为原来从18岁到35岁这一部分的年轻人，他的患病率在2015年的时候是12.3%，也就是10个里边差不多有一个。2025年的时候变成了31.8%。就换句话说，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啊，年轻人18到35岁10个人里边有一个脂肪肝的。2025年到现在呢，3个人里边有一个。从12%到31%，也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对呀，它其实年轻化趋势非常非常的显著，也就是咱起码3个人去体检，有1个人打开一看，就是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年轻的时候啊，不注意，它代谢能力强还行。我就记得原来我也胖啊，去体检特意跟我们同事打赌，他说默默你肯定有脂肪肝，我说我肯定没有。然后当时这个去做那个 B 超，我还跟那个 B 超老师说，我说您给我看仔细点，到底有没有脂肪肝？人老师说，这个脂肪肝
6: 我都不用拿这超声头。
7: 他当时那会儿还年轻啊，说他这脂肪肝有的时候感觉还和体重还不一定成正相关啊。你看你这个肝还确实挺好的。我说你看老师，我胖乎乎的，你看我还没脂肪肝。然后老师就跟我开玩笑，就说他说你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小海豹，就是皮下脂肪多而内脏脂肪少，年轻啊。今年体检，我说你看这今年体检就我还挺标榜的，我说我这体重甭看胖乎的，咱这肝嗷嗷的老好了。今年结果体检报告上写了脂肪肝，说了过了35，刚有。 我原来没有，人说过了35岁，您这脂肪代谢能力差了，您还当您18岁呢，哎，也是。对，真的是很多周围的朋友也好，然后包括自己也好，然后包括家里人，包括来找我看病的门诊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也是，就是经常会拿体检报翻开一看，哎，脂肪肝。你说这事儿吧，说大它也不大，它不疼不痒的，甚至很多人可能他的这个，我们说这是脂肪肝，但我转酶没事，我肝功都是正常的，对吧？我不疼不痒，然后我这个转酶也都正常，我还要管它吗？这个事儿似乎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儿。那今儿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到底要不要管它，而且脂肪肝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不能治疗，我们有很好的那对它，哪怕不吃药它是有逆转窗口的，我们要抓住这个黄金时期。
6: 好，那咱们先说说到底什么是脂肪肝。简单来说是不是就是说这油多了，我们那肝啊外头包了一层油脂肪。
7: 不是，大家一直以为脂肪肝是我这肝啊外边包一层脂肪，把我这个脂肪把我这肝给包起来了，其实不是，它指的是肝脏细胞的脂肪样变性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肝脏细胞里边不应该有大油滴，现在里边有一个每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肝脏细胞里边出现了这种脂肪样变性，能看到显微镜下染色了之后能看到大油滴出现在我们的肝脏细胞里，那这个就是细胞的脂肪样变性了啊。那它根据它这个脂肪样变性占的这个比例，它就有轻度、中度和重度。正常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肝脏不能含有这个脂肪，但它这个脂肪的占比不能超过5%。但是当脂肪堆积过多，肝脏细胞处理它的这个时候超过了人家的处理能力，肝脏细胞发生了脂肪样变性，那脂肪肝就形成了，就有点像咱们把这脂肪啊这个肝脏泡在油里了，它有的时候就会失去它正常的这个功能。一般来讲呢，它两类。一类是跟长期喝酒有关系，我们叫做酒精性脂肪肝。另外一类呢其实更常见，因为毕竟这个每天喝酒的这个嗜酒的人群没有那么多。另外一类更常见的我们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和日常的饮食还有作息习惯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脂肪肝大部分其实都是这种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因为酒精性脂肪肝它是要求你每天基本要喝酒，它这个喝酒要达到一定的这个量，就经常我们会老百姓有句话的酒腻了，
6: 那酒腻了
7: 对，哎，这个目前啊，就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和进步啊，得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有没有这类人？对，他有这类人群，但是就非酒精性脂肪肝来讲，它的比例没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大啊。经常吃外卖、久坐不动的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就是这种叫非酒精性脂肪肝。我没喝酒呀，我就是吃个炸鸡、喝个奶茶、吃个火锅，然后平时熬夜看个剧，这平时坐在工位上没怎么动，得就中招了，就脂肪肝了。
6: 你那咱们从西医角度先说一说吧，咱们往常在节目当中都是中西医的结合去辨证施治哈。西医怎么样去诊断这脂肪肝？
7: 对，首先这脂肪肝怎么确诊？就像之前我年轻的时候，对吧？那想当年
6: 健康的小海豹。
7: 健康的小海豹，我说这咱也胖乎乎的，咱这肝老棒了。人说了，哎，你孟大夫，你是健康的小海豹，脂肪都在皮下，内脏脂肪少那怎么查出来？不是脂肪肝，可不是说咱大眼一看说，哟，这人胖，他一定是脂肪肝，或者是这人瘦，他一定没有脂肪肝还真不是这样的。他和胖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胖瘦是决定了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啊。那标准是什么？最常用的筛查手段其实就是咱们的腹部 B 超也没有放射性，它用的是这个声波去是回声去看，所以就是它既没有放射性，而且又非常的简便，而且也最经济，咱们的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每年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就能无痛的把这个检查给做了，所以它能够最直观的显示我们这个肝脏到底有没有脂肪样的这种变性，它有没有脂肪的这种浸润，肝脏的回声是怎么样的但是它首先对于大规模人群筛查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它这个简便呀、经济呀、也这个无创呀，它也可以放在 我们的这个体检的时候就一块查了。
6: 对。
7: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要是在脂肪肝特别早期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看不太出来。
6: 哦。
7: 啊 ，B 超一般来讲，它需要我们的肝脏脂肪浸润超过30%左右才能够被明显的看出来。
6: 嗯。
7: 也就是说，你想。正常肝脏脂肪是不是不超过5%？那从5%到30%，它是不是一个区间？啊，这挺大一块的区间，有的时候在超声上显示的并不是非常的明确，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检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对于筛查来讲，我们说这个 B 超就够了，
6: 够用。
7: 那对，除了这个筛查之外，如果我们发现了脂肪肝，啊，专门的这个专科大夫有的时候还会让我们专门再去做一个也是不疼的无创的一个检查，叫做肝脏的弹性的检测。肝脏弹性检测是最近这些年逐渐被广泛应用起来的一个新的技术。
6: 嗯，
7: 它评估的是什么？它评估的就是它脂肪肝脂肪变性的程度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它到底变性了多少，它能给您一个具体的定量。它不只是定性了，
6: 嗯，
7: 定性是有没有，定量是有多少，对吧？
6: 嗯，对。
7: 所以就是它肝脏弹性是能够直接给您一个数值，您肝脏的脂肪样变性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6: 嗯，
7: 啊，它大概是轻度、中度、重度，它会更准，
6: 嗯。
7: 而且我们说脂肪肝为啥可怕呢？啊，它是不是到脂肪肝就到头了？它脂肪肝再往下一步发展，还会有别的问题吗？啊，其实是会有的，它会再往下发展，它会有纤维化的表现，
6: 嗯，
7: 纤维化再往下发展会有硬化的表现，硬化的病人有一些还会有。肿瘤的风险，所以就是对于脂肪肝来讲，我们还要监测它肝纤维化的程度。而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叫做肝脏的弹性测定，它就可以非常好的评估我们肝脏细胞它的脂肪变性的数值是多少啊，以及它是否已经出现了纤维化。它既啊性价比高，同时又不疼，啊，又准确，所以这些年来它一般这种肝脏弹性的检测和腹部 B 超大夫会相互的啊对他们俩进行一个评估和一个验证。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在我们脂肪肝的这个检测过程中啊，就是我们血液的检查，我们说的就是转氨酶的检查。咱们肝脏检查当中呢，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要查的是什么，我们一个叫做 ALT 叫谷丙转氨酶，还有一个叫谷氨酰转肽酶叫 GGT， 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啊。为啥呢？是因为啊，我们说啊，无论是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是肥胖，这些代谢出现问题的这个患者们，他其实都是需要通过肝脏功能和 B 超来筛查脂肪肝的。就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脂肪肝，另外我们要知道它脂肪肝的程度，对吧？我们说的肝弹性测定，还有就是啊，脂肪肝再往下一步发展叫做脂肪性肝炎。什么情况下它叫脂肪性肝炎了？就是当它出现了转氨酶升高的时候，也就是当它转氨酶不高的时候，这事儿问题不大。黄金窗口啊，当它已经出现转氨酶升高了，这个事儿得引起重视。再不重视，那往下，哎呦，那大夫又是不是吓唬我们呢？他可能会肝纤维化，会肝硬化，甚至会发生肝恶性肿瘤的这个情况。当然了，还有一些这种黄金的诊断的标准，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纤维化了，或者是硬化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重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这种穿刺的活检。当然这种穿刺活检临床上一般来讲用的很少，一个是它是有创的，啊，虽然是金标准，但在有创啊，只有到必须的时候啊，这个患者比如真的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大夫才会去考虑。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诊断 ？B 超、弹性测定、转酶，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啊。我们最常使的其实就是腹部 B 超。
6: 这个明白。其实我们做过体检的朋友应该都了解整个过程哈，但其实大家没可能没注意到，孟孟提到这个从脂肪肝到肝癌变，其实所谓的这个步骤或者路程并不远啊，只差一步。
7: 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让大家重视脂肪肝这个病啊，但是也不是说这孟大夫说了，
6: 不是
7: 从脂肪肝到肝癌只需四步，哎呀，一只脚迈进去了啊，也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很多人啊，以为这脂肪肝不就是肝脏有点油吗？不疼不痒的，我注意它干啥呀？对吧？我每年体检报告都这么写，但是我也没管过它。但其实脂肪肝往下发展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别的问题。从最开始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单纯性的脂肪肝，转氨酶也不高。发展着发展着就会变成这种我们说叫脂肪性肝炎了啊，转氨酶高了，再往前发展肝纤维化了， 再往前发展硬化了。硬化里边再发展啊，发现它有这种癌变了，肝癌了。所以其实一个非常著名的医学杂志，我们叫《柳叶刀》。它里边其实提出过说，从单纯的脂肪肝开始啊，发展成这种肝炎啊、纤维化到肝癌，就其实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咱孟大夫说了，三分之一的人有脂肪肝，这未来是不是三个人里边有一个人就得得肝肿瘤了啊？这可不是啊，一个是它的发展需要很长很长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好处就是它有很长的黄金窗口期，让我们对它进行逆转。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跟您说不是为了吓唬您，而是告诉您这事儿，他有招，他能办，咱趁着黄金窗口期，而且这个窗口期可不是一天，对，他不是一天两天，很多时候这个
6: 三天四天也不比他长吧。
7: 他有的时候这个窗口期甚至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让他可逆过来。所以我们说的黄金时期是啥呢？就是单纯的脂肪肝，这个时候只是我们说肝细胞里边有脂肪样变，它没有明显的炎症和坏死呢，这个时候是最最最容易逆转的阶段。而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脂肪肝，我们说的肝细胞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炎症坏死了，细胞坏死了之后它破了之后，这细胞里边这些水儿就流到血液里了。那这些水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转氨酶啊。这个肝脏细胞坏死破了之后，细胞里那一包水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它那里边包。

0: 而形成这种瘢痕啊，行为瘢痕之后，就会逐渐出现这种纤维化，纤维化发展久了啊，会使我们肝脏的这个弹性变差，原来是 Q 弹的啊，跟果冻似的，逐渐就会变硬了啊，这个就是肝硬化的发生。那在肝硬化的时候呢，我们说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肝细胞癌变的风险有多少呢？大概有20%到30%的脂肪性肝炎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甚至会发生肝的这种我们说肝的恶性肿瘤。所以就是说，单纯的脂肪肝，4个人里边有一个转氨酶会高，在转氨酶高的这部分人群里边啊，又大概有三个里边有一个。或者4个里边有一个会发展成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所以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脂肪肝啊，它人畜无害呀、啊，它最后怎么能导致纤维化、硬化，怎么能导致肿瘤呢？哎，它还真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不是危言耸听吓唬您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是告诉您，单纯性脂肪肝的时候，咱说的黄金时期啊，这个时候咱赶紧去逆转它啊，早期的脂肪肝的逆转率能到多少呢？80%以上，
1: 就是只要我们努努力，没问题。
0: 啊，对，就是单纯的脂肪肝，这个时候啊，它属于我们说叫脂肪性肝炎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时候，它其实非常早，它还没有纤维化，它也没有肝脏细胞的坏死、炎症破坏，它的转氨酶也不高，这个时候我们控制，它是完全可逆、不再进展的啊。当然了，这个窗口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我们说从单纯性的脂肪肝一路发展到肝硬化，其实有10到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不够长啊，这窗口给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有患者说："哎呀，大夫，哎呀，我之前没注意。"我说："有的病确实可能是您一念之差吧，心脏的问题，对吧？但是，像这脂肪肝到肝硬化，这十几年，我说您这就不可能十几年咱都不重视。但有的时候越是这样，他越不疼。人说了，我2年3年没看，我也没事儿。大夫，你净吓唬我，这病我5年都没看，你看我咋样了？"我说："咱别看这5年，咱再看未来5年，那就有的时候那咋样，那可能就出来了。"
1: 对，这还是得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啊，也可能是咱这个做体检的时候吧，有的时候那个给咱们做这个检查的时候，这个大夫呢，为了让您状况啊都别天天耷拉脑袋，然后呢心情不好影响血压，我的说的没那么严重，但是你别光给您做那种没事儿，您就觉着没事儿，那不是那样，如果没事干嘛筛查他呢，对不对？
0: 一般现在 B 超大夫都说没事儿，您找专科大夫再看一眼，再
1: 哎，
0: 评估一下。就您说，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我们说："孟大夫，这算大病吗？"我说："您看跟什么比，对吧？人跟正常人比，健康人群比，那肯定算是个病。但是您说您非要跟那肿瘤的比，那可能它确实也不算个病。对，所以但是它不是说它不是大病，咱们就不管它。我经常会说，我说您这等到熬到大病了，您再看，那不晚吗？咱现在就处理呗。对，所以，我们叫抓住这个窗口期。那这个窗口期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去做减法，以及怎么去做加法。
1: 怎么讲？得嘞，前面咱们把脂肪肝是啥，怎么诊断，从单纯脂肪肝到肝癌那四步，还有那个十几年的黄金逆转窗口，都给您说明白。那问题来了，窗口期里到底该做哪些减法，哪些加法？饮食怎么调，运动怎么做，睡觉有多重要？接下来就跟您好好说说。
0: 减法是什么？那第一个就控制体重，头号任务。
1: 头号任务。
0: 对。因为有很多人群，虽然我们说体重和脂肪肝它不是完全画等号的，但是有大部分人群还是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脂肪肝。所以，当您减低你基础体重的5%到10%，其实就能

0: 所以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控制体重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啊，也不是说让您过快的。说孟大夫说控制体重，我一礼拜减十斤，
1: 不行，
0: 哇，那也不行。对，就是如果您过快的去减体重，有的时候啊，它不一定会减轻。

0: 饮食结构包括什么呢？我们之前说了一个特别健康的饮食结构，叫做地中海饮食模式。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发现，在联合国这个 WHO 这个组织，他去筛查的时候，发现，在地中海地区，大家患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的人群特别少，而且人群特别的长寿。后来就研究了他们的饮食结构，发现，哎，他们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吃这种橄榄油啊，用优质的油脂，然后吃这种深海鱼类，吃这种坚果、谷物和新鲜的蔬菜，严格的控制这些糖的这个摄入，减少油炸呀、肥肉啊、甜品的摄入，而且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以这个蒸、煮、炖为主，增加绿叶蔬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减少这种红烧啊、糖醋啊、烧烤啊，这些一听就好吃，对吧？
1: 对，
0: 就调整饮食结
1: 干
0: 构，所
1: 吃
0: 以减，
1: 不能吃，
0: 这香啊都不能
1: 少
0: 吃啊，
1: 吃。
0: 所以减重加上改善饮食结构，还有那加法加的是什么呢？加的是规律的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啦、慢跑啦、您游泳啦、骑车啦都可以。其实分散到每天半个小时，一礼拜7天啊，5天里边每天半个小时这种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就可以。像我说的，您地铁早一站下车，您走回家，您从地铁站直接骑个小车骑回家，或者就是如果您家离得近，您就直接骑车上下班，或者您甭坐电梯了，咱就走路，就3楼5楼了，咱就走上去，利用这种碎块化的时间去做有氧运动，其实非常好。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特忙，都忙，不是您了，我也忙。您让我花一个大块的时间去运动啊，之前我就特意还去报了这个私教的健身课，后来发现完全没有时间去。
1: 哎嗨，
0: 对，后来
1: 给
0: 我一
1: 教
0: 想，
1: 练急的呀，不然你来一来吧。
0: 对呀，我就说忙啊忙啊。后来我想，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点这种碎块化的时间？如果你真让我说，哎，今天上了一天班了，再去运动一下，有的时候发现，哎，不爱动。对，有的时候你说我下地铁，我提前一站下，我溜达回来，这其实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就是加减法是减重和调整饮食结构，加法加的是规律的运动，那还加什么呢？
1: 还加
0: 加的是充足的睡眠。
1: 睡觉太重要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也很有意思啊，中西医又要联动了。
1: 了。
0: 我们说要睡子午觉啊，因为我们不同的脏器在不同的时间，它有代谢，它有排毒。现代医学认为，熬夜会降低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当您睡眠不足的时候啊，它和您的这个脂肪肝啊，它的发生风险就正相关了。但是如果您每天能保证7、8小时的睡眠，减少熬夜，减少饮酒，会发现，哎，它对脂肪肝有很好的好处。其实就跟我们中医说的时间生物学、自我留住一样，到点儿了，这个脏器要排毒了，要去代谢了，要休息了。您天天开着机，甭说这电脑都卡，这人体天天开着更不行了，是不是？
1: 哎，这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亲身体会，就前段时间不是也节食减肥嘛，遵循那16+8的饮食方法，就是在8小时之内结束您今天的所有的摄入，其他时间呢可以适当的补充点水啊。这个大家伙儿去找去，16+8还是个挺主流又常见的这么一种这个断食轻断食的方法吧。然后我发现，就是你睡得长，真的有利于减重。

0: 宿，第二天 CPU 或者打个 Word 都卡，这一样，对，这跟人体是一样的。你像这种机械都是这样，人体更是这样。你说我们熬一宿，有的时候我们说减重，第一件事就要保持良好的睡眠。就你要保持良好的睡眠，你的身体代谢能力它才 online 啊，它在线。对吧？
1: 没错。
0: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对于窗口期你要做什么？减重，调节饮食结构，我们要规律的运动，要充足的睡眠，要做一部分加减法。
1: 嗯，
0: 对，要做一部分加法。
1: 嗯，
0: 但是既然听了我们九宿养生派的，
1: 怎么办？
0: 对，我们得给家人朋友们一点儿，对吧？这控制这些之外，有没有什么代茶饮啊？中医怎么认识这个事儿呢？啊，首先中医啊，我们不叫脂肪肝儿，我们把脂肪肝儿呢，根据我们2025年最新的这个诊疗指南啊，我们把它归结为积聚、胁痛或者肝脾，就是它有一些中医的这种叫法，但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脂肪肝儿。它其实有不同的这种症型，比如说有肝郁脾虚啦、痰湿内停啦、湿热内蕴啊、痰盂互结，它其实有很多症型。
1: 对，
0: 但是在临床中，其实有两个症型特别特别的常见，而且这个季节非常常见。所以就针对这两个最常见的症型，给您推荐两款适合这个季节的，然后能够帮助您、辅助您啊改善脂肪肝状态和身体状态的这个代茶饮。
1: 好，
0: 当然了，这个。它肯定是辅助的作用，最主要的还得是您管住嘴、迈开腿、
1: 哎、
0: 好好睡
1: 觉、
0: 多运动、好好吃饭啊，对，然后减体重。
1: 哎，这嘿，真棒哎！
0: 死根儿压上了、
1: 哎。考没考虑过往这个中医说唱这块发展发展？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就是痰湿内停，这个其实非常多见于这种体型偏胖，特别喜欢吃这种香香口的人群。
1: 嗯，
0: 表现的就是啊，这个身体上这个肉肉比较多呀，胸闷、腹胀、恶心。口黏，觉得四肢沉重，大便还不成形，还粘马桶，而且感觉一到夏天，觉得浑身都是黏的，而且很多患者说脸也是，头发也出油，脸也黏，身上也黏，感觉大便也黏，对，就其实就是湿气比较重，脾虚痰湿内停导致的代谢功能变差。有很多人说我其实吃的也还行，就是感觉同样吃同样的饭，那肯定是有人胖有人瘦，这个跟我们的代谢和吸收能力有关系。对，所以就是，而且你一看舌苔上白白厚厚的一层，每天早上怎么刮也不行。我说第二天还起来，这种对湿气重，所以这类我们说叫痰湿内停症的朋友们啊，要去用什么样的方子呢？要我们说要健脾祛湿、化痰降浊。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祛湿降脂茶，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好了。
0: 特别简单的四个小样，第一个呢，陈皮5克。加上茯苓5克，然后炒薏米10克，最后加上荷叶5克啊，陈皮、茯苓、荷叶各5克，加上炒薏米10克，就是这个方子呢，它我们叫做祛湿降脂茶。它对于我们江县老说，哎，这湿气重，湿气重啊，湿气重的这种人群啊，那我们说要健脾要祛湿，那陈皮、茯苓、荷叶各5克，加上炒薏米，就很好的既健脾又祛湿，还化痰。降浊，无论是对于您减重的辅助，还是对于您脂肪肝的改善，它都有很好的一个辅助调理的作用。在您管住嘴、迈开腿、好好睡觉、减体重的同时，不妨您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代茶饮，每天泡一泡，
1: 喝起来哈。
0: 对，然后那我们说下一个最常见的，除了我们说湿气重，那湿气重，那这老有湿气会出现一个问题，叫做郁而化热。在湿气重的基础上，还有一部分人他叫湿热内蕴，他不只有湿，他还有热。一个是暴饮暴食，特别爱吃辛辣的这些刺激的啊，重口味的。同时，它和这种湿气重的人群表现不一样的呢，啊，那个只是沉重，它只是湿重的表现。它有热的表现，就会出现什么口渴、口苦、口腔有异味儿啊，然后呢，小便黄。

0: 那这会儿怎么办呢？咱折中一下，炒山楂也一样，既兼具了我们的促进消化，同时也兼具了降脂消灼、活血化瘀。所以您决明子5克，加上生山楂或者炒山楂5克，加上荷叶5克以及淡竹叶3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叫做清热化湿的一个作用啊，它既降脂啊，消灼，同时也清热利湿，而且还可以有通便的这个作用。它可以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火从哪儿这个通下去呢？从大小便把这个火给通下去，既祛湿又通便又降脂消灼。所以，如果您受到了脂肪肝的困扰，最近又想减减体重，又有点湿啊，甚至还有点上火，这2款代茶饮您不妨配合着喝起来。您看看，您对号入座，您觉得我是湿气重的，还是我最近不止湿气重，还有点上火？咱喝起来也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好，那我们感谢孟孟大夫给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说清楚了这个脂肪肝存在的一些情况，包括怎么样去调理啊，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知道找这个黄金窗口期，好好的呢把一些比较轻的一些症状抓紧它，给它逆转回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肝呢健健康康的啊。感谢孟大夫，
0: 感谢我们所有945养生派的家人们，
1: 咱们下期见。
0: 下期再见。
1: 哎，
2: 又到了我们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本期重点。

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减体重才是硬道理。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往复的同伙，王申、王巩、孙觉、李常、刘志、文统等人，并详尽地交代了与王申、王巩、孙觉、李常的交往。他承认了以师父文字讥讽朝政的罪行，并承认了《钱塘集》是一部谤世之作。他按照审讯者的需要写出了御史台满意的供状。入馆多年，未甚着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世不同，以此撰作师父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誓言为当。白纸黑字的供状握在李定等人的手里，朝廷内外官员王申、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振、孙觉、李常、苏轼、刘班、刘树、陈香、刘志、钱藻、文同、湖州通判、祖坡、密州涟水县令、盛桥、杭州钱塘县令周班、福州太守曾巩、海州太守李清晨、扬州太守冼于深等39人接入网内，成了苏轼的同谋者。一个庞大的以师父文字讥讽朝政集团在逼供中形成，这极大的鼓舞了御史们强化皇权的自得心理，极大的满足了皇帝赵顼帝王集权的急迫需要。副宰相王圭、知谏院张藻等真知皇上的意图，蜂拥而起，推波助澜，与御史台相呼应，纷纷上表弹劾，欲置苏轼于死地。皇帝赵顼在一片请求诛伐苏轼和这个讥讽朝政集团的声浪中，采纳了御史中丞李定当与深究的谏奏，一道剿师父枉还文字政务交有司勘察的谕旨下达了。乌台诗案按照皇上的谕旨迅速地扩展开来，御史台派出狱卒闯入驸马王申、王巩和居住于京都同谋者的府邸抄查政务，御史台派出机器吩咐洛阳、许昌、商丘、密州、湖州、杭州、扬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谋者交出与苏轼往还的师父信笺、文书，并进行抄查。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震惊了，京都的文人墨士、街巷细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州各府的官员惶惑不定。乌案影响之大，牵扯官员之广，超过了11年来新法推行中的任何一次朝廷变故，人心惶惶，议论鼎沸，连庆寿宫的太皇太后、重庆宫的皇太后都睁大了眼睛。乌台诗案一时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人们疑惑，在这39个苏轼的同谋者中，司马光、张方平、范振、苏辙、刘班、刘树、曾巩、孙觉、文同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原是一些政见不同的朝臣，是为人耿直的学者、文人和画家，已因政见不同而遭贬离京，他们讥讽朝政的言论是公开的，在几年前已遭到清算，而且有的人，刘树、文同已不在人间，现实又旧事重提，老账心算，多少有点弄权追杀之嫌。而且这种恋罪成狱、一网打尽天下英才的做法也太绝理绝情，人们对弱者的同情超过了对这一案情的信任。王申和王巩的被收入网内，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员的极大不安。驸马王申与皇室的关系人人皆知，御史台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其操刀下手，也许预示着皇室纷争的再度爆发。王巩被列入重点勘察对象，更加重了宰执大臣们的这种猜疑。王巩时年35岁，乃真宗皇帝赵桓朝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是遭贬老臣张方平的女婿。平日他与吴冲、冯京等人过从甚密，这个血缘相符、结姻老臣又

口授儿子刘希仲完成了司马光所托之后，于去年元丰元年九月病卒。师友之痛使司马光居钓鱼庵而不出，据井枕而少眠，争以时日山稿不坠。近两年来体弱至极，须发脱落将近，牙齿所剩无几。突闻苏轼被捕入狱，积计促至，辱没之笔失落而拍案疾呼。子瞻以诗为魂，终以诗为泪，痛哉子瞻，天若其佑大宋，必不使诗魂丧失。司马光自检与苏轼近几年来往还之诗稿，在老仆吕植的搀扶下走进弄水圈，会见了御史台派来的机器，一个中年狱吏和两个年轻的狱卒。司马光从狱吏手中接过皇上缴收政务的谕旨，朝京都方向跪倒，叩头谢恩，如实禀奏：圣上，臣司马光与苏轼确是密友，熙宁四年作别于京都之后，至今已有八年，两地相思，无由相会，但有师父往还。熙宁九年初夏，臣偶见苏轼《超然台记》一篇，其趣超然物外，纵有失落之感，断无傍使之愿，臣颇为赞赏，遂成《超然台诗记子瞻学士》一首，托人带给苏轼。

望司马光复出的暗示，罪证在手，可以向御史中丞李定大人复命了。他推开老仆吕植，带着两个狱卒走出了弄水轩。与此同时，朝廷盘根错节的人际蛛网颤动了，官场绝密诡诈的权力冲突爆发了，民间善恶分明的治世仁人呐喊了。活跃在朝廷内外的各种力量，随着乌台诗案的扩展和苏轼生命的垂危告急，掀起了一个震动京都的营救苏轼的浪潮，铺天盖地地向福宁宫冲击。首先为营救苏轼生命而呐喊的是京都游乐场所瓦肆梅花棚的歌妓、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个女子，他们以救济狱中的苏轼为名而举行义演，专场歌舞苏轼诗词，以此正合了文人墨士皆向戏民的心愿，反应强烈，场场爆满。丽玉并扮作苏轼模样，着学士宽袍薄带，戴短毡高筒便帽出现于舞台，观众为之泣噎成声。紧接其后，瓦肆中的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都起而应和，特别是艺坛首领丁仙宪和歌坛著名帐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半奴、凤眼奴的参加营救苏轼的义演，又引起了京都杂剧、说史、散乐、影戏各种游乐行当的响应，形成了京都处处歌吟苏轼诗词的局面。苏辙从应天府急速上书皇帝诏虚，投案自罪，愿以自己的官职替苏轼赎罪，举家惊豪，犹在不测，臣早师护士为兄是一人，相依为命，岂纳再身官职以赎兄事，得免狱为幸。宰相吴充也挺身而出，上呈奏表为苏轼辩解。奏表中见奏皇帝诏虚，陛下效尧舜以仁治天下，还不能容忍一个恃才傲物、口无遮拦的苏轼吗？就有以副职的三司使张敦上呈奏表营救苏轼，并猛烈抨击监察御史舒胆御史苏轼家破人亡的祸心。他直言劝谏苏轼领袖文坛，名著朝野，今投入监狱，臣恐后世说陛下听余言而恶兼职啊。同修起居住王安礼是去年从润州调回京都的，也上呈奏表为苏轼说情，力陈苏轼之不可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敌人，士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至于法，恐后世为陛下不能容才，故陛下无庸敬其欲。被文章网连在内的治世老臣范振也从许昌上呈奏表，不必嫌疑地提醒皇帝诏虚，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原陛下以为例。同样被牵连的张方平更表现出奋不顾身的激愤，从商丘遣其子张树进京至文谷院上呈营救苏轼的奏表，言辞激烈，其激愤之情跃于纸上。传闻有使者追苏轼过南京，当属吏，臣不详苏轼之所作，而早识其为人，其文学识天下奇才，相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刘备，陛下振拔特加眷奖，是自谓见之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即性子疏虑，却于审重，初未多言，以素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咱们中国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家乡。我们在这个长城内外呢生生不息啊，在这个长城内外呢我们这个共同的发展。哎，那么今天呢给我们留下的就是

0: 带就是这种效果。但是你要是往南看，一些草都已经绿了，
1: 嗯，
0: 它就是这样，因为自然生态不一样。
1: 对，
0: 哎，北边呢，温度低一些，无霜期呢，是吧？和南。

0: 茶马古道嘛，
1: 嗯，
0: 也是有的。但这个长城沿线的贸易，它不仅仅是限于茶和马，
1: 嗯，
0: 它有好多好多的内容，比方说这个皮毛、铁器、粮食、布匹，还有一些这个土特产，嗯，比方说在明朝的时候，东北地区有这个一些貂皮呀，
1: 嗯，
0: 哎，人参啊，是吧？土特产。需要和中原地区进行交易的，内容是很多的。虽然是叫茶马互市，可是长城两边的贸易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 它这个互市方式啊，那个王老师，我多问一句，这个互市方式是就简单的易货贸易呢，它还是有这种货币的换算的，就像我们今天做生意一样。
0: 嗯，
1: 啊，我们今天易货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少的，更多的还是用这个货币来进行结算。
0: 嗯，
1: 那古代是这方面怎么操作呢？
0: 实际上，您说的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就是它就充当了货币的职能。
1: 哦，
0: 哎，这个我们在看小说和听评书的时候，往往就是某位将军或者某位大臣，皇帝呢要奖赏他，
1: 嗯，
0: 赏什么呢？赏布匹，
1: 嗯，
0: 也可能赏金钱，是吧？它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就规定了草原地区的羊或者马，比方说就说马吧，
1: 嗯，
0: 多少匹马可以换呢一匹布，或者说几匹马换几匹布，
1: 嗯，
0: 它都是有这种规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布匹就相当于货币一样。
1: 这个我还想起一个词儿，应该说是一首民歌，叫《走西口》。我相信那个王老师也应该知道。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眼泪流吧，啊，大概这个意思，
0: 是，
1: 就是他这个描绘的是一对这个谈恋爱的这个热恋的青年男女。啊，这个小伙子呢走西口，他要出去打工啊，他要挣钱。这个姑娘呢就觉得你看你这个要出远门了啊，非常的不舍，就一步一步的在后面送他。哎，就这么个故事。好像这个故事这个民歌的这个发生的地方背景呢，应该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西这一带，它带有很强烈的这个山西特色。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在上一期节目里头，您提到这个长城，包括长城内外两边的这个人民群众在古代的这些个日常生活的时候，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说这事儿跟走西口有关系没有？因为这个您说了嘛，长城这当中它有关，它有口啊。
0: 嗯，
1: 那这个口这个里头这个是不是包括走西口我就不知道了。
0: 对，走西口的这个口实际上就是长城的口
1: 啊，
0: 关口的那个口。
1: 哦，
0: 对，这首歌
1: 是
0: 非常
1: 有名，真的是跟
0: 长城有关系。
1: 有关系。哦，
0: 实际上它也是长城文化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走西口。
1: 嗯，
0: 这首歌真是意韵悠长，荡气回肠。哦，真是。走西口的西口实际上历史上主要是指长城线上的处于山西的叫做沙湖口西口。但是既然有了西口，那么还存在着一个东口，这个东口一般是指张家口。为什么走西口这么有名呢？也是基于长城两边的交往交流的需要，也就是长城里边的农耕的族群，他呢在长城里边耕作了几千年，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农耕技术，就是什么时候种地，用什么样的技术，使用什么样的犁
1: 啊，
0: 哎，什么时候该施肥，是吧？这个
1: 肥料，它这个西口是一个代指，就是所有的这个长城的关口的西边西口。
0: 不，它主要是指山西的沙湖口。
1: 哦，
0: 是长城关隘上的一个口，现在也是著名的旅游景区。
1: 这歌词啊，我给您搜到了。
0: 嗯
1: 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0: 嗯，
1: 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他这段场景就应该，他这个背景就应该是长城的沙湖口。
0: 对，
1: 哦，
0: 走西口嘛，沙湖口。
1: 好，
0: 但肯定
1: 啊，
0: 走西口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有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历史跨度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嗯嗯，
0: 它肯定不是，只是通过这个一个小小的关口才能叫走西口，它肯定不是这样。
1: 嗯，
0: 但主要是指的那个口，沙湖口。
1: 明白了。
0: 走西口，
1: 明白了。
0: 就像这个闯关东，闯关东这个关呢，指的是山海关。
1: 嗯，
0: 但是呢，历史上的闯关东的洪流肯定不仅仅是通过山海关那个关口，
1: 对，
0: 还有呢，从这个山东半岛坐船到辽东半岛的，
1: 嗯，
0: 还有是长城沿线山海关以外的其他那个关口到辽东去的，那都叫闯关东。
1: 明白了。
0: 那么走西口也是一样，
1: 嗯，
0: 经过走西口这样的行为产生的一个后果比较突出的就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内蒙古地区的很多人的口音，
1: 嗯，
0: 说起来了，哎，这不是山西口音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有时候有疑问是吧，说您是山西人，不对，我是内蒙古的。
1: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交流嘛，是吧，
1: 哦，
0: 这个大量的操着山西口音的民众通过走西口，到了内蒙古地区去开发，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形成了是吧？当今的这个状况，
1: 明白了。
0: 嗯，
1: 就西边它是走这个沙湖口，
0: 对
1: 啊，这个地方，
0: 以及周边的很多的，
1: 啊，周边的
0: 关隘
1: 啊，
0: 以沙湖口为主的。
1: 那么这个好像要是我，反正我要是没弄错的话，因为有那个身边也有朋友是那个张家口地区的，
0: 嗯，
1: 他们那个地区的方言也带点山西味儿。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那就是说这个西边是走这个沙湖口，那东边是跟这个张家口有关系吗？
0: 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西口就是沙湖口，
1: 嗯，
0: 东口就是张家口。
1: 哦，
0: 嗯，一般是这样指。走西口呢，实际上不仅仅是这种耕种是吧？这种交流，还有呢这个贸易交流。刚才说到了长城内外，那么呢长城内外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点，哪个是内，哪个是外
1: 啊？
0: 实际上呢，这是长城修建者的一个视角，也就是我修长城，那么呢，肯定是我的这一面，我看来应该是内
1: 啊。这个我也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到的，
0: 嗯，
1: 您考察长城的时候，当地的朋友，
0: 嗯，
1: 给您介绍说站在长城上啊，说你这个往北看，往南看，哎，南边啊，这个树上的这个嫩芽啊，已经都出来了，
0: 嗯，
1: 啊。北边的那个还是那种很萧瑟的那种，就是它那个还是枯枝呢，还没有那大地回春的感觉。所以我就说这个长城当初这修建者他们这是巧合吗？他怎么就能正好就卡在这条线上，哎，他修了一个长城。这就涉及到刚才您说这个长城内外了，给这个您给介绍介绍。
0: 对
1: 啊，
0: 我们谈长城内外要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就是呢长城内外都是古代中华大地上的组成部分。
1: 是
0: 我们谈长城内外，长城两边的各个族群呢也是长城一家人，
1: 对，
0: 是吧，围绕着长城来生产生活，
1: 对，
0: 实际上呢都是一家人，不断的交往交流，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1: 是
0: 那么长城内外呢又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条件，它就是长城内外是吧，
1: 嗯，
0: 这个

这就是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呢受到这个天然的气候地理的影响。有高高的山，长城出于军事目的，出于技术上的要求，长城就要修在山巅。这样的话呢，防御一方在长城上面可以很好的进行防御，那么呢进攻一方首先你要爬山然后再去进攻，它就会很难很难，这是军事方面的安排。

0: 程序放牧，放羊，放牛，放马。
1: 嗯，
0: 那么长城里边呢就可以，它的气候条件就要好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了两边不同的生产方式，这边就是游牧方式，这边呢就是这个。

0: 县的东边、东南边，它的降水量非常丰富，那么西部它的降水量就要小一点，气候呢就比较干旱。那么降水量大的，温度要高一些的，受海洋气候影响大一些的呢，它就很适合去耕作，而干旱地区呢就很适合放牧。长城带呢有一部分呢就和这个400毫米等降水线呢是一定程度的重合的，哎，所以说呢长城的修建呢也受到了这个的影响，这就是决定了所谓的长城内外。
1: 但是这个古代的这些个政权和这些个统治者，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等降水线这个概念，
0: 他是不了解
1: 所以他这个当时他通过什么样的考察呀，包括这个测量测绘呀等等啊，大概我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修建这么一道城墙。
0: 对
1: 啊，
0: 他这个古代的这些政权啊，这些决策者，他在考虑我应该不应该修长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修长城，比方说我是用夯土啊，还是用石块去砌筑啊，还是这个烧砖啊，方方面面的这些技术性的安排，它呢都是要受客观情况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呀，客观条件是什么样，我才能采用什么样的做法去修长城。比方说呢，刚才我们说了金长城，金界壕，界呢就是界限的界，壕呢就是一个
1: 壕沟的壕，
0: 土字旁，对，壕沟的那个壕，金界壕，它是挖

0: 地上呢也有马面，在附近呢也有城堡，它是一个防御体系。
1: 嗯，
0: 那么这个金界壕呢，就是崛起于我们东北地区的古代的女真政权。
1: 嗯，
0: 哎，也就是金国。
1: 金国，
0: 哎，
1: 对，
0: 所。

0: 盖了高大的墙体，骑兵呢就很难一下子冲过去了。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它呢就反映了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在金国的时期嘛，宋辽金时期嘛，这个蒙古部族呢，它是一个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而金呢，女真这个族群呢，它实际上呢，它不是游牧，它是渔猎，也包括一定程度的耕作，是这样的，就是说
1: 打鱼、狩猎和耕作，
0: 还有采集是吧？特别是呢，这个东北地区我们都知道是吧？人参、貂皮等等是吧？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1: 东北有三宝，
0: 对，
1: 人参、貂皮、兀了草。虽然我家里头老人是东北人，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这个兀了草是什么东西。人家说是因为冬天不是冷吗？说把这个草啊，一种特殊的草，说把它摘下来，是蓄的鞋里头。会很暖和，
0: 对，我听到的传说也是这样。
1: 兀了草，
0: 在古代还是那句话，就是条件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有棉花，是吧？这个
1: 对，没必要了，就
0: 对，完全没有必要了。但是在古代可不一样。
1: 这个是就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历朝历代他们修建这个长城啊，虽然都叫长城，但是呢，就是刚才您一开始咱们第一期节目里面您提到一个事儿，就说这个今天的人们看长城。视觉概念其实主要来自于明长城，
0: 对，
1: 像特别是北京啊、山海关这带的这个长城，经过保护以后的这个长城的面貌，那个其实是明长城。
0: 对，
1: 那你像金长城，包括这个您说的北齐的长城，甚至于更久远的秦长城啊、齐长城啊、楚长城啊，他们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0: 可以说是各种各样。比方说，这个我们到了山东去看齐长城。齐长城呢，那么是春秋战国时期修建的那种，比起明长城那都是简单的多了，
1: 相对简陋一些。
0: 对，它呢不用砖，就是山东齐长城没有砖
1: 啊，
0: 它呢这个除了夯土就是碎石修建的。那么呢，到了这个河南的楚长城也是一样，或者是夯土，或者说呢是石砌，而且是石砌呢，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在河北、北京。天津一带这个明长城，它底下呢是这个特别大的巨石，是吧？巨型的条石。不是那样。早期长城的所用的石头呢，它也都是规模小一些的石块来砌筑的。这是比较早期的长城。那么到了这个秦汉时期的长城，基本上还是土石砌筑的，包括后来的

0: 来弃珠。
1: 嗯，
0: 像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包头市固阳县的秦长城，秦长城呢，它就是用石头，当地的有一个地段的长城呢，就是那个地方只有片石，
1: 嗯，
0: 巨大的片石。那么我们现在
1: 那石头是一片一片的，
0: 一片一片的，
1: 啊、
0: 巨大的片石。
1: 啊、
0: 那么我们现在去看那个长城呢，就是巨大的片石垒砌的长城的墙体，而且石头上呢生长了这个青苔，
1: 嗯，
0: 这个青苔不同季节呢有不同的颜色，看上去呢也是比较漂亮、比较壮观的，
1: 很好看。
0: 嗯
1: 嗯。
0: 然后继续发展到了明代。那就是不同的地区也是有不同的面貌，在这个河北、天津、北京一带，有很多包砖的长城。
1: 嗯，
0: 它包砖呢，就是
1: 叫包砖。
0: 长城呢，两边是有青砖
1: 哦
0: 垒砌的。
1: 嗯，
0: 然后呢，长城的里面，除去砖的那一部分
1: 是夯土，
0: 它是有墙芯的
1: 哦。
0: 哎，里边呢或是夯土。或者说是碎石
1: 哦，
0: 哎
1: 哦，这个叫包砖，
0: 这是包砖。
1: 嗯，
0: 就说很多的明朝的长城呢，早期的时候它就是夯土或者说用碎石砌筑的。
1: 嗯，
0: 到了后来由于这个军事防御需求，它需要增强它的防御功能，需要强化它。
1: 嗯，
0: 那么就是烧制了青砖，在原有的夯土墙的基础上，两边呢给包上砖，
1: 嗯，
0: 然后呢，长城的墙体的上面马道也铺上青砖，
1: 嗯，
0: 再在墙体的上面两边修起了墙体，一边呢墙体要低一些，这个叫女墙或者叫女墙，
1: 嗯，
0: 女就是男女的女，
1: 嗯，
0: 女就是宇宙的宇，
1: 嗯，
0: 这边的墙呢低一些，另外呢是垛口墙，另外一边，
1: 嗯，
0: 上面是有垛口的，垛口呢上边呢。垛口墙上边呢还有射孔，有瞭望孔，
1: 嗯，
0: 这边的垛口墙呢要高一些，这样的话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墙体这一部分呢功能也多了，也坚固了，
1: 嗯，
0: 也更加高大了。
1: 嗯，
0: 这是
1: 这个马道，刚才您提到马道，
0: 嗯，
1: 马道是走马的吗？
0: 嗯，
1: 就这个骑兵啊，
0: 他不一定走马，
1: 那个防守一方的骑兵也可以上去吗？
0: 他也不是为了骑兵上去，
1: 哦，
0: 他只是这种叫法，
1: 哦，
0: 城墙上边还有呢，啊，一些还有斜坡，有的地方，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到了一些城门楼的附近，
1: 嗯，
0: 就是你从地面怎么登到长城的墙体的上面呢？
1: 嗯，
0: 它有一个斜坡，
1: 嗯，
0: 这个斜坡呢叫登城马道，实际上未必是马走，
1: 哦，
0: 它只是那么叫而已。
1: 好，好，
0: 而且这个有的地方是能这么做的，具备了烧砖的是吧？这个条件。有的地方呢防御的需求不是那么强，
1: 嗯，
0: 而且当地呢只有黄土，
1: 嗯，
0: 那么就是用黄土来一层一层的砌筑夯实，
1: 嗯，
0: 然后夯层呢逐渐一层一层的累积上去，
1: 嗯，
0: 形成了这种夯土的墙体。修建长城的原则呢就是因地制宜，用险制塞，如果有险要的地形地势和河流，那么就要尽量的利用起来，比方说它已经很险了，你就没有必要再修墙体了，
1: 嗯，
0: 那就不要再修墙体了。
1: 嗯，
0: 比方说长城修到海边了，那么呢就是可以呢把这个石头的墙体修到海岸，再稍微进到海里边一点就可以了，
1: 嗯，
0: 就不要再往里边修了。
1: 就应该是那个老龙头。
0: 哎，河北的老龙头。
1: 老龙头，啊，
0: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的有老龙头，
1: 啊，
0: 这是明代长城唯一的入海处。
1: 嗯。
0: 有一些山坡是吧，比方说长城修到一处了，发现呢临敌的一方，就是被防御的一方，
1: 嗯，
0: 是很险峻的山体，这样的话呢有相当多的这样的情况，他就不再修长城的墙体了，
1: 嗯，
0: 他就把山坡给铲削一下，削成类似墙体那样，
1: 嗯，
0: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也省时省工。
1: 嗯
0: 嗯，
1: 可能从今天我们保护长城遗址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像明长城这样，它有那个砖石的话呢，至少从这个我们就辨别发现它这个遗址来说呢，包括后续的保护，这个是有一定的有利条件的。反正我理解，如果都是这个土堆起来的话呢。

0: 裂了
1: 啊，
0: 因为植物它是在不断的生长
1: 的，对对对，
0: 有一些小型的灌木，甚至一些松树，
1: 嗯，
0: 我们经常看到长城上面长有很多的树木，
1: 嗯，
0: 特别是一些这个生命力特别旺盛的灌木，你看它在地面上不是很高，可是啊，它的根系是相当发达的，
1: 嗯，
0: 特别是在一些很贫瘠的土地上，因为长城上面是夯土嘛，是吧？
1: 嗯，
0: 可是啊。你越是这样，它的根就越是要往下扎、
1: 哦、
0: 根一下去，那么呢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缝隙，
1: 所以保护长城遗址呢我们还要再给力。
0: 对，
1: 好，那今天的这个咱们请王赫然老师呢介绍长城的文化知识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话里话外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呢继续听王老师来说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呢您继续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6: 你着迷了吗？
7: 在青藏高原那片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可可西里，生活着一群精灵，他们就是藏羚羊。随着陆川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在全国公映之后，藏羚羊的生存问题逐渐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藏羚羊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它们只能够生存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它们最大的天敌又是什么呢？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中，就让我来为您解读一下奔跑在可可西里上的藏羚羊。
8: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9: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8: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9: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8: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9: 自然之谜。
7: 在苍茫的青藏高原北部，蜿蜒着巍峨的昆仑山脉，那里有终年积雪的高山，纵横的河谷，广阔的高原，草甸和荒漠。或许对于咱们人类来说，高寒缺氧以及变化无常的气候，这里是绝对难以生存的，但是这里却是藏羚羊们的乐园。它们成群结队的在高原的蓝天下优雅的掠过，使这片所谓的生命禁区生机盎然。藏羚羊又称长角羚，是偶蹄类牛科，属哺乳动物。雄羊黄褐色到灰色，腹部白色，额面和四条腿有醒目的黑斑迹。雌羊纯黄褐色，腹部白色，无角，寿命一般不超过26岁。而藏羚羊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有蹄类动物，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物种之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青藏高原第三纪地质抬升年代之后，历经青藏高原上的风雨沧桑，繁衍至今。长期的自然选择，高原恶劣环境的锤炼，造就了藏羚羊这样一个集各种优秀基因于一身的特色物种。高原上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下。但是对藏羚羊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它们会在入冬前长出一层厚厚的绒毛，足以抵御严寒。藏羚羊的鼻腔特别宽大，肺活量很大，血液当中血红蛋白的含量高，比较适应高原生活。而它们对食物的要求很简单，匍匐水泊之， 激动。

海草和一些蒿属植物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一般来讲，许多动物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不用说跑，就连挪动一步都很困难。而藏羚羊在这一高度上，可以以60公里的时速连续奔跑1小时，瞬间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连猛兽也是望尘莫及的。于是，它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昆仑山的主人，高原的精灵。近年来对藏羚羊的研究揭示了它们一些有趣的生活习性，而它们的这些生活习性又体现了藏羚羊适应自然环境、保持种群优化的奇特能力。藏羚羊

在11月份的中旬，高原的精灵们开始谈情说爱。雄性的风采、气质、勇敢及阳刚程度，直接关系到它能吸引到多少雌性。多数情况下，一只雄性藏羚羊可以吸引到6到7个雌性的青睐，魅力十足的雄性则可以征服多达30个雌性，少的也有1到2个，当然也有1个都没有的孤家寡人。从12月中旬起，雌藏羚羊们也开始为情所困，它们不愿吃草。当雄藏羚羊追赶自己的时候，也不像当初那样拼命的逃跑，而是停停跑跑，半推半就。雌藏羚羊一旦进入发情期，就再也不跑了，而经常回头深情地张望自己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还不时翘起尾巴。

而雌养的任务，拼命进食，熬过漫漫严冬，为产高期的长途迁徙积蓄能量。每年的五月份到七月份，雌性藏羚羊群体将开始一年一度的产高迁徙，他们要从气候和环境较好的昆仑山北部山区，经过长途跋涉，翻越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难万险，向西部伏牛山。

相反的方向，直到他们摆脱威胁，再回到小羊身边，带领小羊一起逃跑。七月初，产羔完毕的藏羚羊群开始携带羊羔返迁，按照原来的路线返回他们原来的栖息地，开始全新的生活。小羊羔也跟随妈妈往返迁徙，并且牢牢记住路线。雌性的藏羚羊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将迁徙这一奇特的行为世代相传下去。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藏羚羊要选择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产崽呢？确切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专家分析，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能够使母子健壮，又因缺氧，食肉类动物少，可以躲避天敌，在恶劣环境中生产，产下的羊羔一经出世就会经历风雨，成长起来必定非常的强壮，使它在出生时就进行了一次自然淘汰选择。优胜劣汰是世间万物的生存法则，正是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藏羚羊这一高原上的精灵。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物种，却正在面临着灭绝的危险。1990年，藏羚羊的数量大约为100万只，1995年下降到7.5万只，这主要是源于一场在服装行业的新潮流，却将高原精灵们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藏羚羊浑身是宝，其纤细柔软的绒纤维被称为软黄金，用藏羚绒制成的沙图石披肩在国际非法贸易中十分走俏。尽管印度历史上有使用沙图石披肩做嫁妆的风俗，但是西方时尚界对沙图石的追求是直接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盗猎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每年估计有20000只藏羚羊因为沙图石的原因被猎杀，藏羚羊角在传统医药市场上也有销售。1992年，青海智多县委为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智多县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他说，干这样的事业一定会死几个人，如果是那样，我愿意第一个死。1994年，他和另外3名成员抓到18名盗猎分子，结果那些混蛋把一名队员

0: 于在可可西里腹地藏羚羊产崽的必经之路截住了这个武装盗猎团伙。疯狂的盗猎分子向队员开枪射击，反盗猎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与盗猎分子展开周旋，最终将其制服。在无人区巡山，不仅要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条件，而且要学会忍受难熬的孤独寂寞。保护队员们在天寒地冻的保护区内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有时甚至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由于长期在冰天雪地，很多队员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心肺疾病。高原精灵藏羚羊正是在这批守卫者的悉心呵护下，以他特有的速度、坚韧，继续述说着生命禁区的神奇和壮丽。而这些藏羚羊的守护者们也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悲壮的挽歌。
1: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从此这名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无独有偶，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同样表现了藏羚羊的母爱感天动地。有个盗猎分子在山上发现了一群藏羚羊，就在他开枪准备射击时，羊群发现了险情，很快向远处逃散。猎人举枪射击，体格健壮的藏羚羊跑在前面，把小一点的羚羊扔在了后面。追到一个峡谷时，其余的藏羚羊都纷纷纵身跳了过去，只丢下一对母子。盗猎者很快追上了落在后面的母子俩。藏羚羊的弹跳能力是很强的，速度快的时候它们能够跳数丈远，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小藏羚羊跳不了那么远。很显然，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它要不就是跌入深谷摔得粉身碎骨，要不就是落入盗猎者手中，而母藏羚羊则足以跳过峡谷逃生。盗猎者紧随其后追击，快追到峡谷尽头时，母子俩同时起跳，但是弹跳的那一瞬间，母亲放慢了速度，几乎只用了和小藏羚相当的力量。母亲在半空中先于小藏羚羊下降，小羚羊却稳稳地踩在母亲的背上，以此作为支点，第二次起跳，顺利地逃到了对面的峡谷。而他的母亲却无力第二次起跳，落入深谷摔死了。这一幕让盗猎者震惊了，他跪倒在地，

201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福娃一命，就是采用了藏羚羊为原型。而藏羚羊究竟是如何走进奥运会五环的呢？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申请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活动中，藏羚羊以其生存环境、生理特点、性情品质、历史文化、生物研究等方面展现着其独有的魅力。首先，藏羚羊具备更高、更快和更强的奥运精神。藏羚羊生存环境相对其他竞选的动物来讲具有更高的优势，同时也体现了奥运会上运动员们取得高难度、高水平运动成绩的期望和对高科技奥运的期盼。象征29届奥运会将使我国和世界体育运动走向新的高峰。在更快方面，藏羚羊堪称动物中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日前在海淀成功举办。大会现场宣布，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批复设立，由北京邮电大学在海淀区的支持下，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同牵头组建。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尚广教授介绍，该中心采用公司加联盟模式，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六大攻关方向，包括高可靠强耐热的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超互联的太空算力载荷，太空算力卫星平台与标准体系，面向功耗与可靠性约束的太空大模型，天地一体通信测控组网与云化，太空算力服务化与 token 化运营，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和网络应用全站协同。同日，北京经开区还召开了太空算力企业座谈会，与会企业家一致表示，太空算力是商业航天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赛道，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前沿。我们再来看看，本月初，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国商火工位点火。

0: 机器人研发的核心竞争优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中国人啊，习惯劝人趁热吃，热汤热茶刚出锅的饺子都讲究趁热入口。然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超过65度的热饮列为2A 类致癌物。我们的口腔和食管表面覆盖着一层娇嫩的黏膜，它的适宜温度在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耐受高温上限大概是50到60摄氏度。当食物或饮品温度超过65摄氏度时，黏膜会被轻度烫伤。偶尔一次烫伤，身体可以通过细胞再生快速修复，但如果长期反复趁热吃，黏膜细胞不得不一次次的加快分裂速度来修补损伤。在频繁的损伤、修复、再损伤过程中，细胞分裂出错的概率显著升高，可能会诱发食管癌。很多人以为只有滚烫才算烫，但65摄氏度其实比想象中低。刚从保温杯倒出的热水，在微波炉里转了1分钟的热牛奶，新沏的功夫茶第一泡，温度常常在70摄氏度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是用嘴唇轻轻碰触食物或饮品，如果感觉烫嘴，说明已经超过安全温度，应晾凉后再使用。食管没有痛觉神经，早期烫伤并不会引起明显疼痛，等到出现吞咽困难时，往往已经发展严重。因此请把趁热吃改成趁温吃，食物不烫嘴，食管才安全。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正式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0: 开屏呀、跳着跳呀、掐屏呀，被大范围的套用。
1: 嗯，
0: 再加上手机屏幕尺寸很小，我们的操作空间有限，这种误导设计要变得更加普遍，更加难以关闭的，导致今天让大家一提到弹窗就非常反感。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工具本身无罪，只是这种工具被滥用了，才导致了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1: 对，这个弹窗啊，其实区别于这个什么横幅啊这些广告，就是弹窗你不能直接把它推上去，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插件，而且有的时候它还有倒计时，就是几秒之内你还插不掉它。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个插呀，往往那个它颜色的设定是比较半透明的，然后浅灰色的，就让你不是很容易找到它。其次呢，而且我感觉就是在手机这个小小的屏幕上，弹窗一出来它就置顶了嘛，置顶之后你感觉就是不精准的点到那个叉也关不掉，感觉大部分的区域你一点还是要触发这个广告的，就是要跳转进去的。所以说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这是我的切身感受，就是为什么每次想关弹窗都那么难，从技术或者代码设置的角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让你找不着点不准的呢？
0: 是的，这是一些商家或者平台固有的一些套路。当然，从技术上来说，要想关闭太简单了，只是他们故意说利用了我们的使用习惯。比如说那个叉，大部分用户认为我们看一个网页或者一个 APP，我们点右上角那个叉就是关闭，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使用习惯，我们已经使用了好多年了。他们就是恰恰利用了我们这种使用习惯啊，弄了一些障眼法。给这个位置放了一个几乎啊看起来是很像 X 或者 X 的一个关闭叉号，但实际上这个叉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的一个选项。另外呢，还有一些APP 或者说浏览器或者说产品啊更加过分，它把这些除了这些叉，它还有一些比如查看啊、领取这样的一些按钮，模仿那个相应的这些应用按键，其实也是让你来跳转到他们的广告或者营销的这种页面，都是为了实现这些营销推广的一些目的。他们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说故意给我们不同的图标绑定了不同的代码。而真正的关闭弹窗要设计得很隐蔽，不好来察觉。尤其是早年那个监管是比较宽松的，同行纷纷来跟风，就形成了现在一个普遍的一个牟利的一个套路。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无利不起早，而不是说真的关不了。
1: 而且我觉得早期就是监管不严的时候，那弹窗甚至还会动，你追着它。你一碰到它动，而且就是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其实就是在这个技术方面，我说的那种就感觉大部分区域还是要触发它的，一点点区域才能把它插掉，那个是不是叫点击热区啊？它是可以在代码上就是写，就把这点击热区弄得特别小，对吧？
0: 是的，这个实现起来是几秒钟，一分钟就实现，特别简单，对，这一小串代码。
1: 所以说啊，这个大家找不到关闭键啊，这个尤其是要上了年纪，说我有点花，真的肯定就点进去了，就把这广告看了。而且现在很多弹窗还特别聪明，就是它要引导你快速实现一个自动续费，或者说一碰它就下载了，在这个设计或者是算法上，它就是诱导你去实现这种惯性操作之后引发的消费。
0: 是的，这个和前面说那个类似。写代码的话就是几句代码的事情，悄悄的把这些给你勾选的自动续费授权相关的选项设计的要小要隐蔽，但是他还要把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摸透了，所以你看我们也写了，我们也提醒了，是你自己选择了点击，自己选择了一些续费，但用户是完全不自知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们其实也一定程度利用了用户急于关闭的心态，那用户觉得太麻烦，看到一个叉就想关，其实他越这样想去急于关闭，越可能会来不及细看，就随手就上了当，点击了他们的这种广告的按钮。而且那个用户往往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之后，顺着这个流程操作，除了那个不仅仅会误触下载，就还会点击自动续费，甚至说可能会下载一些关联，就比如下载的 APP 实际上会套娃一样下载了好几个应用和产品。商家就是利用用户的这种操作习惯巧妙的设置布局，给用户制造这种麻烦。对于他们来说，是既实现了这种 APP 的拉新，也靠这种自

本身就是这种手机厂商或者系统的盈利的来源，自然不会损害自身利益。就直白来讲啊，这手机厂商和这 APP 啊广告联盟，他们是同一利益链条

0: 会让这些人明明知道这个行为是违规的，明明知道可能会被罚款的，但他还是依然飞蛾扑火去做的原因所在，还是说因为这个利益链条始终存在，相关的乱象就不可能100%的彻底根治。
1: 可能他在一些大促期间就爆发得更明显，而且这个对于违规的行为我也查了，他是要依法予以约谈通报，可能最严重的才会到下架 APP， 前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处罚，但其实并不会对 APP 产生什么实际的损害。
0: 对，是的，目前的处罚的，罚个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可能不到他们一个小时的收入，挠痒痒一样，这无法来真正影响对他们形成有效的一些约束。所以说，也是业界呼吁，能不能多罚一些款，或者说根据他们的违法所得，甚至说没收违法所得这样一个机制来罚款呢，让他们感觉到痛了，才不会用这种说影响用户体验，甚至说给用户带来财产损失的方式来获取推广。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思路其实也可以来借鉴一下。
1: 其实你去拆解它的这个到底它的盈利点在哪儿？因为有的用户会说，你看你都引起我反感了，我一般不会买这个东西了，我就想把它快点关掉。但是就是说你看到它的那个本身，还有你误触点进去的那个本身，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叫转化？
0: 对，它转化分那么几种，广告中的转化是，比如说你看到了，是算一个价格，就是你点击的是一个价格，你购买的是一个价格。就比如说 CPA， 或者 CPC 是这种点击的 ，CPA 是这种安装的，还有一种 CPS， 就是你不但点了之后，你购买了产生交易之后，我再来给那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分钱，它是要多种形式的。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单纯看到的这种弹窗或者横幅或者副媒体，它只要展示的，不管用户有没有点没有点是一种赚钱，点了之后它又是一种赚钱的一些模式，所以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些用户的行为。不同的广告类型会有不同的一些盈利消费模式。总之，不管哪种形式，从呈现到点击到最后的这种消费转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种类型都能让他们赚到钱。这是大的一个互联网类广告的这种流量盈利的这种逻辑。只是这条逻辑现在越来越成熟了，所以说就会导致从那些平台到一些广告主到一些到流量主几方。都会来共同参与到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扭曲的生态中来，而这个生态只要能赚钱，他们就会一直的持续下来。而且这两年我们不是说一直要打击，经常每年要某个 APP 被关停了，被整改了，但是这背后的这波人，他们的这种创造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们关了一个 APP 可以再做另外一个 APP， 他会不断的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因为你很难说对背后的这几个主体进行一个特别特别严格的处罚，因为广告的这种类型的处罚大多是比较那个松散的，大多时候就是产品下架、整改以及对相关的主体进行那个罚款，而且罚款金额也不多，就多种因素叠加进来吧，既有那个成熟的那种模式，又有这些相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处罚，导致这些不法分子可以不断的利用规则与时俱进，然后来进行升级，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早就提到，相信平台也非常了解，就是你对用户体验的损害。那么在用户体验和这个短期流量收益之间，我觉得一些大平台现在还是好一点，它往往是要通过这次广告把你跳转到一些小平台上，让你实现下载。所以说，我觉得，比如说一些头部平台，它怎么做好这个权衡？也不能说因为这个违规成本低，然后收益高，就一直这样竭泽而渔。其实我觉得。对用户体验来说会是一种长期的损伤。
0: 对，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如果我们打开京东或者天猫这样大的平台，这种弹窗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就大的平台它还是有这种约束的，哪怕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它也会被整个行业生态去约束，不敢轻易乱来。但是这些平台上面有数以百万计的商家，商家要获得流量了，他不可能单纯从平台获得流量，很多商家就会通过外部的第三方的 APP、第三方的网站网页去获得流量，他们就可能干这种弹窗的事情，然后会跳转到他们在平台上的这个具体的产品页面，然后消费者点进去这个页面，消费完之后，这个网站或者说这个 APP 主就会获得一定的这种分成，这个是很难很难避免的，因为我们可以相信大的平台，但不可能对上面的几百万个商家，对每一个商家的这种道德进行一个特别特别高估的预期，所以本质上来说，大的平台是 OK 的，但中小商户。 广大的这些从业者怎么样用一整套制度来约束他们，让他们不敢轻易的使用这种违规手段，并且他们。

当使用这种微小的之后，可能带来的损失比收益更大的时候，哎，这种情况、这种弹窗的以及类似广告的处理，可能才会获得真正的缓解。而且呀、啊，刚刚回到618期间，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平台不弹，那隔壁平台就会弹，商家的预算可能就跑到他们那边去了。没有哪个平台说真正100%的愿意放弃这一块收入。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一样，谁先做君子，谁先收手，谁可能反而更吃亏啊。另外还有一个补充一个情况，就是用户所谓的用户体验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账，你很难说完全用一个数据来考核，而那个短期的流量和交易额是明确能 KPI 考核的。很多产品经理更看重当时的 KPI，当时的 GMV，他不管几个月后用户会不会骂。

0: 商家，但他们就目前缺乏一个很好的约束，他们就会自己去通过第三方买每辆包括很多这种弹窗的量，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1: 那面对这些越来越狡猾的弹窗啊，其实近年来

年七月发布的，就是他在机场明确了，比如他说摇一摇的触发需要同时满足加速度大于等于15米每2次方秒，还有一个是转动的角度大于等于35度，操作时间大于等于3秒，而且不得在走路、乘车等非主动意图场景下生效。其实这个规定已经相当的细致了，那在您看

0: 卷土重来，他们的这种违法成本和收益所得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比如说啊，按照规定啊，弹窗广告它没有设置这个一键关闭的标识，对他们的罚款顶多也就几万块钱。目前所有的司法实践都没有特别特别大的罚款。那我们消费者请试想，618期间啊，随便一个大的商户一个平台，它所弹窗所带来的 GMV 的增量，那可不只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了。你罚的这几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到一小时一刻钟赚的。那既然违法所得跟违法收益之间差了好几个量级，那谁还在乎这点罚款呢？这就会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恃无恐。
1: 嗯，
0: 第二个难点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要把责任到人，就是说，既然整个弹窗背后它是一整套那个广告生态体系，它整个链条上会有无数的从业者都来获益，那么以后在处罚的时候，就像我们拔起一根萝卜要带起来一些泥，要把相关联的责任主体进行处罚。那弹窗广告也好，跳转广告也好，它这个生态中的每一个链条上的从业者，只要我们发现一起，就会本着一个连根拔起的态度链条上呢，从上中下游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相应的处罚，要严格的处罚，那么整个链条的运行逻辑就会被我们斩断，那么是长期以往就会特别这些不法分子真正意义上会把他们的这些技术用到真正能够提升用户体验的方面。所以说还是说要把那个责任处罚到真正的应该处罚的人身上，这第二个难点。第三个难点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相应的不法分子他也会说把这些比如说以前的摇一摇发展到秒一秒，或者把手机前倾来跳转甚至说把那个伪装提醒加入进去，甚至说还有些弹中弹那些叠加，这样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绕开了一些参考标准，绕开了我们技术指引。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的监管还要进一步的与时俱进，他们出来什么花样，我们就针对性的推出了应对这个方案的管理规定。你出现一个，我就打一个，冒头就打，让我们的这些监管执法能跟得上这些技术的这种升级和迭代。这三个难点需要分别去应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参照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自动续费，之前那个自动续费你想去解除关闭真的是非常之困难啊，你要很了解怎么去操作。哎，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有好转，就是随着不断的去曝光它，不断的去跟它博弈，现在已经有很多大的平台主动提供了，我续费之前我提示你，你这次续费到哪天你也能明确的看到，然后你的这个价格以及关闭的方式它也没有藏的那么深了。所以说有些问题它并不说是老生常谈，而是当你不断的去跟他博弈之后，然后会带来一些好的这个改变。
0: 是的，这也就是说咱们媒体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此，通过媒体监督报道让整个行业变得更好。
1: 普通用户，那大家会关心啊，说比如说在当下，尤其是这种大的促销期间，我不想这个不堪其扰，我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技巧或者设置，能尽量减少弹窗的打扰？
0: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第一招，我们先说那个在 APP 里面都有设置嘛，设置就可以把摇一摇来跳转来关掉。其实很多主要的 APP 淘宝也好，京东也好，B 站抖音也好，这都有。

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定期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的授权情况，一般是在 APP 本身，还有一个就是在支付宝也有一个自动续费板块，在微信你的支付那块也有一个自动续费板块，所以说大家可以定期啊，比如说隔个一个季度去看一看，可能你就可以清理出来一些长期在自动扣费的这个 APP。 其实我们说到，其实当下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就是微信啊等等一些主流的 APP 它都要在接入这个 AI 的接口，那其实当有了

0: 动，其实科技本意就应该是服务于人，便利生活的，而不是用代码编织陷阱，让用户一个个被算计啊。其实我们希望借618大促之前的这一次关注，当然多次的关注会形成一种氛围，就是平台能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监管和技术双重合力之下，希望早日还我们一个干净清朗的屏幕。好的，非常感谢丁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5: 前北京
3: 健康北京。

0: 都收来了，都呼吸都困难了，但是眼球是可以活动的啊。这个就为什么管它叫渐冻症，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
1: 哎，这个身体上的肌肉都没有办法支配了，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还听过另外一个罕见病叫重症肌无力啊，这个我们原来一直以为它也是肌肉没有力量啊，跟这个渐冻症之间是一回事，或者怎么来鉴别诊断的？
0: 这两个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
1: 两种病。
0: 首先呢是从它的部位来说，我们说呢渐冻症呢指的是神经元啊，神经元就是神经细胞的一个损伤，当然它又包括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待会儿呢我们还可以再具体的聊。那么重症肌无力呢，它指的是神经肌肉接头的损伤，首先它发病部位不一样，第二个呢发病机制不一样。渐冻症的发病机制啊，目前还不是完全清楚，但是重症肌无力的发病机制呢是很清楚的，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病，属于胸腺瘤或者其他部位对这个神经肌肉接头产生了一种抗体啊，
1: 它就是传导有问题，是吧？
0: 对，
1: 是吧？
0: 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临床表现不一样，就是渐冻症啊，它主要是一个真正的无力和肌萎缩，而重症肌无力呢，在早期呢，它仅表现为乏力，到晚期才会出现
1: 无力
0: 、这个乏力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我们说重症肌无力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叫晨轻暮重现象，就是早上起来病人跟好人一样啊，很好，那么经过活动一段时间，它就会产生一种很疲劳感，不耐受疲劳，所以到下午的时候症状就会比较重，
1: 就是累得慌，
0: 累得慌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它受累的这个肌肉部位不一样。我们说渐冻症啊，它很少眼外肌是受累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这个很多病人呢到晚期只能靠眼球活动啊来和别人交流，但是重症肌无力呢在很早期呢就会影响眼外肌，所以病人往往呢他第一个主诉呢是
1: 眼皮
0: 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重影儿啊。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它的治疗方式，因为重症肌无力呢，现在呢它是有很多种的药物啊、治疗方法呀，可以治疗病人，可以达到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功能状态。但渐冻症呢，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所以这两个是两个病是吧？
0: 完全不同的两类，
1: 完全不同的两类病、
0: 完全不同的两类病。我们可以把渐冻症呢归类为神经变性病，而这个重症肌无力呢归类为自身免疫病。
1: 这是两大类了。
0: 对，两大类。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渐冻症啊。说到这个渐冻症，刚才您提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患者这个很难有一些自我的敏感，就是得这个病的时候，这个渐冻症的时候，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自己得了这个病。
0: 是的
1: 啊，他好多的都不特意啊。您刚才提到这也是症状。
0: 是的，没错。就是渐冻症呢，它其实临床根据不同部位的起病呢，它又分很多亚型，但最常见的呢是上肢远端起病的这种类型。
1: 上肢远端，
0: 对，所以病人的往往第一个主诉呢，就是说他一只手的力量减弱了，或者是手的灵活性下降了。比如说病人的第一个主诉往往是，哎，我这个钥匙开门费劲了，拧不动了，或者是拧瓶盖拧不动了，或者是拿筷子拿不稳了啊，或者是写字写不好了，就上肢远端。然后呢逐渐发展到上肢的近端啊，对侧肢体，包括到全身啊。所以呢一开始的症状呢不特异，病人呢往往呢并不太在意，当他逐渐发展到肢体的对侧呀，或者是全身的时候，才引起患者的重视。这个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晚期的一个阶段
1: 啊，这一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
0: 对，有可能。
1: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早治疗早诊断，这个在这个渐冻症上面是不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公众啊还是要对这个病呢有一定的认识。比如说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赶紧去到医院就诊呢？比如说你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啊，不就是你的肢体一侧肢体的远端，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突然出现了这种萎缩啊，没有力量，但是呢又没有麻木和疼痛，没有任何感觉症状啊，可能有的病人呢还会伴有一些

0: 检查是必须要做的呢？
1: 肌腱图的诊断呢，它不是渐冻症的诊断呢，它并不是靠任何一个辅助检查，但就像您说的一样，肌电图对于渐冻症的诊断呢，它是最有帮助性的一个诊断，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自发癫位，然后呢感觉神经有没有问题，它实际上它是可以排除很多其他的疾病的。那么除了这个肌电图这方面的检查之外，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检查呢，都是用于进行排除性、排除其他疾病的一些诊断，比如说颈椎的核磁，这个是在早期是必须要做的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因为一些渐冻症呢，它是一个假性的运动神经病，它是由于这个肿瘤导致的副肿瘤综合征，它也可以表现为这种假性的运动神经病，所以这些呢也都要进行常规的排查。
0: 所以这个更多的是要排它，是吧？然后根据这个症状来最后做一个确诊，是吧？
1: 渐冻症的诊断呢，主要是根据临床和辅助检查，辅助检查呢，它不是确诊的必须的。但是呢，肌电图呢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啊。哎呀，说到这个渐冻症的鉴别诊断，可能一旦比如说被确诊了你是一个渐冻症的话，很多患者第一个可能就很恐惧啊，然后可能很悲观，可能还会问您为什么我得这个病啊？这个我们家里边好像也没有人得这个病。像渐冻症的这个发病原因的研究，包括它有没有一些家族聚集性，现在目前的研究的结果是什么样？
1: 渐冻症呢有10%是家族遗传性的，那么90%呢是散发的
0: 、
1: 是没有家族性的。那么关于渐冻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呢，现在还没有定论啊，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比较主流的观点呢，比如说这个兴奋性氨基酸的毒性作用。什么是兴奋性氨基酸呢？就是它是让我们人体啊，比如说我这个自主活动，我肢体可以抬起来，这些呢兴奋性氨基酸它是一种神经递质，由这种递质释放呢来产生电信号来指挥我这个神经。那如果兴奋性氨基酸过多的话啊，那么它就会有一种毒性来这个对我们的神经元呢产生一种破坏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治疗这个渐冻症的利乳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它就是针对这个靶点，它是一个兴奋性氨基酸的一个抑制剂
0: 啊。
1: 第二种理论呢，比如说氧化应激的一个损伤，

0: 嗯，一般如果非常典型的病人呀，实际上在早期是不太需要住院治疗的。住院治疗有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他诊断不清，就是他跟其他病还没有完全的鉴别清楚，需要进一步的诊断清楚，这个是需要住院进一步排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晚期的病人，他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做一些胃造瘘的手术啊。
1: 然后实际上在早期是不太需要住院治疗的，住院治疗有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他诊断不清，就是他跟其他病还没有完全的鉴别清楚，需要进一步的诊断清楚，这个是需要住院进一步排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晚期的病人，他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做一些胃造瘘的手术啊，然后适用一些无创呼吸机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住院治疗。
0: 他就是他可能这个影响到其他的脏器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他渐冻症的最后不光是我们看到的肢体的肌肉一些萎缩，我们内部的这个脏器的肌肉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萎缩？
0: 一般不会，
1: 不会，
0: 因为他主要累积骨骼肌，他对平滑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像肛门括约肌啊，像胃肠道的这些肌肉啊，他一般不太受影响。
1: 所以相对

0: 大夜查力度。
1: 金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
0: 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1: 世界杯开幕，三座场馆举办三场开幕式。
0: 特朗普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伊协议进入最后定稿阶段。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没有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平台呢，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按照相关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会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1: 我们再来关注官方回应鹅腿阿姨卖鸭腿。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网友的关注，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
0: 进入到6月，夏季的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了，加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球迷集中观赛、餐饮、聚餐等活动逐渐的增加，酒驾、醉驾也进入到了高发时段。即日起呢，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了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1: 北京公安交管局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支队执法专班负责人王小旭介绍，此次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同时综合数据研判，重点围绕城市联络线、主要交通节点、违法高发地段、事故高发点段，机动灵活设置检查岗位，最大限度提升执法效能。
0: 世界杯赛事期间呢，警方将会持续加大夜查的力度，交管部门提示驾驶人务必要遵守交通法规，切记饮酒不要贪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本市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 1.34 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多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持续规范停车秩序。为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本市持续拓展智慧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已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1000多个措施共享停车场信息。
0: 市民进入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中的地图查询功能，就可以看到措施共享停车的专题图层，输入目的地之后呢，就可以查看周边有偿措施共享停车场的详细信息，相关的信息呢也同步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微信小程序上发布。
1: 记者从大兴机场了解到，大兴机场和机场巴士公司联合推出国际及地区到港旅客免费乘巴士活动。今年10月31号前，6条热门线路免费乘坐，轻松前往北京市区。所有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航班的到港旅客，凭乘机凭证就可以参加活动，免费搭乘指定线路机场巴士。
0: 旅客在国际及地区行李提取厅之外，北京服务柜台出示乘机凭证，登记并且领取乘车券，前往航站楼1层20号门附近的巴士售票柜台，工作人员将会协助旅客确认乘车线路， 发车时刻免费乘车时间为每天的0点到23点。那么不过要注意的是，房山县、翼庄县天

0: 生之后呢，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立即开展了调取后台日志等核查工作。调查显示，6月10号8点47分，张雪在地铁15号线崔各庄站 A 口准备出站，闸机设备设有防夹人安全保护延时关闭功能，前面乘客刚刚过闸，在设备处于防夹人状态还没有关闭的时候，张雪插卡通过，卡片呢随后被识别为无效票卡，从插卡口退出，闸机关闭并且提示异常。此时呢，张雪已经离开，没有注意卡片被退。经过技术人员的再次验证，无效卡在闸机设备不能使用。
1: 北京地铁提示乘客，进出站通行时提前准备好有效票卡，无

0: 体验和珍贵实物，其中展示了云居寺跨越千年的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
1: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底，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市民可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购票，凭购票二维码就能入馆参观，还可以单次免费游览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的消息。昨天呢，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还有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
1: 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从昨天开始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从2021年开始呢，铁路部门呢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祭次定期票，购票的旅客呢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的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级别的列车。目前呢，祭次定期票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还有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
1: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次票。铁路旅游祭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次票时仍在儿童优惠年龄段。
0: 目前呢，铁路旅游祭次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到了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还有客户端祭次订

0: 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科技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个人信息。
1: 对此，公安部网安局提示，信息处理者呢要严格履行法定义务，完善个人

0: 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办赛，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将分别举办三场开幕式，为这场足坛盛宴营造火热氛围。
1: 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信息，最先进行的是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球场举行的开幕式，时间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30，然后呢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

0: 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中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因为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当天稍早前的五角大楼所在地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消防局说，该局危险品应急小组正在五角大楼处理一起危险品事故。
1: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仅有 11% 的欧洲民众仍将美国视为盟友，低于半年前的 16% 和2024年11月的 22%。 这份报告基于今年5月在法国、德国、英国、匈牙利等15个欧洲国家开展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多达 25%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对手，而近半数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并非盟友，只是必要的伙伴。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预测的 2.6% 下调到了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
0: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9.7 摄氏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早晨的西部南部有短时的小阵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云量较多，气温小幅爬升，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

看到进入围挡后，还要走上百米遍布碎石的破损路面，才能到达李女士家门口。整片区域杂草疯长，荒地连片，多重围挡层层合围，将李女士一家人包裹在城区的夹缝之中。受闭塞恶劣的居住条件影响，

0: 快了。如果说自己扶着轮椅往前走几步的话，他这种坑拉的他摔过好几次了。汛区的时候，你坑里就全是蓄满了水，然后这些石子如果雨大的会飘，房后面是个沟，现在屋子里全是毛，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全是枯草了。之前着过火，我们自己拿着灭火器灭火去。
1: 除了荒芜的周边环境之外，缺失的燃气配套、不稳定的水电供应，更是让李女士一家饱受困扰。据李女士介绍，近40年前，家里老人就职于原北京市市政相关单位，或单位批地自建房屋，扎根安家。大约10年前，这一片区启动拆迁更新工程，周边原有配套管线同步切断，家中燃气供应彻底中断。后续片区拆迁项目停滞，区域开发搁置，剩余少量住户滞留于此，民生配套始终没能恢复。
0: 当初他用公司在盖的时候，你看这个矮一点这个二层，这一排就是我们家，他们当时把我们围里头了，好像当时还给房子给碰着了，然后说那我们就给你免费提供水电燃气吧，等于说家里就从这儿接了水电燃气。但是后来拆迁呢，就是他们也不让他们做餐饮了，就把他们的水电燃气全给断了，也就是把我们家也断了。
1: 经属地协调，李女士家依托门面房留存的管道使用临时水电，但是因为房屋属于历史自建住宅，没有不动产权。

0: 求。
1: 团队肯定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那你就给我们把这些基本保障给我们弄好，别把我们围着了，这是重点。哪有说这么围的见不着人的呀，尤其是老人，大家以为是因为我们不走然后这块推进不下去，但事实正好反着，是这块不拆然后没人管，所以我们也没人管。
0: 6月8号记者联系属地劲松街道办事处咨询详情，据工作人员回复，经核实，这一地块属于北京保障房中心负责的拆迁腾退项目，因为项目整体暂停，有居民目前滞留于此。作为属地，街道和社区已主动落实基本生活保障，通过接通水电，定期清运垃圾，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查，确保居民生活安全有序。同时，街道持续通过吹哨报道机制，多次向北京保障房中心等职能部门反映居民的诉求。记者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查询了解到，北京保障房中心自2016年5月获批复实施朝阳区平乐园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内容为居住、多功能等。劲松街道办事处也曾于2023年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回复，截至2023年4月，项目北侧地块已完成整体地块拆迁工作的 90%， 部分沿街门面房因为拆迁补偿费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尚未拆除。林女士透露，今年5月25号，街道办与开发主体北京保障房中心相关工作人员曾前往林女士家探访。林女士提供的录音显示，北京保障房中心工作人员当时表示，
2: 这个地块可能涉及到您这儿还有好多包括朝阳影视公司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主体，我们要谈一些拆迁安置补偿的这个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也好还是个人也好，它都有它的拆迁安置的补偿的标准，我们下一步呢肯定会跟这些主体单位去谈，所以说前期可能得需要您找找一些基本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原单位是怎么答应你怎么承诺你的，会有什么相关的证明，然后呢我们还得去跟着这个主体的单位去跟他们去对接，把你们的诉求尽量按照合理合法的这种程序得推进下去。
0: 记者近日致电北京保障房中心热线了解最新进展，目前还没有获得有效回复。
3: 您这边记录一下吧，看看公司这边有没有别的部门能帮您解答。
0: 劲松街道办事处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兜底工作，密切跟进市级部门对这一地块的后续安排，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6: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

0: 是他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0: 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
5: 九门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

0: 活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

0: 先生一致，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针对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

0: 官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

0: 作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卷，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人形机器人加速上岗，北京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
0: 5月份，北京 CPI 环比由涨转降。
1: 中心城区今年新增1.34万个停车位，存量挖潜激活智慧。

响应，快速转移避险。尹力来到石渡镇普洼乡鱼斗泉村，以四部两直方式检查石渡镇七渡村、霞云岭乡四马台村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说，要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工作，不断织密防汛安全网。尹力查看水库建设进展，要求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不断筑牢防汛屏障。检查中，

0: 文体娱乐、住宿餐饮等重点行业领域发展趋势，不折不扣完成二季度经济增长目标任务，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有效支撑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1: 曾经只在

0: 伴随着工程机械的轰鸣声，整个段德岭水库施工现场繁忙一片。段德岭水库位于昌平区兴寿镇，总库容约677万立方米，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桃峪口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告诉记者，工程于2024年年底开工，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工程包括库区主坝的建设、副坝的建设，还有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目前咱们的进度呢，道路改移完成了50%，3.3公里的河道呢，完成了95%左右。
0: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介绍，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时隔近50年，陆续启动包括西峰山水库、段德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规划建设，建设标准较此前的水库工程有明显提高。
2: 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垒坝。从那个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去统筹考虑它。
0: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表示，新建水库主要集中于北京西部、西南部山区地带，建成后有望显著提升山区拦蓄能力，减轻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3: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京津冀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0: 目前，二道河水库、段德岭水库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园丁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项目审批阶段。杨小磊表示，这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洪排涝体系。
2: 西峰山水库和段德岭水库通过拦蓄上游的洪水，大大减轻昌平区

0: 非常的工整，你看那书法字迹太好了。
1: 北京市档案馆一层展厅里，几位观众在一部红色字迹书法作品前驻足许久，不时发出惊叹。这里展出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相传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以血写成，被誉为舌写真经。观众陈慧云说，
2: 我就觉得当时他们的那种心理虔诚性太惊叹了，并且保存在现在，能够让我们去了解，肃然起敬。
1: 房山云居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纸经的代表作品，与其相邻的展柜里是木板经的代表作品乾隆大藏经。北京市档案馆讲解员徐璐介绍，
3: 这个大藏经呢是中国最后一部官方刊刻的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非常珍贵。
1: 云居寺自隋代起便开启石刻佛经工程，历经多代接续刊刻，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经群。这些石经完整留存了唐代、辽代时期佛典原貌，上面的题记更是研究古代社会、地理、民族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史料。去年六月，云居寺藏经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王海燕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150件套展品，系统展示石经、纸经、木经三大传世瑰宝，这也是云居寺三绝首次在北京市区集中展出。其中沉浸式体验区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0: 一般我们去云居寺可能进不了藏经洞，但是在这里边可以通过 VR 眼镜来体验一下藏经洞里所刻的经书，还有一些造像等等，还有书法的描摹，可能都是公众比较感兴趣的。
4: 果蔬品种上新了，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丰台春季先锋句式恋动未来品种展示活动昨天举行。烤鸭专用黄瓜、一口一个的拇指黄瓜、能吃皮的甜瓜等280个果蔬优心品种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5: 这个是烤鸭专用黄瓜，它外皮是白的，不用削。
6: 联动温室里，北京现代农夫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朱湖指着一排

0: 蛾防治的关键时期。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第一代美国白蛾发生基数大，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北京通过常态化推进虫情监测、源头预防、全域除治、应急处置等方式，全方位筑牢美国白蛾防控屏障。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7 摄氏度，

0: 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热门商圈旁的孤岛式居所，一家三代多年饱受居住环境困扰。

0: 这里至今仍有居民居住，
1: 连个门牌号都没有，就是很憋屈。自己辛辛苦苦盖的房子，我自己的家，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孤岛了？
0: 李女士家与荒废的门面房建筑背靠背存在，这里也是他们在北京的唯一住房，平时只能通过西侧盘阴沟路一处铁皮围挡空隙进出。记者现场走访时看到，进入围挡后还要走上百米遍布碎石的破损路面才能到达李女士家门口。整片区域杂草疯长，荒地连片，多重围挡层层合围，将李女士一家人包裹在城区的夹缝之中。受闭塞恶劣的居住条件影响，家中高龄老人很少外出，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
1: 整个把我们围起来了，平时遛狗有认识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说这里还有人住。然后也是老人，90快了，如果说自己扶着轮椅往前走几步的话，他这种坑拉的都摔过好几次了。汛区的时候你坑里就全是蓄满了水，然后这些石子如果雨大的会飘，现在屋子里全是毛，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全是枯草了。之前着过火，我们自己拿着灭火器灭火去。
0: 除了荒芜的周边环境之外，缺失的燃气配套、不稳定的水电供应，更是让李女士一家饱受困扰。据李女士介绍，近40年前，家里老人就职于原北京市市政相关单位，或单位批地自建房屋，

0: 属于历史自建住宅，没有不动产权证，近十年来一直无法接通正规民用燃气。李女士提供的佐证材料显示，家中老人曾是原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化工路建材门市部职工，这家单位属于市政管理处三产企业，现有住宅为单位研究批准后自建住房。面对多年不变的困境，李女士也说出了一家人最朴素的核心诉求。
1: 腾退肯定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那你就给我们把这些基本保障给我们弄好，别把我们围着了，这是重点。哪有说这么围的见不着人的呀，尤其是老人，大家以为是因为我们不走然后这块推进不下去，但事实正好反着，是这块不拆然后没人管，所以我们也没人管。
0: 6月8号记者联系属地劲松街道办事处咨询详情，据工作人员回复，经核实，这一地块属于北京保障房中心负责的拆迁腾退项目，因为项目整体暂停，有居民目前滞留于此。作为属地，街道和社区已主动落实基本生活保障，通过接通水电、定期清运垃圾，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查，确保居民生活安全有序。同时，街道持续通过吹哨报到机制，多次向北京保障房中心等职能部门反映居民的诉求。记者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查询了解到，北京保障房中心自2016年5月获批复实施朝阳区平乐园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劲松街道办事处也曾于2023年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回复，截至2023年4月，项目北侧地块已完成整体地块拆迁工作的 90%， 部分沿街门面房因为拆迁补偿费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尚未拆除。林女士透露，今年5月25号，街道办与开发主体北京保障房中心相关工作人员曾前往李女士家探访。李女士提供的录音显示，北京保障房中心工作人员当时表示，
2: 这一块地块可能涉及到您这儿还有好多，包括朝文影视公司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主体，我们要谈一些拆迁安置补偿的一些政策，所以说前期可能得需要您找找一些基本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原单位是怎么答应你、怎么承诺你的，或有什么相关的证明，然后呢我们还得去跟着这个主体的单位去跟他们去对接，把你们的诉求尽量按照合理合法的这种程序得推进下去。
0: 记者近日致电北京保障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和透明度进一步提升。
1: 对于参保群众来说，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使用门槛并不高。那目前呢，各地主要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地方医保服务平台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提供药品比价服务。
0: 以查询药品价格为例，群众进入药品比价页面后，只需输入药品名称，比如说阿莫西林，系统会显示药品规格、剂型、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以及当地平均价格等基础信息。选择具体药品后呢，就可以查看周边医保定点药店的销售价格、药店位置等等的信息。
1: 药品比价小程序首先带来的呢是购药成本降低啊。过去呢，消费者如果想比较不同的药店的价格，往往需要逐家去询问。
0: 是的。
1: 如今呢，通过手机即可完成价格查询和横向比较，更容易找到价格相对优惠的购药渠道。那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而言呢，长期积累下来能够节省一定的购药支出。
0: 其次是购药更加便利，除了价格信息之外呢，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库存查询、药店导航等功能。群众在出门前即可以了解附近药店是否有药可买，距离有多远，减少来回奔波和无效跑腿。
1: 更重要的是购药更加透明，更加放心。药品价格公开后呢，这个消费者能够了解市场价格水平，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购买明显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药品。同时医保部门呢，也能够借助比价平台发现异常价格，开展监测预警，及时纠正不合理定价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随着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实现全国的覆盖，我想药品价格透明度将会进一步的提高。那未来呢，随着库存查询、电子处方流转、配送服务等功能的不断的完善，群众购药呢，可以说有望实现从到处找药、反复比价向线上查询、精准购药转变，让群众买得到药、买得到平价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本市新闻啊！为了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没有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0: 又变成画面当中的数字艺人卡，飞入 AI 虚拟偶像 Yuri 手中。6月3号刚刚过一周岁生日的数字人 Yuri 身穿粉色短袖旗袍，一根发簪挽起长发，一颦一笑间还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1: 当数字人开始唱歌、表演、主持、创作，他应该如何合规的参与真实世界的演艺活动？谁来管理？谁来负责？又如何让创作、商业和社会规则彼此对得上？所以今天这张艺人卡对我来说很特别。
0: 沙盒审批是指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允许和。

0: 透明的管理体系，在为新业态发展留出创新空间的同时，也明确了相应的安全管理要求。
1: 我们对它的审查呢，表达内容上不能出现低俗以及其他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这种情况，也要对它这种数字人的这种表演能力进行考核考察，它是不是符合

0: 号线崔各庄站 A 口准备出站，闸机设备设有防家人安全保护延时关闭功能。前面乘客刚刚过闸，在设备处于防家人状态还没有关闭时，张雪插卡通过了。
1: 嗯，
0: 那么卡片随后被识别为无效票卡，从插卡口退出来了。闸机关闭并提示异常。那么此时呢，张雪已经走了，没有注意卡片被退。经过技术人员再次验证，无效卡在闸机设备是不能使用的。
1: 嗯，北京地铁提示乘客啊，进出站通行的时候提前准备好有效票卡，无效票卡呢可能会引起这个闸机设备故障损坏，影响您的出行。如果需要帮助，可以第一时间联系站内的工作人员。
0: 暑期将至，未成年人自主活动空间增大，各类隐性风险进入高发期。2025年，西城区公检法携手成立西城守卫联盟，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防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2: 西城守卫联盟成立于2025年，由西城区委政法委统筹，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等单位共同参与，旨在打破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之间的衔接堵点。西城

还有这个付费选座等等这些现象，与铁路部门把这个票源分给平台网站有没有关系呢？还有人质疑呢，大家就是让大家都到这个12306这个铁路部门的这个窗口去买票不好吗？12306有没有必要把这个票源分给平台网站？